0: 只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1: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风。

0: 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1: 啊，也许我可以先去找水，然后马上回来。请等我一下。
2: 根据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哟！
3: 直觉真准，呱唧。
4: 可是兔兔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3: 兔兔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2: 蜂鸟艇上的水壶也不见了。
3: 嗯。我猜兔兔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4: 可是在沙漠里它会去哪儿找水呢？
3: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兔兔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壶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兔兔兔。
4: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3: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2: 队长放心，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兔兔兔。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水源啊，这里到处都是沙子。
1: 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0: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1: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
0: 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带一些水回来。
1: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0: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1: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0: 啊，所以水到底在哪儿啊？
1: 请你抬头仔细看看。
0: 啊，
2: 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突突兔的消息了吗？
3: 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
4: 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这下好多了，不过我得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才能继续寻找突突兔了。
0: 哦，哇哦，帕布鲁，这儿也太美了吧。你怎么能提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还带来这么多水？
1: 彩龟有种本领，就是能感知沙漠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所以我让你别急。好了，现在滑下去吧。
5: 我来喽！
1: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
0: 啊，其他小动物？
1: 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
6: 你看到突突兔了吗，队长？
4: 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突突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1: 看到没，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它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0: 包不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1: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0: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7: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肚子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2: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
7: 好饿呀！你别跑。
2: 还有什么主意吗？
0: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3: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0: 队长，蜂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了。
4: 没错，他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3: 那就是营救。

0: 兔兔兔，
1: 我很高兴的不认识你，女士。
2: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
3: 游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沙漠里竟然有这么多西湖啊，
1: 自己亲眼发现感觉更棒了，女士。
4: 不好意思溅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
5: 那味道确实很不错。
1: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
4: 我们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0: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兔兔兔。
3: 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2: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3: 是这样吗？
0: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3: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修好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
6: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3: 冰托呼叫纳克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4: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3: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4: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冰托。
5: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虫艇上。
6: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5: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4: 啊，你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
3: 冰会裂开。
4: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3: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4: 可是水熊虫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5: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2: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7: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

0: 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宾陀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1: 我明白了，皮医生。阿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0: 谢谢你，队长。
2: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谢谢你，兔兔兔。
1: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0: 信号显示宾陀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宾陀，能听见我说话吗？
3: 哥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0: 抓住你了。
4: 哥哥，你来得真及时。
0: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4: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0: 宾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4: 你快看那边。
0: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4: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0: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4: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0: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5: 虎鲸出现。
4: 哥哥，小心前面。
6: 可以吃你吗？
4: 不，你不可以吃我。
6: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4: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0: 冰兔，你这是在干嘛？
4: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0: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4: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6: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7: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0: 哇，冰兔。
7: 现在换你了。
6: 我做的怎么样？
7: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4: 哥哥，哥哥，
0: 待在原地不要动，宾托。
7: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0: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7: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4: 哥哥。
6: 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7: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4: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0: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7: 孩子，预备，下潜。
0: 跳。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1: 我明白了，皮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4: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0: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4: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0: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4: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0: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4: 快点，跟我来这边。
0: 宾托，跑慢点儿，不然你…… 如果放慢速度，

0: 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1: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2: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3: 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大撞击大力鼻。
2: 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0: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1: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0: 冰驼，小心一点。
1: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0: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1: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0: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宾托。
1: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0: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2: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3: 是我先看到他的。
2: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0: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1: 谢谢夸奖，哥哥。
0: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1: 我们无路可走了。
4: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0: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5: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2: 那是什么？更可怕，快跑啊！
6: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纳克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7: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1: 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8: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0: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1: 谢我什么？
0: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纳克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1: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8: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0: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1: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0: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9: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融化的冰山。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5: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6: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4: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7: 哦，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8: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5: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9: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图图兔让我们给你带来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5: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10: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5: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10: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11: 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10: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6: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9: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10: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啊！哦，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12: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10: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啊。
6: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10: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6: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12: 哦，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10: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12: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10: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12: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10: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
13: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12: 不准碰我们的蛋！
10: 走开，快点离开这儿！
13: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12: 刚才真的好险啊！
10: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鸟巢。
12: 我们的蛋，它们就要飘走了。
5: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10: 我的呢？
5: 快把蛋还回来！
13: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14: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5: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8: 请汇报情况。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6: 我明白了，呱唧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5: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8: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6: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凯门鳄就在前面，队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14: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13: 哥们，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4: 鸟巢在那个地方，
7: 里面是空的。

0: 这只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1: 遵命，队长。哦，
2: 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1: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2: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啊，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嘿，你抓我鼻子干嘛？
1: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3: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2: 贝尔塔，
1: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2: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1: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
3: 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你把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呵呵，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4: 不是鸟蛋，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希望怕你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等等，不，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 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5: 木瓜，喜欢。
4: 哦，哦。

0: 拿到了。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麝雉，它真的好可爱啊。
1: 小麝雉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0: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2: 打扰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3: 你说什么，伙计？
4: 我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只见过自己的鱼卵，它们刚孵出来，很可爱，是不是？
5: 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6: 确实如此，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3: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2: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3: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
7: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移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3: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
0: 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7: 肯定还会掉下去。
2: 真的吗？
0: 为什么？
7: 这是麝雉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8: 麝雉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7: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我没事儿。
9: 啊，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8: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5: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9: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0: 哦，是。

0: 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1: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0: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2: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3: 我非常乐意，快来吧。你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0: 哦，真是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红翼林。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这里是赶尸匠住宿的地方，我手下一个马脚的兄弟说过，他们的店前都会有这种黑色的乱帐，而且白天黑夜大门都是关着的，一般人都进不去。所有人警戒，松岩。

0: 我们俩进去看看。
1: 等等，汉奸别动队，可是10个人。
0: 怎么着？你怕炸了尸，把你吓着？
1: 我倒想看看。大刘，注意警戒。
2: 是，
1: 走。

0: 有人吗？
1: 哎，来了。
2: 老总，你们这是？
0: 老板，有投诉的吗？
2: 有倒是有，可都是些死人。
0: 赶尸的是吧？
2: 老总就是高明，小店是专门做赶尸客生意的，常人是不来住的。
3: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2: 这怕是不妥，赶尸的忌讳，小店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4: 我们要是不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赶尸的？
0: 我们看一眼就行。

0: 老总，行了，我这已经是破例了。
1: 老板，打扰了，我们告辞了。
2: 老总慢走啊。
0: 我的天哪，新四军，确定是新四军。
3: 说话那口气小，
4: 来者不善，
3: 总算是过了一关。
4: 天黑就上路，明早可到青关渡。
3: 不，得提前，黄昏就得走。
1: 什么情况？我算是开了眼了，传说中的赶尸原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隔着窗户看，不太仔细，无法判断。
5: 那他们搜啊？
6: 不行，这样会违反了新四军的纪律，也破坏了当地的习俗。我奉劝你们还是别破坏了新四军的纪律，被林军长罚。这伙赶尸的你们会有机会看清楚的。
1: 走吧，跟上。

装神弄鬼。你站起来，把外衣脱了。递过来。

0: 老三，夫人呢？
1: 所有几个战区都找了，找不着夫人。
2: 司令，兄弟的时间可是很紧迫呀。
3: 有我这个司令在，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日军投放细菌的别动队，居然顺利通过你们救国军的关卡，险些被后方酿成巨大的灾难。更让国民政府难堪的是，日军的阴谋是被新四军破获的。共产党办事处在重庆报界是大肆披露，国人大哗，大涨了新四军的威风。战区责令，一定要严肃查处，严惩不贷。夫人，
4: 战区的军力讲完了吗？
2: 啊，说完了。
4: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要严惩不贷？
2: 夫人，战区的军令可不是儿戏，一定要严惩不贷，严肃军法。
4: 这两位是老司，真正的赶尸将，我特意为老五请来的。老五的老家离这里有几百里路，念他在与黑风洞入伙一场的份上，处决后由这两位赶尸将送他回老家。
3: 他娘的，夫人在开什么玩笑？谁说要枪毙老五了？
4: 展少校，你刚才是不是明明白白的说要严惩不贷，严明军法？
2: 夫人，可这的确是战区长官部的命令。
4: 大家都听见了吗？动手！
5: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这哪里是两位老四，这分明是给兄弟请来的索命无常啊。大哥，你的心里有点有杆秤。大哥，陈少校，难道非要杀了老子才他娘的能服众吗？
6: 老大，老五可是黑风洞骑士最早的兄弟，忠心耿耿，你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
5: 老大，不能杀老五，杀了老五，弟兄们都疯了。
6: 夫人，您刚才跪的时候，就饶了老五这一回吧。
5: 大哥，大哥，救命！大哥，大哥，我救过你的命啊！大哥，你一定要救兄弟啊！兄弟不能死啊！大哥，大哥，
3: 这些兄弟都是拜过把子的，就是你兄弟啊。兄弟，你有面子，去救就行，好不好？
7: 我保证，我们救国军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
2: 板兄，这件事惊动太大，惊动了委员长，惊动了整个重庆。说是我这个小小的少校，就是战区的翁长官，怕是也做不了主了。

0: 老大，你大哥，
1: 请上锁，你抽哪门子义气？你给我起来！
0: 滚开！
1: 给我听好了，祸是老五闯的，老五是我兄弟，我是司令，要毙，兄弟们一块毙，要罚我和兄弟们一块罚，每人打40皮鞭子，从我先打，打！
2: 老大。老三陪你们一起受罚吧。
0: 老四，我也是认罚了。
1: 动手啊！先和我打，谁要手软，我毙了他。打！
3: 秦长锁，
2: 混账！赶紧执行司令的命令，执行！

0: 忍着点，哎呦，疼死我了！活该，谁让你撑的呢？哎呀，
1: 我说夫人呐，你疼老我这梁子算是解不开了哈。哼，这黑风洞啊，恨不得我死的，他是第一个人。
2: 是我的兄弟，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这当大哥的，连兄弟都照顾不好，还怎么能在江湖上混呢？啊！
1: 是战区要杀他，借展雄的手，这杀的呀正在理儿。
2: 你那点心眼子我知道。哎呦，弄两个干尸匠，要老五的命。
3: 那真是叫狠！
4: 哦，你是打死老子了！
1: 你少给我装糊涂啊！这老五干的什么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就弄不明白了，这些年到底为什么那么偏袒他？
5: 他们可真够狠的，
6: 当头皮带抽到了自家弟兄身上，
7: 还是大当家讲义气，陪五爷一起受罚。最可恨是那女人。竟然前来赶尸的，催五爷的魂，亏得想得出来。
8: 哼，你们几个都没说到点子上去。我现在恨的不是那娘们儿，是恨她这半天变了心，真的变了心。今天她虽说没把我给毙了。可这左一顿右一顿的铜头皮带，早晚得把我给抽死。弟兄们，如今的黑风洞，这生死与共的誓言，早都变成了屁话。

0: 咱们逍遥的生活更是没了指望。
1: 今天他这半天，这小子虽说陪着我尝了出苦肉计，
0: 可说不定哪一天咱们都变成了他一边讨好夫人一边博取功名的替死鬼，下场悲惨呐。
2: 五爷，弟兄们该怎么办？
3: 五爷，要不咱们离开黑风洞另立山头吧。
0: 可咱们兄弟要去，要去个比黑风洞更好的地方。
4: 我是该骗老五啊，我欠老五的，欠了条命。那年从盘石堡我逃了出来，浑身都是伤，没吃没喝的好几天，我以为我会死了。命不该绝，碰上了老五，他救了我，为了给我讨口吃的，这个老五跪在土豪家求，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他去山上采药，然后用嘴嚼碎了，敷在我的身上，像个娘们似的伺候我，能够吃得回来，他不吃都给我吃，就这么着，一个多月我活了下来，我欠他的。后来我遇到了老二、老三、老四，还有这帮穷兄弟，都没家，所以我就发誓。要给这帮穷哥们一个家，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5: 张锁，我这妹子也不是无情无义不讲理的人，你不能因为老五救了你一条命，你就让他干尽坏事，为所欲为。
4: 这我知道，夫人。那个老五在冒犯你，在违反规矩，我绝不饶他。

0: 二位夫人，第一笔交易非常圆满。这批桐油进入洪江镇皇军的领地，这让我们朱氏会社深感欣慰。
1: 小岛先生，这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只要你货款及时到位，上清江的桐油将会源源不断。
2: 方主任，
0: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商人以信誉为本，我的货款难道不及时吗？
2: 及时。 小岛先生及时，我方某对二位夫人更及时。二位夫人，桐油在上清江并不算什么，如今你们赚了大笔的钱，我这个桥没白搭吧？
3: 咱少说客套话吧，你先把剩余的款给付清了。别看桐油进了洪江镇，要是见不到钱，你们一桶油都别想运出上清江。
4: 方先生应该是个明白人，我们上清江人啊，就是心很急。
5: 王主任，请立即下达三江商行周老板支付另一百货款。
4: 您放心，回京口我就办。
5: 哎，先生，
4: 什么个情况？
5: 假币啊？
4: 假的。
5: 先生，请看。 按钱庄所说，上海市警察局特警处曾发布过甄别通知，详细说明重庆假造的特券与汪政府中储券、银联券的鉴别方法。

0: 略知六点。
1: 说，仔细说。
0: 一，韦确正面国腹，孙总理一下头部及右颊线条较为简略及粗糙。二，真券的红色丝有一定的分布位置及方向，韦券侧无。三，
1: 够了，说说我们的损失。
2: 除了第一笔预付款，后边的支付全是假币。先生，先生，
1: 说说说说，快全说出来。
0: 近期特券在三江一带大肆流通，大部分出自绥靖公署，确切说方七佛将收缴的假币再次投入市场，许多商家叫苦不迭，可哑巴吃黄连，敢怒不敢言，有的商号因此都倒闭关门。
1: 方七佛，猪狗不如，你比日本人还毒啊你！
3: 日本人为了破坏国民政府大后方的经济，早就大量伪造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法币，秘密流通国统区，以获取那些地方的战略生活物资，破坏法币的流通和信用制度，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企图彻底搞垮国统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国民政府也是以牙还牙，以大量的假币反向流通沦陷区，在经济战线上同日寇和伪政权较量。国民政府在沦陷区流通的假币统称为特券，被大肆查抄，而三江地区负责查抄的正是方七佛的三江绥靖公署。显然方七佛没有把查缴的特券上缴销毁，而是转手套取了千岛株式会社的货款付给了商行。
4: 我该如何行动？请组长指示。
3: 方七佛此举必定会干扰日本人急于得到上清江桐油的计划，激怒小岛。你要见机行事，离间方七佛和日本人的关系，打击方七佛。
5: 那个主任呢、啊、达三江商行对我们支付的特券一定会有所察觉。
6: 谁都知道是日本千岛株式会社同达三江做桐油生意，与我何干？
5: 不是，这款子可是经过我们手啊，这日本人呢会不会因为这调包这个？
6: 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是强龙，我还是地头蛇呢。
5: 哎，是是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嘛。
7: 站住，证件。
1: 找方喜佛。
7: 证件。
1: 闪开！
7: 哎哎哎，不能进！
1: 站开！站住！找方主任！
7: 站住！站住！
1: 怎么回事？
7: 报告主任，这个人胆敢冲岗哨！
8: 方主任，你是想让我满街嚷嚷呢，还是咱俩在这谈谈？
6: 你先出去。
7: 是主任。
6: 周老板，什么事啊？发这么大火？
8: 方主任，你敢不敢证实，你转给达三江商行的桐油后期款，是日本人做的手脚，还是你方主任做的手脚？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8: 什么意思？
1: 全是假钞！
6: 假钞，周老板，你是不是财迷心窍昏了头啊？脑袋进水了？你敢说日本人给你的钱是假钞？
8: 方主任，莉莉之婚的不是我周某人，是你方主任。
5: 周老板怎么说话呢？
8: 你敢肯定日本人给的钱全是真的？哼，那你方主任就在里边做了手脚，你把真的全换成了假的。方主任，
9: 来人，
8: 你今天要给我说清楚。
9: 来人，
8: 不然我跟你没完。方主任，
9: 我押出去。
8: 走
9: 走
8: 走
9: 走，
5: 给我拿出去，赶快。
8: 姓方的，
9: 走，
8: 姓方的，
9: 跟你没完。

人败家之人，放弃佛仰仗山口撑腰，受害者岂是打三将上好？三将杨良忠上好，悲哭涕号，敢怒不敢言，多么断以惨败之躯视为伤痕之冤，为重伤家之躯

你给我听好了，有种的你就出来！你这个掩耳无心的小人，周伯钧教你怎么做人？你看好了，我在地狱里恭候你了，方启祖！

0: 周伯君在地狱里恭候你了。
1: 桐油生意让我们利用日本人的钱，利用通商渠道，缓解了上清江大山中抗日武装经费物资的匮乏。方奇佛的欺诈，周伯君先生的自焚事件，势必会在三江掀起一股反抗日伪政权的高潮。
2: 哎呀，行了行了，什么高潮低潮，这不都是空喊口号是吧？梁司令给我个痛快话，你召集这三方会议到底目的是什么？
1: 方奇佛这个恶棍也许不害怕周先生的死为他带来的麻烦，但他一定害怕这批桐油出了问题，日本人对他的追究。您是力道消灭洪江镇日伪军守备部队，销毁桐油势必会激起日伪内部的矛盾。
2: 你的意思是大大？
1: 洪江镇日伪军孤悬上清江，反倒处在我们的包围之中。我做过兵力估算，洪江镇日伪军为一个中队，外加皇协军三营，只要我们通力合作，就足够强于他们的兵力。
3: 我们救国军三江之队，
2: 奉命是隐蔽敌后，只负责打击是日伪的小股部队和封锁三省三江的通道，这是战区的命令，恐怕新四军是没权调遣吧。
4: 查索，你别忘了，现在我们可是三方联盟。
5: 林司令员，他们不打，我们打。
1: 全民抗战，无论何党何派何样的军队都不能落在后面。秦司令，你游而不击，贻误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机，这样的抗日队伍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啊？怎么能得到民众的拥戴，在上清江立足？
2: 林司令，我看你这是以军事冒险出抗战的风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洪江镇遭受攻击，那京口的日伪军，哎，可都会出来增援的。
1: 三方联盟中一家打援，保障另外两家对洪江镇日伪军的全歼。
2: 一家打援，谁打啊？谁打？
3: 反正我们的救国军可打不起这种消耗战，我可不想和他日伪军打什么他的阵地战，
2: 不干。
5: 林司令员，我们磐石堡自卫队很善于打山地作战，请把打援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1: 自卫队是秘密的抗日武装，只是一打歼灭战，不是一打援，避免同日伪军的正面冲突。
4: 黑风洞的本来就是土匪，官员可以打，日本鬼子更可以打。
2: 夫人，说什么呢？你糊涂了吧？胡说八道简直！
6: 我们是国军，是堂堂抗日的队伍，什么匪不匪，匪不匪的？我可是救国军的司令，再说我干的所有的事儿都是在秘密抗战，知道吗？
1: 好了，你们别吵了。战机稍纵即逝，我们抗日队伍没权利内部争吵起哄。攻坚打援是个什么样的军事态势，我想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我现在决定，救国军磐石堡自卫队由新四军一部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会攻洪江镇，速战速决歼灭守敌，销毁桐油。

0: 我率新四军主力在山道十八弯设伏，阻击京口的日伪援军。
1: 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7: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

0: 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能。

0: 是，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

0: 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能。

0: 是，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

0: 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正好。走，站，站住，走。
1: 先生，
2: 丁家，有上好的客房没有？
1: 啊，有，里边请，里边请，来，好，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0: 怎么样，夫人，宋先生，对方通用的仓库已经认准了，就在鬼子兵营的后山坡上。我粗略的数了数，守仓库的全是鬼子，他们至少得有20多万枪。好，我现在命令，天黑后是鬼子伪军的花岗时间，战斗一打响，混入阵地的人。 先拿下隘口，宋先生，你的新四军去接应潘石堡自卫队，围攻鬼子的兵营。好，
1: 没问题。
0: 黑风洞的弟兄们，随我去烧毁鬼子的通用仓库。大家要记住，这次作战的要点就是要攻其不备速战速决，要缓解林司令的新四军主力，阻击京口日伪军的压力。
1: 攻击洪江镇内线作战，我们是以优抵劣，瓮中捉鳖；可是新四军打外援，却是以一敌十，这是一场十分危险和艰苦的阻击战。
2: 夫人呐，还有一层你是没看清楚啊。这攻坚战打得好，哎，就可以往山上多捞点战利品。哎，这打援打不打得住，都是吃力不讨好。

0: 来的时候。
1: 司令果真盘算得好啊，把这危险的事儿都推给新四军了。
0: 哎，夫人哪里话来？哎呀，这新四军他一贯是愿意出风头，号称是这三江抗战的老大。哎，这老大可不是白当的，就点下点血本，你说是吧？哎，夫人啊，丧我这半天多嘴，劝你一句啊，咱这一仗打下来，那跟小鬼子可就是真刀真枪的干上了，想躲都躲不及了。您就没考虑考虑后路啊？多为以后着想着想，这跟着新四军我看没什么出路。
1: 我潘石宝的出路我打算得很清楚，这个就不劳司令操心了。

0: 这一仗打完，刘双在磐石堡怕是不能安生了。
1: 磐石堡同日伪开战，一定会遭到他们的报复。
0: 宋岩，打从民国18年，我大难不死，后来上山当了土匪婆，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软弱，不能有悲伤。可是唯独在我那个柳双儿妹妹面前，我掩饰不了。
1: 夫人不论身处何地，对双儿的这份情，我十分清楚。
0: 宋岩，自打少武故去后，柳双就掌握了磐石堡，掌握了500多的自卫队，他过得很是艰辛。也许这次投靠新四军，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1: 我们林司令员也有这个愿望。
0: 我现在说的是柳双儿同你。宋岩，因为当年你在红区对我和黑风洞的歧视，逼得我离开了红区，加入了另外一个营盘。我恨过你，可是因为柳双儿，我不再仇恨你。我希望你能够取代少武，你们两个能在一起，相互扶持，相互关爱。
1: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说，能这么想。其实这么些年，我从没有忘记我同他的过去。
0: 往后有一天我们两个营盘开战了，成仇了，我这一想啊，在另外一个营盘我还有个妹妹和你这个妹夫。
1: 我跟双儿不希望有那么一天。

谁呀？叫仓呢？哪个睡觉呢？主任，主任，主任，快开门！哎，主任。

0: 我们已经解决了红军三营。
1: 好，兄他们赶紧过来，合力拿下鬼子的兵营。
0: 不敢呀，他们正在抢东西分物资呢。
2: 什么？让他们赶紧过来增援，没什么东西了。

1: 活的是马丹拉出来溜了，这皇学军三营是被我们收拾的吧？现在这些鬼子归你们。秦司令，我新四军主力正面对京口日伪援军的强大压力，林星渊要求要不惜代价拔出据点，尽快结束战斗。吵吵吵吵吵吵，说得轻轻。
0: 那鬼子攻势好，武器好，就算老九国军来帮你们，估计也拿不下来。到时候整援的部队到了，那就是虎背受敌，
2: 兄弟们就会被包包子。
1: 包包子懂吗？包包子懂吗？
0: 可是不消灭洪阳镇的鬼子，我们的战役目的就没有达到。
2: 屁！你们那个林司令本身这场战役可就是冒险，我的是。

1: 将替掩护，收拾那战利品，撤了得了。
2: 不行，必须消灭这股日军。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东西，他连冯司令指挥我，你也跟着瞎搅和呢。把我们救国军当成什么人了？
3: 老五，
1: 哎，
3: 我的夫人，烧毁桐油，收拾战利品，要替你们撤。
1: 是。
3: 秦司令。 我真为着你们这样的抗日武装感到羞耻，感到难过。
4: 等等等等，
1: 谁最后难过还不知道吗？
4: 哎，你！
5: 快快快点！刘总，快点！
4: 弟兄们，司令有令，
6: 烧毁桐油立即撤退！
4: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点！
7: 姚桂郎，磐石堡的自卫队正在强攻鬼子阵营。
8: 为什么黑风洞不能联手磐石堡的自卫队，一起消灭最后的鬼子？
9: 小鬼子，可不像黄协军那么好对付。自卫队进攻受挫了，新四军也挡不住。
10: 弟兄们，小鬼子原名说到就到，快给我上，上了就撤，快快快！

0: 同游是怎么失败的吗？
1: 是被同游烧败了的。
0: 鬼子的军营就在坡下，我们要利用这些同游。
1: 不是，我懂了，弟兄们，快把同游击落拖上去！快！

0: 主任，
1: 主任个屁！
2: 站住！

0: 你先出去，就是我不在。
1: 主任，小岛诱惑他们凶得很，怕是搪塞不过去啊。
0: 养着你们都是饭桶啊！快滚！

0: 一会儿自然会有人出去应付。
1: 是是。
0: 小岛一定是为同游而来，我现在无法跟他们解释。你去应付他，就说我在红江镇剿匪呢，等过几天他消了气，我再见他。
2: 是，主任。

0: 小小伙啊，
1: 先生，

0: 萧道先生，请喝茶。不用了，阮秘书，告诉我方吉佛在哪里。
1: 萧道先生，主人差人送信来说他在上清江剿匪呢。
0: 八嘎！阮秘书，立即通知方吉佛返回京口，劫持帝国买的铜油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萧道先生，我这就差人通知。萧道先生，关于桐油的事情，不用方主任解释，也是明摆着的事情。
0: 谜底，什么意思？阮小姐，你被方吉佛这个恶棍霸占，怕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吧？不要害怕，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
1: 小岛先生，刚才在大门口应该看见了那些示威的商人，全京口都知道，达三江商行的周老板被假钞票给坑害死了。上清江的土著武装大举报复，袭击了洪江镇，烧毁了铜油。
0: 假钞？
1: 就是收缴的那些特券。
0: 方吉佛把他当作铜油货款付给了达三江商行。
1: 方主任还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呢。
0: 方吉佛这个卑鄙的家伙，胆大妄为，敢以收缴重庆的假钞套换作我的铜油货款，欺骗了商家。他已经深深地伤害到了帝国的利益，触弄了帝国。阮小姐若不迷途知返，必定会落得个陪方吉佛寻找的下场。
1: 小女求先生为我指条生路。
0: 做大日本皇军的眼线，把方吉佛的行踪秘密地告诉我。你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并且会大大的奖赏你。
1: 先生，小女听你的。

0: 方七佛已经计划了方七佛和日本人的矛盾，
1: 利用小岛除掉方七佛。不，准确说是利用方七佛铲除小岛，
0: 可以彻底粉碎日寇，获取上清江桐油的计划。
1: 方七佛是协助日军制定三江计划的主力干将，暂时留下他，为我们制造机会，从他那里获取日军三江会战的最高机密。这也是你下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2: 组长，为除掉小岛，获取会战计划，请允许我临机应变。
0: 临机应变？
1: 向方七佛坦白小岛对我的收买。

0: 这样可以胁迫方七佛对小岛下手，也可以进一步获取方七佛对我的信任。
1: 这是个大胆而又有创意的想法，
0: 请族长批准。
1: 玉环同志，接近日军续军部队，你的临机应变已经得到了总部的嘉奖，你现在已经荣升为军统中尉，同志们向你表示祝贺。
0: 族长，我不在乎任何回报，我的目的只有复仇，向柳霜儿复仇。
1: 我不食言，一定会的，但还是要等待。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甘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贝尔盖身上，不怕北风和下雪，暖暖和和入梦乡。双儿，你还记得吗？当年这首歌谣是你教给我的。

景思情，我真怀念当年我跟少武似的书生意气，怀念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0: 受了一回伤，怎么身就这么多的感慨啊？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把伤养好，这林司令员可还等着你呢。
1: 爽儿，你别打岔。你知道吗？在攻击潘世宝的前夜，甄妹子跟我谈到了你。
0: 你们俩一对冤家，自己那些夙愿都没掰扯明白，谈我干什么？准确的说，是谈到了你、我和少武三个人。双儿，我当年为了你离开了盘石堡，现在少武走了，为了你。 我可以再回来，老天真是对我很眷顾。这回虽然让我受了伤，却让我找。

0: 回来的契机。
1: 宋岩，少武和我，还有你，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确实很美好。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

0: 忘不掉的。双儿，如果少武还在，我们是好朋友，失去的我不会再去寻找，不再奢求什么。可现在少武已经走了这么些年了，你应该让我回来。双儿，你应该让我把你找回来。你敢承认吗？当年是少武和我宋岩同时爱上了你。现在虽然少武走了，可是你心里很清楚，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你的爱恋。
1: 说这些干嘛呀？都过去了。

小党先生他逼着我，逼着我做他的眼线，他还让我把主任的一切行踪都告诉他了。

0: 这个王八蛋算计到老子床上来了，主任，我该怎么办呀？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2: 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不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3: 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心里头。

0: 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

0: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3: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

0: 领到呢、嗯、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0: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

0: 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
2: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小刘，小戴，我走了。
12: 先生，先生，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

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现在做得很好，我方某绝不会亏待你。只要能靠着主任，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哼！哎，小岛这个王八蛋，表面和善，内心狠毒。我要不及早下手，他一定会要了我的命。
1: 主任担心的事呢，我听他的话里已经有了这样的意思呢。哎，我们得想个办法，不能让日本人怀疑是我干的。主任，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0: 说。
1: 上清江的大山里有一种毒，是一种很古老的秘传，咱们只要能找到这样的行家里手。
0: 绝对没有人能够破解，十分保密。你说的是头骨？嗯，哎，你这个大山外的妹子怎么会知道这个呢？
1: 上次陪主人去上清江的时候，我闲得无聊，听当地人聊天的时候说起过。
0: 好，提醒的好，提醒的好啊！

宋言，你答应我，让今天晚上的事儿永远成为秘密。

0: 真没有想到，约我来见面的竟然是你。
1: 经商人嘛，四海之内皆朋友，尤其是对有过交道的老朋友，更是牢记于心了。
0: 向老板，现在洪江镇已经不是鬼子的地盘了，你胆子可真不小。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向某只是个接头的，有位更重要的人物要面见秦兄，请。

0: 醒了。
1: 主任，
0: 来了。
1: 是金彪本人吗？
2: 当然是他。一只骆驼嫁了凤凰，见他不难。
1: 带他进来。
0: 是。
3: 主任，这事关重大，我不合适在场吧？
1: 为什么呀？这个办法还是你提醒的呢，你为什么不能在？
0: 来来来来，金秀，请。
4: 方司令，
1: 在此时此地，司令和主任都是不能说的。你也别客气，叫方某先生就行了。
3: 秦先生，小女阮玉见过秦先生。先生，请坐。
0: 秦兄，请坐。
4: 好。

0: 秦先生，小女不懂上清江的茶道，要是沏得不好，还请先生多担待。
1: 小姐，不客气，不客气。
2: 锦彪，方某跟你多年没了交道，但你的沉沉浮浮，方某就了如指掌。方某此次来，是令明白一件事，在核实一件事。这件事要成了，定可以改变你在磐石堡的地位和命数。锦彪，
1: 请方主任。先生，请先生吩咐。
2: 方某想除掉一个人，但不能立刻毙命，暴露出谋杀的痕迹。要像得了一场大病，无药可救地离开了人世。
1: 像这种情况，只有一种方法，头骨。
2: 往详了说。
1: 上清江秘传最为歹毒的蛊毒，名为百虫粉，是其百种虫毒培制而成，掺入到酒茶饭菜之中，无色无味，无知无觉。半个月后，毒性慢慢发作，就像得了大病一样。不认识此毒的人，无药可救，服毒者五脏俱烂，在痛苦中挣扎而死。
2: 好，好啊。这种手段秦老弟可有啊？
1: 先生请说第二件事情。
2: 这次捣毁日本人的洪江镇据点，烧毁了所有的同友，刘双儿的磐石堡自卫队起到了什么作用？
1: 这还用说吗？同友生意是柳双儿和日本人做的大宗生意，可没想到他被假钱坑了，还死了达三江商行的周老板，你说他能不报复吗？
2: 这也是预料中的。
1: 可先生没预料到的是，就算他拿到了真钱，柳双儿也不会让一桶桐油运出上清江。
2: 这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桐油生意就是一种骗局，不但骗了日本人的钱，还骗了山外禁运物资。因为磐石堡的自卫队和新四军还有救国军，早就是秘密的抗日三联盟。
2: 救国军？
1: 怎么，方先生这么多年对黑风洞的土匪又剿又招安的，竟然不知道他们早就投靠了国军？
2: 原来如此啊，竟把老子骗得天衣无缝啊。
1: 其实方先生说这两件事儿啊，对秦某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儿。秦某现在最关心的是

0: 这是方先生对秦某的承诺。哼，你放心，方某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办。等这件事有了眉目，你随我返回京口，共商大计。我包潘氏堡日后是老弟你的天下。
1: 那秦某就恭候先生了。
2: 小夏，就在上清江客栈，给秦老弟安排一间上等的客房。
3: 是。
1: 秦某多谢方先生。
0: 金庸，
2: 请。
0: 哎，不虚此行啊！不虚此行啊！哈哈哈哈哈！

0: 李环，李环，李环，真的是你呀？啊？让我看看，让我看看，真的是你！我没想到能在这种地方碰到你。玉环，来坐啊，来啊。对了，玉环，你怎么随了冯七佛了？
1: 我不随他，难道随你吗？你都给我带来了什么？
0: 玉环，我知道这些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可是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呀，我都快急疯了，你知道吗？
1: 表哥，谢谢你还记得我。那年我逃离了盘石堡，漂泊在京口无依无靠，后来遇到了随靖公署在招女秘书，我寻思着只有利用方七佛才能杀掉柳霜儿为自己报仇，就
0: 什么女秘书，我看恐怕是床上的秘书吧。
1: 你没有资格这样说我，你别忘了我曾经说过的话，谁能为我报仇，我的身子就是谁的。
0: 你
2: 秦帮子，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
3: 方某当然知道，你们黑风洞归了国军。
2: 那你还敢让副官偷偷送密信约我下山勾引我？
4: 你可别忘了，这上清江对你来说那可是龙潭虎穴。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们黑风洞归了国军。

0: 军，但在方某人眼里，你仍旧是旧日的朋友，黑风洞的悍匪。
1: 哼，有种。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武当家的跟遮半天几十多年，心情并非愉快，现在又投了国军，报效国家，怕也只是一句空话吧。再往难听了说，你们在山沟里头人不人鬼不鬼的跟日本人绥靖公署对着干，吃尽了苦头，最后还是给人家当了炮灰啊。
1: 你个老小子愿意拿日本人当干爹，
2: 那是你的事儿，却不会给日本人当儿子。我呢，只图着眼前的享受。实话跟你说吧，同我交易可以，
1: 规矩是干一桩结一桩，结一码算一码，不赊不欠。
2: 我什么时候干烦了便不干，你也不许强迫我，更不许坏我的事儿。
1: 答应我这些条件，咱们再往下谈。
0: 好，武当家的爽快。方某一桩生意，保证让武当家的赚个盆满钵满，终生享受不尽。武当家的也想大展一番宏图，方某更当欢喜不尽。绥靖公署这一亩三分地儿，给武当家的留着地方呢。
3: 玉环，好了好了，不哭了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咱们的结束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是苦尽甜来了，啊！不哭了。啊，玉环，这次方清佛来上京江，他的目的你已经知道了，他是想利用我，那就得帮老子摆平和柳双儿的旧账，除掉柳双儿，夺回潘世宝。到那个时候，我一定用大力风风光光地把你迎回去。以后我是堡主，你就是大家里的女主人，咱俩共掌氏族大业，恩爱一生，好吗？
4: 这一直是我盼望的日子。不过彪哥，想让我重新随你，你还得找准机会。我可要告诉你，这些年方七佛把我看得死死的，什么样的男人我都没有机会靠近，所以你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和你的过去，否则别说夺回潘世宝赢回我，就连你我的性命都不在他话下。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方七佛这种人心黑手狠，我再清楚不过了。不过我向你保证，过去的事儿一字不说，一个字都不提啊。

0: 哎，对了，表哥，我问你，这次方奇佛来，除了联系你，是不是还联系了别的什么人？
1: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玉环，你为什么对他的事儿那么上心呢？
0: 上清江的事儿，我不上心行吗？你别忘了，我刚才还说过，绝不能让他知道你和我的过去。我怕他会从别人那里知道。
1: 哦，你担心的对，担心的对。嘿，玉环，你就是比我聪明。不过他来这儿，他到底联系了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儿，我真的不知道。
0: 好了，表哥，我出来的时间长了，他会怀疑，我得先回去了。
1: 玉环，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0: 如果夫人证实武当家的不是凤鸣下山，那他就是私下里去了洪江镇。
1: 他的房区在黑风崖，他溜下山很容易。
0: 他进入上清江客栈后，我怕他发现就不敢再跟踪了。夫人知道，随意盯当家们的梢，山归不容啊。
1: 马九，一定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你是我的重要人物。
0: 谢夫人厚爱，只要有我马九在，上清江发生的事儿就没有夫人不知道的。
1: 你快回去吧，留意山下的一切动静，

0: 主任，监军记在了妖怪岛的身上，这妖怪岛靠得住吗？哼，你要是拿他当赌徒，他敢用命来跟你赌；你要拿他当妓女，别看他嘴上说的硬，只要他做过一次，他这个人就敢做一百次。当然啦，此事重大，等回京口报告日本人后。
1: 我们再做做他的工作，把他拴死。
0: 主任呐，这个属下忽然有了一个灵感，
1: 说，
0: 主任这次虎线冒险，亲来上清江，不但找到了结果小岛这个大特务的奇方妙法，更是利用妖怪佬这张牌吊起了日本人的胃口。
1: 想象进步了，我们要是不吊起日本人的胃口。
2: 我们这些汉奸便没了身价，说不定小岛会抢先下手，利用桐油事件要了我的命。上哪儿了？这山里的饭菜粗得很，吃的人心里堵得慌，满院子溜达溜达，消食儿。
1: 没碰到什么人吧？
0: 什么人？我在这儿能碰到什么人？饱食终日，在清心寡欲，是明白人。小夏，明天一早带秦彪回京口，路上务必注意安全。
3: 是，主任。您先歇着啊。

0: 这个臭小子背着我私自下山，嘿，
1: 还有没有军规山略？
2: 哎，把酒给我拿下来。
0: 干嘛？
2: 把脚洗了再上床。
0: 我不爱洗脚。
2: 我告诉你，你脚洗不干净，你就甭想上床。我说的目的呢，黑风崖是关键，是黑风洞据点最为重要的地方。
0: 你是怀疑老五？
2: 反正我的意思呢，是让一中队去替换他的四中队，让二当家的坐镇黑风崖的一口。
0: 他娘的，这不行！
2: 怎么回事你？
0: 这我是说，这无缘无故，对不对？莫名其妙的，会让人猜疑，弟兄们会寒心的。
2: 长锁，你这些年一直偏袒着老五，你看不清楚他的真面目吗？
0: 哎，你说是老五下山的，哼，你怎么知道？难道你派人盯梢了？
2: 丁又怎么样了？
0: 他娘的，这坏了山规！
2: 怎么回事你？我就是

0: 坏了山龟，也比他闯祸强。哎，你知道弟兄们后面怎么议论你？说夫人你是培植亲信党羽，还让弟兄不安心。哎，这现在连我你都瞒着。
1: 常所，我只要你明白，我是为你好就行。
0: 这我知道你为我好。你跟我说，老五到下山干什么去？ 说呀，嘿嘿，没得说了吧？我就知道你没得说，没得说好，没得说我就认为老五是在山上待烦了，下山找乐子去了。嘿嘿，这太正常了，为这事儿我绝不会怀疑兄弟。
1: 常所，你是个军人，是一个带兵的长官，你怎么能意气用事？
0: 你承认我是个军官了啊？这国军的军官了，嘿嘿，军有军规，我现在就把那个老五叫来，咱当面审他。
1: 没用，你审也审不出来。嘿，老，我还不信，他敢对我编瞎话。这么多年了，他嘴里有过实话吗？不过我可警告你啊，他要是做出什么事来。
2: 你可别后悔呀！屁话！嘿，老当匪当这么多年，瞎话常说。因为这点事儿怀疑弟兄，老子办不到，办不到！你个木鱼脑袋！方七佛赶以收缴的特卷，中包四囊。 严重影响了皇军战略区的经济秩序，他应该得到严厉的制裁。将军阁下，你作为皇军三军战两区的最高长官，你应该清楚的知道，这批桐油资源对帝国的重要。白大军，作为军人，我更清楚方七佛在三江会战中的重要性。将军，我已经向派遣局司令部申诉，并得到回复，你我可以便宜行事，消灭方七佛。
3: 这个帝国的叛逆，
2: 肖大军，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将军阁下，请不要误会，派遣局司令部并没有责怪将军的意思，只是提醒将军，不管任何支那人敢欺骗皇军，都要付出代价的。
3: 对方七佛，尽可下手。如果需要帮助，请打个招呼。
4: 谢谢官长。

0: 将军阁下，方兴佛求见。
1: 叫几个宪兵来，在这儿待命。
0: 嘿，稳中捉鳖。将军阁下，果断。
1: 将军阁下，小岛先生，王立正，你带这个客人想说明什么？将军阁下明鉴，这位是秦彪兄弟，他可以向将军阁下和小岛先生报告洪江镇皇军殉难和桐油被焚烧事件的真相。朋友，你不要慌，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
0: 是盘石堡的柳双儿私通新四军和国军，消灭了在洪江镇的皇军，烧毁了桐油。就这么简单。
2: 方某提醒将军阁下和小岛先生，方某即便是把真的钞票给了上行，上清江的桐油也运不出去。方主任，这是两码事。首先是你欺骗了帝国。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
1: 小岛所训即事，确实是在下的责任，坏了大日本帝国的大事。此次来是专门向小岛先生赔罪的。上清江。

0: 抗日武装居然对黄巾对抗，你作为绥靖公署的主任，如何解释啊？
1: 新四军和救国军，他们以游击形式，藏匿深山，难以寻觅。但盘石堡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黄协军可协助黄军清乡扫荡，消灭盘石堡的抗日武装，以儆效尤，为皇军挽回声誉。最重要的是。
2: 这位秦彪兄弟，他是盘石堡的人，可以作为内应，为此次清乡扫荡一击重地。
3: 将军阁下，黄先生已经认罪了，清乡的办法也有了，派遣局司令部的命令，不可为。
2: 秦彪兄弟，你先出去，我跟皇军单独谈谈。
3: 是。
2: 清乡扫荡、消灭盘石堡的抗日分子，只是小菜一碟。此次属下去上清江，却为三江会战、攻克峡江上游的石碑要塞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3: 哦，是吗？
2: 三江会战重点是攻克石碑要塞，逆江而上，进逼重庆，迫使蒋氏国民政府投降或流亡。显见的事态。
3: 重庆军方也会看得很清楚，必然会予以重兵，拼死抵抗，封锁峡江，阻挡皇军兵锋。
2: 嗯，
3: 方将军意欲重地啊！
2: 正面进攻石碑，若再有一支偏师借道上清江，抄袭石碑后方，会是怎样的事态呢？
4: 血压超超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你的血压是3362，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脉搏1100。 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
6: 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 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 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

0: 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

0: 放弃，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 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

0: 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0: 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这样的作战态势，我想重庆方面也看得很清楚。
7: 看得清楚归看得清楚，我要是从内部瓦解他们的防御，扫清道路，那么皇军剩下的只是翻山越岭，走走路，绕到石碑后方而已啊。
6: 内部瓦解防御？
7: 对，这个杀手锏只有我这个本地的汉奸才能办得到。

0: 这是，这帮王八蛋，今天我差点就回不来了。这帮日本宪兵就堵在门口，他们真的想要老子的命。想我方七佛，英雄半生，在三江跺跺脚都得抖三抖。这帮日本人在他们眼里，我连条狗都不如，说杀就杀。
1: 早知今日受辱，当初我还不如死守孤城，当回文天祥，好歹死后还有个去处，能见祖宗啊！
2: 好了好了，七夫，这些危险呀都过去了啊！
0: 不，过不去。对日本人，我比你清楚。
1: 他们还看在我手上一张牌，可以利用。等用完之后，照样卸磨杀驴。
2: 七福，也许你说的还真对。起码这小岛他就不会放了你呀、啊。你忘了，他还让我给他做眼线呢。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一了百了。上清江，我不能白去。
1: 秦彪的好处，我也不能白给。秦彪，你还要用他？
0: 现成的手段为什么不用？你迅速掌握头骨的手段，就在这几天，我要让小岛不明不白的死。

将军阁下，小道君，中国有句名言，叫做“水清则无鱼”。对敌国来说，我们要想消灭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不依靠汉奸。

0: 小大先生，曾经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清江的两位模特柳双儿、真妹子，给我们南堪如今他们摇身一变，变成了抗日首领，给帝国带来的损失更为惨重。
1: 是在下失察，贻害了帝国，连累了先生。
0: 帮主任不必自责，自责过剩，反而显得朋友生疏。你是帝国最忠实的朋友，应该以此为力量，为三江，哦不，准确的说，是为攻克重庆的战略上，为帝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先生能容在下戴罪立功，恩同再造，感激涕零啊！在下只能以最大之热情，帝国最大之利益。
2: 回报先生，啊，来。
3: 鸡尾酒，
4: 是的，小姐。
3: 慢着，东西合璧。我要你用日本国的清酒做基酒勾兑。
4: 小姐，鸡尾酒的基酒是洋酒，我今天就非要你们这样勾兑了，还一定要让这位先生满意。
3: 阮小姐，这位小姐说的没错，鸡尾酒。 的确是洋酒的专利，大日本帝国的清酒，如何能勾兑的纯正呢？
2: 先生怕是忘了本小姐的出身了。
3: 阮小姐何意？
2: 先生一会儿就知道。

0: 肖道先生，方主任，小女献丑了。
1: 我们祝阮小姐雅兴。
2: 阮小姐如此雅兴，鄙人一定会慢慢品尝，否则辜负了阮小姐的一片好意。来，为风情万种的阮小姐祝行。

0: 玉环。
1: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敢来找我？
0: 玉环，我想你，我真的想你，我自己都控制不住我自己，我。

0: 快说，找我来什么事儿？
1: 啊，我得先回上清江了。
0: 方七佛的指派？
1: 是，他让我先回去趟路，大军随后跟进，突袭攀枝堡，打柳双儿一个措手不及。
0: 果真动手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柳双儿果真死到临头了。
1: 对呀，玉环，这不正是你我所盼望的吗？这次只要夺回攀枝堡，我马上把你接回去，而且用咱家乡最隆重的场面把你迎接回去，从此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0: 表哥，事情恐怕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
1: 为什么呀？你是我的，你早就应该是我的。
0: 不，我现在只能是方七佛的。你别忘了，方七佛能让你夺回攀枝堡，也能从你手中夺走攀枝堡，就像柳双儿一样。更可怕的是，他还能要了你我的性命。
2: 那我们怎么办啊？
1: 我该怎么办？
2: 难道你还想陪着那个色狼？
1: 玉环，我也是个男人，我也有尊严，我是真的想你，真的爱你。
0: 好了好了，表哥，你记住我的话，为了我们的将来，你只有忍耐，你必须忍耐。
3: 秦彪这个败类，出卖民族，死有余辜。
0: 潘石宝现在很危险。
3: 玉环同志，你报仇的机会到了。
0: 利用日本强盗的手，鬼子血洗潘石宝，会伤及很多无辜的百姓，那都是我的家乡父老。
3: 这件事无法两全，却是个机会。于公而论，义共产共是蒋委员长不变的决心。柳双儿迟早是新四军的人，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支队伍，会成为国军的敌人。再说你私人的事儿，一旦柳双儿成了新四军，你的报仇会更加艰难，甚至有被他消灭的危险。我们只能利用日本人和汉奸来铲除这个祸患。我代表组织决定，向柳双儿封锁清香的情报。小岛的结局
0: 死定了。
3: 你又立了一功。
0: 谢谢组织。
3: 玉环同志，收回你的心神，控制住情绪，方七佛会更加信任你。你最后的任务，就是从方七佛的手里获取日军三江会战的秘密计划，确保石碑要塞的安全，确保重庆的安全。玉环，组织上在看着你，振作起来，做最后一击。组织会在外围全力配合你，直到取得胜利，安全撤出。
0: 是。
4: 半个月以后，我正在为皇军清乡扫荡建功立勋呢。
5: 主任说的是，谁也不会怀疑是你要了他的命。
4: 日本主子的脑袋呀，也就那么回事儿，比我这个奴才的脑袋可差得远了去了。你说呢？
6: 夫人，这情报是我从皇协军昔日的保安团熟人口中套知的，很准确。
7: 你先回镇里，密切监视日伪军的下一步动作。
6: 是夫人，告辞。

0: 小姐，商行已经倒闭了。
1: 为什么还开着大门？
0: 周老板对我太好了，我不能离开这儿。
1: 你是个忠心的人，帮我办件事情好吗？我想如果周老板还在，他也会让你这样做的。
0: 小姐请说。
1: 去趟盘石堡给柳双儿送个信。
0: 柳双儿，她是我们商行的东家，我去。信呢？
1: 就一句话，快走，现在就走。方七佛带着鬼子要血洗盘石堡了。
0: 好。
2: 站住。
0: 小姐还有什么事儿？
1: 也许柳双儿知道是谁让你报的信，你再多加上一句，我是为了救盘石堡全堡的父老乡亲，同他柳双儿的仇没有化解。
0: 好。
3: 大批的黄协军和鬼子部队在向洪江镇集中。
4: 你是说他们要恢复洪江镇的据点？
3: 据我得到的情报，他们这次报复的是盘石堡。
5: 情报，情报，嫂夫人这些个情报都是从哪里得来的？我们这些个头头脑脑的，怎么得不到这样的情报？
3: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你管好你的黑风亚就好。
6: 盘石堡一定会投奔新四军啊！
7: 哼，这帮新四军一直就在同咱们争这个抗战的风头，现在倒好了，这三方联盟都倾斜了，全他娘倾斜到这帮新四军那儿去了。哎，
6: 哼，新四军的队伍穷得叮当响，可他们这一下却得到了盘石堡那么多的财产，真是让人看着眼馋呐！哼哼，
8: 你说你同柳霜算什么亲密的结拜姐妹？他怎么就不来投奔你啊？
3: 他看不上我们这支队伍。
8: 胡说，人叫不走是鬼叫乱跑啊，我们可是正规的国军。哎，那姓展的特工怎么说来着？迟早有一天国军得跟这新四军干上一仗。嘿嘿，有他柳霜后悔那一天。
3: 可是现在我们是在联手打日本人。
8: 好，那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了。你看方七佛在京口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他秦玉环不可能不知道吧？展雄的特工也一定得到消息，但一定不会告诉柳霜。嘿嘿，让方七佛把柳霜给灭了，为国军今后扫清障碍。
3: 让展雄见鬼去吧，我们马上把这个情报告诉柳霜儿。时间已经很紧张了，鬼子和黄学军会随时突袭盘石堡，我们派出队伍在途中设伏阻击敌人，为柳霜儿拖延时间。
8: 什么？传递情报还要派兵增援？这可绝对不行。咱们打掉了鬼子的据点，烧毁了桐油，
9: 那也有咱救国军的份儿啊。
8: 你就不想想到时候方七佛因为这件事不会报复我们？
3: 情报很清楚，方七佛是报复盘石堡。我已经决定了，二当家的帅一大队随我下山阻击敌军，拖延他们。长锁，我不管国军和新四军会不会成为敌人，我现在就想帮助我的姐妹柳双儿。黑风洞不出一兵一卒，我就一个人下山为柳双儿阻击敌人。
10: 司令，同是抗日的队伍，唇亡齿寒呐。
8: 好吧，那我就再卖柳双一个好，让他念你这个当姐姐的人情。不过你给我记住啊，我的兵也是我的宝贝，我可不能同他们死拼，我要保存实力。

0: 夫人，那个女人最后还说，她是为了救潘石宝父老乡亲的性命才报信，可是跟夫人的仇恨并没有化解。
1: 好，我知道了，你先下去。
0: 是。
2: 说啊，司令员来了。
1: 司令员，你来的正好，我刚获得了新的情报。
3: 我也是为这件事来的。我党在京口的地下组织报告，洪江镇一战把鬼子和方七佛打疼了，他们准备以清乡的手段突袭潘石堡，在上清江杀一儆百，镇压抗日运动。
1: 我立刻备战。
3: 敌人来势汹汹，时间上很紧，硬拼不是上策。双儿，潘石堡应付这一次事变，你有什么打算？
1: 司令员，我归队。
3: 归队？
1: 我早就盼望有这么一天了，但是现在不是我柳双儿一个人，是全盘石堡500抗日武装一起归队。
4: 这是第一笔交易，武当家的已经同方主任建立了信任而牢固的关系了。
5: 重要的是先把真妹子这臭娘们给灭了，日后关键处用兄弟时会顺利得多。
4: 放心，只要老兄情报准确，这次就是真妹子的死期。
5: 来，喝。哦，还有一件事儿，先跟你们扣个分。
4: 请讲。
5: 你们绥靖公署有军统的密探。
4: 谁？快说。
5: 没那么容易吧，你别忘了老子说过那话，同老子交易规矩是有一码算一码，干一桩结一桩，不赊不欠。这桩情报的价码可是很高的，你们准备好了再同老子交易吧。
6: 不是，这可以商量商量吧。不是。

0: 这身衣服我带在路上有很多不方便，你能不能先替我保管一下，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拿的。
1: 好吧，你就不怕我日后怕惹麻烦把它烧了？
0: 如果真的有特殊情况，你当然可以把它烧了，不过我相信不到万不得已你绝不会那么做的，因为这身衣服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我们患难友情的见证啊。

0: 姐姐，作业队集合好了，林司令和宋先生都已经到场了。
1: 啊，我知道了，走。
2: 乡亲们，自卫队员们，今天我们磐石堡自卫队正式加入新四军三江支队，我们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一起打鬼子杀汉奸，我想这也是已故堡主秦少武早有的志向，他曾经亲自率领我们跟鬼子血战三江，并且光荣地献出了生命。
3: 参加新四军，
4: 参加新四军。

0: 现在大汉奸方七佛和日本鬼子把我们磐石堡当成了扫荡的重点，所以我们将誓死保卫家园。今天我宣布，自卫队主力准备迎战敌人，四分队迅速组织父老乡亲转移物资往大山深处撤离。
1: 是。
2: 你协助硕尔善后，我率主力沿途出击，延缓敌人的行动。
3: 是。

0: 这条峡谷是方七佛和鬼子突袭盘石堡的必经之路。
1: 夫人想过没有，这条峡谷是当年黑风洞袭击盘石堡马帮的地方，后来殊途同归，夫人同柳双儿一起走上了三江的抗日战场。
0: 是呀，当年那个老人的一席话提醒了我们，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可惜呀，等打跑了鬼子还会兄弟阋墙，说不定夫人同柳双儿的姐妹情也会渐渐远去啊。
2: 子金，
3: 救国军的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我们方主任有话，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只要消灭这妹子，弟兄们只要不抵抗，可以任意走出保卫圈。

0: 同官兵没有。
1: 刘双儿，你心在讨好新四军，违背族训，打你不到，打你不到啊！
2: 各位族长，这方基夫和鬼子可没有跟我们留下讨论主训的时间，请随大家赶紧撤离磐石堡吧。
3: 不，绝不走！
4: 磐石堡是磐石堡子民们居住了几辈子的家，
5: 你挡不住鬼子汉奸，我们就立秦彪先生为帅同名，抵抗入侵之敌。
6: 磐石堡自古以兵匪不睦，贫贱据守，还从来没有什么武装能打进来过。
7: 双儿，一定是司令员的阻击部队同敌人加上火了，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大帅，
8: 在。
2: 架着他们撤离磐石堡。
5: 是。
4: 你要敢动手，老朽们就撞死在祖宗。

0: 人，我们的行动一定是失了风啊。
1: 说得对，方七伯和鬼子能突然包围我们，一定是事先知道了消息。不管这些，咱们先应付眼前。
0: 夫人，我们停火吧。
1: 为什么？
0: 方七伯是冲着盘石堡来的，我们停火同他谈判，我亲自去，只要他能放过夫人，我们可以。
1: 你敢投降？
0: 夫人不要误会，战区早有密令，救国军只要保存实力，可以委曲求全，曲线救国。我们是奉命行事，绝不是汉奸的。
1: 上头密令我却不知道，是不是在临出发前，秦长所秘密交代给你的？
0: 夫人，这样的密令不能告诉你，因为……
1: 你住嘴！
0: 夫人，
1: 我先杀了你这软骨头，我跟方七佛决一死战。
0: 夫人，不可冲动啊！
1: 小豆子，
2: 夫人，
1: 什么情况啊？
2: 潘石堡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方七佛和鬼子身后面是林司令、新四军。林司令说了，说让我们全力突围，新四军会接应我们。
1: 好，全力突围。
0: 是，夫人，我们有救了。
1: 当家的，在黑风洞中，敢在我这义子面前说投降的，也是个例外。

0: 我向兄弟，从今往后再不提投降的事儿，我追随你一辈子。好，范主任，
1: 范主任，我已经清点过了，终于我的兄弟大部分都还在，没有和柳双儿逃跑。
0: 和柳双儿跑了，大部分乡民带着财产也跑了，走得从容啊。
1: 范主任。
0: 那是因为你那边泄密，所以我的内应也就失去了作用。对了，主任，这泄密的事儿，你可一定得严查呀。是
2: 啊，主任，妖怪老那主啊，也说我们绥靖公署里有军统的贼。
0: 放屁！小岛找我麻烦的事儿，你给忘了？从现在你给我闭嘴！这件事要是让日本人知道，说我绥靖公署有军统。 还不把我的老窝给端了！是，属下多嘴，绝不敢再多嘴。哎呀，别听他瞎咧咧，这小子就是虚张声势要高价。也许我身边真有内鬼，先封锁消息，慢慢查。
2: 主任英明。
3: 得先回上清江了。
4: 方七佛的指派，
1: 他让我先回去探路，大军随后跟进，突袭盘石堡，打柳双儿一个措手不及。
3: 果真动手了。
4: 方七佛，你休想让老夫当汉奸！
1: 叔公，别生气，别生气啊！各位叔公。
3: 现在上清江，那可是方主任和日本人的天下。你们捍卫祖宗、保护宗祖，那也得讲究个方法，是不是啊？你们就听我的，我秦彪担保，盘石堡秦氏宗祠不会变，不会辱没祖宗的。叔公，住口！你孽畜，你还有脸提祖宗？秦氏宗族没有你这样不孝子孙。
5: 哎哎，
3: 你给我滚！
5: 滚！
6: 就这样，滚出去！滚
4: 好，我成全你们。为了祖宗节气，
6: 金彪，你要是还想做盘石堡的子孙，你可以同他们一同上路。
4: 走。
3: 范主任，范主任，范主任，不能上，不能上啊！我什么都听你的。
6: 上。
4: 不能上，不能上啊！范主任。
7: 孽障！你个走狗！
6: 你个畜生！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手。

0: 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

0: 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威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威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威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威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威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手

0: 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

0: 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

0: 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谐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好了吗？谢谢啊。营长，吃饭喽。
1: 别叫营长，怎么听你叫营长别扭呢？叫姐姐或者同志都行。
0: 是，姐姐同志。哎呀，快点吃吧。
1: 一点胃口都没有。
0: 哎，不吃可不行啊！你现在可是两个嘴在吃饭。
1: 瞎说什么呀？
0: 营长姐姐，你别瞒着我了。哎，告诉我，是谁的？
1: 干嘛要告诉你？一天问那么多遍，我就不告诉你。
0: 你不告诉我有什么用啊？告诉你，现在全营的人都快知道了。你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0: 喝点水吧。
1: 我不喝。
0: 您都站了一天了，喝一杯水吧。
2: 凉了一会儿，教导员，您来了。
1: 杜鹃，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营长说。
3: 哦，杜鹃，坐下，坐下。
4: 不必了，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如果有什么公事儿，明天再来吧。我今天有点累了。

0: 孩子是教导员的，
1: 是他在潘世宝养伤的时候，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做了这么对不起尚武的事儿。
0: 姐姐啊，小青阳已经失踪了，姐姐应该保护好这个孩子。
1: 杜鹃，战争是很残酷的，这个时候怀孕对女兵来说是最大的悲哀和障碍。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0: 姐姐啊，
1: 帮我去办件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嗯，
1: 去给我找个接生婆。
0: 接生？现在还时候早着呢。

0: 我不是让他来给我接生，是请他帮我把这个孩子做掉。
1: 姐姐，你不能，
0: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0: 姐姐已经拿定主意了。哎，这不是造孽吗？大嫂，只要你能把这个孩子给我做干净，又不让我的身子太亏了，我就很感谢你了。你放心，这可是我家祖传的方子，只要一件要下去，就跟好人是一样的。哎，大妹子。 我是个接生婆，接生是积福，可帮你把这孩子拿掉，这可是造孽哦。
1: 救得员，
2: 你怎么来了？
1: 杜鹃，把这位大嫂带出去。

0: 这个孩子是我的，对吗？
1: 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以后都不能再提这事儿，让它成为永远的秘密。
0: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我们的事情可以成为过去，成为永远的秘密。可现在这个孩子的存在是事实，我有权不再答应你。
1: 宋岩，战争是很残酷的，也许今天，也许明天，不知道哪天我们就会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我根本没有办法拖着这样的身体去打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不敢保证我就一定能够保住这个孩子。
2: 这不是理由。

0: 少儿，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知道你面对少武是愧疚，可是少武已经走了，我也知道你想接受我，只是你不敢面对罢了。在你怀着孩子。
1: 最需要有人关心、有人照顾的时候，我却要愚蠢地去保守什么秘密，我却不能尽到一个爱人、一个父亲的职责。
0: 宋岩，你扯远了，你根本没有必要这么自责。是你的行为让我自责。双儿，少武是你和我最值得怀念的人，但却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
2: 更不应该成为扼杀这个幼小生命的。
3: 别说了，
0: 出去！
4: 老总，老总饶命啊！
5: 江同学，你饶命啊！
6: 江同学，
0: 我告诉你，你做掉了这个孩子，就是扼杀了一个抗日军人的后代，扼杀了一段感情。
4: 枪放下。

大妈，这两样多少钱？

0: 法长进不少啊。
1: 娘，我的奇术枪法在黑风洞排第几？
0: 枪法比娘强，这奇术呢也比娘强，排第一。
1: 那在圣金江呢？
0: 山外有山，那可不好说。
1: 娘一定是指柳双儿，她的枪法好。
0: 双儿阿姨呀，适合用短枪，出手快。哎呀，这枪法呀，确实比娘强，在上清江数第一。
1: 娘，我的奇术比你好，我的枪法也一定要超过双儿阿姨。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上清江第一。
0: 好，等你练到那个时候呀，双儿阿姨和我好好给你庆祝。
1: 好，那你们就等着。
2: 夫人，
0: 啊，有事儿啊？
2: 我今天在镇子里发现宋岩了。
0: 也许是新四军到镇上侦查情况。
2: 不像，他只是买了几样东西，便急急忙忙离了镇子。而且买的这些东西也很奇怪。
0: 什么东西？
2: 营养品，女人吃的。最后居然买了一个婴儿用的肚兜和一个拨浪鼓。那夫人，要说寻常侦查也轮不到宋岩呀。宋岩可是独立营的大官，化妆冒险混进镇子，就为买几样女人和孩子的东西，

0: 手下留情了，留点吧。啊，这些军需品可是战区冒着危险给我送来的。哎呦，乖，哎呀，多好的奶粉呢，你看看多好的奶粉呢。哎呀，你说柳霜那么大了，他能吃奶粉吗？他
1: 不是柳霜啊，是他肚里的孩子。
0: 哦，肚里的孩子，柳霜的孩子。那他爹是谁呀？
1: 哎，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0: 哎，我多事儿。他说我多事儿。
2: 哎，我怎么就多事儿了呢？
0: 哎，柳霜的孩子是不是那盘石榜的后代？
2: 那就是我秦昌所的世仇。
0: 记住了啊，我的世仇。
2: 再说了，这些东西咱们也需要啊。
0: 天赐都这么大了，荒天野岭的，孩子成长需要营养，是不是？是不是儿子？
1: 爹啊，你老说你和盘石堡是世仇，但我去看你和娘童他们一道打鬼子。爹是个司令，心胸应该开阔一些。这些东西我可不需要，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愿意把这些东西送给双儿阿姨，让小弟弟小妹妹们身体好。
3: 这不愧是我儿子，教训得好。
0: 一个小龟儿子教育起老，老子来了。
3: 起来，
0: 我困了，我要睡觉。
4: 哎，他娘的，你小子！
0: 我算想清楚了，柳霜的娃儿，他爹是那个宋岩，对不对？我跟你说，咱们有朝一日得跟新四军干上他一仗。
5: 你给柳霜和宋岩的孩子送营养，那叫自敌。
3: 昌佐，你有完没完呀你？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有一天跟新四军打起来，我一定找你当垫背的，因为是你让我当上白狗子，当上国民党军的。马豆子，哎，
6: 夫人，大家呢？少爷。
3: 送独立营，资敌。
6: 哦。
0: 哎，你跟他说，是老子白家娘们送的啊。

0: 王将军，三江会战的关键是在于石碑战役，军部十分的重视你的绕道石碑后方的攻击方法，但是情况有些复杂，希望你尽快的制定出作战方案。
1: 是，将军阁下。

0: 主任，阮秘书，从今天起，这间办公室要戒严。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吗？我方某，包括你和绥靖公署所有人员的身家性命、富贵荣华，都在这儿呢。我明白了，主任。
1: 姐姐来的真及时啊，我都掐着日子呢。你以为马凳子送的营养品，它是白送的？原来姐姐早就在我身边安插了个探子。来给我抱抱。慢点。哎呦呦，你看这小脸啊，这活脱脱的一个小柳双儿。双儿，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2: 还没来得及呢，要不姐姐给想一个。我啊。
3: 我说你，这放着葫芦找瓢却不知瓢是葫芦做的，这么大一秀才在你眼前，你还用得着我起名字？素颜，
4: 练霜，柳练霜，
3: 对，柳练霜，希望双儿能够喜欢。
1: 好了好了，你的任务完成了，马凳子。哎，
4: 杜鹃，你们带着天赐出去玩，哎，我们姐妹有话说啊，去吧。哎呦呦呦！
1: 怎么样，这品出味儿来了吗？姐姐，你今天怎么神神叨叨的？你少给我装糊涂啊！
2: 这可不是我神神叨叨的，是你心里有鬼，那个宋妍心里有鬼。我觉得，姐姐可不是来看我，倒是想来审我的。柳恋霜，哎，不如直呼宋恋霜。宋妍恋柳霜儿，这爱的结晶，忠贞不渝。只可惜啊，这还得遮遮掩掩的。 你说他这个哑语。

0: 的伤人感动，又让人心酸呢。
1: 恋霜跟天赐可不一样，天赐可以堂堂正正的有周半天这个爹，
0: 可你以后终归要给孩子一个交代啊。
1: 好了，姐姐好不容易来一趟，咱们姐妹俩说点咱们的事儿。
0: 好，这三江会战，中国军队在三江会同日本人建个分校，我预感咱们姐妹两个同方七佛也会有分校。
1: 但是我有这个信心，
0: 可是让我担心的是，这日本人打跑了，谁心里都清楚，国共会成为仇家，到时候我们姐妹两个怎么办？
1: 那姐姐是怎么想的？
0: 我男人是国民党军官，我加入的是国民党，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国民党的兵，我现在只希望能够跟你联手，在三江会战上同日寇一战，最好呢能够战死在沙场，一了百了。
2: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大众同在，从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阿门。

0: 不当家的，方主任出这个价，应该是够了吧？
1: 哎，不当家的，
2: 啊啊！

0: 绥靖公主的内鬼叫秦玉环。
1: 明日大门外杨车夫接应，待情报撤离，勿要有误。

0: 秦玉环？没这个人呢。主人身边有个叫阮玉的女人，是从大汉口逃来京口的难民呢。
1: 他要是秦玉环，老子一眼就能认出来。
0: 这个阮玉跟随主任多年，算是主任的心腹之人。哎，不夸张的说，视如夫人呢。
2: 算个屁呀！他就是原配，也还有同床异梦的时候。
0: 说的在理。那这样，兄弟连夜赶回京口报告主任，你等着认人便是。

0: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0: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 主任，阮秘书知道你的一切秘密，还参与过暗杀小岛的行动，他的真实身份可是太重要了。
1: 马上安排，明天一早去上清江，秘密指认。
2: 是。

0: 阮小姐，赶快。
1: 什么事儿？
2: 去上新疆，有任务。
1: 现在走吗？
2: 嗯，现在，耽误不得。

0: 向副官。
1: 哎，
0: 上清江的腊肉可是好吃极了的，这次可别忘了提醒我多带些回来。
2: 好说好说，上清江的土特产我识货，我亲自帮阮小姐办啊。

0: 接应撤离，突然去了上清江，这绝对不是巧合。
1: 族长明鉴，复仇天使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特别暗示我们上清江的方位。
0: 马上去上清江接应救援。
2: 全组出动。
0: 不必，我们利用救国军。
3: 是，去吧。主任，这一路上你也没说来上清江，到底为的是什么事儿啊？
4: 你没事，倒是方某有些公事要办，我是舍不得离开你。
3: 不，阮玉有那么骚气吗？有。
5: 太有了，你是天天变着花样的为我这头老黄牛啊！老小子的方七佛，你这个价可真是没有白出啊！
0: 老弟，你是想让我们的救国军强攻洪江镇，
6: 抢出这个秦玉环呐？
0: 不是，秦玉环的身份和任务，方七佛未必全部清楚。明火执仗攻击洪江镇，先不说拼得过拼不过据点内的鬼子和黄协军，那样反而会害了秦玉环。白兄，失去秦玉环。

0: 等于失去了三江会战的日军最高机密，我们无法向战区交代。不行，我们必须得另想办法救出秦玉环。司令，展组长，可不考虑同柳双儿的独立营联手？
1: 为什么要找新四军？秦玉环是军统的人，他身上的情报是战区的。二当家说的没错，独立营是磐石堡的老根底。 可以找出同秦玉环千丝万缕的联系，想出一切营救的办法。你们口口声声说联手抗战，是不是口是心非啊？反正呢，救人救火，联手独立营，这事定了。这妹子曾去过黑风洞借兵反叛，她长得太漂亮。
2: 我是想忘都忘不了啊。那以后呢？还有热泪。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
3: 大效果，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5: 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 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

0: 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 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

0: 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

0: 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经

0: 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小刘，小戴，我走了。
7: 先生，先生，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

0: 家发展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叛乱被柳双儿给平了，可柳双儿却并没有杀他。从那之后呢，他就从上秦江消失了。
4: 你能记得他消失的具体时间吗？
3: 具体时间嘛，大约是民国29年的样子。
4: 你确定？
3: 当然确定。
5: 准，时间对上了。
6: 那这么说，秦彪应该认识他。
3: 当然认识，他去黑风洞借兵，是秦彪带着他去的。
7: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3: 那对狗男女的关系绝对不一般。哎，你们都听清楚了吧？
7: 我这次可又帮了你们一回。
3: 告辞。哎，对了，
7: 下次再有事求我的时候，
3: 想着把钱先给我准备好。
8: 你看，
5: 主任，抓吧。
6: 先不要惊动他，秘密监控，带回京口审讯，审出他的幕后。
9: 是。
6: 哎，等等，先封锁消息。现在正是三江会战前夕，日本人若是知道我身边有了军统的奸细，你我可就大祸临头了。
9: 是秘密控制，先不惊动他。这个他的腊肉罩们，先把他骗回京口，仔细的收拾。

0: 要利用秦彪跟秦玉环的关系，蛊惑秦彪去上金江客栈闹事儿，制造混乱，然后我们再伺机劫走秦玉环。
1: 秦彪，他现在可是方七佛手下的汉奸，你怎么把消息递给他，让他上当？
0: 姐姐不是说过吗？我们都了解秦玉环跟盘石堡千丝万缕的各种关系，当然有办法了。
2: 老夫人，
3: 慌什么慌？有什么事儿啊？
2: 来客人了。
3: 谁呀？
2: 柳松儿他们。
3: 他干什么来了？
2: 是关于玉环小姐的事儿。
3: 环儿有消息了，快！
4: 双儿，应该叫你堡主了。玉环是少武的表妹，好赖是个亲戚，她都好长时间都不在家了。
0: 表姨，我知道玉环不在家，我今天就为这事儿来的。玉环现在在为抗战做事，落在了大汉奸方七佛手里，处境十分的危险。

0: 这可如何是好啊！
1: 表姨可知道秦彪跟玉环的关系？啊，知道啊。啊，双儿，那可都是秦彪剃头挑子一头热，想要环儿成为他的人，逼着环儿同你作对。环儿可是从来都没正眼瞧过他。这些事情咱们就不提了，现在就要利用这种关系，让秦彪去跟方七佛要回玉环。
0: 秦彪敢跟方七佛斗，那就要看表姨怎么跟秦彪说了，把玉环有难的消息传出去，逼着秦彪去洪江镇要人，这样我们就有办法救回玉环了。哎，还有，不能让秦彪知道这个消息是我送来的，否则不但救不了玉环，反而会害了他的性命。啊，
1: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嗯，秦彪同你是对头，他会怀疑的。
0: 表姨要记住了。
1: 秦彪去跟方七佛要人的时候，你最好逃到山里去避一避，知道了吗？
0: 知道了。好，
2: 表姨最好按照我说的话去做。
0: 我会的，双儿。
1: 那告辞了。
0: 哎。
3: 宝贝，到了，到了，到了，放松，
4: 停停停，
3: 放慢点，
4: 快点，快点！哎呀，
3: 慢点呗，宝贝，到了。哎，干什么？
4: 不要见秦彪，看你们谁敢拦我！
3: 哎，姨妈，你先坐啊，先坐。
4: 你可一定要帮我们。
3: 哎呀，姨妈，你先别哭，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玉环妹妹有危险了呢？
4: 大贵。
3: 你来说，表爷是这样的，小的有个亲戚是上清江客栈的伙计，他看得真真切切呀。那个方七佛，他让人拘了小姐，好像正往金口问罪呢。果不其然，他干的事儿真被方七佛察觉了。
4: 彪儿，环儿要是被带去了京口，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真是天高皇帝远呀、啊，我们可就都没有办法了。
3: 姨妈，您先坐啊，您先坐，坐坐坐。哎，上场，你先别哭好吗？啊。
4: 这样，我去见方七佛。
3: 就
4: 你一个人去啊？
3: 这又不是去打仗，我想方七佛他会给我面子。
4: 方七佛虎狼心肠，他会听你的。是啊，表爷，这是咱上清江的地盘，对吧？也是您的地盘，您多带些弟兄，到时候人多势众，逼方七佛让他交出小姐。
3: 你懂个屁！
4: 哎，
3: 这样一来，这岂不成了哗变了吗？
0: 彪儿。 姨妈，就环儿这么一个女儿，这么些年来，都你可是生死的缘分呐、啊！如今却为了你落到了这个地步，姨妈现在是拿你当姑爷看呐！你都救不回了玉环来的话，老婆子我就不活了！
3: 彪爷。 求求您了，您救救我们家！起来，起来，起来！姨妈，您先别哭。既然你认我秦彪是个姑爷，那您就是我的亲娘。你放心，我秦彪就是搭上这条性命，也要把玉环妹妹给救回来。
0: 彪儿，
3: 来人，到，马上集合弟兄们，去洪江镇。

0: 我先把你当叛军办了。来人呐！
1: 走开！
0: 来，
1: 给老子围起来！
0: 这个让老子毙了谁？
2: 方主任，你别忘了，这可是在上清江。
0: 哼，上清江也是我方七佛的天下，杀个叛贼，如同碾死一只蚂蚁。

0: 刘晓，不要！你这个畜生！秦玉环已经不是像你所说那个纯情的山里妹，她很有可能是藏在我身边的军统特工。
1: 方主任，无论如何，求你看在过去兄弟我和他旧日的情分上，你手下留情，把玉环妹妹还给我。既然你对她用情。
0: 那就先替我办件事，主任，请吩咐，请吩咐。
2: 已经打动他，让他供出身份，供出任务，供出在京口的地下组织，让他悔过自新。你要是能做到这一点，方某可以网开一面，让你们破镜重圆。
0: 主任，没问题，没问题，我太了解玉环妹妹了，她一定会听我的。
1: 卫兵呢？

0: 陈达，你到了。
1: 玉环，情报带出来了吗？
2: 带出来了，在肚子里。
1: 好，你置死地而后生，我一定向总部为你请功。我也会上报战区，为你们这些战斗在敌后的斗士们请功。
2: 那边就是花溪寨，我的家。
3: 玉环，你的母亲现在很安全，你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2: 是，我立刻去战区复命。
1: 好，那我们出发吧。
4: 表嫂，

0: 走，我们先走。
1: 小琴阳没有死，你说什么？当年我就把小琴阳丢在了这条峡谷里。

大嫂，我相信小秦阳一定还活着，而且就在上清家。表嫂，等我完成了任务，一定要回上清江亲自找回小秦阳，找回表哥和表嫂的亲骨肉，

0: 日军在重创我第十集团军完成第二期作战任务后，即向北用兵，企图再次从南北两个方向以前行攻势将我江防军主力消灭于石碑与清江之间。
1: 24日，日军第39师团进西流西，
0: 第30师团攻占长阳，第13师团攻占都镇湾，日军各部均到达三江南北两岸，会战的中心已移至清江石碑间地区。
2: 胡琏11师防守的是石碑要塞，是此次会战的关键所在。
0: 胡琏将军已立下遗嘱，成功虽无把握，成人却有决心。
2: 讲得好，胡琏将军不愧为党国的一员虎将。日军此次会战的目的是突袭峡江，西进重庆，迫使我国民政府放弃抵抗或者流亡。他们即已结束对华战争，抽调兵力参加太平洋战争，而我们呢，却要坚持抗战，拖住日军的100万军队，支持国际反法西斯战场。诸位，重庆就在我们身后，委员长就在我们身后，我们别无选择，誓死效忠于党国，效忠于领袖。三江就是我们不仁之地。
3: 战之27，石碑正面战场，我军虽有强大的海军配合轰炸，但依旧付出了很大的伤亡，才能推进了几十米。
4: 中军阁下，我们截获了重庆蒋介石发往三江战区的电报。石碑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之要地，诸将因英勇杀敌，坚守石碑要塞，勿失歼敌军之良机。
5: 哟西，比喻得好，石碑那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但是敌国的将军不是愚蠢的希特勒。中国军队想通过集结死守石碑，等我军攻击懈怠后进行全面反击，使我们处在极其被动的态势上。方将军，你尽快拿下石碑这个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完胜三江会战。
6: 将军的意思是要启动在下的作战方案。
5: 你尽快绕到石碑要塞的后侧，瓦解守军的正面防御。吉田大佐，
7: 嗨，
5: 你的连队组成特遣队，由我和方将军亲自指挥，穿过上清江的崇山峻岭，一举拿下石碑战役。
8: 据侦察报告，日军一部约1个连队，在黄巡军1个团的配合下，组成特遣连队，向上清江方向运动。
9: 日本人果然动用了方七佛这个大汉奸的方案。
8: 司令，虽说军统进口特搜组已将日军的作战计划呈报战区，但上清江远在敌人阵线后方，我军主力一时无法封锁。
9: 严令，救国军三江支队

0: 我们要不惜代价堵住日军特遣联队，通知新四军在上清江的部队给有力的配合，必须粉碎日军的行动。是。
1: 咱们都朝天放枪，千万不能伤了日本人。武当家的正在同方七佛和日本人谈判，弟兄们今后的荣华富贵，全靠武当家了。举枪！放！老弟，你还没看明白吗？三江会战才20多天，国军连连败退，损兵折将，就剩下石碑要塞一线阵地了。
2: 皇军若是长驱直入，下一目标便是重庆。重庆政府完了。
3: 你谈你的大局，我看我的小利。三江、重庆同我无关，我只关心上清江这块地盘。
1: 老弟，此次你若是能建功立业，上清江这个弹丸之地算个屁呀！我三江绥靖公署永远给老弟留个位置。
4: 你个老小子，少跟这儿流氓假仗义，挂张大饼诱惑人，在你手里上做事，说不定啊，哪天就被你给黑了。三江我不眼红，我只要上清江，我还要效仿前人，在上清江做个土皇帝呢。<笑><笑>有戏。
1: 皇军答应你独立管辖上清江，另外再配备你一个团的兵，装备你的部队，保你做土司。
2: 但是你必须帮助皇军打通黑风崖这个通口。
1: 成交。
4: 兄弟不含糊，说话算话。
1: 我去说服这半年和这妹子，
4: 让他们全线放假武器。
2: 老弟呀，全靠你了。<笑>
5: 怎么了？慌什么慌？
6: 说，
5: 崖口战事吃紧，我们大队长务必请司令和夫人前往渡战。
6: 不妙啊！看来老五被日本人打疼了。
5: 司令，这事蹊跷啊！
6: 火烧眉毛了，什么七呀八呀的，咱算了吧唧的，直说。
5: 下去吧，你先。
6: 是。
5: 司令，老五让司令独战在情理当中，可老五素来和夫人不睦。 却让夫人一同前往，就不在情理当中了。
4: 你个老二说话跟夫人一个腔调，聂怀老五。
5: 司令，上次为磐石堡，元首阻击日伪清江，我们就莫名其妙地掉进了方七佛的陷阱。夫人是怀疑我们内部有人走水呀、啊。司令，小心驶得万年船，夫人正在二大队、三大队防区督战，是不是等夫人回来再做生意？
4: 还商量商量个屁呀！啊，那是老子兄弟，满嘴的夫人。
6: 还有没有这个救国军的司令了？不等，老现在就去黑风崖。爱谁谁，救我兄弟要紧。司令，你个龟儿还有没有点兄弟情义？司令，司令，
7: 来，快走走啊！
6: 来人，速去二大队和三大队防区，务必把夫人请回黑风洞。
7: 是，快。

0: 红江镇这里都是伪军，不仅打他。我审问过俘虏，红江镇据点里是日军特遣联队的辎重部队。
1: 日军特遣联队的主力正在攻击黑风洞，我们销毁了他们的辎重给养，切断了他们的后援。
2: 双二、松岩支队主力全力肃清红江镇残敌，你们支队率先一步撤出战斗，按战区命令。

0: 我们要支援黑风洞，我支队主力随即就到，协助救国军，粉碎日军对石碑要塞的迂回攻击。是。
1: 大哥，我说你个老五，大敌当前啊，那公事里怎么连个人都没有？
2: 弟兄们呢？大哥放心，弟兄们啊，都好好的。哎，
1: 大哥，
2: 嫂夫人呢？没和你一块过来呀？
1: 我说老五，你娘的搞什么名堂？
2: 报信的说黑风亚火急，让我来督战。
1: 我没等夫人回来就急三火四的赶过来了。到这儿来一看，这里是风平浪静，你小子小日子过得好啊！嘿嘿嘿，
3: 大哥请坐。哎呀，嫂夫人没来，可惜了。
1: 可惜？老五什么情况呢？啊？
3: 平时见着夫人就跟他耗子见着猫似的，今天要急三火四的要见夫人。等等等等等，少扯这闲篇，说说这小鬼子的情况。哦，小鬼子啊，已经被我挡在垭口外面。黑风亚现在就像铜墙铁壁一样。
1: 绝对平安无事。好啊，老五，他娘的，老二跟夫人跟我说，就担心老五守不住黑风亚。
2: 这夫人还跟我说让我换房，可我就不干，我就是不相信老五是个笨蛋。我说对了是不是？老五，给大哥长脸，给大哥长脸。
3: 哎呀，我算明白了，你小子让我和夫人来，是想让夫人看看你老五杀鬼子高招，是不是？是不是？<笑><笑>
1: 好了好了，那你就跟我说说，
3: 那小鬼子可不是泥捏纸糊的，他们现在是被我挡在垭口外边，可这只是暂时的。大哥，要真想守住黑风亚，真想让咱们黑风洞平安无事。
1: 那你和嫂夫人集众位兄弟，这次啊，可真得听我老五的劝告和安排，所以请大哥和嫂夫人来亲自商量这件事儿。哎呀，我说老五有屁就赶快放，别学老二磨磨唧唧，跟个娘们似的，说了半天云里雾里，老子根本就没听懂。<笑>来来来来来，老五啊。
2: 你是我兄弟，有什么话就跟我往直了说。虽然有夫人在，嘿嘿，但是记住，我还是黑风洞的老大，还是咱们救国军的司令，不是？<笑>你放心，只要你老五有杀鬼子高招，我到时候就听你。哎，把兄弟们都叫齐了，咱给老五摆上几桌，咱露露老五的脸，显摆显摆咱老五的本事。
3: <笑>好，就等着大哥这句话了。这次啊，能不能守住黑风洞，就全靠大哥你的了。<笑>来呀，带大哥和我去外面看看。
4: 是，
3: 嗯，
1: 好。
3: 大哥，老五，快！
4: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老小子的方清风，那是我的兄弟，我的人。哼，
5: 大事当前，你要分得清轻重缓急。

0: 方九生，快劝折半天投降！只要他降了，肯听命于我。皇军答应你所有的条件，我方七佛绝对兑现。如果不降，我就命令部队消灭你们。
1: 二当家的，
2: 夫人，
1: 我把最后的指挥权交给你，各大队必须死守自己的防区，不能再让日本人突破。黑风崖是最后的防线。 一大队不可以离开半步，即使全部战死，也要挡住日本人。
2: 夫人，让我率敢死队抢回大当家的，你坐镇黑风洞，指挥全局。
1: 弟兄们，这半天是我男人，也是你们的兄长，是黑风洞的当家人。我将跟你们一起反攻黑风崖，夺回关隘，抢回大当家的。敢死队九死一生，要是哪位弟兄害怕了，现在退出。
3: 我不为难他，倘若要是再战场上逃跑退却，我这把猎枪绝不留情。
4: 谁不是上帝？谁不是上帝？谁不是上帝？
3: 出发！
4: 大哥，你可都看见了，黑风崖已经被包围了，咱干不过小鬼子。你听兄弟一句劝。
5: 方七佛和小鬼子答应了，绝对不会伤害咱们。这上清江以后还是咱兄弟的地盘啊，大哥。还有热泪。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 今天，新一代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3310，糖基汞柱1.6，糖基汞柱在国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 储存功能双人各90、90级，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 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交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三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 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8: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

0: 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边拱住。16、16，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

0: 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败了，我代表。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周末起，我国北方强对流及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则进入降雨集中期，新一轮大范围降水来袭。南方此次降雨正值高考期间，要提醒考生及家长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在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毕节市西部和南部，遵义市西部、六盘水市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到了夜间，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雨量普遍中到大雨，在图中深蓝色区域内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强对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好，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阵雨，28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9到21度。六盘水阵雨转大雨，28到17度。安顺多云转中雨，27到19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7到17度。铜仁多云转中雨，34到23度。台里晴转阵雨，33到23度。都匀多云转阵雨，31到22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8到19度。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0: 掉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只是答应跟他们合作，我这么做可绝对没有私心啊，大哥，这都是为了黑风洞的兄弟们今后的活路着想啊。小鬼子，打的是国民党和新四军，咱犯不上赔了这条命。再说了，国民党马上就要完蛋了，新四军。
1: 就这么点人，这么点炮枪，根本啊不是小鬼子的对手。老吴，咱不能犯糊涂啊！管他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可都是咱中国人。中国人不能当汉奸，小鬼子是猪狗不如，他方启佛根本就不是个人。老吴，听大哥一句。
2: 你要是投降了当汉奸，那我们就是把脑袋放在案板上，让小鬼子去砍呐！听大哥一句话，跟大哥冲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咱赚一个。咱是中国爷们儿，绝不能当汉奸。听大哥的，不能当汉奸。
3: 哎呀，大哥，你听我句劝不行吗？大哥，
2: 金司令，你先消消火，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嘛。我无意跟你动武。 也无意伤害你和你的兄弟们，我是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啊！而且我在皇军面前大大的保举了你，皇军真心想和你合作，皇军的实力你也看到了，硬拼下去对你没有什么好结果。我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不降，我命令我的部队进攻，你和你黑风洞的兄弟一个活不成。
3: 准备冲锋，活捉遮半天。
4: 等等，
3: 主任，
4: 还等什么呀？田中司令长官可是有命令，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和瓦解以遮半天和真妹子为首的救国军。主任，属下听命。前去活捉遮半天。<笑>
3: 急什么？真妹子还没到呢，只消灭一个遮半天不足以达到我的目的。耐心等等，网已经撒好。
4: 来了个遮半天，就少不了真妹子。真妹子要看到她的男人被围，脑子一热，势必会拼死相救。到时候命令咱们的外围部队做适当抵抗，主要尽量消灭救国军的有生力量，再开出一条口子来，让真妹子进入咱们的包围圈。明白了吗？
5: 明白。就是说，等真妹子进入包围圈以后，我们再围而歼之，更出后患。
3: 命令部队执行我的命令。
2: 是。夫人，看样子大当家他们被包围了。
6: 公子，你去接应新四军，为他们指引攻击目标。
7: 夫人，我不能离开你啊！
2: 别
7: 废话，
2: 你去告诉刘双儿，我们这里的情况。走。
7: 啊！
2: 隔半天，时间不等人，赶快考虑，免得后悔。
3: 嘿，
2: 方启福，我说你的脑袋被驴踢了，让老投降，你是在做梦。这半天，你可以为匪，也可以跟我保安团谈招安，也可以投国军。你小子本来就是个善变的人，装什么清高啊？怎么就不能投靠日本人呢？你好好考虑考虑。古人有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7: 你夫人正急着冲进来，想营救你。我实话告诉你，我会故意放他进来。你要是不降，你和你夫人必死无疑。
8: 大哥，
7: 大哥，方启武，你给老子听好了，怕死老子就不是这半天了。没错，我是匪，老子就是匪，老子可以被保安团招安。 可以给国军收编，但老子就不能像你一样当禽兽、当汉奸，因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卖祖求荣，他妈是猪，是狗，猪狗不如。有本事跟老子真刀真枪的干呢！老子夫人，那从小是打猎的好手，对付你们这帮杂碎，他有的是办法。
2: 好，那咱们等着瞧。还剩两分钟。
0: 老五，一大队的兄弟们在哪儿？集合弟兄们，准备战斗！站住！大哥，你现在恐怕不能见一大队的弟兄们。
1: 什么意思啊？别怂了！
0: 去方七佛，当他娘的汉奸！咱们弟兄这么多年，你要这么做，大哥我这把枪可是不答应。大哥，听我的劝，看看眼前吧。他方七佛的话，你可以不听。

0: 你还记得我是你的生死兄弟，我不会害你啊，大哥。生死兄弟，亏你还记得是生死兄弟。好，你还记得老子们的誓言吗？
1: 秦有我秦长所，相忠义，
2: 我二狗，张来福，黄九志，
1: 聚义黑风洞，结为生死兄弟，同患难，
2: 同患难，
1: 共富贵，
2: 共富贵，
1: 守道义，
2: 守道义，
1: 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生死与共，
2: 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生死与共，
1: 有违背此誓言者，人人得以诛之，
0: 有违背此誓言者，人人得以诛之。
2: 共富贵，守道义，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生死与共。有违此誓言者，人人得以诛之。
1: 大哥，
2: 兄弟，记得就好。同富贵，守道义，生死与共。
0: 记得就好，记得就好。好了，叫上弟兄们，跟老子去打鬼子。
2: 大哥，
0: 来不及了，我已经答应了方七佛，劝你和早夫人。
2: 跟日本人合作，这次你必须要听我老五的，
0: 龟儿子！他娘的，敢拿枪指着老子！
2: 来呀！
0: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同生共死这么多年多少次，你龟儿子记得吗？现在倒好。 拿枪对着大哥，啊！堂堂的好路你不走，你去当汉奸！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老五，回头吧，回头就是好兄弟，还是我这半天的好兄弟。
3: 还有1分钟，
0: 大哥。
2: 再不答应，小鬼子就要进宫了，咱们实在就不值了，大哥。看来你个龟儿子是死心塌地的想当汉奸了，老子拉不回来你了。好，从现在起，我们两个恩断义绝。
0: 马凳子，我们家夫人在这个方向呢。同志们，跟上！黄九胜，你给我听好了，老子告诉你，老子绝不当汉奸，也绝不允许你带着老子的弟兄去当汉奸。大哥。 你别逼我，我可没想过要伤害你。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也为了弟兄们啊！大哥，你别忘了，我可救过你的命啊，大哥！
2: 龟儿子，我不会忘。
0: 我怎么会忘？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还有30秒，你要是再不投降，我可要进宫了。
2: 大哥，
0: 你听我句劝。那样，大家都有活路啊，大哥，放屁！
2: 你个龟儿子，开枪吧。 今天你不开枪，老子。

就宰了你，活路啊！谁不给你活路了？老子当年在黑风洞聚义，是他娘的给大家活路。弟兄们都照顾你笑，都让着你啊！为了让大家有个好的活路，老子不惜跟父

0: 怪不了别人，要怪只怪你这个好夫人，我那个好嫂子。你小子娶了媳妇忘了兄弟，一次一次的假借三规律令，想要我的命。我要不这么做，这个臭娘们迟早会要了我的命。
1: 老子真他娘后悔呀，后悔当初没听到夫人的话，要不会有今天。老子真后悔呀。

大哥，大哥，哎。

0: 功了。陈忠将军命令你指挥皇军特遣队迅速集结战斗。
1: 好，消灭他们。
2: 张所，张所，
3: 妹子，你来了。黑风洞呢？
2: 黑风洞在。
3: 在就好。别哭啊！老子对不住你啊！老子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听你的话，没认清老五那个乌龟王八蛋，差点害了你。老子我该死，我真的是该死。
2: 我不许你胡说。
3: 妹子天赐呢，以后不靠你一个人带了吧。
2: 不可以，你怎么能舍得丢下我们两家？张所，自从你从刑场上把我救下来，咱们就注定是夫妻，但我都没有办法把我们两个分开，知道吗，张所？
3: 知道，老子知道，这会听着舒坦。老子记住了，来生如果有人拿皮带抽你，那就是老子在找你，找你做婆娘。

0: 我这辈子还没过够呢，我不要过下辈子。
1: 来，亲老子一口，来。

欺负你，你个王八蛋，你诓了我，让我当替死鬼，你

你们抓不着老子。

1: 我向你求饶，给我来个痛快的。我石老娘还是一条好汉。
0: 夫人，不要跟他多费口舌。不要说他平日里做的这些个恶事，单单就他出卖老大，就跟千刀万剐的他。
2: 替老大报仇！
0: 王八蛋，杀了他！

0: 有情况。
1: 小姐，我看到了小秦阳，看到那可怜的孩子了。
0: 妈，你做梦呢吧？
1: 我没有做梦，是真的。天赐少爷，天赐少爷就是小秦阳。
0: 秦妈，这话可不能瞎说。
1: 少爷脖子上的长命锁是老堡主夫人亲自戴上去的。
0: 真的？太好了，表嫂的孩子找到了。
1: 小姐，我们当年伤天害理，今天找到了赎罪的机会。
0: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
1: 为什么？
0: 你有你的任务。秦妈，你可知道黑风洞和盘石堡是世仇？
1: 我知道。
0: 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小秦阳就真的没命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1: 我听小姐的。
0: 这就好了。
1: 可是小姐，你也得答应我。
0: 答应你什么？
1: 你同柳双儿有仇，别再对小秦阳下毒手。你要再胆战要干，我老婆子就是变成厉鬼也会来找你索命。
2: 竟有如此巧合的事，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3: 主任，可以断定当年捡走孩子的就是真妹子，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捡到了孩子，最后落在了真妹子手里。
2: 玉环，你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说明了你对组织的忠诚，也说明了你的纪律性，值得奖励啊。
3: 谢谢主任褒奖。
2: 玉环，你能担保那个老婆子不会在真妹子面前说破真相？
3: 我担保。
2: 好，非常好。
3: 主任，我还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
2: 说。
3: 我答应了柳双儿，要亲自为他找回孩子。
2: 他救过你，你要报恩。
3: 是赎罪。
2: 好，坐。

0: 余华，你想过没有？一旦柳双儿真妹子知道了真相，孩子成为桥梁，会是什么后果？抗战已经接近尾声，中国胜局已定，国共纷争更是大显端倪。作为我们三江剿灭新四军的势力，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去想，你和柳双儿会是什么关系？
1: 敌人。
0: 准确说，是旧恨加新仇。余华，柳双儿夺走了你的一切，足以取代你丢弃孩子的愧疚。余华同志，于公于私，你都不要丧失你的立场。小天赐变成小秦阳的戏法，耐人寻味，利用得好，是我们对柳双儿和甄妹子的一张王牌。从今天开始，这张王牌归我亲自控制，你所要做的就是要保守秘密，必要时可以除掉秦妈这个活口，这是纪律，更是命令。

0: 夫人，大当家的已经不在了，你要多多的保重身体，千万别……
1: 谁说他不在了？他一直都在，我们还是一家人吗？
0: 当然，我们跟大当家的是结拜的兄弟，不管大当家的在与不在，我们都是您的家人。老三老四，是不是啊？
1: 我的话你们还听吗？
2: 俺出去转转，透透气儿。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

0: 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 浓缩成一粒粒

0: 脚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夫人，别挑老三老四的理，他们是粗人。您就是我们的旗帜，不管是黑风洞还是救国军，我们永远追随着您。你也不要顾虑那么多，好好保重身体。只要您在，黑风洞就在；只要您在，这个家就在。马凳子，好好照顾夫人。

诉阿豪，你还记得吗？你抽我那石鞭子，你以为抽完就那么算了？他早就落在我心里。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嫁给了你，要是还有下辈子，

再也不能丢下我。你要是找不着我，我就变成一棵树，种在你家门前。10年，20年。直到你来找我，长苏啊，你答应我，下辈子咱们没有。

央通讯社报道，以延安领袖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政府代表经过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民国国庆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纪要列入了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军地方政府

0: 令，谈判是做给舆论看的，可不能迷惑了国军中的高级将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的高论才是真话？
0: 想当年楚霸王项羽关中封王，将刘邦逼入汉中，蛮荒之地加以束缚，国民政府效仿古人，也想把共党逼入延安弹丸之地，不失为是个高明之举。可是共党呢，却是不上这个套。
2: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避免内战，支队决定让出上清江解放区，主力向北做战略转移。我们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国民党的胃口却同我们大相径庭。他们企图利用谈判做幌子，迫使我们放下武器，全歼我们。国民党三江挺进纵队是这次大打出手的主力，司令官是我们的老相识甄妹子，正从西北方向压迫我上清江根据地。其他国民党军也从东南方向的金沙湘北对我军形成合围之势。狭路相逢，我们今天要正式领教国民党军的挑衅。
0: 国共双方都不是傻子，明知谈不出什么结果，却在此烟雾下调兵遣将，占据要地，为动武做准备。
1: 不新鲜，咱们这不是上路了？
0: 好啊，那我就对司令说点新鲜的。我跟你透露，国府同中共签署谈判纪要的第二天，军部就下发了剿匪手册，很快会散发全军。其内容条例完全是当年围剿红匪苏区的原版，不出三个月半年，共党的势力就会在中国消失殆尽。
3: 不是，什么情况？
1: 马段子，去把那山鸡捡回来。到了红江镇，我跟柳栓就有一顿好餐了。
3: 好，好。司令，各友军部队均已到达指定地点，战区电令我纵队加快行军速度，择地驻防，堵住上清江新四军出山的通道。
1: 好，我知道了。
0: 战区的意思很清楚，我纵队是此次清剿的主力，同新四军谈判务必要立场坚定，勒令他们让出地盘，交出武装，接受整编，否则全歼于上清江。
1: 我怎么打仗还要你教吗？听了你一路的废话。
3: 不是，山鸡，
1: 拿上去。哎，参谋长，纵队主力扎营，构筑工事，卫队随我去红江镇。
4: 是。
2: 双儿，明晨你们独立团主动遭遇国民党三江纵队，只要你们打得坚定，不怕牺牲，就一定能够吸引住上清江所有国民党进剿军的围追堵截。而与此同时，支队主力也会利用你们的掩护跳出包围圈北上，贯彻执行中央新四军北上计划的战略。
5: 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能够打出主力的气势，迷惑住国民党，掩护主力突围。
2: 这我相信你们，但是我很担心，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你们独立团的安危。你们完成诱敌任务以后，要尽量保存实力，在上清江坚持敌后斗争。总有一天，新四军会打回来，武凌峰也会同你们再一次相聚。你们二位独立团的主帅，临别之际，能不能向我这个支队司令坦白一件事情？你们二位苦练多年，并且有了个女儿，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的？公开关系，大大方方的结成一对革命夫妇，携手为我们这支光荣的部队在上清江坚持敌后抗战，共同抚育女儿的成长，让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0: 临别之际，我这个你们大哥挚友，愿意作为你们的证婚人，为你们操持一个隆重的婚礼。对你们新生活的开始，我表示祝福。怎么，你们二位难道不愿意接受我这个大哥挚友的建议，不给这个情面？司令员，我还要先回独立团做一个战前准备。
1: 我先走了，司令员。我也许能替双儿给您一个解释。正如您刚才所言，双儿是对已故秦少武不能忘怀的心理障碍。
2: 你替双儿解释。
1: 可你的解释又是什么呢？尊重选择，也许比拥有更好。柏拉图，司令员，您怎么理解都可以。毋庸置疑，我确实曾经因为双儿跟孩子的事情痛苦过很长时间，甚至痛责过双儿的无情。可是我现在只剩下理解和尊重。
2: 看来，对我这个老大哥挚友来说，尊重和理解，也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但你们的一场婚礼是免不了的，你去通知双儿，这是需要和命令。

0: 你好，
1: 欢迎你们。
2: 各位请吧。

0: 看这阵势闹得红红火火的，新四军是没有撤离上清江的打算呢。
1: 本是同根抗战，相煎何急，
0: 可是上命难违啊。我们此来也是秉承着两党重庆谈判纪要的精神，和平接管上清江。林司令，中共代表明确表示愿意交出分布在南方的13个根据地，这其中也包括了湖北。
1: 和平接管，何要以数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兴师动众地压迫上清江根据地？请解释，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军事态势？
0: 好吧，那兄弟我就照本宣科。战区命令，新四军不但要交出武器，还要交出地盘，由国军统一指挥，或就地遣散为民。这也是我们秉承的谈判精神。
1: 对此无理要求，我方代表已经拒绝。
0: 很遗憾，同国军分庭抗礼，只能被视作叛军，给予歼灭。
1: 展上校，这才是你们这次来谈判的庐山真面目。
2: 林司令，我挺军纵队的骨干，全是黑风洞昔日的弟兄，而且有许多人曾经投奔过红军。可遗憾的是，本来我们都可以成为你的手下，是你们把我们逼成了对手。林司令。

0: 我的弟兄们都憋着一股火，想要消灭你们。精彩，夫人说的精彩。
1: 这妹子，你把我们的一段误会扩大成了一种仇恨，现在又以挑衅的口吻向我宣泄。好吧，我正告你，此次兵发上清江。 你的挺进纵队是国民党军的主力，我们的态度是，根据地是新四军的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从日寇手中夺下来的。新四军武装是在正义的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没有人能够剥夺他的生存空间。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 司令，我看我们可以返回部队了。新四军的战友们、乡亲们，演出暂时停止，下面为大家插进来一个更加精彩的节目，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万分的惊喜，掌声欢迎！战友们、乡亲们，我宣布。 柳十二同志和宋岩同志的新婚仪式正式开始。下面有请司令员凌峰同志为新人主婚。

0: 干友们，乡亲们，柳双儿和宋岩在上清江，同你们是家喻户晓的老熟人了。可是少有人知啊，他们更是一对苦练多年、将青春和幸福奉献给上清江革命斗争事业的有情人。俗话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经历了考验的苦练，会更甜美。今天。 借这个欢乐的场面，我林峰作为证婚人，来主持这场婚礼，同战友们、乡亲们一道，为新人祝福，祝他们在革命的事业中互助恩爱，白头偕老。两位新人。 给战友们、乡亲们来个姿态，
1: 执行命令。

战友们，乡亲们，今天我们夫妻俩为大家朗诵一首诗。这首诗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大文豪高尔基的著名诗篇。诗中的海燕象征着我们经历的艰苦斗争，预示着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战友们，乡亲们，大家掌声鼓励。

0: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
1: 看出些名堂。
2: 在下自幼读的是私塾，国学。
1: 参谋长是顾左右而言，在下所说的名堂在于，新四军在谈判之际，又是唱戏又是婚礼，显然是在告诉我们，上清江这块地盘他们赖着不走，不惜一战寸土必争。
2: 也许吧，他们在这里流过血，故土难离呀、啊。
1: 这正好是我们消灭他们的口实。
3: 跟上，快点！同志们，快！天亮前进入阵地，快点！
4: 咱们的腿一定要跑过车轮子。
0: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5: 你们两个终于修成正果了。
6: 哎，蒙蒙汤娘的，
5: 谢谢你这次的婚礼。宋岩，能不能耽误点时间，我想跟柳顺好好聊聊。
6: 哎，蒙白娘的，
5: 你看我可能是跟你们太熟了，我还这么霸道，我都忘了你现在可是柳顺当家的。
7: 没有问题，战争打起来之前，你还是我们大姐。
6: 哎，

0: 您慢用。
1: 双儿，我知道你现在没有什么食欲，可这只山鸡我可是在路上特意给你打的上清江本土风味，专门给你带过来的。
2: 你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但是打在了本不至于是敌人的人身上。
1: 伶牙俐齿，你真会误解了我的好意。
2: 姐姐这次来不是走亲戚看姐妹的吧？
1: 刘双，这一切都是二小姐。所以我留出了我们姐妹两个人最后说说。
2: 这妹子真的觉得你能消灭新四军吗？
1: 你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0: 说啊，也许在我被授予国军少将，挺进纵队司令的时候，你就开始仇恨我，把我当成你的敌人了。
1: 对，就是那次大会，不只是我一个人看出了国民党的用心，他们分割了抗日阵营，也分割了我们姐妹。

0: 我向你保证，只要我真妹子在三江一天，你和宋岩再走投无路时，我都会是你们最好的庇护。这话听起来让人心里很温暖，但是你却说的不那么理智。 以你真妹子对我柳双儿的了解，我会求你庇护。很有可能的，倒是有一天这话由我来跟你说。婶儿，你也了解我，我会让你来庇护我吗？是啊，我们姐妹彼此太了解对方了，所以刚才说的都是废话。对，是废话。
1: 看来，我们姐妹最后的结局是相互死在对方的枪口下。
2: 政委，
3: 你说团长跟真妹子会怎么样啊？
2: 姐妹诀别，明天。 明天可就是战场上的敌人了，狼烟乱世，世事难料。他们姐俩这一场，就像共产党跟国民党的真实写照，昨日至亲至爱，今日铁血仇人。
0: 真残酷，真妹子，在我们交手之前，你能不能让我再看看你的真面目？是因为当年投奔红军种下仇恨的种子，还是因为你真的信仰国民党？我就是想知道，是什么让你向新四军、向昔日的友人和姐妹宣战？
1: 不清楚，真的不清楚。不过也很简单，我对共产党没有那么大的仇恨，毕竟事情过去的太久了，更谈不上对国民党的信仰，因为我还是个山妹子的时候，就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我信仰我的天良。 我只是想让黑风洞随我征战多年、出生入死的弟兄们有个生存的保障，或许呢，还能过上好日子。这也算是我对这半天有个交代。双儿，我说的够明白的，这一切应该都不比我们姐妹的缘分的分量轻。很坦率。
0: 天赐怎么样了？他本来我想把他一起带来的，可是实在不方便。你这个不方便，我倒是能理解，这是展雄惯用的伎俩，就像当年逼你加入国民党一样。不过说来也奇怪，我一直很想念天赐，对天赐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亲近感。
1: 说到天赐，有件事情说出来会让你更为震惊。
0: 什么事儿？

为了孩子，双，今天没有机会跟你说天赐的事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告诉你。

0: 军遭遇，并且是有准备的阻击战。从他们的战斗力判断，应该是支队主力，打得坚定，打得很有信心呐。大有不打中国军誓不罢休的态势啊。
1: 是啊，寸土必争嘛。
2: 这样投入预备队，两翼迂回，迫使他们放弃阵地。
1: 司令高明啊。把他们逼近大山，形成散兵游勇，各友邻部队就会分割围剿。好啊，好啊，刘小安，
3: 到。
1: 最高战区，就说夫人的三江纵队已经咬住了新四军的支队主力，无需多时便可击溃。好，并督促友军迅速向我部靠拢合围。
3: 是。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没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6: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5: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7: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6: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5: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7: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

0: 叶黄素。
1: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3: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0: 9.9毛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6: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

0: 片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十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1: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小刘，小戴，我走了。
9: 先生，先生，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平同志，王平，
2: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4: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2: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5: 战士向前进！
1: 志山彪，你有胆子没有？
6: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6: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吗？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6: 您最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
6: 对呀、啊，
1: 你也是这样的。哎，就这么办了。
6: 好，
7: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8: 什么？
7: 蘑菇，
1: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9: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9: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头。
9: 哎，

0: 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总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0: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2: 报告，把给邢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0: 看看去。
1: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1: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仁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3: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哎，
1: 哎，哎，对，背他，对，停药，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3: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4: 算了，咱是笨蛋呐。
0: 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2: 乡亲们，这场教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1: 溜溜，就怎么样？
2: 好啊，看你的。
0: 哎，怎么回事？
1: 哎，四虎子，
5: 小同志，小同志，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1: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牛玉和。
1: 我，剑西八路本存瑞，
2: 小名四虎子。
0: 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4: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跟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

0: 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1: 太棒了。
2: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0: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1: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2: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0: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2: 哎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

0: 平同志，不要紧，王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王政委，王平同志，
1: 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死混蛋，
1: 放马！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4: 死胡子，要跟鬼子干了！
5: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5: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
4: 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
5: 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

0: 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鬼子，快走，

0: 法放兵，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活着，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仗以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混蛋！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智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胡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

0: 这会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笑>
1: 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十七。
1: 十七？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1: 属小龙的。 有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哈哈，都这么算。
2: 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啊哈，感情是似虎的。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见习王的同志，你好嘞，
3: 怎么，
2: 你们早就认识啊？呵呵。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嘿嘿，还有点个性呢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胡子，坐下。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你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都发足了子弹，干嘛？
1: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0: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1: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0: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石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 没这么欺负人呢！哎，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李连，李连，你腰堵着地里没有？
1: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0: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1: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0: 现在是行军，
1: 听我口令，我枪。

0: 熟练。
1: 会长，我好好检讨。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0: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小刘，小戴，我走了。
7: 先生，先生，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这个庙，你看人家的姿态，

0: 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2: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0: 李丁，李丁，
2: 你有土的地里没有？
0: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0: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准备，
3: 主令，
2: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
4: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5: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的找谁扯呀、啊！
4: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0: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1: 怎么？拒绝批评？
2: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

0: 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老大，是不是请至臻彪同志谈一谈？
0: 我，
1: 至臻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子，
0: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1: 对，董存瑞同志。
0: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完了，
3: 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王有后？
3: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3: 为这个。
1: 全剪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3: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
3: 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4: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0: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5: 王班长，

0: 死我了。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
2: 外江王，单将军，
3: 对。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宁玉和，
4: 消耗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1: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5: 哟，
3: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缴获，
5: 一把刺刀。
3: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书上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就会哭天抹泪儿。

0: Sure.
1: Sure.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哎，还说什么呢？

0: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1: 哎，老张，
2: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嗯，
1: 不要紧，他吃得住。
2: 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
1: 嘿，甭提多像了。
2: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1: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2: 呵呵，好家伙！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一兽啊！一块好毛体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
3: 是。
2: 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
3: 是。
2: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1: 还我伙呢，是不是起心眼来搅这跟我当着分兵不容易？啊，说话，
3: 有点儿。
1: 干嘛有点儿？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3: 报告连长。
1: 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2: 什么劲儿？
3: 革命劲儿呗。
1: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 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 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2: 为人民服务，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做过，死了没有嫁人，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
3: 也还是在人民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林亮，
1: 嗯，
3: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不是，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2: 好啊，四虎子。 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笑>

0: 哎，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
1: 啊，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0: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2: 来了。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2: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0: 懂吗？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在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党，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土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3: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4: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对，
4: 好。什么事情？
5: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2: 你的党费？
5: 我的党费收下吧。
2: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5: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2: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5: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2: 这也太简单了。
5: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2: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5: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2: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5: 这个带来了。
2: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5: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6: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7: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呐！
8: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

0: 掉下去，能不能反冲的一下子？
1: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1: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敌人准备战斗，向起点阵地冲锋了。

0: 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1: 散开！
0: 连部，连部，连部，连部，连部，连部，连部！
1: 哎呀！

0: 连木，连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前来迂回。王海山，
2: 哟。
1: 咱们王连木是请先长，班长，警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1: 快点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
1: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通络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3: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络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络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络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络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恋爱互动，懂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慢下啊，
4: 胡瑞，

0: 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四虎的？

0: 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要影响你入党？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班长，班长，
1: 海豹党。
2: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官刘毅和孙大广留下，跟我来。

0: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回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总村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智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3: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2: 当然。
3: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智振彪，连长处分我吧。
0: 死混蛋，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他冲出去的。
3: 先等一等。
5: 哎，这问题复杂了。
3: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你也会冲出去。
3: 到底是谁？
4: 我。嘿嘿，
3: 这个叫我难办了。
5: 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
3: 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0: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4: 怎么给我？志振彪，这要给你呀。
0: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4: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3: 到底是谁？
0: 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3: 谁说的？
0: 哎，
3: 开的怎么样了？
4: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3: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0: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3: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6: 好。

0: 你们是好好干的，伺候的。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活情报给夹死了，报回营长。
2: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0: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0: 没有大炮，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1: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2: 班长，干呐！
0: 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3: 糟糕！
4: 报告，可以表决了。
5: 快！
6: 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7: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8: 王海山。
9: 王海山。
10: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跟底下去了。
11: 选董同瑞。
12: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3: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0: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4: 你也不扔，
10: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1: 简单点，
1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0: 不多，
10: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5: 对。
10: 报告。
16: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7: 加死了活情报，
16: 是我
17: 忘了事，这怎么能怨？
16: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0: 报告。要负责。
18: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9: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20: 对，同志们。
1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20: 没有。
10: 这还有什么说的？
16: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0: 谁？
16: 牛玉和。
21: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0: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21: 老问题了，变不了。
0: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22: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0: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0: 来，快快快，
22: 老牛，
0: 快
22: 牛，老牛，快！
10: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揍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告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中学报告队长董春瑞待命处罚，文志。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2: 爹，
1: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全部站住，抬山！哎，李参谋，冲这个来！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 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 不回来见你。
0: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我去收拾他。
1: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抗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上，
1: 这个庙，这么掩护，刘志豪，准备冲啊！

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0: 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

0: 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0: 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

0: 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开。

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哪个来的？
4: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小刘，小戴，我走了。
12: 佳瑞先生，

0: 要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这次多亏我们启用了新的情报系统，用不同的密码破译出了不同的内容。请求组织协助我除掉渔夫及石原贤二，营救麒麟。

0: 原来如此，所以组织才能及时的来救我。那渔夫抓到了吗？抓到了，当场就解决了。这次突发情况，你们应对的非常好，组织对你们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1: 什么？
2: 什么？
0: 组织对你们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1: 什么？
0: 撤回延安。
3: 不继续卧底了？
0: 不了，虽然石原贤二和佐藤英子都已经死了，但你们负责运输毒气弹的事难逃干系啊。组织认为你们的身份暴露的风险过于大了。
3: 那情报网呢？怎么办？
0: 这个你不用担心，组织会派新的同志过来奉天，重建奉天的情报网。还有，过几天就是端午了，那个时候你们混在人群中出城比较安全。

0: 毛巾买了，衣服也买了。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底的鞋啊？
1: 买了，那鞋底纳了六层呢，走不坏脚，放心吧。
0: 没想到你还挺会疼人。我还是第一次去延安呢，你之前去过吗？
1: 肯定去过呀。
0: 真的啊？
1: 嗯。
0: 那你到时候可要带我好好转转。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你呢，陈少辰？
1: 我想给你补办个婚礼。
2: 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3: 这样太委屈你了，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
0: 这怎么还死人了？
1: 好像警察队有人搜出了共党的联络站，
2: 里面搜仔细，
1: 截获很多情报。看来最近城里要不太平了。
3: 别小点声，别说了。
4: 你们转入后方，等待前线胜利的消息。我们后会有期。

0: 少晨，我不能去延安了，我要留在奉天，帮老李坚守岗位。我准备回警察厅。可以回警察厅，
1: 但是只能我回去。你已经完全暴露了。那我也不能走。我留在奉天，当你的联络员。
0: 我们一起重建情报网，等待组织的联系。警察厅现在群龙无首，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你先当我小心。
1: 叶小仙，我在外面随时接应你。如果
0: 我牺牲，记住。 别为我报仇，舍弃奉天联络点，把消息带回延安。

0: 沈股长，沈股长，您现在不能！
1: 我要见机关长，机关长，
2: 机关长他
3: 殉职了。
0: 机关长，
4: 机关长。

0: 我常年穿着防弹衣，所以才会死里逃生的。倒是沈股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不是应该在我的牢房里好好待着吗？
1: 你是说同学救了你？他一个共党为什么要救你？因为同学喜欢我，我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共党，我被这个女人给玩了。
0: 那正好，沈股长，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1: 机关长，您说，我对帝国忠心耿耿，保证完成任务。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
0: 那正好利用这一点，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0: 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1: 笑什么？
2: 咱俩还挺对称。
3: 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
0: 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我会永远爱你。我想跟你补办个婚礼。
4: 必要时刻，牺牲我。

你是我的心爱，我爱你，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辰同志，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0: 警官长，现在我可以官复原职了吧？
1: 报告，打中头部，当场死亡。
2: 欢迎回来，沈科长。
3: 各位同仁承蒙皇军的信任，让我在这危难之际扛起肃清共党的重任。往后我必定带领诸位把奉天的共党余孽连根拔起，让他们绝无翻身之地。除此之外，我还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原特务科行动股股长沈少成，能力出众，立场坚定，现在提拔为特务科科长。

沈少辰，你说潜伏的意义是什么？是被忘记。也许某一天，我会突然间消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记得我的名字，档案里面也会抹去我的痕迹。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的消失，是为了你们将来的凯旋。 同学，您呢？你潜伏是为了什么？

0: 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人们可以那样活着。我回来就是为了有一天中国也能走向那样的未来，百姓不再饥寒交迫，孩子们不用躲避炮火，街上有可以遮风避雨的高楼大厦，天上有咱们自己的飞机，地上有我们自己的大炮，再也没有外国人敢欺负我们中国人。
1: 会的，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就会有那一天的。

0: 我从这里跳可以吗？现在同学组织让你撤回延安。佐藤英子还在奉天，她杀了我姐姐，杀了老李，你让我怎么走？
1: 杀死你姐姐和老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侵略者。杀了他还会有人接任他的位置，但是我会失去现在的潜伏优势。佐藤英子不能杀。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一季度贵州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工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1.9%，挑大梁作用持续巩固。从资源支付谋工业之进，贵州各地找准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力，错位协同发展，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开局关系全局，一季度贵州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酒烟电煤托稳底盘，新动能培育壮大。一季度全省新三样相关产业稳步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4%，电子元件、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实现23.3%和37.1%的高速增长。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迅猛，持续为工业发展赋能增效。在贵阳，先锋机床的订单排到了三季度，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贵安，新能源车企忙着开拓海外市场。在毕节，总投资730亿元的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加快推进，首批30万吨磷酸铁即将投产。全省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超过11万户，累计新增上规入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5家，为增长持续注入新生力量。全省大盘不仅展现稳与新，还展。

0: 现出快。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3.8%，位列全省第一的黔南州将目光锁定在精细磷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上，极大发挥比较优势。在福泉，盛屯能源的硫酸镍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受益于动力电池及储能市场需求回暖，一季度硫酸镍产量同比翻了4倍，产值达13.4亿元，同比增长104.97%。
1: 2026年一季度镍、钴、镍价格同步回升，工业级碳酸锂均价同比上涨114.19%，直接带动企业盈利，生产势头持续向好。
0: 福泉滦航新材料引进西藏上游原料，生产航空航天用钼铁新材料。依靠福泉西进东出的黄金区位，运输成本降低5%至10%，单季度产值破5亿，全年预计突破25亿。在瓮安，全国首套磷矿隧道窑烧结装置让低品位磷矿浆变废为宝。一墙之隔的兄弟企业通过管道全封闭输送氯气和烧碱生产草甘膦，原料隔墙直供，产业环环相扣，充分展现了资源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效益。一季度瓮安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38.9%。
2: 一个是这个存量项目守住了我们的基本盘，第二个呢就是在增量上下功夫。今年一季度两个企业入规，贡献了将近6亿的产值，今年力争让两家头部企业落地。
0: 一枝独秀不是春，在15五工业攻坚的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因练施策，工业多点突破，协同提质。贵阳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一季度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增速领跑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锂电产业增速亮眼，生态特色食品、磷及磷化工等重点产业稳步提质。B 杰贺章走绿色引擎加大项目组合路，以韭菜坪风电厂为龙头，新能源产业成为增长第一动力。全县风力、光伏及供应业产值同比增长逾60%，增加值提升近70%。在黔西南兴仁，一季度铝创佳绩，铝及铝加工产值近60亿元，同比增长24.4%。工业产值高速上扬的背后，离不开营商环境的硬核支撑。在黔南州，当地创新电等项目的服务机制，从过去的企业等电用到如今的电等企业投，变电站建设跑在生产线投产之前，极大缩短项目落地周期。
3: 以前呢，它临近投产了，我们在送电，现在创新了一个做法叫电等项目，我们要把电先送到那里去，等着它投产。十五期间的话，我们在瓮安区域这边还要新修一个500千伏的变电站，强化供电的可靠性。
0: 服务不止于电力，从保姆式全程代办到一起一策精准帮扶，全省各地持续擦亮贵人服务品牌。今年一季度，黔南州统筹7100万元工业奖励资金精准直达企业，出台产业链互供运输补贴政策，开通福泉至瓮安原料运输专线，企业物流成本下降约15%。全州12个工业园区各自做强特色，协同发展。
4: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2+4+4产业体系，推动工业第一次过链，促进磷系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两大主导产业突破发展。在招商引资方面，滚动实施工业招商已签约、拟签约、重点跟进3张清单，形成精准筛选、闭环推进、低质落地的招商体系，确保工业经济持续雕大梁。
0: 打好特色牌，做强产业链，做好服务员。从黔南的新能源电池材料到贵阳的电子信息制造，从毕节的绿色能源到黔西南的铝及铝加工，各地正将资源的含金量高效转化为发展的含绿量与含锌量。从亚洲林都的资源禀赋到富矿经开的战略牵引，从电等项目的要素创新到链式发展的产业生态，全省工业全域发力，稳中有进，现代化工业体系加快构建。绿色工厂是指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企业，是绿色制造核心实施单元。近年来，贵州坚持以含锌量、含绿量提升工业增长含金量，成功创建13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底色。走进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整个厂区绿意盎然，生产车间

0: 里也没有刺鼻难闻的味道。企业引进国际先进的硫化床再生酸工艺技术和设备，破解了废酸再生这一行业难题。
1: 生产上的废酸通过加工管道输送到这里处理以后再回收利用，这套系统每天可以处理60方，每年满产的情况下可以处理1.8万方的废酸循环再利用。
0: 企业在生产洁净化、能源低碳化方面下足了功夫。

0: 水达标后循环使用，生产的余热通过热泵循环管网系统输送到磷化液加热过程，职工澡堂供热和办公室中央空调系统，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27吨，节约标准煤1140吨，新型节能变压器等机电设备耗电量同比降低近10%，每年节约电量约2000万千瓦时。
1: 新厂区淘汰了落后低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达到68%以上，产能增长37.5%。绿色工厂认证为公司后续推进双碳工作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保障，有助于增强公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满足国内外用户对碳足迹评价的更高要求。
0: 位于六盘水市盘州市的这家企业深耕全产业链，构建煤炭分级分制高效利用、焦炭热量回收综合利用、粗本集中精深加工等9条完整产业链，实现煤电焦气化一体化循环发展。在企业中央控制室，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调整生产参数，确保生产过程高效环保、精准可控。
2: 2025年，公司投入约7500万元，用于开展生产系统超低排放改造及环境治理等工作。
3: 公司开展了二氧化碳至液化天然气碳中和利用项目，年消纳二氧化碳约1.5万吨，增加 LNG 产量约1万吨，中压蒸汽单耗降低30%。实施27焦炉双层管余热回收利用项目，项目投运后可年产蒸汽10万吨，持续提升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0: 在贵安新区，这家企业正式投产还不到4年，从建厂之初就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建设过程，引入先进数字化生产线与智能仓储系统，
4: 采用这种长条性的 LED 的采光带，它的间距也会比一般的要小，满足工厂的照明，同时更节能。
5: 所有的生产跟生活的污水最终都要汇集在污水站，经过两级处理之后用于工厂的这个运化。
6: 实施了多项的技改项目，自2022年投产至2025年，我们的水耗和能耗降低了49%和17%，处于行业的中上游水平。
0: 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护航。近年来，我省制定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化改造和技术创新。截至目前，全省已成功创建13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7: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色制造专项行动，加强国家、省市梯度培育，完善有进有出、规范化、长效化的创建机制，构建全纬度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地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加快资源高效化的利用，制造过程的清洁化，产业机构的高端化，奋力谱写贵州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8: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打造新能源汽车订单班，实现毕业学生连续多年近92%的就业率。
9: 在贵阳市的这家汽车销售公司，车间主管高顺成正在对车辆进行诊断维修。自2019年从贵州交通职业大学订单班毕业后，他逐渐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10: 在学校的时候，企业导师就已经带着我们对工作流程、技术标准还有企业文化就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成长速度也比我自己预期的要快。
11: 从2017年合作至今，我们从最初相对单一的企业培训老师，老师培养学生，逐步发展为立体化培养体系，企业导师进校培训，日常沟通群分享行业资讯。从近年来毕业生的整体表现看，我们对订单班的模式信心越来越强。
9: 目前订单班覆盖汽车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合作企业的技术骨干受邀参与学校的课程设计、教材开发、教学实施以及考核评价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避免学用脱节。
12: 企业导师让我们去现场学习操作新能源汽车装配、产线运维、故障排查以及智能制造设备操作等核心技能。
13: 学生会对汽车的文化以及产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进入企业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在半年左右学生就能够独立的完成他的岗位操作。
9: 目前学院已与贵州吉利、贵州通源、汉凯斯在内的15家本土企业以及数十家国内外知名车企建立了稳定的订单班合作。

0: 自2014年开办以来，累计为社会输送上万名人才。
1: 从我们教什么，向产业需要什么人转变，服务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从订单班向产业学院升级，打造一个校企师资课程研发深度绑定的平台，将先进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材料等技术融入人才培养，力争成为电动贵州战略最坚实的人才输送站。
2: 做人讲良心，成。

0: 挑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贵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关键举措。截至2025年底，贵州已在6个市州布局建设了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涵盖综合医院4家、中医医院2家，在学科建设、软硬件提升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医生，治好疑难病。
3: 在铜仁市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驻点帮扶专家正在胸心外科开展日常查房。这名患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扩大、肺动脉高压等多项复杂病症，前不久刚在这所医院接受了多项联合高难度手术。这类手术以前要到省级3甲医院才能做，如今患者在铜仁就能得到规范治疗。
4: 以前都要到外头大城市去看病，路医院开销一大也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都能做，又省心又省钱。
5: 心脏手术、大脑手术都能够开展，让老百姓看病就医，大病不出事，小病不出现。
3: 得益于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已成熟开展 ECMO 体外膜肺氧壳等多项先进救治技术，危重症救治能力跨越式提升。
6: 以往必须外转的危重患者，现在依靠成熟的生命支持技术和多学科联合诊治，在本院就能得到有效的救治。
3: 3年来，医院门急诊量从76万人次上升到96万。

0: 万，年均增长超12%。
1: 依托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在管理、技术、人才、服务上实现全面提升。
0: 从省内帮扶到东西部协作，安顺市人民医院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帮助下建成睡眠医学中心，补齐呼吸障碍诊疗短板，以帮助千余名患者改善睡眠问题。
2: 利用广义的优势学科，结合安顺地区多发病、常见病已经有开展但仍存在短板的诊疗项目进行针对性的帮扶，让患者在安顺就能享受到接近广州的医疗服务。
0: 黔西南州中医医院则聚焦中医药特色，联动湘黔粤三省优质中医资源，床位、诊室、手术间全面扩容，引进中医正骨等技术，新设风湿免疫科等十多个学科。
3: 环境也可以，随时可以的恢复的快点，随时让外面人来敲。
4: 通过教学查房、继续培训、操作考核等方式，手把手的教会本地的医生。目前多项新技术已经在科室独立开展，成为常规的诊疗手段。
0: 2025年，医院门急诊量较2022年增长超30%，高难度手术量稳步提升，区域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
5: 围绕省级区药中心十大功能定位，持续深化与输出医院的同质化共建，在管理、技术、质量上与省级标准看齐，做强重点专科和优势专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低负担的中药服务。
6: 乡村 CEO 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职业经理人，他们以市场化方式运营乡村产业，带动村民发展和增收。2024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依托粤黔协作启动试点乡村 CEO， 从首批20个村推广至75个村。今天我们走进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去看一看乡村 CEO 如何赋能乡村振兴。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朱野书屋，来自广东的乡村 CEO 袁鸾正在认真整理书籍，规制文创产品。大到民俗布局，小到客源对接，村里每一项业态运营都由他牵头统筹。
7: 乌东有生态禀赋、民族的禀赋，担任我们村的 CEO， 有党建引领、东西部协作的支持，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平台。
6: 2021年起，乌东村在粤黔协作支持下，首批引入职业经理人来运营村集体经济。袁鸾带领村支两委盘活闲置农房，建成22家精品民宿，还打造出书店、茶艺、酒坊、餐饮、研学等业态，并创新推出原住民加新村民加智囊团三民共治模式。
7: 原住民、新村民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智囊团，三方的代表参与到我们的产业发展讨论里面去，尊重原住民的这种意愿，发挥新村民新鲜的活力，专家学者来出谋划策，三方的力量去做产业，会更接近我们村里面的需要，更贴近市场。
8: 21年之前，我们村集体经济也就8万，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就有280多万了，现在也有12个大学生回到公司里面来就业创业了。
9: 我是24年过来这边上班，主要负责书店还有茶室，在村里就业也更好，照顾我奶奶，旺季工资到10000块钱。我有发小，我们是一起回来的。
6: 为让村民共享红利，乌东村还推出轮值董事制度，选拔本土村民参与产业管理。
10: 我们也共有4名董事，为期的话就3个月，挖掘一些民族文化特色啊，闲置的空房子来打造精品民宿啊，村里面变得越来越美了，家门口就可以挣钱，其实挺有成就感。
6: 如今乌东村村民实现租金、工资、分红三重收益，全村130户、526名群众共享发展成果。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2万元。截至2025年底，黔东南州75个农业职业经理人试点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6752.48万元，同比增长32.41%。乡村 CEO 正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11: 持续来推进这个乡村激烈经理人做法，推动现有的 CEO 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乡村振兴的人才，推进产业联动，把乡村 CEO 的模式与强电后厂飞地经济的模式深度融合，联动东部的企业开

0: 拓大湾区市场，壮大集体经济。
1: 贵州各地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深耕宁夏经济，打造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十四五期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了5000亿元，宁夏经济利用林地超350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1000亿元。
2: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双江镇，成片的油茶林郁郁葱葱，套种的淫羊藿长势喜人。当前正值淫羊藿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在中医药专家的指导下开展除草、施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工作。
3: 从目前的涨势来看，今年子的效益要比前年翻倍，大概每亩在100公斤左右，纯收入大概在5000元左右。
2: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双江镇积极探索林家药生态种植模式，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3万多亩，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赢。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有沙子坡林场，天麻采收正忙，当地采用林下不砍树不占田的防野生栽培与桶装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产业高效发展。目前天麻亩产稳定在800至1000斤，亩产值超2万元。今年全县计划种植天麻3.5万亩，可带动5000余名群众人均增收超1.5万元。遵义市绥阳县立足40多万亩竹资源，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并研发出竹笋空心面、竹笋饮品等精深加工产品。
4: 通过精深加工做出了10余种产品。今年我们扩大了产能，也增加了包装机，日产能包装5万余袋，预计收购新鲜方竹笋1500吨左右，产值预计2500万元左右。
5: 我们这两天比较忙，加班加点都在做，效益还可以，收入还可以。
2: 贵阳市修文县创新采用错峰轮种模式，在扎左林场发展赤松茸、黄松茸等食用菌，实现基地四季有菇，日均采摘量达10吨。
6: 每亩的产量最低都是6000斤以上，产值可以达到1.5个亿。
7: 2026年计划发展宁夏种植16万亩，目前已发展宁夏种植8.53万亩。通过发展宁夏经济，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
8: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单体容量最大光伏项目安龙县巴坎河团结折孔光伏项目近日顺利并网发电。该项目是贵州省2026年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之一，总装机容量400兆瓦，由2座200兆瓦光伏电站组成，全容量并网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5亿度。
9: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采用的是远程监控加现场巡检模式，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及时排查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电站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1: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秘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6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运营半年来，吸引49家企业签约进驻，2000多从业者平均年龄不到25岁。强健富民调研行，一起去看看这个产业园靠什么吸引青年与企业扎根发展。
1: 9家纺织服装企业与8家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在毕节开展面对面供需对接。
0: 首届贵州省出版奖揭晓，持续涌现的前版好书紧扣时代脉搏，更续本土文脉。
1: 高考在即，全省各地各部门密切协同，做好考场安检、电力供应、交通保障等各项服务，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整体呈现前雨后稳，气温总体适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去年10月，位于贵阳市云岩经开区的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正式运营。短短半年多，园区签约了49家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AIGC 短距等多个前沿赛道，超2000人的从业者团队，平均年龄不到25岁。产业园靠什么吸引青年与企业落地扎根？记者实地探访，一探究竟。
3: 每天午餐时间，走进园区的餐厅就像走进了大学食堂。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大都是数字领域的从业者，
4: 都差不多23、24岁左右吧。
5: 我21，东北吉林省，在贵州上的学，已经留在这里了，工作了也挺好的，挺人性化的，
6: 年轻人居多，这边规划的也很好嘛，宿舍也有，然后这个食堂也有，就感觉我们政府还是很注重这边的发展。
3: 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现有各类技术人员20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5岁。姚伟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1994年出生的他是团队中年纪最大的。今年5月，他从北京带着技术和市场落地产业园，进入 AI 短距赛道。
7: 我们技术团队都是贵州本土招聘的，产业园这边它聚合了这么多家同类型的这些公司，人才都会往这边涌。政府针对我们行业的一些这个免租政策，工商注册、用人招聘上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源，承接到了一些红果、腾讯、爱奇艺还有抖音的一些订单。
3: 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调度拍摄，如今在 AI 的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正式运营仅2周，公司就生产了5部超60集的短剧。
8: 根据我们这段剧情去设计我们的一些分镜头语言大模型，去给它进行生成。像红果他们这种剧，对于场景还有你镜头调度，你的整个空间的逻辑性，它要求会比较高。利用我们的这些工具去做出好的内容，觉得这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3: 如今各大平台都在根据 AI 剧集的质量定价，头部剧集每分钟制作费用在3000元以上，而普通剧集每分钟只有几百元，这也倒逼企业升级技术制作精品。在园区的另一家 AI 漫剧公司，企业已组建了编导、导演、制作、美术等专业的 AI 技术团队。今年企业接到了2000部短剧，产值规模达2亿元。
9: 这个赛道一定是需要年轻人的审美和年轻人的思维。三马园区也做了人才招募直播间，包括也帮我们对接了很多的高校。
3: 2026年，全国微短剧、漫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这带动了园区内24家数据标注企业持续扩能。为了补足人才缺口，云岩产业园和省内20多家高校合作，一个半月就开展了12场线下招聘活动。
10: 学校它有应届的毕业生需要求职，然后就会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就会发布招聘的消息给企业。这2000多个人基本上是校招，还有就是社招。
3: 引才只是第一步，园区也在想办法为数据标注企业开放应用场景。 这家数据标注企业将居家场景作为实训场，数据采集员正模拟真实生活场景，为居家型具身智能机器人采集、收纳、洗碗、洗衣服、打扫等手部交互数据。
11: 我现在即将进行一个居家机器人的物品收纳抓爪采集的工作，我头上戴的是一个采集的摄像头，它会记录我的抓爪的行动的情况。那我背上呢也背了一个接收器，抓的物体是有长有短，大有小的，都是一些居家常见的物体。按下结束键之后，我这次的数据采集就完成了。像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流程，每天至少要进行50次，算完成一项任务。
3: 采集完的数据将投喂给机器人进行学习。根据订单，企业今年要进行100万小时以上的数据采集，这意味着企业要租赁至少100套房屋，配套1000台采集设备。
12: 杭州光这种两室一厅的话，我们估计要3000块钱一个月，但这边呢一半都不到。通过政府的沟通，帮我们是按照3个月为一个界限去进行租房，压力也减轻了很多。
3: 这家排名全国13的数据标注企业还看中了云岩区作为主城区丰富的公共服务场景，计划将贵阳打造为辐射西南地区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场。
13: 数据采集企业开放居家、商超、酒店、咖啡厅、医院等10余类真实的生活商业场景，为企业提供数据采集的便利。
12: 采集无论是智能穿戴还是具身智能场景，越丰富越有利于我们。同时呢，云岩这边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学校订单给到我们，打造我们贵州整体的一个具身智能采集环境。
3: 既给优惠更造环境，目前云岩区正以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为核心，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基地，抢占 AIGC 赛道。
13: 在数据工厂方面，目前我们在采集、清洗、标注的产业环节已经具备，下一步主要是要补充数据要素的流通、可信空间的技术式建设，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交易后面的产业链。
1: 昨天，贵州省纺织服装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供需对接会在毕节举行，聚焦纺织服装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与技术落地。9家纺织服装企业与8家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洽谈。
14: 会场上，技术服务企业分享了助力行业发展的特色方案，从全链路智慧工厂搭建到产业数字化整体改造，立足纺织服务行业的生产特点及发展所需，逐项介绍人工智能在版型设计、智能织造、仓储物流等环节的应用路径。
15: 针对于纺织行业，他们以前可能都是偏传统手工和线下，我们主要是给企业做了信息化改造以后，提供原产销材一体化的这种解决方案，去做他们经营决策上的一些数据支持，最终达到一个降本增效。
16: 因为原有专业系统，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培训，来做交付。 AI 大模型出现行业专属的大模型，它更灵活，通过数据的分析提醒到你，提升产能，提高效率，让我一些操作 AI 也可以帮它做，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4: 纺织服装企业也围绕生产流程优化、参数精细管理、降本增效、供应链协同等生产实际，提出了各自的智能化改造需求，为后续合作找准切入点。
17: 比如说木式化数据收集这一块，如果说流水线各个环节的问题，我们能够更及时的发现，然后提出相对应的一个方案去解决，对于整体的一个流水线的通畅啊、每日的产能啊，都是有帮助的。
18: 服务商我看了一下他们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数据模块，还可以的，所有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应用的还是很好的，我们肯定是去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
14: 纺织服装产业作为贵州省6+3现代化工业体系中的3大特色产业之一，计划到2030年产值突破350亿元，形成智能制造、绿色发展、品牌建设的核心竞争优势。
19: 纺织服装行业要加速人工智能的应用，需要不断的去挖掘人工智能的需求场景，把纺织的生产过程包括到销售把它碎片化。我们引进场景挖掘供应商和技术服务商，为企业解决疑难杂症，同时给予政策上的加持，还有那个算力券的资金支持，那么将会带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就是我们现在是充满信心的。
0: 昨天，首届贵州省出版奖正式揭晓。 从生动记录新时代山腔巨变的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到系统梳理数百年地方文献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试，立足本土文脉，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涌现的前版好书，正共同勾勒着贵州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脉络与精神标志。
14: 获奖名单中一批为时代立传、为人民书写的主题出版物亮点突出，《前村行记》、《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等聚焦脱贫攻坚后的乡村变迁与振兴路径，成为外界读懂贵州、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的重要窗口。
20: 从2023年的五月份开始关注了村超，我采访了很多那个政府的人员、村民，还有球队、啦啦队，了解的故事也比较多。希望通过这本书啊，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文化的自信、老百姓这种欢乐的基因传递出去。
14: 主题出版聚焦现实发展，回应时代之问；典籍与学术著作则深挖珍贵遗存，更续本土文脉。贵州文库一期已出版106种414册，阳明文库已出版近40种阳明文化相关学术著作，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遵义三日依托详实史料，融合严谨的历史叙事与细腻的文学叙事，让红色记忆焕发新彩。而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试这样的学术专著，则将散落于民间的数十万件契约文书转化为研究中国西南社会变�迁的珍贵文献。
21: 我们核实了300多条的文献，深挖一手史料，作者和我们一起去遵义会议旧址，结合了书里面的这些内容，一系列的细节一一的进行了核实，最受到读者喜欢。
22: 早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了清水江流域的研究工作。清水江文书主要是山林契约、土地买卖、账簿清单，还有很多的类型。它是我们研究清水江流域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重要载体和文献资料。加强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进行数字化的一个推进。
14: 精品佳作的不断涌现，是贵州出版行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阶段性成效。2024年以来，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常态化开展专题类前版好书评选，不断完善精品出版激励机制，大力扶持精品图书创作，让越来越多富有本土特色的前版读物不断走入海内外读者的视野。

0: 也。
1: 《乒乓响亮》它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获得了中国好书。我爱妈妈，我爱爸爸已经输出了16个国家的版权，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出版的书。
2: 我们是建立了山库，就是作者库、选题库、项目库，在这个山库里面肯定是优中选优，不断的来累积优质的项目，出版一批，宣推一批，扩大我们贵州图书的影响力。
3: 贵州的出版资源很丰富，需要我们出版人沉下心来挖掘这些文化资源。希望不同的出版社之间可以合作，共同打造一些大型的项目，让我们贵州文化走出去。
4: 高考在即，贵州各地围绕考场安检、电力供应、交通保障、食品安全等工作细化举措，做好考前各项筹备工作，保障高考平稳有序开展。
5: 为让考生提前熟悉入场流程，适应安检要求，贵阳铜仁等地考点学校组织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模拟演练，帮助考生熟悉进场规范与安检配合流程。
6: 加强了智能眼镜和手环的检验，把所有的考试作弊的工具杜绝在我们的考场门外。
7: 实行考点入口加考场入口双重安检，全程视频监控，全程录像备查，确保公平公正，可追溯，可倒查。
5: 贵州电网公司开展考点电力专项排查，对涉及高考考点的906条输电线路、349座变电站及配电设施逐项排查，按照一考点一方案制定保电应急预案，统筹调配应急发电车、发电机等设备，确保供电设备零缺陷运行。
8: 配备了应急发电车24小时待命，考试期间的话，我们安排专人进行应急值守。
5: 市场监管部门聚焦考生饮食安全，针对考点校内食堂、周边餐饮门店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及从业人员健康情况。
9: 考试前检查了考点周边的食品经营主体330家，前期化解了风险隐患，考试期间持续落实在岗值守、应急处置和诉求的快处制度，全力护航考生的饮食安全。
5: 各地有力优化出行服务，贵阳公交开通了19条覆盖主要城区的公交绿色通道专线，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各地出租车、网约车和公交车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也已集结就位，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10: 我们开展爱心送考11年了，服务大家准时安心赴考。
5: 交通和公安交警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送考车辆临时停靠区，并安排路面巡逻警力，及时协助遭遇出行难题的考生。此外，卫健教育部门细致落实考生健康关怀，各考点设置医疗保障点，派驻医护人员在岗，备足防暑、急救等常用药品。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学生心理辅导、作息调整指导、优化膳食搭配等，帮助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考。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整体呈现前雨后稳态势，6号夜间到7号夜间全省普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6号夜间强降水主要影响我省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7号主要影响我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8号9号天气平稳，气温舒适。
11: 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呢，8号白天结束，气温方面总体比较舒适，全省大部分地区这3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需要关注7号夜间到8号早晨这个时段，最低气温的话，大部分地区会在15度左右，要适当的增加衣物，避免着凉。
12: 贵州各地积极探索低空加农业新模式，依托无人机打通山间空中运输线，助力农特产品高效出山。安顺市普定县叶郎村盛产枇杷，但受地形阻隔，传统人工搬运耗时费力，鲜果损耗率高。得益于航空工业乡村振兴普定工作组的帮扶资源，当地搭建起专属农产品的空中快线，无人机单程运输仅需3分钟就可以实现100斤枇杷的高效率转运。在遵义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浊水镇，180亩包菜迎来丰收。今年基地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空中调运作业，一筐近100斤的包菜，仅15秒就能从田间精准

0: 降落至路边。
1: 单次的运营是200斤，液体可以装载20吨左右，相对人工来说的话更灵活更快。
0: 一台无人机每天的工作量相当于6名工人，有效破解了农忙时节用工短缺、阴雨天气采收不及时等难题。农用无人机还穿梭在赤水市132.8万亩竹林上空，不到1分钟就能将一捆竹材从深山林地调运至山下转运点。
2: 一天就是全部人来看嘛，一天就是大概就缺掉等包竹子，有了无人机一天可以捞到20吨。
0: 为保障低空运输常态化、高效化运行，赤水市还在林间配套储能充电点位，实现无人机快速补能、循环作业。
3: 像这个储能充能的话，基本上就是8分钟充满，一天下来能连续作业，调运竹材的效率也大大的提高了。
0: 截至目前，赤水市已有130多台无人机投入竹材运输，年运输竹材20万吨。
4: 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1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常住人口不足400人、日渐沉寂的布依古寨，而10年之后，这里已经吸引了105名艺术家先后入住创作，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艺术村落。艺术如何为这片土地注入振兴动能？记者不久前走进了洪江村。
5: 空气很好，环境也很不错，很漂亮。我抓了7条鱼，好玩。
6: 稻田捉鱼，布依族福马竹编泥塑绘画，非遗蜡染体验。每年有近20000研学学生走进洪江村，感受乡愁与野趣。
7: 我们的研学课程有升级了，江苏、上海还有广东贵阳的一些院校也是定点在这边研学。目前带动了69名妇女实现了灵活就业，基本上都是务农，现在也有自己的收入了嘛。
6: 10年前，洪江村375户人家中，超2/3村民外出务工，114栋布依族甘蓝式民居也缺少管护。改变从一群艺术家的到来开始。2017年，当地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试点，艺术家可依规取得闲置农房长期使用权。李向明是最早走进洪江的北京艺术家之一，他改造的这个艺术馆用村民废弃的老陶罐、旧农具装饰墙面，打造兼具创作、展览、交流功能的艺术空间，并引荐艺术家前来驻村，推动形成艺术家设计、村民参与修缮、老屋变文化空间的模式。
8: 修老房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课题，废墟、村落、乡愁、记忆都是我目前关注的核心话题，让村民的后代会享受到和他父辈不一样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生存理念。
6: 依托古建资源，村里常态化举办洪江论坛、稻田装置艺术展、陶艺展、洪江诗歌会、布依福马节等活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远道而来，与本地村民共同参与，为乡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与表达。
9: 有时候晚上，有时候1-2点啊，烧窑，你开窑的时候，你不管是晚上是1点，大家都积极的来了，特别激动。村民和艺术家之间啊，还是很默契的。
10: 我们跟那个村民啊，就是好朋友，没有觉得我们自己是外来的。有时候摘了什么蘑菇啊，或者什么好吃的，也叫我们去吃。
6: 艺术家持续扎根，为村寨聚拢了人气，也催生出民宿、研学、非遗工坊等全新业态。如今21家民宿落地洪江，客房入住率常年保持在65%以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通过义工旅行、数字旅居等形式走进洪江村。
7: 就可以住很久，很慢的感受这个地方的旧文化。在这边的话，睡眠是特别好的，想安静一下，想沉淀一下，这边是个首选。
11: 那退休之后的话呢，他需要找一个地方来疗养、静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呢，这边网络也非常畅通，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一些数字渔民。
6: 艺术扎根乡土，乡土滋养艺术。曾经沉寂的布依老屋，因与艺术的相遇而被重新定义，化为承载记忆、故事与梦想的崭新空间。
4: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森林覆盖率达63.3%，已查明生物物种2.4万种。全省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依托智能红外相机等设备，实现从人工巡护到科技守护的转型。 工人日报报道，自2016年广州与毕节开启

0: 中西部医疗结对帮扶以来，41家广州医院与46家 B 级医疗机构结对联动，两地31家医疗机构实现检查检验结果跨省互认，并带动 B 级建成5个省级医疗重点专科，优质资源精准下沉。经济日报关注遵义市睢阳县持续丰富溶洞加液态，将沉睡的地下空间转化为融合探险、康养、研学等为一体的多元消费场景，驱动消费升级，引领年轻潮流，赋能县域发展。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组11人制足球比赛昨天落幕，最终安顺市代表队获得冠军，黔南队、遵义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0: 夏日贵州繁花竞秀，
2: 节目最后一起去贵州各地感受夏花绚烂。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同样减碳。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今天下午3点，省内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在26度以上，体感偏热。明后天随着降雨的到来，天气也会变得更加的凉爽。此次降雨正值高考期间，要提醒考生家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雨量普遍为中到大雨，在途中深蓝色区域内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前南中南部同时是南部有分散大到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在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中东部以及南部地区雨量普遍为中到大雨，在途中深蓝色区域内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贵阳阵雨转大雨，20到26摄氏度；遵义阵雨转暴雨，21到26度；六盘水大雨转阵雨，17到22度。

0: 安顺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七雄关大雨转阵雨，20到24度。铜仁阵雨转大雨，22到29度。凯里多云转大雨，23到29度。都匀小雨转大雨，21到26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
2: 眼下，

0: 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3: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

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艳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3: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有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4: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穴都精准播下一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

0: 铜箔种鸡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2: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4: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5: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6: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7: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1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0: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1: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1: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把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4市，最终到达徐闻。
8: 这4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4: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

0: 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

0: 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0: 家庭妇女，水产公司的千金，工人，教师。
1: 妈妈
2: 回来啦！
1: 妈妈，我看见了好远的地方，还看见了白鹭。
2: 是吗？你要谢谢张叔叔，知道吗？这是叔叔送给小哥哥的礼物，倒让你拿出来先玩了。
1: 谢谢张叔叔。
3: 没事，小哲啊。
2: 张先生，真是太谢谢您了，这一路上幸亏有您。
3: 也没什么。小哲呀，我一看见他就想起我儿子了。我和他两年没见，不知道这个小家伙还认不认识我。
2: 您放心，肯定认得，父子天性嘛。小哲，是不是？
1: 嗯。

0: 太太几喝茶。
1: 哎呦，我脑子瓦塌了，这么烫的水都想烫死我啊！这么点小事情都做不好，我要你有什么用啊？
2: 夫人，
1: 啊，
2: 您好像该补妆了。
1: 是啊。

0: 车上的人都下来，快点！让一下，让一下！
1: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那儿大家多等一会儿了，警察要上船办案。
2: 办案？那你们需要多久啊？
3: 办什么啊？出什么事儿了吗？
4: 警官，我小叔60多岁了，他身体不好，又折腾了这一路，他肯定坚持不住了。能不能先把他放下来啊？
1: 你回去，我们会抓紧时间的。大家要稍安勿躁，
5: 船上还有老人和孩子呢，
3: 都别吵了，
1: 都别吵了，
4: 大家再等一会儿吧啊！
2: 这警察怎么还来了呢？
5: 妈妈，岸上来了警察，是不是舅舅来接我们了？
1: 应该是吧，舅舅要是有空，肯定会来接我们的。
3: 嗯，
1: 我哥哥是警察，小哲小时候啊是在我娘家长大的，所以跟他舅舅最亲了。
5: 张叔叔，我舅舅可威风了，他长得特别高，特别帅。
3: 等小哲长大了呀，也肯定特别高，特别帅，对不对？
1: 对。

0: 老板，这个多少钱？
1: 啊，2块。
0: 东西搞大点，让警察吸引过来。
1: 好嘞，得嘞，您拿好。
2: 没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3: 杀人了！杀人了！
2: 没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没人了！快救命啊！
3: 把那个穿深红色中式挂服的人抓起来。是。
2: 没人啊！救命啊！杀人了！杀人了！
4: 你的那些失联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
1: 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有时候他外出执行秘密任务，我就联系不到他。
4: 找什么借口？永远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尤其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出卖你了？
1: 他不可能出卖我。
4: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警察会来？
1: 现在不是追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先生的安全。这里肯定有埋伏，我留下来周旋，你去码头接应。
4: 你做好为国家尽忠的准备吧。我今天就算牺牲掉所有的人，也要安全地带先生离开。

0: 场检查完了，你们再下船。
1: 船上的人听好了，回到自己的座位舱室。
2: 舅舅，
1: 上船检查。
3: 别喊，别喊，舅舅在工作。
1: 警察要上船临检，都不许下船。船上的人听好了，都回到自己的舱室。警察要上船临检。
4: 船长。

警察！你们杀人了！警察！

警官，怎么回事？我空友被人杀死了，你看，盯紧那个水果摊的老板。

0: 我收了胶带，别拿走了，我走了。
1: 什么情况？
2: 这趟船没满，一层和二层都空了不少。
1: 你跟我走。
2: 是。

0: 舅舅，你没事吧？你舅舅，
1: 我看看你的伤，想干嘛？
0: 不是，他这个伤得马上处理。
1: 你是个医生？啊，不，我是个教书先生。哦，我太太是护士，所以我懂一点。
0: 这个不是一般的伤啊，枪伤你也懂啊？
1: 我之前打过仗。
0: 这战场上嘛，枪伤见多了，这点伤我没问题。打过仗，现在怎么不打了？如今这局势，正是男儿报效国家的时候。是，淞沪会战受伤了，眼睛现在不好使了。我人为证，教书也是一种打仗。有句话说得好，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像这萤火虫，在黑暗当中也能发出一点光亮。
2: 不必等待巨火。不愧是先生说的可真好。这里的小孩和女士都不太方便，那您带唐队长去楼上处理一下伤口。
3: 唐队长，走。
4: 哥，
3: 队长，
4: 要我扶你吗？
2: 不用。
4: 舅舅，
3: 看好小事啊。
4: 好。
3: 小花，你控制一下。
2: 慢点啊，舅舅。
3: 组长。 收到了一个手枪盒子，枪不在了，人还没找到。
5: 好，知道了。你们坐那边啊。

0: 出示下你们的证件。 小姐贵姓？
1: 安之意。
0: 小姐是本地人吗？
1: 是，家父过世，回国奔丧。
0: 原来安小姐在国外念书。
1: 法国，中央公共工程学院。
0: 安小姐可真是惜字如金。我们是校友，我学的是经济。

0: 那可真是可惜了。
1: 安小姐，请自便。您好，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你这是回来探亲？对的呀。说一下你在上海的地址。瑞丹路25号306。联系人？哪里的联系人啊？上海的。我家就我自己啊。哦，还有他。
0: 我回来以后家里就没有人了。你男人呢？
1: 老先生好忙的哦。我没问他忙不忙，快说他的姓名电话。你们在这做什么？我跟你讲，我先生他工作很忙的，整天都不在家哦。那么多人排着队要见他，他都不见的。他忙不忙的你必须得说。我们要是核实不清楚你的个人信息，就不能放你走。你还大着肚子呢，别自找麻烦了，快说。哎，我跟你讲哦。
2: 你得罪不起我的，我家先生发起火来，可吓人了。哎，你先生他再厉害，他娶你了吗？你这大着肚子被人家赶回老家，还好意思张口闭口我先生？我说你啊，见官问什么就答什么，别废话了，耽误我们大家伙时间。
3: 哎呦，要死了要死了！你们都欺负我呀！我跟你们说，我一个女人家孤零零的坐了那么久的船，我肚子一动你晓得吧？吃吃不好，睡睡不好的。
2: 一点力气都没得。哎，你是个木头，看着主人家被欺负，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洞。
0: 这位小姐，回来之前给你先生准备好擦身体的药了吗？你怎么晓得我先生长？哎呦，
2: 我父亲和你的先生有点交情，之前家父听他提过一句，林先生是不是有点小急啊？
0: 啊，对的呀，对的呀。他还不让人家讲，我，你看到了吧？他晓得我先生的，我跟你讲，哎，他是你们的长官，你是官比他大吧？
1: 只见我下一个，
4: 是，
1: 请出示下你的证件。

0: 小张，组长，抓到那个按喇叭的人。
1: 是。组长，这什么意思？他们这是要放弃行动吗？你觉得我们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吗？
0: 他们找上门来了。

喂，啊，是长沙饭店吗？我是501的房客，我要退房。对，还有，我们还有1个小时就回去办理手续了。嗯，房间一定要准备好。嗯嗯，好。

0: 这位先生，您是来访友还是来探亲的？如今长沙这个局势很不安全。
1: 先生，先生。
2: 小心。抓住他。
1: 老实点。
3: 不要不要不要。我求求你。
1: 再动我就开枪打死那个孩子！
0: 你在干什么？
1: 让船上的人都离开，我要把船开走。
0: 那孩子呢？你什么时候放了他？
1: 等你们都下船之后，就把孩子扔到水里，再去水里捞他。
3: 不要不要不要！我求你了，我的孩子才四岁，他受不住的。
1: 别吵了！
0: 我怎么相信你？万一你反悔了呢？
1: 你要是想救这个孩子，就只能选择相信我。别动！
3: 你放了他吧！
0: 不要跟过来。

0: 放下！你把枪放下！
1: 放下枪！
0: 让我开枪打死这个孩子！你把枪放下！放下！把枪放下！快点！不让我开枪打死这个孩子！
2: 组长，没事吧？
3: 彤彤，谢谢谢谢长官，
2: 没事。
4: 小心！
2: 先生，先生，
5: 童子何知岂能成兵？
2: 先生，先生，快救救护车！

组长，其他旅客的行李已经全部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只有他。他说，必须站长亲自检查，否则谁也别想动他这个行李。他有这个。 你不要命了，你知道打开箱。

0: 这样子会是什么后果吗？把他看好，别影响我干活。让他们查！你这是在找死！回头我见到柯景平，我倒要问问他，他平时是怎么调教这些手下的？一点规矩都不懂，查！
1: 把记录给我一下，是，组长。你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局面越来越复杂，可先生依旧不见踪影。这么多人，不可能全部带回去审查，而先生也不会给他那么多的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他必须尽快找到先生。

对宗方来说，明天的行动最重要的目的是掩护他逃出长沙。宗方现在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弃子，他一定听到了可靠的消息。听说我最近要对他采取行动，所以他明天一定会趁机逃跑。

0: 我们在大街上，
1: 老赵，结果突然出来一个人，
2: 那边爆炸了，死了很多人。不过抓了两个活口，
1: 你认识吗？
2: 好像还是个头头。
1: 我根本就
0: 先别管这边的事儿了，得把那两个人送到军统。
1: 行，我去送人，你们留下，保护现场。
2: 好，
1: 我一直都在这守着。
2: 不要冲动，这肯定是个圈套。我们接到了上一个指令，是保持沉默。
1: 他万一来不及发出指令了呢？

0: 站长，埋伏在街上的日谍已全部剿灭，我们这边没有伤亡。
1: 去吧。
0: 是。

0: 请问是不是发生了命案？现场死了几个平民？
1: 请问凶手全都是军统的特务吗？
2: 你们什么时候公开案情，还死者一个公道？
1: 各位，我们只是在做例行检查，没发生什么命案。
0: 血淋淋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你们还不承认？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那条街上有很多尸体，你们怎么解释？
1: 他们那是活该。
0: 活该？他居然说那些死去的平民是活该，真是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
3: 让我们进去。
0: 来，
4: 让我们进去。
5: 让我们进去。
4: 让我们进去。
5: 让我们进去。
4: 让我们进去。
5: 让我们进去。
4: 让我们进去。
5: 让我们进去。
4: 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
6: 站长，
7: 你怎么来了？
6: 局座打电话说他派到这儿来的特使被扣了。
7: 局座派来的特使，他怎么没跟我说？
6: 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是有什么秘密行动，不方便让咱们知道。
7: 秘密使命，人被抓了，局座先知道了，谁告诉他的？
6: 特使有问题，

0: 年轻人，我要给你个忠告，不要等到事情无法收场的时候再收手。
1: 这几个人留下，其他人可以走了。
2: 是。大家听着，我念到名字的可以走了。许兆定、张平、王阳、周浩。
3: 这儿
4: 没事吧？
5: 我给您准备好了，
6: 想死你了。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宋芳呢？怎么还没回来？他的小组已经全军覆没了，他有可能……
0: 不好，先生被扣下了。
2: 这都什么意思啊？要扣留我呀？这该查的你们查了，不该查的也查了，还不放行是吧？啊？什么意思啊？啊？想玩是吧？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场戏怎么唱下去，我陪着你们。
3: 长官，侬不是晓得我先生啊？怎么还这么对我？你要是再为难我，我先生会不高兴的哦。
4: 安小姐倒是很镇定。不镇定，有用吗？你是上海本地人？不是。
3: 船上有我们的人，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联络他，他可以帮助你。我看着你有些眼熟，我们是不是在吉斯菲尔路的咖啡馆见过？
4: 先生，你认错人了，我没喝过咖啡。
3: 哎呀，啊不行，啊肚子痛，我得去医院。别装了，喊疼的时候都怕弄坏自己的指甲，这叫疼吗？
2: 哎呦，我不管了呀，反正我现在一人两命，你要是把我下出个好歹来，你可担待不起的哦。我跟你讲，
3: 这位先生可比你们家先生的官大多了，我连他都敢得罪，更何况是你呢？
2: 真的呀？你说老林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蠢货，难怪他们家母夜叉把你赶出上海。
4: 他讲的呀，我有我的好处，好吧？
2: 你说你把他扣下来，就他这个蠢样子，他是你要找的人吗？
3: 他确实有他的好。

0: 处。安小姐，令尊心丧，你匆忙回国，箱子里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而你却有空飞到伦敦去买几件 Chloe 小姐的新款时装，可真是让人费解。
1: 我是在巴黎买的。
0: 那你可能不知道，其实 Chloe 小姐是英裔法国人，所以她的衣服卖到英国

0: 的就是对的呢？
1: 我和克洛伊小姐是朋友，她的一些生活习惯我还是知道的。你自称自己是长沙本地人，在法国留学，但是说话却没有长沙的半点口音。当然，关于这一点，你也有很多的理由去解释。
0: 事实确实如此啊。
1: 那我倒想请教一下，你这个坐姿是怎么回事？
0: 家母从小教导，坐要端庄，行要稳重，有问题吗？
1: 你这不是端庄，你这分明是一种军人式的挺拔。你在部队受过严格的正规训练，一个法国高等学府的高材生，又怎么会有严格的正规训练呢？
0: 你是个不错的对手，可惜了。
1: 我知道了，你们是孪生姐妹。
2: 快点快点，磨蹭什么呢？快点快点，最后一枪了。

你要呢？我不交的话，也许还能活；交出来肯定死。你说我为什么要交啊？你错了。你交了，反倒会有一线生机，因为我们只想要密钥对你的命并不感兴趣。可是日本人就不这么想，无论你交还是不交，只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接触过，你就死定了。

0: 稍后。
1: 他这个肚子是真的吗？
2: 假的。自从林太太知道他的存在之后，林先生就没去过他那儿。他便假装自己怀了孕，想将林先生再拉回去。可林太太技高一筹，他一直没能得逞。前几日他以林先生不陪他过生日为由闹了起来，林太太被惹毛了，想弄死他。林先生顾念他有孕在身，不忍心下狠手，便让我陪他回娘家将孩子生下来。
3: 老林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2: 还不确定。
4: 他能不知道吗？你们也不想想，就我这个假肚子怎么可能骗得过他那个人精啊。

0: 活人我们是接不到了，只能让先生开不了口，派遣人员的名单绝对不能落到于鸿燊手上。
1: 您打算怎么做？
0: 船上还有我的人，
1: 在于鸿燊的眼皮子底下杀死他，这可能吗？
0: 他总要把先生送走，那就是我们下手的机会。
2: 卖烟了，香烟。

0: 年轻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把我扣押下来是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是吧？
1: 怎么了？那边有个人，好像是什么大人物。

0: 上面有人，保护目标。好，四，谁是先生？我明白了，你们两个都是先生，确切的说，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才是先生。
1: 看来他们两个，一个掌握着派遣名单，另一个掌握着接头暗号。
2: 你找不到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别人找到呢？除非有我们的提示。
0: 我生平最讨厌别人来威胁我。

0: 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郎。
0: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佳。

相思，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年轻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把我扣押下来是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是吧？
4: 怎么了？那边有个人，好像是什么大人物。如果您先下了船，他们肯定能看出来您就是那个重要人物，就会对您动手制造混乱，这样他们就有机会能救出先生，才能保住他们的机密。可惜他们还是失败了，不管是为了换回先生还是为了报复，您都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相比较而言，您待在船上反倒更安全一些，除非他们想同归于尽，否则他们不会对这个先生下手的。所以您刚才配合我让贾先生先下了船，引诱岸上的日谍动手，这样我们才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3: 好，条理清晰，做得不错。不过我很好奇，你是谁？
4: 晚辈云鸿生。
5: 哎，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闹肚子？
6: 肚子疼得厉害。
5: 长官，能不能让他先上个厕所呀？总不能让他在这儿。
7: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走吧。

0: 永无山发什么邪乎啊？就因为死了个人啊？
1: 副站长，族长他心里不痛快。
0: 死了人谁心里痛快啊？啊，不像话。
2: 柯站长和朱副站长培养出的好苗子。
0: 石先生您见笑了，卑职不敢鞠躬，全是站长他爱惜人才。现在外面已经安全了，您可以出去了。石先生请。
2: 天不怕地不怕的，

0: 他们的目标不是我，我不会有危险。对不起，宗方没抓到。没关系，我们肯定会想到其他的办法。原来你也是有软肋的。谁是先生？我明白了。 你们两个都是先生，确切的说，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才是先生。看来他们两个，一个掌握着派遣名单，另一个掌握着接头暗号。你们少了谁都绝对拼不出派遣人员名单，因为你们两个就是双胞胎，你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 如果工人的坐在同一条船上的话，又装作互相不认识，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你就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刚遭扶丧的热孝中人，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很忌讳这个，肯定不会一直看着你们的。如果一旦被识破了的话，你们也可以混淆他们的注意力，因为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惜我是一个例外。你找不到的。
1: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别人找到呢？除非有我们的提示。我们这边不要打扫，走开。
0: 我生平最讨厌别人来威胁我。 尤其拿我爱的人来威胁我，你们承担得起这样的后果吗？

0: 组长，你们没事吧？
1: 没事，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
2: 你们去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漏网之鱼。
0: 是，得把派遣名单找出来。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们不可能放在身上，我们一定是遗漏了什么重要的细节。
1: 怎么才能确保这份名单不会轻易的被别人搜到，或者就算搜到了也轻易破解不了？除非他们本身就是这份名单。

0: 站长，站长，
1: 人是怎么死的？
0: 被灭口了，不过我们已经拿到了名单。他们两个合在一起才是先生。
1: 人要是还活着，我们能拿到更多的信息。
0: 我倒是觉得日本人不会派知道核心机密的人来送名单，所以这两个日本特务唯一的价值就是这份名单了。知道其他信息的可能不大。
1: 你的机灵劲儿如果一直在就好了。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有眼不识泰山，你净给我找事儿。

0: 喂，
1: 杨部长，您订的那套家具这个月恐怕是交不了货了。我们店里的一个工人突发疾病死了，人手实在是不够，恐怕得劳烦您再等等了。不好意思啊，杨部长。
0: 那好，我就再等等看。码头上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2: 在日本人炮制出所谓的储备券以后，云木之和杨子明联手策划了一个夺金行动。行动的内容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把法兰西银行的储备金转移，
3: 先隐藏起来，再找合适的机会运往敌后抗日根据地。
2: 张显成是夺金行动的负责人，昨天清晨的那个电话就是他打来的。
1: 杨先生，我是您的房屋中介，
4: 我明天要回老家投奔亲戚，您的房屋
1: 只能托给别人照看了。
2: 张显成在电话里传达了两个信息：一，夺金行动出了问题，他必须要马上撤离；二，他将赶赴长沙，当面向杨子明汇报。
5: 小心！
2: 可惜他还没有接上头就牺牲了，这让杨子明在悲伤的同时陷入了巨大的担忧。夺金行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组织上为什么对此一无所知？
6: 老杨同志，张显成同志牺牲了。
0: 老杜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6: 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昨天晚上上级发来电报说收件人失联，让我们就此展开核查，可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张显成同志一个人知道。他这一牺牲，所有真实的情报就等于都消失了。
0: 未必。
6: 您的意思是
0: 张显成同志牺牲的时候叶英在不在现场？
6: 在，他就在现场。
0: 好，你把现场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跟我说一遍。
7: 二少，

0: 我可以走了吗？
1: 你是在哪儿见过我？
0: 您还不知道吧？小琪和小周已经安全到家了。
1: 你还回上海吗？
0: 是，军统给我安排了新的任务。
1: 什么时候走？
0: 这就走。
1: 好，保重身体，注意安全。
0: 我会的，你也一样。再见。
1: 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靳寒芳。二少，谢谢你愿意记得我的名字。我走了。
2: 望着靳寒芳远去的身影，云鸿深知道还有无数的战友像他一样默默无闻地战斗在隐秘的战线上。
3: 张献诚同志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好同志。
4: 是啊，如果不是为了救云鸿深，他也不会牺牲。
5: 不仅如此，张献诚同志牺牲之前一定给我们留下线索了。
4: 您的意思是他对云鸿深说的那些话？
5: 对，他曾经参与过除掉子爵的行动，所以他认识鸿深。虽然他不敢确定鸿深的身份，但是有一点他会坚信鸿深是值得信赖的人。
4: 也就是说，他把关键的信息放在了对云鸿深说的那些话里。
5: 看来我得马上见鸿深一面。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咱们好歹也相识一场，看在季科长的面子上，我也不想为难你，你就痛快地交代了呗。

0: 走吧，文彦明，介绍一下情况。是。
1: 整件事情要从季科长的未婚妻说起。想必很多同事都知道，季科长在一个多月前就订了婚，女方是电话局的一个接线员，24岁，父母早逝，有一个远房亲戚抚养长大。季科长和他的未婚妻感情非常好，原本计划着今年夏天就结婚，可从这个月开始，季科长和他的未婚妻感情突然变淡了，最后索性就没了来往。
2: 林处长发现了这一反常情况，于是暗中调查了季科长的未婚妻，确定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日谍网的发报员。今天上午12点，龚处长对他实行了抓捕。是，我们在他住的地方缴获一部电台和一些武器，把他带回了站里实施审讯。他承认他就是日谍。咱们好歹也相识一场，我也不想为难你。 你就痛快地交代了呗！我涉，并且供出了他的上级和同伙。可惜我们赶到的时候，他的同伙已经跑了。至于上级，他供称就是宗方。同时，他还交代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那个号码找到一个地址，但同样是人去放空。走。
0: 宗方不是在昨天的追捕中死了吗？
2: 他那是诈死，目的就是逃脱我们的。
0: 文彦明接着说，
1: 林处长进一步调查追踪了这个发报员，最终发现了一部敌台，并且对他实施了监听。前天晚上11点38分左右。

这部敌台发出了一条消息，内容是请求上级派新人来长沙支援。昨天晚上同样是11:38左右，我们同步监听到了宗方的上级发来的回电，内容是今天上午12点，一个代号先生的联络员会抵达长沙，交接派遣人员名单。站长全面封锁了消息，并且亲自指挥了今天上午的行动，由我和云鸿申负责执行。本次行动非常的成功。 出现在火车站的所有日谍共计19名全被清除，先生及其同伙也全被破获，并且成功拿到了派遣人员名单。我们损失了2名特工，另外有3名特工在行动中受了轻伤。1分钟之前，我们的行动小组全部到位，新派遣到长沙的第一批日谍也将被我们拿获。

0: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慢点。哎，老人家，我帮你。您二老都这么大年纪了，出远门还带这么重的行李啊？
1: 在外漂泊了半辈子，得落叶归根呐、啊。这好不容易攒了这么点家当，不带上哪行啊？
2: 哎，那您的儿女呢？怎么一块回来？
3: 孩子大了，管不住了，不愿意回来。欢迎来到长沙。哎，
4: 停车！下车吧，到地方。
3: 都快点啊，麻利着点。大哥，劳驾，借个火。哟，
4: 你这个烟是叫什么海盗是吗？
3: 啊，不，您记错了，他应该叫强盗。
4: 嗨，甭管什么盗，
3: 反正啊，都不是什么好人。举起手来。
5: 今天的行动唯一可惜的是，我没能抓住宗方。他想借这个机会逃出长沙，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6: 尤鸿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7: 文组长的汇报已经很详细了，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6: 你还是真是心宽啊！你当众让局座派来的特使难堪，这件事情你该怎么解释？
3: 站长，我认为我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哪怕是局座本人来了，该做的工作我一样要做。
6: 你给我坐下。
5: 年轻人，你觉得我应该是夸你呢，还是骂你呢？
3: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程序适用于所有人，不应该因对方的身份和地位而有所顾虑，这是其一。其二，在找到先生之前。
6: 每个人都有嫌疑。好，说到先生，我想问问你，他是怎么死的？
8: 是我的疏忽，我没有注意到船上还有漏网之鱼。
6: 我问你了吗？码头的行动是云鸿申负责的，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嘱咐站长，给他记个处分。
9: 是。
10: 报告，
6: 进来。
10: 日谍也全部抓获，
6: 去吧。
10: 是。
6: 算是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新派遣到长沙的日谍已经全部被我们抓获了。

0: 各位，我不相信什么没有万无一失的行动这样的话，我只相信在行动过程当中，只要做到细致、缜密，就一定不会失败。希望你们记住我说的话。
1: 是。

0: 现在看来，林处长还真有可能被人设计了。
1: 谁会设计的？
0: 这不好说。林处长这人不讲人情，得罪的人很多，光凭这一点，有动机设计他的人就多了去了。但是要论能力，能把他装进套里，咱们这全站上下也没几个。
1: 废话，没几个是几个。
0: 我觉得可能性更大的就是云鸿燊。
1: 理由？
0: 他不是一直想帮云牧之报仇吗？这年轻人一念成佛一念成魔，一时被报仇的执念蒙蔽了心智，还是有可能的。
1: 报仇的执念。
2: 林处长，您可以出去了。

0: 站长，
1: 这次的行动非常成功，潜伏在长沙所有的日谍都被我们抓获，新派遣来的人员名单也被我们拿到了。
0: 然后呢？
1: 什么然后？
0: 您对我的怀疑并没有打消，虽然副站长身上也有疑点，可您的怀疑对象还是我。
1: 所以呢？
0: 所以我会继续查，直到找到证据，证明我的清白。
1: 我希望我们下次再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给到我的是证据，而并非是你的推测。
2: 先生，
3: 童子何知，岂能成兵？
2: 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
4: 你想什么呢？无精打采的。
5: 我在想，刚受了处分的人，静思己过，难道不是必要的程序吗？
4: 你就消停点吧。站长现在也很为难。

施先生这个人心眼小，你当众拂他的面子，他一定会不依不饶。 站长给你寄处分，是为了堵住他的嘴。

0: 小心。
1: 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喂，
2: 二少爷，我是金宇。
1: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2: 没有。您在上海的时候是不是订了一对袖扣啊？
1: 是啊，送过来了吗？
3: 对，刚送过来，我给您收到您房间书桌左边的抽屉里了。
1: 好，我知道了。

0: 云鸿燊房间书桌左边的抽屉里放着一只手表，那是云鸿燊15岁那年杨子明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再结合鲸鱼所说的那对袖扣，足以证明这个电话是杨子明让鲸鱼打的。那年的生日是在潇湘楼过的，很显然杨子明让鲸鱼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约自己马上去潇湘楼见面。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杨子明连下班都等不到，急着要见面呢？
1: 小申，快坐坐。
2: 姚师叔，
1: 没被人跟踪吧？
2: 没有，我把车停在了很远的地方。您这么急着找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张锦城临死之前说了些什么？
2: 张锦城是我们的人。
1: 他的行李呢？
2: 在我这里呢，我已经仔细的检查过了，没有可疑的东西。
1: 他牺牲之前说了些什么话？
2: 童子何知，岂能称兵？他好像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完。
1: 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不好！
2: 出什么事了吗？
1: 小申，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楚碧金的事情吗？我现在就告诉你。
2: 原来张显成是参加了楚碧金行动的人。
1: 对，他是夺金行动的负责人。

0: 小申，爸，
1: 爸，你在干什么？那些储备券根本就是一堆废纸，你特意把我支开，就是为了干这个呀？我做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
0: 我只想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
2: 当然是正确的。
0: 那您就应该告诉我真相。
2: 真相是，法兰西银行行长云木之今天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从此以后，
3: 他与弗兰克和法兰西银行再无瓜葛，等事态过去了，我们可以再回来。到那时候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昨天早上，张先成从上海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可能是因为狄仁丁的待见，他不方便多说。他只说了两件事情：第一，夺金行动出了问题；第二，他要来长沙。
1: 昨天晚上，组织上发来电报说是苏北派去交接黄金的同志失联了，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跟上级联系。那综合这两条信息，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昨天早上苏北的同志派去上海和张显成接头，可行动接头失败。那这件事情发生的应该很突然，无论是张显成打给您的电话，还是组织上发来的电报，得出的信息都非常的单一。总结起来就是夺金行动出了问题。
3: 但这问题是怎么出的？可能只有张显成一个人知道。张显成是一个老地下，很有经验，他一定会在临终前留下重要的提示信息。
0: 童子何之岂能称兵叛逆？他是想告诉我们，夺金行动组当中出了叛徒。
3: 对，如果他活着的话，一定会帮助我们梳理出更多关系。

0: 他应该有所猜测。
1: 他的这句话可能还隐藏着一个关键的信息，你爸的真实身份很有可能暴露了。您不是说知道我爸爸的真实身份的人很少吗？他怎么会暴露呢？如果有人把储备金的事情跟我们派苏北的同志去上海完成任务的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你爸爸就一定暴露了。而接下来，你和我的身份迟早也会暴露。
0: 不行，我不能再让你待在这里，你必须马上撤离。我有一条非常安全的撤离通道，你先去怀化，然后坐飞机去香港。
1: 姚叔叔，那你呢？我暂时还不能走，待丽手上没有我的证据，我还可以再拖延一段时间。你放心吧，你走以后，红旗，还有你爱的那个人，包括金玉，我都会安排妥当的，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找他们的麻烦。姚叔叔，可能情况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严重的。
0: 就算他们真有人能够建立起这种关联的话，也是需要时间去证实的。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你必须现在马上撤离。你现在就去星河码头，到那儿以后，那儿有个船坞，船坞里面有一个叫老黑的人，你找到他，跟他接头。红旗就在他那儿养伤，你见到老黑，你就说你要出趟远门，但是你很缺钱，可不可以用酒来抵债？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他不喝酒，他喜欢抽烟，你就对他说。
2: 你囤了一大批的洋烟，可是劲儿很大，怕他受不了。你们对完暗号以后，他就会带你去怀化。到了怀化以后，自然会有人找你联系。
3: 杨叔叔，我不能走。
2: 小声。
0: 柯站长，云木之把法兰西银行储备金交给日本人这件事儿，你知道吧？
2: 我知道，而且我听说日本人把这批黄金运回到日本以后。
1: 一开箱发现里面全部变成了铅块。负责这件事的就是云木之，但是他刚刚把这批黄金交给日本人，他就死了。你不觉得这件事太巧合了吗？姚叔叔，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爸交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杀死我爸和我奶奶的幕后黑手，我就差一步就能把他给揪出来了。
0: 我知道。 这些事情，组织上会派其他人来完成的。你现在必须走。你现在非常的危险，在长沙多留一分钟，就离死亡更近了一步。
1: 可是，
0: 小申，我知道你不怕牺牲，可是只有活着，才能够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如果木之现在还在的话，他也不希望你去涉险。
1: 可是，
0: 没有可是，与公于私，我都必须让你马上走。木之，云鹏相继被害。
4: 我都没能阻止，我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你被他们抓去。昨天我出发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消息，就在昨天早上，76号的汉奸抓住一个从苏北去的共党，接应他的是一个交通员。在交战之中，他们打死了这个共党，交通员叛变了，据这个交通员供称。 这个从苏北到上海的共党，是要去接收一批重要的物资。柯站长，你想想，什么物资这么重要？如果要
2: 是能证明这批物资就是法兰西银行的储备金，那么也可以证明云木之的身份了。柯站长啊，上海的事情你就先不用管了，当务之急，你要活捉云鸿燊。
4: 然后把他押解到重庆，这个云鸿燊跟了云木之2年之久，肯定也是共产党。
2: 石先生，就算云鸿燊是共产党，那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角色，有必要把他押送到重庆方面吗？<笑>
4: 他是一个小角色，可他后面的杨子明不是啊。我们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揪住他后面的杨子明。
5: 我问你，周琦是不是喜欢你？您怎么知道？你帮我拖。

0: 我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1: 你要干嘛？
0: 别废话，你这个忙到底帮不帮？
1: 好。小周，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干嘛？干活呢。
1: 说几句话耽误不了你干活。你出不出来？不出来我走了。
2: 哎，别别别，我出来。
1: 你过来。咱俩大活人在这儿杵着，能出什么事儿？
2: 啊，对。
1: 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德阳路那边开了一家新的外国餐厅，是不是真的？
2: 我骗你干什么？你哪天有时间，我带你去吃。
1: 对了，其实你跟我的事情，我跟我家里人说过。
3: 你为什么把云鸿生和云鸿奇藏在你家里？
4: 我看他们没地方去，就让他们在我家了。
3: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父亲死了的？
4: 昨天，有人要杀云鸿生和云鸿奇，我们一起逃了出来。是云鸿奇告诉我的。
3: 你父亲回长沙以后跟你联系过吗？
4: 没有。
3: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
4: 去年，大概三月份左右。具体日子我不记得了。
0: 打电话给报社的人是他吗？
1: 应该是，但是我不能确定。
5: 您好，请问是祝记者吗？这里是中山码头，这里发生了枪杀案。
1: 那天报社很吵，我听得不太清楚，而且他的声音没有这么温柔，要再低沉一些。
0: 如果你想要活命，我们之间的对话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我问了你一些在码头上发生的事情。
2: 是吗？只要叔叔能答应我，我做什么都行啊，真的。
1: 那我约好他们的时间，我再找你啊。我还有点事，我先忙去了。你也忙去吧，我走了，再见。
2: 哎，拜拜，拜拜。
6: 石先生，您看啊，如果云鸿生是共产党的话，他为什么不去投奔他们那边的组织？像您刚才分析的这些，他何必来长沙趟这趟浑水呢？
7: 你是不是过于偏爱云鸿生了？
6: 我觉得他是个人才，时日不久他会变成党国的一把利剑。
7: 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固然是个好苗子，但是这把剑并不握在你的手上，那是共产党的剑。你想一想，你就不怕有一天他反过来砍死你？
6: 毕竟只是推测，没有证据吗？
7: 简直是笑话，这种事要什么证据啊？云木之这种老狐狸，他能留下什么把柄，留下什么证据让你定罪？
6: 石先生，现在国难时期，而且八哥的密码本就在云鸿生的手上，您看可不可以特事特办？
7: 柯站长，柯站长，你已经很危险了，你知不知道？要不是你追随局座这么多年啊，你曾经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我现在就可以怀疑你，你是他们父子的同党。
6: 石先生，您误会了，我只是想守住长沙而已。
7: 守住长沙，委座曾有明令，既守长沙，退守衡阳，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可是就有些人偏偏不听。你要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姓徐的敢公然抗命，那就是对纪律的不忠，对党国的不忠，对委座的不忠。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0: 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云鸿深非常确定一点，米兰看到那幅画之后，一定会猜测云鸿深掌握了更确凿的证据，那么他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联络到凌寒。出事了，所有人
1: A 点集合，马上。
0: 这就是云鸿深的目的，他要把昆吾和鬼彻凑到一起，一网打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这个龙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年历史了。说到那个二龙戏珠的那个珠，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绣球。不过这个绣球啊，它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抛洒着红绣球啊，正大中我的头。文大美女，你那个绣球对方接住了吗？
2: 接住了呀。
1: 啊？
2: 不过紧接着又坏又发了。
1: 啊，没事儿。不要气馁，我们有句话是说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嘛。
2: 有点道理。
1: 不要气馁。好，我们接着说舞龙啊。
3: 同学们，接下来小六和多多同学跟着老师龙珠的方向走，后面的同学跟上前面的同学，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好，现在开始走。

0: 卧月在渊，飞龙在天。
1: Hello，Hello，
2: 兄弟们，有急事啊！
3: 你说龙就说龙吧，非得带个狮子头，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洋气？
2: 有时间吗？
3: 没时间，相亲。
2: 哎。
3: 哎，对了，今天晚上我回来的稍晚些，小六，麻烦你去接一下。
2: 哎，我也很忙的好吗？
4: 龙珠告诉我要寻找的就是这种绣球，可它究竟在哪里呢？
5: 你身上为什么会发光？
4: 没有，你看错了。
5: 我没看错。
6: 多多，又欺负人了是吧？
5: 我没有，是小六身上刚才发光，我想看看。
6: 发光？哦，是太阳的原因，太阳光折射到了小六的身上，所以会发光。你看，你身上不也发光吗？
5: 不能是法术之类的其他的解释吗？
6: 多多，

0: 你平时少刷点短视频，少看点动画片吧。
1: 可是我真的看到了呀。
0: 蔡希雅，你得相信科学。
2: 难过啥呢？
3: 绣球还没有着落，你难受啥呢？
2: 我没难受。
3: 温丫头呢？
4: 今天是我们男孩的时间，不带他玩。
3: 你这话怎么听着酸酸的？
2: 哪有？
3: 既然同是天下沦落人，那咱们就一起放飞自我吧。
2: 我要能像你那么开心多好。
5: 小哥，小哥，
6: 嘘，小点声。
5: 九哥，我们调查清楚了，他们在找一个绣球，
6: 一个破绣球，就算是个老物件，也值不了多少钱，要它干嘛呀？
7: 事出反常必有妖，
5: 我就说这小子会点妖法，上次咱们全在他手里了，那货还让警察给抄了，
6: 害得我们东躲西藏的。
7: 困难都是暂时的，要相信相信的力量。让你们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6: 还没有结果。一想我就害怕，
7: 我也是。怕，是因为你道行不深，历练不够。没事儿，多读点书。一定要在他们之前找到绣球。
5: 是
6: 是是。
2: 我们这个组合也算是正式成立了吧？起个名字。
3: 两个男人，名字必须巨意磅礴。
8: 你看啊，射雕里边有南帝北丐，当然还有东邪西毒，那我们就叫南狮北龙。
3: 我怎么听着像春花飞秀呢？
8: 大道至简，大声吸音，简洁才是王道呀。
3: 我不喜欢。
8: 那你喜欢什么？
3: 凤凰传奇。
9: 主任，稿子我已经改出来了。哎呀，我知道您不满意，我一定改，一定改。
3: 我丫头，我丫头。
9: 啊，真漂亮，真漂亮。嗯，姐姐还有事儿，一会儿玩完赶紧回去。
2: 忙活啥呢？他在。哎，凤凰传奇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南狮北龙是不是更霸气？生气了？凤凰传奇也行。
3: 我不高兴，别逗我。
10: 哎呀，小六殿下，别生气了吗？来，我们这个组合刚成立，记录一下美好生活。
3: 生活一点都不美好。
10: 我知道我们是狮龙组合刚成立嘛，对不对？今天第一天有点失误很正常。来记录一下我们的狮龙组合。笑一个笑一个，你笑起来很好看，配合一下嘛。
9: 这么晚了。
10: 生气了，红的。看看谁来了呀？
9: 今天玩，放开了玩。
6: 哦，好不好？
10: 生气。
9: 小六殿下，是温丫头把话说重了，是温丫头的不是。温丫头给小六殿下捏捏手。捶捶肩，捏捏手，捶捶肩，捏捏手，捶捶肩，捏捏手。
2: 你笑了。
9: 龙生九子不成龙，从一到九都还行。长子囚牛情深悠扬，次子睚眦喜斗刚强，三子朝风好险好望。四子蒲牢，后生天晓。 五子酸泥，净最擅长；六子霸下，负重身上。

0: 妻子必安，正义伸张；八子复息，斯文雅量；九子出问，必火之亡。这五子酸泥啊，尽最擅长，是不是不太好呀？哎呀，这单位的稿件也太难背了。
1: 这里面怎么没有我呀？
0: 为什么要有你啊？
1: 龙生九子，我是老六啊。
0: 嚯，我还王母娘娘呢。哎，我这个版本呀没有你，你那个版本只属于你那边。
1: 你说你是什么？
0: 王母娘娘啊。
1: 她可比你胖多了。
0: 是吗？
1: 不过你每天吃的都比她多。

0: 些都是我最爱吃的，
1: 全部给你，
0: 感谢
1: 保住了我这条狗命。
2: 你的狗？我什么时候救了你的狗？
1: 狗命就是我的命啊。
2: 明白了，你们这儿的人说话真绕。
1: 你肯定会法术，比奥特曼都厉害。
2: 奥特曼？哪路的神仙？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奥字辈儿的吧。对了，你的法术在哪儿学的呀？
2: 我自小就会一些。
1: 哇塞，无师自通这么厉害啊。
2: 不要传出去，这是咱们俩之间的秘密。
1: 知道了。哎，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找什么东西。
2: 对，我要找的是这个。
1: 哎，巧了，我家刚好有一个。
2: 太好了，快带我去看啊。
3: 九哥，九找到了。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5: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6: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
7: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5: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8: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独具特色的水族水书流传地黔南三都水

0: 族自治县。
1: 鸡就要你放鸡，水族像个唱歌一样。
2: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
0: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之处，修文县阳明洞，
3: 看到了少数民族这种良知，我就觉得明了。
0: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之地之一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
4: 朱校长决定把这大迁到湄潭。
0: 由独特庆苗社区构成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支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
5: 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下来了。
6: 是的。
0: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如何滋养启发并影响了外部世界，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贵州，百家汇流，广纳八方之地。当中原腹地风云跌宕，贵州耸立的群山却接纳了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在溪流与山野间化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千岛。在贵州黔南龙江都柳江上游的三都一带，生活着水族，他们仍在使用先秦时代的古老文字。
1: 林老师，
2: 你好，你好，你。这是我写的水书。
1: 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2: 有很多现在不能识读，已经可以识读的三分之一左右吧，我把它编成了一个百字文，
1: 跟甲骨文金文有点像。
2: 对，和商代的这个甲骨文是有联系的，是同源吸收分化发展。水书的山，甲骨文也有山，水书的水，甲骨文的水，
1: 这是曲书的雨吗？
2: 对了，甲骨文的雨。还有水族的自源文字，自己的一种造字视角，水书的一二三，结绳记事的样子，甲骨文的一二三，筹算的样子，杆子，影子，影子的长短不一样，水族的十字哦，有一点像日晷。
1: 对，
2: 甲骨文的十，这是一个脚印，表示行走的。这是太阳，太阳在走。这是一个地方，旗杆立在这个地方，它是中心。甲骨文的中，水族的中字，它的视角又不太一样。四方汇拢，这是中。
1: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镜像关系。
2: 对，水书有经文和古文之别。分水岭就在开化，古文字写出来呢有一点像硬笔，后来金文字借鉴的楷书的笔法和结构。
1: 大概什么时候啊？
2: 应该是水族先民迁徙到了黔桂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吸收了汉文化先进的这些东西。嗯，
1: 发明文字是一个成本特别高的事儿，水族毕竟这不是个大民族吧，
2: 四十来万人，
1: 通常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因为他用文字来做文书系统来治理嘛。先民时代只有在中原地区有那么大规模的社会，
2: 水族的先民有过辉煌的历史，掌握过文字，最初是在中原一带，后来才融入百越民族。我们水族自称水，和这个水没有多大联系。水族的古语喝水

0: 水成虽人，我们是在喝虽水的那个地方称为虽的。
1: 商代最早的首都不就在那个位置吗？
0: 河南虽县。还有呢，我们身上的这个马尾袖，过端要赛马，我们对马有一种特别的情结。
1: 那大概率是跟北方的关联了。
0: 商代不是有文化争鸣吗？
1: 嗯，
0: 百家争鸣之前，神本意识下的社会，商代的文化争鸣为国家王占卜，趋吉避凶。
1: 文字最初的生成往往都是做祭祀用途的嘛，它是在祭司这个阶层内部流转的。
0: 当时作为真人还是有风险的，你占卜占好了，说不定这个王过世的时候要陪葬，他如果算不准，也要被惩罚的。
1: 不，这活不好干，干得好了，干得坏了都要走。
0: 先辈们会不会避开这种凶险来逃走？
1: 既能够传承文字，又传承占卜祭祀，同时又有逃走的动力。
0: 这个不是信史，
1: 对，
0: 但有这种可能。
1: 没有信史的地方，咱们只好基于神话、基于传说，在做各种人类学的这种推导。一直到百家争鸣之前，基本上都是由这种祭司阶层来主导整个秩序嘛。
0: 对，它主要也是祭祀，
1: 类似于周易里面可有一套推算的逻辑，是吧？
0: 九星运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水族有自己的历法，它由水书先生主导族群的繁衍发展。韦世昭先生是水书先生，掌握传授水书的。
2: 甲己猪肉你房子一等八肉盖主力水书，我感觉那个好听，我诗的韵味像个唱歌一样。我学习水书是很早的，七八岁吧。水族人观察天上的星星、太阳和月亮的规律，年长越久有了水书历法，到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起到指导农事作用。我水书翻译是个强项，尽力而为，把我们所知的收集整理翻译出来，让我们的水族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江月高到泥月下，蛤蟆一样动嘎嘎。
0: 水族整个社会对水书先生是特别敬重的。解放前，这个独山县有一种学山学田，是宗族给水书先生的生活保障。
1: 作为水书的传承人，他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学习啊，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
0: 对，
1: 相应的一定得有一种社会机制的安排，能够让这个水书先生的制度能够存续下去。
0: 对，
1: 我甚至猜想，当初在睢阳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支脉，他就逃到别的地方了，但是他没有一些相应的制度安排，于是文字传承不下去，那么这个民族的自我记忆就没了。
0: 嗯，韦氏有很多水书先生。从郭沫若先生对盘庚中期的研究来看呢，文化真人其中有韦氏，韦氏可能是水书的主要携带者。水族过端节，它是分批过的。我这个宗族第一批过端节，就是过年了，一年的开端在秋分时节，稻谷熟的时候，铜鼓青铜制作的。节庆的时候要敲，是水族的一个乐器，也是祭器，相当于古代的鼎。敲铜鼓的时候拿一个桶进行共鸣，铜鼓一敲，那就是有大事。耶！
3: 主席了，接着爹啊！
4: 俺们没几回，那是俺是肩并肩。
3: 你像哪位？当时听鲁大爷没有啊？
5: 来吧，这不是自己整的嘞。
6: 水族历法以农历九月为岁首，端节就是过年，正逢稻谷丰收，人们走亲访友、祭祖、赛马，以增加宗族血缘之间的情感联系。
0: 过端是必须要赛马的，我们也曾经叫马背上的民族。我们的赛马没马鞍，专门悠悠跑道的，并且是要上坡的。你那个宗族的，我这个宗族的马切过来，一声令下，看哪个人马跑得快。
6: 跑马的山坡称为端坡，它是血缘氏族联盟的社交娱乐场所。赛马前要祭祖，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0: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
1: 我没有想到水族这样一个并不算大的民族却能够保留下这些东西，它确确实实是华夏古文明的一种结遗。贵州它就像我们这个民族的时空胶囊一样，独特的地貌空间格局让我们在这里找到古远的文化的遗存，让贵州以外的华夏世界重新理解今天的自己。
2: 贵州人长期安居于山野之间，保持着出民的质朴之心，此地不光接纳也滋养并孕育人类思想的火种。1508年，抱着必死之心的王阳明来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
3: 哎呀，乱了乱了，小九，
4: 要拿刀
3: 吗？要拿要拿。我那个书给我。
2: 对冯冠博来说，扮演王阳明是与阳明先生的一次对话，也是对自我心性的磨砺。

0: 阳明悟道，讲述王阳明因仗义直言得罪宦官刘瑾而被贬贵州的故事。王阳明历经苦难与困顿，最终在龙场悟道，他提出知行合一的人生实践哲学，由此开创阳明心学。
1: 圣儿，您看，这个就是我们京剧院的剧场。平时呢，我们有一些响排啊，重要的一些演出啊，彩排都在我们这剧场。我们这剧场啊不大，不到410个座位。
2: 您就是贵州人吗？
1: 我不是贵州人，我是2006年加盟到贵州京剧院的。
2: 唱戏30多年了。
1: 我是这样，我是从89年考学，13岁考到戏校，90年啊，那么今年从事这个已经35年了。嚯，文武老生的戏也比较多。
2: 阳明这出戏锤炼了有多长时间？
1: 剧本是我们贵州剧作家陈泽凯老师写的一部戏，他是在90年代就已经有这部戏了。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贵阳市的城市精神叫知行合一。2022年是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我们都想做好贵州的阳明文化，想把阳明的心学传递出来，把他的人生的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告知大家。
2: 您扮演王阳明演了这么多场，然后您对阳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1: 第一开始排的时候，觉得我表达不了他自己理解的这种常识不够了，我一直找不到阳明顿悟的那一感觉，所有的手段手法全用了，就是出不来。然后慢慢的知道，哦，原来阳明他在贵州的时候，他看到了远在边陲的少数民族身上的这种良知，生而具之。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舞台上演王阳明的时候，那个状态，我就觉得突然戴了一个眼镜，明了。
2: 实际上，一个人就那一瞬间把自己以那种方式突然间打通了，差不多就是阳明先生想要在一般的人身上看到的。
1: 对，
2: 他可能是在期待着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刻，突然间把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就给打通了。
0: 在当地少数民族百姓身上，王阳明总结出了他们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也扩展到东亚乃至世界。
3: 吾姓子苏，不无家外求，心性大道，知行合一。
4: 我这次来就是很想搞清楚阳明是为什么在贵州悟道了。
5: 当然贵州肯定它有它特殊的风土，
4: 他被贬在我看来倒是应该是他悟道的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人生一直非

0: 顺遂的话，他的那种动心忍性的过程可能就激发不出来。
1: 即使龙场舞蹈，他是要把这个万物一体的这种状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获得一个证实。
0: 在贵州，这种万物一体的这个感觉是更容易找到，尤其在那些少数民族当中。
1: 少数民族生活里边，他很真切，很真诚，对他有一种冲击力的。
0: 杨明是1508年贬过来的，是吧？前后待的时间加一块儿能有多长啊？
1: 在贵州可能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吧，37、38岁的时候在这儿。
0: 现在咱感觉到这温度，杨明那会儿还是小冰期的时期，
1: 肯定挺冷的。那个时候这儿肯定就是瘴疠之气，它开发人少，
0: 尤其是江南子弟出身。
1: 对，
0: 杨明年谱里面他自个儿有说嘛，就是那种温度他怎么活下来的？
1: 来这儿以后照顾他的仆人们都生病了嘛，都是从他老家带着来的人，还要给他们做饭啊，调节心情，给他们唱老家的歌，有这些苦中作乐的记载，经历过了这些，他都熬过来了，我觉得跟精神力比较大有关系。
0: 养来之后是过了多久悟道？
1: 应该是在38岁的时候，
0: 震动天下。
1: 为什么讲悟道五行具足变成了他悟道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件？这就是因为以前陈朱吕协也并不是主张心理完全截然是唯二的哈，但只是他的思想史的效果导致了就把心和理当成是两个东西，所以阳明才会有谁隔竹子三天把自己隔病的这个事儿。
0: 可不可以说是阳明对朱子的一个误解，然后把心学给开出来了？
1: 其实也很难说就是个误解，因为时代不同以后人的处境不同，在理解过程里面就产生偏差了，
0: 就是后世人可能把朱子学给理解窄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阳明把他被窄化的那部分给他打开。但是我觉得误解不误解这事儿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开创出的这个新的路径它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历史效果。
1: 对，
0: 喀斯特这种石灰岩它雨落下来就存不住，顺着岩缝一点点就全都进来了，滴出这种钟乳。
1: 那阳明刚开始没有住的地方来这儿生活过。
0: 咱们跟阳明进的同一个洞，但看到的这些钟乳的形状肯定不一样，500多年了，
1: 在这种条件里面肯定对身体的挑战很大。很多人是被这个环境所困，他恰恰是把这个环境看成是一个成长的助力。阳明的12岁立志做圣贤，用这个黄宗羲的话讲，为学有前三遍后三遍，前三遍是辞章理学佛老，忤逆三遍里边他逆于佛老，好像走了一些弯路似的，实际上不是，在每一次的变化当中都是他特别真切的求索的，每一个曲折构成了他未来发展的动力啊。龙场悟道之后就有了所谓的阳明学了。
0: 杨明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轴的人啊，
1: 特别轴的人。
0: 这种轴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特别的纯粹吧。
1: 用钱穆先生话讲，他是一个执着又跳动的人。
0: 他在玩一波的时候，好像是住在一个石棺里，是吧？
1: 对，因为他到这儿感觉生活太艰苦，造了一个石棺，睡在那里头，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活死人一样嘛，破除怕死的念头。对于生死一念的克制呢，主要是佛教的功夫，禅定经验里边有一种出离的状态。他在这个时候呢，产生出了思亲的念头，你与亲人、父母的这个情感都是孩提时就有的了。如果把这些念头去掉，那是灭种性的，人就不是人了。其实就是让他体会到什么叫良知，良知良能就是人的一种道德本能。见如此入境，恶与自心，佩然莫之能与。其实朱子学对于中国的文明的意义，他找到了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承载教化的单位啊。阳明也是这个思路，但他对于个体性生存的揭示呢，其实是比朱子他们讲的更真切的，所以他更切合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0: 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每一个个体从他的传统的小共同体里面被剥离出来的一个过程，
1: 个体的这个孤绝化，自我越来越跟世界疏离的。
0: 明朝中后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
0: 它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开始松解，你过去的这种整合社会的方式不管用了，
1: 怎么再次能在社会基层和人性里面找到安顿秩序的力量啊？这就是阳明学的意义。不管你是如何被甩出来的一个孤绝的个体，跟他人之间有着一种谁都不可。

0: 否认的生命的情感，通过这个生命情感的发现，可以来重建你的生命意义。嗯，
1: 它其实是一个克服自我中心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现代的病症是由于自我中心来的。我特别喜欢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跟我有关。”阳明学之后是把礼教是进一步下移到了一个更基层的层面上，所有人都有良知的可能。他的这种教化方式并不是特别依赖学问系统啊，不是非要读书识字啊，而是用一种直接启示的方式就可以治良知，特别能够直指人心的，所以他能够比较深入贵州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根脉。
2: 被贬斥到贵州的这个过程，他真正的开始反观到了自我。具体在中华文明上，他的成长过程，他往往是伴随着这种创伤，在历史的跌宕当中不断的往前摔倒了，还能再起来。
0: 阳明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生命是要有向上一击的，苦难恰恰是可以顿挫出一种更加昂扬的向上的生机。章太炎有个话叫"子其坚贞"。就是对我们文明的这个精神最好的一个写照。嗯，
2: 阳明未来此动时，此动与汝心同归于尽。但是阳明来了之后，此动一时明白起来。
3: 贵州独特的自然生境和原生态的人文气息，助力阳明思想产生了从量变到质变飞跃。越是艰困的时代，越需要简易真切的力量。自1939年始，在日军步步紧逼的轰炸下，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西迁到遵义市和湄潭县。
4: 60年前，文昌宫里点火传信，
3: 湄潭中学举办校庆的这座操场，就是80多年前浙江大学附中的旧址。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雕像依然在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学子们。
5: 我代表校友们向母校九师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
3: 张献忠，湄潭县永兴镇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浙大西迁历史，并积极筹备浙大西迁遗址文物的陈列展出。
6: 它是一个小丘陵地带，像这片茶海，我们就看得出，我们有国家最大的连片茶园嘛。湄潭这个地理环境，当地的民风民俗非常好，气温非常适合人居住，它称为小江南。这是筹城浙大迁到湄潭办学的主要因素，更何况还有于很多开明的人士欢迎浙大到我们湄潭来办学。嗯。
2: 现在又进入到一种动荡的这种时期，欧亚大陆西部正在发生战争，在那种情况下，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些仍然在坚持学习的学生啊、教授啊，我就会联想当年中国处在战争状态当中的时候，学生、教授、校长把学校迁出来，然后继续办学，为国储备人才等等，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他们？
3: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保存民族教育之国脉，一些高等院校相继西迁到云贵川等地，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迁离了杭州城。
6: 浙大在湄潭办学7年，正是抗战期间，浙大的学生听说哪一家当兵了，他们自发到这一家去慰问，还发一些慰问金，也搞军训，打靶，挖战壕。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人打到上海，杭州这边也非常紧张。
3: 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浙东建德，继而迁往江西吉安和太和，随即又被迫迁到广西宜山。立足不久，临时校舍就遭到狂轰滥炸，危急时刻何去何从？
6: 朱校长考察遵义，考察湄潭，才决定把整个大学放在这遵义这一块了。2002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暑期到永兴来，永兴的一个老年人80多岁了，他是读浙大附中的，一大群30多个浙大的学生围着这个老年人，和这个老年人一起唱
2: 浙大校歌。
6: 浙大校歌：
2: 大步自多，海纳江河，

0: 一天地如何东西拉索法比。
1: 浙大西迁历时2年半，跨域六省，跋涉2600多公里。
2: 我母亲到了浙江大学以后，她就跟我说，哎，在浙江大学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朱校长就把我们送到三原市去了。因为当时已经形势都很紧张嘛，
3: 就是从杭州到西安，在当时呢走了20多天，
2: 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他说这当中呢，他们一停下来就要上课了。
4: 我父亲走到遵义整整走了3个月。
5: 浙大西迁这件事儿，走了2000多公里，都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放得下书桌的一个地方，煤炭的人民就把他们留下来了。
1: 1939年底，浙大师生到达遵义。
6: 40年的9月份的校务会上，浙大决定就把殷仁杰迁到永兴。有一家姓张的，房子非常多，就是在整个巷道出租给浙大用。
1: 浙大师生得到煤炭各界人士的慷慨帮助，当地总共调剂出寺庙、宗祠等各类房舍256间，供师生办学居住。
6: 浙大迁到永兴主要的一个原因，永兴的商贸比较繁荣。在竺口村日记上，他讲到鸡蛋在遵义卖0.18元，在永兴0.08。
0: 哦，差这么多。
6: 应该是在42年的时候，竺口村的日记上有一个记载，永兴的菜园村，他们种出来的大白菜非常好，供应浙大。浙大学生在永兴的读书的时候，搞了一个农民的夜校，实施的过程当中，哎，也给他们讲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个故事，张家嘛，他们家的小孩生病了，已经不行了，校医张光耀把这个小孩救回来了。浙大总务处有一个人，当年他是在永兴嘛，我的小儿子19年的时候从我父亲当年住的地方，当着他父亲的遗像走上来，放在那个房间里面。他的父亲去世了嘛，他把他父亲的像也要端到这儿来。
1: 7年中，煤炭人民与浙大师生休戚与共，结下深厚的情谊。
0: 这儿当年是有学生住在这儿是吧？
6: 对对，这个学院的主任李金城，当年他们是做食盐、棉纱这些生意的。他有4个女儿住在这个学院里面，这些女儿也到夜校去上课。小女儿叫李庆荣，就发现一个老师讲得非常好，实际上是浙大的学生，叫西鹤入。这个李氏家族在经商嘛，请西鹤入给他们管管账啊。这个小女儿和西鹤入两个人就互相产生爱慕。最后抗战胜利，浙大东归之后，西鹤入就到杭州去了。西鹤入写了很多封信。50年，李庆荣在煤炭读书毕业了，几个姐姐给他偷了一点盘缠，他找到西鹤入，最后在福建成家。现在他们家还在福建。今年小女儿和他专门来看了这个地方。欧阳蜀宅，粮食啊、灯油啊、教学泥器啊，放这个学院。后来这里面办过孤儿院、学校、永兴人民公社、法庭。21世纪初的时候，我的文化站也迁到这儿。2004年的时候，我去采访，当时在这儿上班的校工，我去的时候，这个老人躺在椅子上，奄奄一息了。我说老人家，我是来了解浙大的历史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给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浙大迁到煤炭来之后，的确带来了很先进的一些东西。7年的时间，煤炭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0: 您对竺可桢先生日记好像是下过很大功夫。
6: 竺可桢日记、民俗啊、儒家呀，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我们当时是浙大主要的办公场地，
0: 现在是浙大西迁陈列馆。所有这些红色的是当年浙大用过的地儿，是吧？教部和图书馆在文庙。大学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相当于精神中心嘛。正好到了这边，就把古代的精神中心都给用起来了。
6: 当年浙大西迁的途中，把《四库全书》作为重点的保护的书籍，用火车、汽车，还有就是船，一直运到贵州，放在那个地窖洞里面。
1: 我国的《四库全书》原本共有7部。

0: 中三部毁于清末，浙大西迁使竺可桢派出专人，将存于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四库全书，共计140箱，一并运走，移至贵阳地母洞存放，保护完好。
1: 浙大在西迁的过程当中坚持办学，保住了这个文化的文脉，还取得了很多成果。
2: 浙大当时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3: 汇聚了一系列精英的科学家。
1: 对对对，
2: 王干章先生在这儿提出了关于中微子的一些理论假想，
3: 过了好像半年多被一个美国科学家给用实验证实了，那是人类最早发现了中微子。
1: 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还坚持研究，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徐然起兴。
3: 在任何一个时候，一个民族要想能够让自己始终不断的有一种凝聚力，需要有人把他的事情给记录下来，让这个民族能够持续不断地维系住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宏大叙事给我们留下的，它也应该包括一系列在地化的细节。您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个民族留下他的记忆最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细胞。
1: 我现在是最大心愿就是浙大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看到之后他们满意。
4: 我9月底第一次到湄潭，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里还有西迁文化。浙大在这里只有7年，它的文化和经济整个相互的影响，这点让我非常感动。
5: 看那个展览馆，你看1000多看不够啊，在爸爸的那个照片前面还不愿意走，还要到那个石碑上面去找到名字啊，墓内有墓。
6: 我父亲呢是1938年在江西泰和考入浙大，我母亲也是浙大，他们在湄潭认识了。
7: 找到了，黄宏礼。
3: 贵州这个地方作为国家的大后方，在这样一个小镇子里面看到他怎样为这个民族储存下最有价值的一系列的财富，非常的有意义。
0: 在民族危亡之际，贵州为浙大人提供7年安宁的时光，使国家的科学人才与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与毕节市织金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有一个独特的生态博物馆。
8: 哪个拿来炒菜好吃？好多钱一斤，这贵州。你们是哪边的？
9: 你记住。
8: 阿姨，你是哪个村的？你是苗族啊？哦哟，你买床被子啊？大姐，你是哪边的嘛？
10: 贵州。啊，
11: 我们是汉族。
8: 汉族。五花肉过来一块，哪块好？
12: 我们贵州皮色贵。
0: 张晓松，多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并传播贵州原生态文化。
8: 这个香肠呢，每6天要赶一个集，你能买到最地道的豆腐啊，最新鲜的猪肉啊，应有尽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共享所有的物料，有点像个乡村的嘉年华。
13: 对，
8: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拐枣，贵州特有的一种树种，长在大山上野生的，贵州人缺不了的辣椒。好的，木姜花。这个是做火锅特有的一种香料。为什么你觉得贵州菜好吃？就这个特点。在这个山地上，它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我们食材的多样性。贵州它是一个不断迁徙进来的地方，特色的食材，人们的口味都到这里来共享。
13: 城里的那种大超市什么的，实际上是很能感受到这种烟火气的。当然很整洁，但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8: 它就是贵州多元文化的一滴水，大杂居、小聚居，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呢，又有一个共享共生的空间。 贵州它就是一个活态的多元的文化圈的。
0: 贵州千姿百态多元共生的文化现象世所罕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8: 索尔嘎是苗族、彝族、回族三个民族聚居的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0: 我到龙嘎去做田野，
1: 快三十年了，
0: 快三十年了。那个地方现在因为生态博物馆，因为长脚的苗族引起了不仅是中国，是全世界的这种关注。嗯，
1: 这边跟您三十年前来的时候变化大吗？
0: 曾经这里也有贫困的怪圈，土地和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走过了二三十年的历程，石磨化严重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村寨的整个格局它是没有变的，除了房子从原来的土坯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瓦房，改善了一下当地村民的生活。可是它的空间的这种疏朗还在，充分的尊重和保留了它的文化空间。我觉得这就是生态博物馆。
2: 梭嘎生态博物馆是中国与挪威联合成立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这里村民自主管理他们的社区文化。
0: 过去苗族哈面向着大山不断迁徙，带长脚的苗族落地贵州西部，当时来的时候是五户人家，在这个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面，300多年就繁衍成12个寨子，4000多口人。他们这一支内部通婚，他的文化呀习俗啊都保持得非常完整，形成血缘和亲情构筑起来的一个文化生态的系统。我当年来是因为看到了一张照片，女人用那个绞刑的那个木架、然后缠上他们的祖先的头发，硕大的那个头饰。
3: 嗯，哇，
0: 你好啊，大姐，你还记得我吗？
3: 记得你。
0: 这个就他们自己绣的挑花，白色的领子配上这个对襟的上衣，黑色的杆毡非常重要，高山寒冷，妇女她们怀孕就是要护住她的肚子，久而久之她也变成他们的服饰，百岁锁呀，年轻女孩呢就把这个藏在里面。奶奶，你这个长脚的珠子你们苗语叫什么呀？
3: 有一路双。
0: 一路双
3: 啊，
0: 就是用一个长的脚戴在头上、有的时候他们下地劳动他们就只戴上这个。
3: 我得五岁我得经常说戴这个了。
0: 重的头饰、那是盛大的仪式的时候他们才戴。
1: 这个是真头发是吗？
0: 他把他的老祖奶奶、外婆、他的妈妈他们的头发都放在这里，那他就知道我是这个家传下来的。
1: 他的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0: 是的，头饰和服饰是他们的族群识别的代码、都住在旷野中间，那一看见穿这样的盛装，男孩知道啊，
1: 妈那个女孩是我们传的啊。
3: 妈
0: 老奶奶唱的这个歌其实有非常深的他们的文化的那个安排
1: 啊，
0: 男孩你生下来做什么
1: 啊，
0: 女孩做什么，所以你看他的声调是很忧伤，声调特别古老，
1: 跟贵州东部那些苗族的气质很不一样，
0: 是
1: 就那边欢快多了。
3: 三姑小婆对三姑小婆，风吹毛衣对对说，
0: 高山大气之间两个年轻人要想见面特别不容易、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明天我隔着你有九层坡，把那种绵长的情谊用这样的含蓄的方式来表达。
2: 三眼箫是庆苗青年男女恋爱时互传心意的乐器，
0: 很古老的简单的旋律，你听得出来它的那种很漫长的岁月里在大山里面隐隐的孤独，
1: 感受到那种对忧伤的表达，那种节制，
0: 老是会想起诗经。长脚苗作为一个迁徙的族群一直带着这个旋律走啊，来自上古的从来没有中断过的音乐。
2: 和贵州很多族群一样，庆苗也经历了艰难的跋涉与迁徙。

0: 但古老的原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被称之为罕见的文化遗产。
1: 今天过来看到的每一个村民，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看到你就躲，现在

0: 更多的留存，他所带出的一系列非常纯粹的快乐，内在精神世界的绽放几乎到处都是，而且多种多样。他相当于每日忙忙碌碌的人他所需要的一个加油站。贵州甭管什么样的人到这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是的，我觉得我们会要有一双眼光看到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不同的族群，这就是我们所说文化千岛、文化多样性的这种的力量。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8: 安居于边疆山野之地，贵州人在数千年的流动与融合中沉潜蕴积，形成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精神纬度。远古先民的初心与生来具有的良知，如奔涌不竭的源泉，一次次的反思与突破由此发端，为华夏文明不断生发出新的动力。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只要是他自己开的都能处理。
1: 都是骗局很多的，我们走吧。
0: 再看看。
2: 这段时间大家感受都差不多，有的人愿意跟我们聊几句，但大多数人警惕心理还是比较强，所以没得到太有用的线索。
3: 哟，买了。
4: 哎，来都来了，怎么得买？
5: 有什么想法啊？
6: 水太深了。
7: 我看了，他们这内行人啊，就喜欢跟行内的人做生意，这外行人就是看看热闹。
5: 是啊，而且这里全是土，他专门骗那些不懂行的人买石头，我们几个就遇到三四起。
8: 你这我们得赔死呀！
5: 你看，
1: 说对了。
9: 看来我这个手气啊还行啊。这样兄弟，敢不敢跟我再赌一块，把你亏损的补回来，敢吗？
10: 行，我再信你一次。
9: 3500，咱开这个好吧。来，
10: 放心，信我啊。来来来来来，开。
9: 放心吧，没事儿。
6: 兄弟啊，你这个运气太差了。
9: 这样，我自己来啊。我挑这块。哎，
11: 这块我开。
9: 这是我挑的，
11: 我先拿起来的。
9: 哎，老板，你看这。
12: 弟弟，这确实是坏规矩，这块石头确实是大哥先选的。
9: 对，这是我。
11: 那谁让你手慢了，我先拿起来啊。
9: 别吧，打开。
12: 弟弟，这石头可贵啊，你别选这个。
11: 我就愿意玩贵的，你就说多少钱。
12: 12000的，你这样，你别要这个了，我白送你一个，行不行？
11: 我就切这块，
9: 切。
11: 那您是刷卡呢还是现金啊？

0: 兄弟啊，谢谢你啊，帮我省钱了，帮我省钱了。哎，你这不让你开，不让你开，你非得开，你开什么狗屁玩意儿？你设局玩我是不是？你们跟石磊什么关系？啊，以前是同事，现在是朋友。说起来啊，咱们都是同行，我二级警督退的休。
1: 哎呀，
0: 这派出所工作这么多年，这一回到这个环境啊，就觉着特别的亲切。
2: 石磊跟您是同事，
1: 是
2: 那他啊，
1: 以前我们都在一起，宁州市局搞刑侦的。哦，你好，你好，同志，
2: 你好，你好。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什么大事，对方说他切了会原始分认证，还动手把人给打了。
2: 同志，你觉得这事儿怎么处理比较好？
3: 这种事情啊，就跟买古玩一样，自己看走了眼，只能认。这买原石的钱，恐怕是拿不回来了。嗯，接下来咱就等看对面愿不愿意调解了。
4: 对不起啊，把你也牵扯进来了。没事儿，别害怕啊。
3: 也不知道那个人受伤重不重，有没有事啊？
5: 进来吧。
4: 能有什么事儿啊？一看就是装的。
6: 敲竹杠都敲到我头上来了，活该他们折。
7: 那就看你是先折。
5: 说话就注意态度啊！

0: 马叔，
1: 哥，
2: 怎么样？双方同意调解了吧？同意的话，谈一下。
1: 我不同意。
3: 你别说话了。这事我找马叔理。
4: 同意，我们同意调解。
5: 人都被打成这样了，怎么调解？
4: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来是解决问题的，他不是制造问题的，是不是啊？当然了，这小子打人肯定是不对的，那我们替他向你们表示道歉啊，对不起
3: 啊，对不起。
4: 你看这个原始的钱也出了，他还亏了不少钱，那这事儿呢，是不是就……
5: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他亏了呀？是他自己运气不好。再说了，他要开出个玻璃种的话，他也不能跟我们分啊，对吧？调解也行，十万。
0: 你想钱想疯了是不是？
3: 是。
4: 当然了，这个一个愿赌服输嘛，这道理我们都懂。你也放心啊，受伤者的医药费我们肯定全出，一分钱不差。但是这十万块钱有点离谱了啊。
5: 那离谱咱们就别聊了，好吧？
2: 赵主角啊，你到我们这来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5: 张所，我们是合法经营，他把我弟弟打成这样，您可得主持公道啊。
2: 这伤情报告引出来了啊，轻微伤都够不上，至于你那是不是合法经营，等回头调查清楚了之后再说，你也需要有心理准备啊。

0: 哥，咱怎么能就这么认了呢？那你想怎么着？在里面待着，留个案底。不是，那店里人都是一伙的。你还知道他们是一伙的呢？啊，这当你都能上？
1: 以后出去别说自己干过刑警啊！截止到今天下午，咱俩结成一共28,713.48元，还掉老马替石头出的3万调解费，咱现在还剩下21,286.52元。
2: 我那钱你不用管。

0: 就算你那钱不还，按照目前咱们的平均每日花费，咱最多还能坚持37天。
1: 马叔，那钱是我欠的，明天我就回宁州把房子卖了。
2: 那房子是你爸妈留着给你娶媳妇儿的，你姐还住着呢，怎么的？想让他们骂我们三大队骗你把窝都卖了是吗？
3: 兵子，小气儿，小气儿，石头也是好心是吧？
4: 石头不至于啊。我还有点私房钱，
5: 我这还有3万多块钱的积蓄，我也可以全都拿出来。
0: 那也不够，就算是加上你们这10万块钱，咱们只多再坚持个把月。而且目前这案子到底能查到什么时候，咱谁也不知道。现在就是个无底洞。
3: 实在不行就省着点花呗，是吧？能多坚持一天是一天。
4: 钱不是省出来的，啊，这节流不如开源嘛。咱们能不能找一个既能查案子又能挣钱的活儿？
5: 那咱们都得去找份工作吗？
4: 那不行，找工作谁查案子啊？明哥，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小想法，咱们开一个只有晚上营业的大排档，白天查案子，晚上开张。哎，厨师嘛，咱们都可以当服务员，晚上摊一支，晚饭都解决了，对不对？还能挣着钱，何乐而不为？成不成？
5: 不成。
0: 开店哪有那么简单？找地儿、房租、水电、城管、防疫、卫生，这都是事儿。
4: 你怎么那么下头呢？你说一个什么行的，好吧？你说一个。
3: 我倒是觉着开一个大排档是个思路，但是咱们得往山里想一想啊，能不能借鸡生蛋，借地儿发财啊？
4: 老马，你把话说明白了，
3: 咱们找一个生意一般，但是地段要好一点的这么一个餐馆，而且这种地方手续齐全，省去咱不少麻烦，跟他们合作啊，分享利润，分担房租。
5: 老六，那你觉得这事能干吗？
0: 就这么说，能干。
2: 那就干。石头，我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啊！你给那个中介小姑娘打电话，让她帮忙找一找，最好在原石市场附近有没有开大排档的地方。她是当地人，容易找。
5: 好。
3: 这多好，你看齐心协力，群策群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1: 我错了，我给大伙儿道歉。
2: 哎，咱们都兄弟啊，道什么歉啊？哎，
4: 晚上吃什么？
2: 老廖定了，
0: 小面条吧。
3: 炸酱面啊，炸酱面，
0: 我最擅长。

0: 一次性杯子，
1: 你扔。
2: 九包，
0: 漂亮。
3: 六包方便筷子。
2: 开始
1: 了。这又开始折腾起来了，不是下午刚谈定吗？
4: 今天得给石头立一大功啊！要不是他跟中介小姑娘那关系，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解决。
5: 我俩没什么关系。
4: 行，你自己说自己说。
5: 就是我把咱这情况跟佳佳一说，也是巧了，正好他三姑在原市一条街旁边就有家店。
2: 佳佳那三姑今天看见石头，哎呀，
4: 雷叫洗头啊，浪仔呀、啊，我好中意雷呀、啊！
1: 他三姑看上石头了？
2: 不是，怎么不是？就想让你当上门女婿。
6: 他们家四个闺女，佳佳是老大。
2: 潮汕这边家里不能没有带把的，石头这条件远远超出人家的要求。
7: 还不止呢，人家姑娘特别主动，一听说咱这事儿就想入一股，
8: 说她不想干那个房产中介了。石头在那儿就。

0: 我当时就答应，人家是真心想帮咱忙。我觉得他要是真加入了，能解决大问题。石头，我觉得今天这姑娘不错，比你之前的什么这啥那啥都靠谱。林淼，今天我有个新的发现，就看各种石都看的最多的，是切原石的老师傅，就在那里面有很多鉴赏原石方面有一手的。我们把店开在原石一条街附近，肯定有街上的人来吃饭。 等他们喝高了，把天聊开了，咱们听到线索会不少。那个佳佳还有他那什么三姑啊，在他们面前得想好一套说辞，不能把咱们的真实目的给漏了呀。
1: 哥，你先看我们弄这个。
0: 我本来说呀，就叫三大队得了，后来一想就怕那王大勇还留在街上呢，惊了他。大家又说非想要一高大上的名字，就起了一这个。嗯。
2: 对，三大队的名号不能随便用。嗯，三克有，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三
0: Q 嘛，就会这一个单词，毕生所学。行，三克有，听好。哎，你这个跟
3: Lisa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你们可千万别再提
4: Lisa 了，让佳佳听见她跟我生气了。哎呦，
5: 倒插门挺入戏啊！没事，石头啊，哥教你怎么软饭硬吃。笑坏了。

1: 收3个小时了，一个人不进。这情况跟咱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2: 一个个拉着个脸，像审犯人似的，人家是不敢进来啊。不是
1: 老马，你别那么严肃啊！
3: 说我你是不是也搭着个脸呢？
2: 佳佳，
3: 是不是
2: 你们街城这边不好这口啊？
3: 不会啊，我自己就很喜欢吃啊。
2: 要我？
1: 哎哎，人没上，你自己先干一瓶。
2: 干什么呀？
1: 小旭挺能拉人，可以干保险。来，小子，请坐。来，先吃着。老板，再来3双鸭子。
4: 啊，好嘞。
1: 来，3个大腰子。
4: 好，老斌子。哎，3个大腰子。好嘞。
3: 就5桌，不到10个人吧？啊，忙远，不错了。最
1: 可气的就那对小情侣，一共就点10个串，再加上咱送那5串，跟那坐一宿，光我就给他们热4回。
3: 我还给热了2回了，哎，以后热多了别跟人上了啊。要我说，哎，头一天开业能有这么多人，不错了。
5: 我吆喝来那哥们儿可以吧？我大腰子点了6串，结账时还多给了50块钱，说是小费。
4: 哎，行，我第一次听说事业是还给小费的。
6: 小徐，
4: 可以啊，不愧是著名的保险。

0: 去校园，送个撸串也能挣着小费，
1: 再接再厉啊！
0: 你可别闹了，
2: 彩萍，你快点，你
0: 刚进来，
2: 行行，憋住了，快快快快！
3: 两根肠吧。嗯，哎，小哥，五个。哎，
0: 来了，你稍等啊。
3: 对，
0: 来，
3: 把这桌子清一下，冰箱，冰箱，冰箱。
0: 来，吃点什么、啊？你
3: 先给我拿一箱啤酒啊、然后你帮我叫那个戴眼镜的小哥啊，你帮我叫他过来，帮我点菜。OK， 行。
0: 啊、行，嗯。
3: 这家店的那烤串啊，挺好吃的。那
0: 谁啊？
3: 什么腰子
0: 啊？你大腰子又来了。什么大腰子？上回给你小费那大腰子哥，人家带了一大桌子来吃饭，也没让你给我一点菜呢。干嘛不去啊？
4: 吃什么补什么，最主要不受凉了。
0: 这顾客就是上帝啊！别挑三拣四了，快去。不是，关键是，我刚听他们聊天，聊的全是翡翠圈的事。你想想，咱为什么开这三合窑？就为茶王大人吧。行了，赶紧去吧啊！争取多拿点小费这回啊。
5: 小徐哥，加油哦！
0: 去。
3: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羊肉面，
0: 这是一串，然后来了，
6: 到
0: 了，来酒来了。
3: 哦，谢谢谢谢。
0: 来，自己来啊！来，
3: 两个，选一个，
0: 选一个啊！
3: 对啊，
0: 来，选一个，
3: 来，
0: 遭老罪了。

0: 没事儿。我跟你们说啊，我能喝那个大腰子两个量。
1: 你听着呢，不知江湖险恶，
2: 明天更险恶。那大腰子哥约小菊去 KTV 呢，说是叫了一堆翡翠圈的大佬。
0: 那得去啊，你别让小徐一个人去了，去个人跟着陪着。
3: 别看我，我去了谁烤串啊？
4: 哎呀，这我倒是想去，就我这年龄去 KTV 不合适是吧？
5: 我去，有什么呢？什么险恶的局面没见过？

0: 你们不都是翡翠鉴定师吗？嗯，那你别睡了。嗯，这块石头你见过吗？这个是在阶层部，肯定在。要是在阶层，我就一定能给你找到。
1: 你确定？
0: 确定。
2: 你说话算数吗？
3: 算。哎，哥，宁州商学院投毒案尸检结果出来了，死因是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同寝室的林某有重大嫌疑。
4: 人呢？带我来了吗？
2: 审讯室呢，王冲审着。
3: 行，一会儿过去看看。嗯。程斌最近干什么呢？
2: 听说开了一个夜宵摊。
3: 啊？
2: 啊。
3: 又没钱了吧？
5: 说是这样方便收集信息，这他妈的就……江哥，哎，他这儿了，
6: 好嘞，好嘞，
5: 这边两瓶啤酒，
6: 好嘞，来了，
5: 老板，老板，来十个羊肉串，
6: 来喽。
7: 十个羊串是吧？
6: 来来来，
7: 哎，好嘞，我接着传授。

0: 嗯，好吃。儿子真懂事儿，几岁了？9岁了。啊，咋了？小儿子？能不小吗？我儿子从出生就没离开我这么长时间过。我跟你说，你也不懂。以后等你有孩子，你就明白了。
1: 徐，千万不要孩子。减5365，减2000，减2800，减388，等于28896.3。
2: 这怎么还剩2万多呢？
3: 什么叫还剩啊？ 这是除去咱们这3个多月的花销，剩下的纯利润。
4: 等于咱们本金没动，还白吃白住了几个月。
3: 对，
4: 那这买卖干着行啊。
3: 可以，
5: 咱们三哥也要这么干下去啊，能和王大勇死磕一辈子。

0: 尸体的肌肉组织和内脏已经腐化消失了，在残留的衣物里也没能找到指明身份的线索。在车内我们找到一张身份证，不过是假的，不确定是死者的还是凶手的。不过身份证上的照片跟宁州市局要找的人很像。另外今天上午又在淤泥里发现了煤弹壳，已经送到技术科做底火撞针痕迹比对了。
1: 剩下车辆查清楚没？
0: 查清了，车主是一个叫吕超的人，3年前因为赌石把车抵账给了顾二强。
1: 跟着晴天的顾二强。
0: 对。
2: 潘志，这城公安局发来一份协查函，说他们在一起灭案现场发现一张假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疑似王大勇，还发现煤弹壳，底火撞针痕迹跟98年我们在两个现场发现的都一致。
3: 幸会啊！
4: 幸会
3: 来！哎呀呀呀！来，幸会，幸会，
5: 幸会！来来来，来敬黄老，来，谢谢黄老，谢谢黄老，
3: 谢谢。哎，倒是，梁老板，黄老干了，你干了，干了，再给你贴贴，来，黄老，
6: 再敬黄老，
3: 来，黄老，
7: 提。
3: 来呀，黄老，来，
7: 您是？
8: 这位是这个店的老板。
3: 久仰黄老大名，能来我这小店，我简直我太荣幸了。今天这桌算我的啊！哎呦，
7: 谢谢老板，
9: 黄老，原石鉴定界的泰斗级人物，80%顶级的原石，那都得是黄老开。
10: 哎呦，那太巧了，
3: 我也做点翡翠生意。哎，那您开过这个紫罗兰玻璃种吧？
11: 何止开过，街上地面上几乎所有的紫罗兰玻璃种全都是黄总开的。哎
3: 呦，那太好了，那您帮我看一看，看看这块料子不会也是被您开出来的吧？

0: 这块料子呀，我还真没开过，但我见过，在刘彩翡翠城。什么时候啊？05年。05年？您记错了吧？没错，刘彩的老板秦天是06年被枪毙的，头年我在他那儿。就看到过这块料子，
1: 还是不太可能，因为这块料子啊是我这个朋友的。啊，没听说他05年来过阶城啊？
0: 就是他，当时顾二强和他老婆爱在场。哦。
2: 顾二强的老婆是张淑强，我就说这女的不像好人吧。
3: 石道，从明天开始啊，盯死张淑强，看能有什么发现。哎，
4: 之前林队长来的时候啊，给我看过王大勇的资料，所以呢，我一看到这张身份证，我就认出来了。

0: 是的。
1: 死亡时间推算出来了吗？
2: 初步判断呢是2008年7月份这个样子了。涉案车辆经查实是一个叫吴二强的，此人呢也是我们之前一起案子的涉案人员，去年的4月份潜逃至今啊。
1: 那看来程兵给的消息是准确的。
3: 死者身份确认了吧？
2: 现场没有直接的身份指向，生物检材呢也已经送到了省里面的鉴定中心了，大概是有轮廓心给这个样子了。
3: 你刚才说的那个顾二强家属能联系上吗？
2: 可以。

0: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家因为做的比较少，所以工厂啊还是有一定规模的。
1: 高叔小，这位是我们刑警队的潘队长，
0: 有些情况呢还需要向你了解。
2: 喂，
3: 白哥，他奶奶临时被接上了，本着上次想来的。
4: 警察同志，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好多遍了，顾老二的事儿我从来都不掺和。你们要真有本事的话，把他抓回来，好吧？
5: 他就一直没回来过？
4: 没有啊。
5: 那他走之前都发生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4: 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手上有块好料子。
6: 喂，谁啊？你是？
7: 哦，要啊。
6: 你在哪儿啊？
7: 哎，放心放心啊，不是现金吧？啊，肯定没问题。

0: 啊，先别说，先别说啊。
1: 那个人说，他手上有块价值千万的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子，350万出，可过两天他又涨价了。顾老二一气之下，说要一分钱不花把他弄过来。
0: 一分钱都不花，怎么弄啊？
1: 抢呗。他之前坐牢不就因为这个吗？他也没别的能耐。
2: 你继续说啊。
1: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傅老二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谁知道他在哪个骚娘的家里呢？
3: 潘大海亲自来接绳，说明咱们的方向是对的。
4: 他也可能是过来办别的案子了。
3: 咱们刚找到那张楚强，他就直接过去了。我不觉得这是个巧合。这潘大海啊，一定是找到什么线索了。大斌子，你跟小徐去找一趟周老板，打听打听那个郭二强。
4: 现在，
3: 嗯，
5: 走。按照张书巧的说法，是顾二强杀了王大勇。
2: 也不是不可能。2007年我们办晴天泄黑案的时候啊，有一起命案也牵扯到了顾二强，由于没有直接的经过呀，没等抓他就被他给溜走了。
6: 恩人，你觉得死的会是王大勇吗？
0: 陈明他们最近怎么样？
6: 他们白天到处走访，晚上开烧烤店。
0: 他们倒是善于在街头市井找线索。

0: 哎，斌哥，
1: 你们到阶层了？
0: 我们
1: 我知道你们去找张忠强了。
2: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信息，在阶层有个人，在2005年的时候见到过王大勇和那块原石。
1: 这个张忠强当时也在场。
3: 哎，我是潘大海，你确定是2005年不是2008年？
1: 确定。
3: 在哪儿呢？
4: 我大哥。
3: 哎，好嘞。
4: 好了，二位。
5: 石头，偷懒都偷得那么明目张胆了，现在？
6: 我偷懒怎么了？我偷懒能偷出线索来？
5: 这，你滚一边！
2: 别闹了啊！一会儿潘大海过来。
6: 他来干嘛来呀？
7: 来，先吃着，一会儿还有。
8: 尝尝。
9: 这姑娘谁啊？挺漂亮。
10: 石头在当地找了朋友。
0: 我咋没见蔡斌哥和小徐呢？
6: 啊，他们两个外面有点事儿。
2: 石头，酒呢？
6: 哎，来了。这儿。
11: 我跟怪长不熟的，他们两口子啊，在圈里口碑很差的。老弟都是偏财，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听说去年犯了戏还跑了。哦，对了，你们一直要买的那块紫罗兰原石不干净的哦。
12: 什么叫不干净？
11: 我听说啊，前阵子从河里捞上来一辆车，这辆车啊就是怪强的。也不知道这个怪强跟那块料子有什么关系，反正警察也在打听。
13: 昨天来我店里了，还让我配合辨认呢。来，你们看一看，
11: 这个人呢，好像就是上次你们给我照片看的那个人了。
13: 不过，我跟警察什么都没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吗？
2: 这阶城原石协会的副会长叫黄一涵，是切割和鉴定原石方面的专家。2005年的时候，被流彩翡翠城的老板秦天请去鉴定了王大勇带来的那块原石。这秦天2006年的时候被枪毙了，他有个手下叫顾二强，

0: 今天见的那个张书巧就是他老婆，当时他俩都在鉴定现场。
1: 我就说这个张书巧不老实，2005年的事儿他压根就没提。
0: 记个电话
2: 啊，来，韩志，
3: 来，
0: 喂，大斌子，啊，行，回头再说，啊，潘大海在我这儿呢，不说了。
4: 哎，韩志，你这信息准确吗？
5: 还行吧。
4: 那就好。
5: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0: 什么时候抓到王大勇，什么时候就回去呗。来
4: 来来来，喝一个。
5: 你怎么就这么笃定王大勇在街上？
0: 因为你们都来了嘛。跟前几天捞的那辆车有关。那车是郭二强的。这王大勇、郭二强，还有这张书巧，他们三个人之间还有别的关联，对吧？王大勇在街城又犯下命案，
6: 程明，你呢也没权利问，我呢也没权利答。
0: 喝酒，来，你喝汽水，我喝酒，干杯。
7: 老板，菜好了没？
8: 来了。哎呀，来了。
9: 菜怎么这么咸呢？啊、老板娘。
8: 哎呀，我看我看我看。
10: 怎么回事？哎，姐，没事吧？没事。
9: 怎么回事啊你？
10: 抱歉，抱歉。
11: 师傅，来烤串。
6: 王大勇2005年来的街城，郭二强2008年跑的路，车到今年才找到，说明这三年里围绕着这块石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儿。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张书巧是个关键人物，咱们得盯死他。
0: 老廖、老徐，你们没跟张书巧照过面，你们接替石头去盯住张书巧。
12: 好。
13: 啊，好。
0: 大斌子，回头咱约那个周老板再聊一聊，看还能不能掏出什么新的线索。
13: 好，
14: 那我跟马叔呢？
0: 你们就按原计划啊，继续摸查，把咱们之前没摸查完的地方去收个尾。
14: 行，那我一会儿把佳佳那车想办法接过来，要真有点事儿也方便。
0: 嗯。
15: 大队长，我该说的都跟你们说了呀，我还非得去你们那儿干嘛呀？
16: 我们叫你来呀，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要是不想来，那就只能我们去找你。
15: 哎，别，你们这警车往我店门口一行，我还怎么做生意啊？几点钟？
17: 姐，警察还要找你啊？
15: 嗯。如果到了晚上我还没回来的话，你就去找阿光，让他想办法捞我。
17: 哎，
0: 盯着这儿啊。

0: 跟大哥来了。
1: 江树强，你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阴谋？
2: 是。
3: 原系几罗兰玻璃种。
1: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可以找到证人的。要不要我们找原石协会的黄一涵过来问一问呢？
2: 我确实见过。
4: 那上回你怎么不说呢？
2: 上回你们问的都是2008年的事儿啊，不是没有问2005年的。再说了，秦天不是被毙了吗？郭二强也跑了，他很多事儿也不可能跟我讲的，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也不是全都清楚的。
5: 那这样，
6: 你把你知道的，就是关于这块岩石的，跟我们说说。从2005年开始，
2: 2005年的时候，郭二强说他老板准备收一块极品的原石。他说卖原石的人是个外行，而且来路可能不干净，所以就想狠狠地宰一刀。
7: 你想要多少钱？
8: 800万，现金。
7: 我可以出这个数，现在就给你。

0: 秦总，您还的价也太低了。这石头，我想最少值1000万。我当然知道，来历不明的东西，能给他钱就不错了。
1: 05年卖原石的是这个人吗？
2: 石头，你好了没有？走了，来了，马叔。谁呀？
3: 我。
2: 哎，马叔。
3: 哎，不是，我们这就下去了，你怎么还跑上来了？
2: 我刚才肚子有点不舒服，我想借一下洗手间。<笑>那个车子在下面哦，你们稍等我一下。
3: 这，
4: 那我们俩楼下等你。
3: 好。你小子。
4: 这方面我是真佩服你，说借车，还人姑娘还就把车借给你了。那
3: 当然了，我一条短信，直接车主动就给咱送来了。
4: 这说你胖，你还喘上了，还这个？嗯，一会儿用完了把油给人加满。
3: 哎，
4: 石头，我去门口买点东西，一会儿咱们大门口见啊。
3: 行嘞，
4: 你等着他吧。
3: 哎。
4: 你吐。

0: 这地图上都是什么？啊，我们不是逛了好多那个翡翠市场吗？都贴上点，怕记不清楚。
1: 那些报道呢？
0: 报道是那什么，我们那个。

0: 佳佳，其实我们以前是警察。
1: 以前？
0: 当年因为一个案子，我们不能再当警察了。我们来街城其实就是为了抓一个逃犯，当年他是从我们手上跑掉的。
1: 所以你们租房子开夜市都是要为了抓那个人？
0: 也不全是，主要是办案经费也不太够。
1: 你们要抓那个人是他吗？
0: 是，从2005年到2008年，这儿一直都有他的踪迹。
2: 啊，谢谢你啊。
1: 没事。
2: 老马，您怎么回来了？
3: 该聊的聊完了，我回来干嘛？啊，
4: 买药，哪儿不舒服啊？
2: 没有，带来的药快用完了，什么买点备着。
4: 回头让老廖报一下走经费。
3: 好、
2: 报什么？我有医保。
3: 医保外地能用吗？骗谁呢？发票。
2: 回再说。
4: 你要哪儿不舒服啊？你别挺着，跟我们说啊。
2: 知道。
4: 病人的事有我们在呢。
3: 哟，真把车借来了啊？行。
0: 哥，我得跟你交代个事儿。
4: 说。
0: 我跟佳佳说了，咱之前是干啥的。
3: 你谈恋爱？
0: 先等会儿。就这女孩吧，只要跟她说谎，我心里就难受。
4: 说就说呗，咱干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姑娘挺好，好好对人家。
0: 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要当我们看不出来是吗？
3: 真的，你拿出你以前浪子的勇气好吗？
4: 喂，
5: 领导，上次的弟弟出来了，有看到？
4: 跟。
6: 小徐，
2: 林哥，
4: 老马，你别下来了，在车上休息吧。啊，什么情况？佳佳已经知道我是干嘛的了，说吧。
6: 啊，那小子在酒吧里跟男的不知道聊什么了。
4: 你们在车里等着啊，大斌子，你跟我上去。
1: 哇，哎，这样好刺激啊！
7: 抓起来啊，我看肯定就是因为倒卖原席。
8: 姓钱的，你睡了我姐你还不管了是吧？
7: 你们做的事情啊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8: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必须得帮我解啊。你
7: 哼。哎哎，蔡总
2: 这么巧啊。
9: 钱总啊，
7: 一起喝一杯。
9: 我那边约了人呢。
7: 哦，好好，
9: 你们喝。这位是
7: 生意上的一个小兄弟啊，
9: 幸会。那你们坐啊。
7: 好，
9: 您说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我想办。对面那人咱们认识，姓钱，刚来京城的时候在周老板那儿见过。
7: 哦，
9: 我听见话音啊，那个姓钱的跟张书强有一腿，穿衬衫那哥们儿想让。

0: 钱老板捞他钱，
1: 我还有事先走了。
2: 那边你呢？
3: 你姐还没被放出来呢，别看了，见过了，在派出所。

0: 哎，哥。
1: 喂，上海。
0: 哥，你打错了。
2: 我成名。啊。哎，那个上书小在你那儿啊？
3: 啊，在呢，啊，在呢。
2: 什么时候能放啊？
3: 先关24小时再说吧。实在不行就从看守所。
2: 啊，行行，啊，不说了啊，回头联系你啊。
4: 什么情况？
0: 不知道啊，怎么？
5: 这回能聊吗？
0: 那聊什么呀？
5: 郭二强，
0: 我姐夫早就已经跑路了。
5: 为什么跑啊？
0: 听我姐说，说是犯了什么事儿，就跑了嘛。
5: 犯什么事儿？你呀，想救你姐，你最好老实说。哎，
0: 说是这个郭二强看上人家一块好料子，然后他想黑吃黑，他就把人给弄死了。后来他就跑了。

0: 是这块料子吗？那料子我也没见过，我就听我姐说过，好像是什么紫罗兰窝里种。现在能救你姐的，只有郭二强。找到他，你姐的事还有商量余地。
1: 我想起来了，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说捡了一钱包，里边有郭二强的身份证和我们店里边的名片，说是让我给他打过去500块钱，他就把那个身份证给我寄过来。我一寻思，这不是骗子吗？我就没搭理他。后来他一直打电话，我就把他给拉黑了。
0: 让你往哪儿打钱啊？
1: 不是，我压根我也没问呢。也不过他那电话应该还在黑名单里，我给您找找。
2: 查了一下，这个号码啊是东北那边的。顾老二杀的命，很可能就是王大勇。
3: 不可能！王大勇不可能死，他都能从查帮杀出来，怎么可能在街上让一流氓干掉呢？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0: 阴沟里翻船的多了去了。要我看，这也是好事儿啊！王大勇要真的死了，咱应该高兴。咱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宁州，过自己的日子了。
4: 关键就是咱现在确定不了死的那人到底是不是他呀，所以还是得继续查。兵哥找着那号码就是线索。
3: 暂时不能跟着查了，我得回宁州。怎么了？陈秀丽被烫伤半个月了，她之前不肯去医院，现在严重感染了，刚才儿子来电话，她败血症昏迷。
0: 是想当逃兵，陈秀丽要出了事，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应该回去。
5: 死的到底是不是王大勇？不知道。
0: 你觉得会是他吗，文斌
5: ？DNA 鉴定结果明天就出来。如果死的真是王大勇，我宁可违反纪律，我也会告诉你。有些事情该结束就结束吧。

0: 陈爽来花生瓜子巧克力。
1: 老廖，不管你是当警察还是当厨子，你都是咱家的顶梁柱啊。

0: 你们俩这几天没闲着，不是晚上烤串就白天侦查的。我再辛苦你一段时间，好不好？辛苦你一段时间，我忙完这个事儿我就回去，啊？
1: 老马呢？
2: 不舒服，屋里躺着呢。
1: 睡了，
2: 哥，潘大海给你打电话了，
1: 打了。
2: 那啥意思呀？王大勇真死了？
1: 嗯，死了。

0: 老马、大斌子、石头、小徐，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可能是病了，只要听到任何跟王大勇有关的消息，我都想弄清楚。这是我的病，我不能拉着你们。这几个月里，我找到了当年三大队一起熬夜办案子的感觉。谢谢你们能陪我走一段，接下来的路我想自己走。
1: 关机。
2: 不是，他不是说王大勇已经死了吗？
1: 他是怕拖累咱们。
3: 他又在替我做决定。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0: 可能他是对的，咱们是该回家了。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啥事儿也没办，天天撸串长肉，
1: 还说不是呢，你那我这肚子大了一圈儿。是吧，回去有什么打算？
2: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车都买了。
3: 要不你去你嫂子美容院学个手艺怎么样？
2: 我哪看了那个呀，我这手才给人摁毁容了。
3: 要不给你嫂子开车
4: 喂，来尝尝我的手艺。不过肯定没有廖哥烤的好吃。
1: 我尝尝尝尝。
5: 可以啊，不错啊。
1: 你这青出于蓝胜于蓝。
2: 我觉得比廖哥烤的好吃。
4: 好吃就好啊，
1: 别忙活了啊，坐着一块儿。
4: 好，我把鸡翅烤完就过来。
1: 多好的姑娘啊，
0: 聪明贤惠温柔大方，
6: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啦。
2: 别走，你歇会儿，我来吧。
4: 你会吗？
2: 我不会，你教我呗。
4: 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
2: 没事儿，可以慢慢学。
4: 你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吗？
2: 其实我也可以不走。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教我。
4: 那像你这么笨的想要学会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2: 学不会我就不走了。
4: 好，
0: 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
0: 来，
7: 来了，
0: 姐姐，谢谢你三姑啊。以后三克油交给你，
2: 是交给我们了啊。
0: 你几个意思？
2: 我就这一个意思。
4: 来，为了咱们的三克油干杯。
2: 来，
8: 为了
2: 三克油干杯。
9: 潘志，西安局来电话说那边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涉案枪支经比对就是王大勇那把。
10: 西安

0: 哎，大妈，嗯，我们这儿可比你们宁州冷多了吧？嗯，一会儿我带你们去吃饭羊肉泡，吃完马上就暖和了。哎呀，
1: 吃饭着什么急？先说案子。
0: 这孩子没干，以前我们在经销新秀的时候，他就是这怂样子。
1: 哪那么多废话？赶紧。
0: 前天晚上呢，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三桥拉了一个去铜川的活，刚出城没有多久，这个乘客呢就掏出一把枪，想要劫车。这个司机也是个火爆脾气，直接反抗就把枪给夺下来了。这个劫匪就跑了。司机以前当过兵，一看这枪是真的，马上报警。

0: 技术那边把这个建设数据比对上传以后，发现这个枪跟你们那年的那个案子是同一把枪。
1: 枪上有指纹吗？
0: 有，司机的指纹。他这劫匪呢，还戴了双皮手套。
2: 劫匪样貌特征呢？
0: 我让司机辨认过王大勇的照片，他也不确定。这大冷天的穿这么多，司机也没看见他长啥样子。不过呢，在他们搏斗的时候，司机用扳手往他脸上砸了哈，肯定会有伤。
1: 哪边脸？
0: 左边。
2: 那司机人呢？我见见。
0: 我回头安排哈。现在，咱们先去吃羊肉泡。我的好嘞，干活不能喝酒，那咱就喝点饮料。嗯，服务员，打五个冰峰。
3: 好嘞。
0: 吃羊肉泡馍呀，一定要就着糖酸吃，这才是绝配呢。哎，老板，嗯，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这把枪在街上还放过呢。
2: 嗯，前几个月在街上发现一具尸体，根据现场提取的弹头弹道检测，也是来自那把枪。案发时间大概是2008年4月，
0: 这个王大勇也太猖狂了。哎，大哥，你就踏踏实实的。只要他敢在西安出现，绝对把他摁住。哎，对了，我听说你们局当年把嫌疑人打死审讯时那个案子，跟王大勇谁没事儿？
1: 什么叫把人打死在审讯室呢？那人头上本来就有伤，真是以讹传讹。
2: 女儿，吃饭。
0: 我们也是听说。这传来传去的肯定变味儿了。上个月我们省厅搞规范执法培训班，还专门讲这个案子，说其实就打了一拳，结果人死了。当年主办警察全都扒了警服，还有那个队长判了十几年，太倒霉了。
2: 老张，你这是给我添堵呢？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0: 哎呀，我可没有，我就是闲篇。说实话呀，我就替那个队长冤得慌。他也是一心想办案子，结果把自己办成了杀人犯。
1: 哎，饱了。
0: 喂，现在人呢？好，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回局里。哎呀，大潘，你真是个福星，你一来人就抓住了。

0: 问你花脸，姓名。人是在河沟里抓住的，估计是这两天排查的紧，他们地方藏了。哎，对，
1: 赵队，
2: 啥情况？
3: 恁啥都不是啊，
1: 来，大哥你坐。啊。把刀抬起来，把刀抬起来。

0: 叫上面来。姐，
1: 杨红啊，哦，你还知道是叫啥？你说，抢啥来的？
2: 抢是说偷来的。
1: 偷的？啥时候？在哪儿偷的？
2: 08年

0: 春节前在东北的一个浴室。
1: 在这啥？
0: 我之前搁那儿上过班，知道那儿的锁比较好整。那段时间缺钱，我就寻思回去整点钱花。

0: 当时我也吓了一跳，可是我想想，那偷都偷来了，我也不能再给他扔了。
1: 你用这把想干啥了？
0: 啥也没干呢，就前两天拿出来吓唬了一下司机。
1: 杨欢，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我提示你一下，广东，阶城。

没想杀他，我就要拿点石头换点钱。一开始我没寻思那个石头那么值钱，直到有一天我无聊，我就寻思看看。

0: 一手交货，喂，
1: 解释是。我当时怕他蒙我，我就留了个心眼儿。我提前一个月去的捷城，我带着那块石头，找人打听了一下行情。
0: 800万，我搜了。
1: 那可是800万呢。可能这个圈子不大，那个人很快找到了我。

0: 这样吧，我再给你加200，给我吧。
1: 我说我全要现金，他就让我跟他去拿钱。车开到半道，他说他尿急，就下去撒尿去了。

0: 不是故意要杀他的，他当时都把我勒懵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拿枪打死他的。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想着把他尸体整走，找个没人的地方埋了。路上那个车爆胎了，连人带车全掉河里了。

那个水特别深，我还不咋会游泳，我当时费了好大的劲才从那个车里逃出来，命都差点没了。

0: 哎，真以为只是和你们的案子有关系？真没想到把杰成的案子还捎带给办了。大凡，你真是个福星。
1: 杨公安说原石在车里，但捞起来的车里没有原石。
2: 潘志，他有可能没说实话。
0: 这样吧，你去趟杰成，把这边的情况跟齐队同步，然后再仔细的打捞一遍。
2: 好。
0: 得去趟东北了。

0: 咋回事啊？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1: 孙儿啊，你这是冲着你太爷了？
0: 啊，我太爷都死老多年了。
1: 对呗，

0: 不死你能冲着他吗？我跟你说，你太爷现在不是一般人，那老杨搁那边现在行，知道吧？
1: 那我咋整啊？
0: 哎呀，这事儿这不都有刘哥呢，是吧？嗯，回来了。
2: 对。
0: 那个今天晚上我上你家给你发发功，好好给你破破。
1: 哎呀妈，要能破咱现在就破呗。
0: 现在不行啊，时辰不对。
1: 那你说几点？
0: 这个今晚子时，鬼门大开。
3: 哦，那个小挺肥呀，啊，鬼门都往下溜达。姑娘，别听他瞎忽悠啊，小心被他骗了。
0: 别瞎说，我这唠正事儿。哎，兄弟，你咋样啊？找不找这人呢？
3: 不找了，可能压根就没这人。明儿回去了。
0: 不是，再找几天呗。房费我可以给你便宜点儿。
1: 刘哥，
0: 啊，
1: 他要找谁呀？
0: 最早来咱镇上找那二蒙的，说是二蒙捡一个身份证，完身份证那人欠他钱，把乱码洗澡给这小一个月来。别聊他，人啥还说你太爷的事儿吧？我就感觉你太爷

0: 慢点啊！
1: 来，快来，快吃！来，
2: 辛苦你们了。
0: 屋里请，屋里请了，
3: 吃口得了。
1: 哎呀，你快点的吧，
2: 我都病好了啊。
1: 哎，来，拖鞋上炕，
3: 上炕，
1: 上炕，上炕。哎，
0: 哎呀，来，外套给我。
4: 哎，来喽！
0: 哎呀，
4: 要不敢说呀，这卫所啊，可会掐点儿的了。这菜刚上好，你们就来了，趁热吃啊！
5: 谢谢，谢谢，
1: 谢谢啊！
3: 哎呀，这是
6: 雪肠。
7: 我跟你说啊，
6: 这地方啊，没啥好交代的，就给你整几个热菜。这雪肠，老板娘现灌的啊，来，给你尝尝。来，
3: 好，
6: 筷子给我。
3: 你尝尝。
0: 来，
5: 谢谢。
0: 你尝。
5: 哎，谢谢。
7: 你电话里边说那个盗窃案的事儿，我了解了一下。涉案金额呢不大，总共就1800块钱。那后来呢，一直也没啥线索，这案子就悬着了。
3: 哦，那现在这浴池还在吗？
7: 浴池在，俺这镇上就那一洗澡的地方。
3: 远不远？
7: 不远，这总共就两条街，就两步道的事儿。
3: 赶紧吃呗，吃完过去看一眼。
7: 哎，行，顺道啊，让你感受一下这个东北的洗浴文化啊。你们那块儿的都是淋浴吧？
3: 嗯，
7: 俺们这儿啊是先冲，然后呢上里边泡，泡完以后洗搓，搓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冲。哎，这一套下来，我跟你说老得劲儿。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怎么这么晚了，有性子来洗澡啊？啊，
1: 我不是来洗澡了，外地来俩同事，问你点事儿。
2: 你好，
0: 警官同志好，我们这儿一直遵纪守法，拒绝好赌毒啊。
2: 你说这事儿归卫所管啊？我们来找你呢，是想了解一下2008年春节前在你们这儿发生的一个事儿。
0: 2008年春节前？
2: 对。

0: 我跟你说啊，只要在咱们这住的，必须登记身份证，知道不？别给自己找麻烦啊！最近查的严。
1: 欢迎光临。
2: 哎呦，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来，
3: 我看那门口走一警车，出啥事了？
0: 啥事也没有啊。
3: 真没事啊？你要有事我换一家洗去了。
0: 真没事儿，就是说2008年春节前有人洗澡丢东西了。你说2008年的事我哪知道，那时候还没对这个店呢。快快快，拿手牌来。来领导，就这屋啊，看看这儿。

0: 哎，咱这阵营啊，就是一个旅馆，条件简陋点，要不咱上现场住去？
1: 不用，能睡觉就行，不折腾。哎，委屈你们俩了哈。哎，老刘，
2: 哎，
1: 把对面开开，女同志住对面。
2: 好嘞，好嘞，
1: 魏总，
0: 咱还是得想办法把碧池那个以前的老板找找。
1: 我呀，去年刚调过来，很多情况呢不太熟悉。不过你放心。我明天只要打一圈电话，基本上他住哪儿，我就知道了。这地方想找个人不难，
3: 有时候找个人挺难的。

0: 科考官，不错，下班了啊。错。
1: 头回来吧，之前没见过。
2: 嗯，第一次过来。这演的不错啊，来的人都记着呀、啊。
1: 对，来这多少都是认识的，我大部分都认识。
2: 你在这干多久了？
1: 那自打开业我就在这七八年了，老板都换两茬子了。
2: 哎，那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2: 就2008年春节前，2008年那会儿你在是吧？
1: 在
2: 啊。是不是有客人在你店里丢东西了？
1: 2008年
2: 啊，
1: 2008年都哪能的事儿了？就那两年老丢东西，我记不清了。
2: 那时候老板是谁？你知道吗？
1: 老板呢？
0: 刘大南，那不玩黑彩玩输了吗？欠一屁股债，就实在是没招了，然后把这个店不就抵了吗？
2: 这刘大南现在在哪儿呢？
0: 不知道。
1: 啊，大哥，走吧。
3: 这子时都快到，这还咋关机了呢？哎，咋回这么晚呢？
4: 啊，去洗了个澡。
3: 哎他妈的！
4: 哎，刘哥，
3: 啊，
4: 就那金达莱洗浴中心，以前那老板叫刘大南，你认识不？
3: 我太认识了，上学那会儿我俩一学校的，我比他高2届。不过论辈分来讲的话呢，他得管我叫叔。这小子嘛，人还行，就是好赌，猪耍不成人那么个玩意儿，浴池也整丢了，媳妇领孩子跟别人跑了。
5: 哎，贝子，他们家离这儿远吗？
6: 不远，5-6公里，下沟是一村里。那什么，先吃点饭啊？
5: 直接去。

0: 有人吗？
1: 来了。
2: 大神爷。
3: 找谁呀？2008年春节前。
4: 来，抽根烟。就过年那会儿。
3: 哎，是有这么个事儿。当时好几个客人的柜子都给打开了，还丢不少东西呢。后来实在没招，我就报警了。
4: 你帮我看看啊，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3: 这谁呀？
4: 你看看，仔细回忆回忆。
3: 哎，这不丢那老爷们儿吗？
4: 什么丢那老爷们儿？
3: 当时那个丢东西那几个人天天去找我去，让我赔钱。唯独有个女的，就拿着照片说他家老爷们丢。哼，说是怎么着？说在我那浴室洗完澡就没回家。然后我还想呢，我说这。

0: 妈的东西丢了你找我，你家老爷们丢了也找我，哼！
1: 你认识那女的吗？
0: 不认识，估计下面哪个村的，这阵儿没见过。
1: 长啥样一人？
0: 长得我记不清了，这都过去两年了，这要不有这事儿啊，这茬我都忘了。哎，哥们儿，你干啥的？
1: 收债啊。

0: 等等啊！流浪男，
1: 镇派出所的，找你了解点事儿。
2: 你看一眼，认识这人啊？
3: 哎，刚才还有人来打听过，就拿了几张照片。
2: 谁呀？
3: 我不认识。他说他认识我表叔，那个说找这人要债。
1: 你表叔？
3: 啊，就镇上开旅馆的刘顺。
2: 当地人长什么样？

0: 喂，圆圆，那边怪古了，叫会汤还开了门的，晚上喝火汤噻。
1: 我叫爷爷，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吊子味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店，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主要是味汤，弟弟主要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2: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3: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4: 就蛮多朋友说这味子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喝多了。
5: 看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6: 不是不会走，是走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缺少了这个味吊子。
7: 来，海带排骨的。
1: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烤鸡汤、煮鸡芸豆汤、菊豆汤，7-8种汤。排骨汤是主打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8: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1: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热量微缺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压藕，用高压锅压藕，把藕压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下子。
9: 好粉，我们自己在家里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0: 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肉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1: 入口即化，感觉都不用往嚼，然后那个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2: 炒的藕和那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嫩，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3: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起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藕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举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斜到切，那样它和水接触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下去。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4: 吃了我的汤，做的好喝，很开心呐。
5: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6: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墙。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6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运营半年来，吸引49家企业签约进驻，2000多从业者平均年龄不到25岁。强健富民调研行，一起去看看这个产业园靠什么吸引青年。

0: 与企业扎根发展。
1: 九家纺织服装企业与八家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在毕节开展面对面供需对接。
0: 首届贵州省出版奖揭晓，持续涌现的前版好书紧扣时代脉搏，更续本土文脉。
1: 高考在即，全省各地各部门密切协同，做好考场安检、电力供应、交通保障等各项服务，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整体呈现前雨后稳，气温总体适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去年十月，位于贵阳市云岩经开区的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正式运营。短短半年多，园区签约了49家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AIGC 短距等多个前沿赛道。超2000人的从业者团队，平均年龄不到25岁。产业园靠什么吸引青年与企业落地扎根？记者实地探访，一探究竟。
3: 每天午餐时间，走进园区的餐厅就像走进了大学食堂。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大都是数字领域的从业者，
4: 都差不多23、24岁左右吧。
5: 我21，东北吉林省，在贵州上的学，已经留在这里了。工作吧也挺好的，挺人性化的，
6: 年轻人居多，面绘画的也很好嘛，宿舍也有，然后这个食堂也有，就感觉我们政府还是很注重这边的发展的。
3: 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现有各类技术人员20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5岁。姚伟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1994年出生的他是团队中年纪最大的。今年5月，他从北京带着技术和市场落地产业园，进入 AI 短距赛道。
7: 我们技术团队都是贵州本土招聘的，产业园这边它聚合了这么多家同类型的这些公司，人才都会往这边涌。政府针对我们行业的一些这个免租政策，工商注册、用人招聘上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源，承接到了一些红果、腾讯、爱奇艺还有抖音的一些订单。
3: 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调度拍摄，如今在 AI 的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正式运营仅2周，公司就生产了5部超60集的短剧。
8: 根据我们这段剧情去设计我们的一些分镜头语言大模型，去给它进行生成。像红果他们这种剧，对于场景还有你镜头调度，你的整个空间的逻辑性它要求会比较高，利用我们的这些工具去做出好的内容，觉得这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3: 如今各大平台都在根据 AI 剧集的质量定价，头部剧集每分钟制作费用在3000元以上，而普通剧集每分钟只有几百元，这也倒逼企业升级技术制作精品。在园区的另一家 AI 漫剧公司，企业已组建了编导、导演、制作、美术等专业的 AI 技术团队。今年企业接到了2000部短剧，产值规模达2亿元。
9: 这个赛道一定是需要年轻人的审美和年轻人的思维。三马园区也做了人才招募直播间，包括也帮我们对接了很多的高校。
3: 2026年，全国微短剧、漫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这带动了园区内24家数据标注企业持续扩能。为了补足人才缺口，云岩产业园和省内20多家高校合作，一个半月就开展了12场线下招聘活动。
10: 学校它有应届的毕业生需要求职，然后就会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就会发布招聘的消息给企业。这2000多个人基本上是校招，还有就是社招。
3: 引才只是第一步，园区也在想办法为数据标注企业开放应用场景。这家数据标注企业将居家场景作为实训场，数据采集员正模拟真实生活场景，为居家型具身智能机器人采集、收纳、洗碗、洗衣服、打扫等手部交互数据。
11: 我现在即将进行一个居家机器人的物品收纳、抓爪采集的工作。我头上戴的是一个采集的摄像头，它会记录我的抓爪的行动的情况。那我背上呢，也背了一个接收器，抓的物体是有长有短，大有小的，都是一些居家常见的物体。按下结束键之后，我这次的 数据采集就完成了。像这样的

0: 一个完整的流程，每天至少要进行50次，算完成一项任务。
1: 采集完的数据将投喂给机器人进行学习。根据订单，企业今年要进行100万小时以上的数据采集，这意味着企业要租赁至少100套房屋，配套1000台采集设备。
2: 杭州光这种两室一厅的话，我们估计要3000块钱一个月，但这边呢一半都不到吧。通过政府的沟通，帮我们是按照3个月为一个界限去进行租房，压力也减轻了很多。
1: 这家排名全国13的数据标注企业还看中了云岩区作为主城区丰富的公共服务场景，计划将贵阳打造为辐射西南地区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场。
3: 数据采集企业开放居家、商超、酒店、咖啡厅、医院等10余类真实的生活商业场景，为企业提供数据采集的便利。
2: 采集无论是智能穿戴还是具身智能，场景越丰富越有利于我们。同时呢，云岩这边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学校，订单给到我们，打造我们贵州整体的一个具身智能采集环境。
1: 既给优惠更造环境，目前云岩区正以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为核心，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基地，抢占 AIGC 赛道。
3: 在数据工厂方面，目前我们在采集、清洗、标注的产业环节已经具备，下一步主要是要补充数据要素的流通、可信空间的技术式建设，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交易后面的产业链。
4: 昨天，贵州省纺织服装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供需对接会在毕节举行，聚焦纺织服装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与技术落地。9家纺织服装企业与8家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洽谈。会场上，技术服务企业分享了助力行业发展的特色方案，从全链路智慧工厂搭建到产业数字化整体改造，立足纺织服务行业的生产特点及发展所需，逐项介绍人工智能在版型设计、智能织造、仓储物流等环节的应用路径。
5: 针对于纺织行业，他们以前可能都是偏传统手工和线下，我们主要是给企业做了信息化改造以后，提供研产销材一体化的这种解决方案，去做他们经营决策上的一些数据支持，最终达到一个降本增效。
6: 与原有专业系统，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培训，来做交付。 AI 大模型出现，行业专属的大模型，它更灵活，通过数据的分析提醒到你，提升产能，提高效率，然后一些操作 AI 也可以帮他做，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4: 纺织服装企业也围绕生产流程优化、参数精细管理、降本增效、供应链协同等生产实际，提出了各自的智能化改造需求，为后续合作找准切入点。
7: 比如说模式化数据收集这一块，如果说流水线各个环节的问题，我们能够更及时的发现，然后提出相对应的一个方案去解决，对于整体的一个流水线的通畅啊、每日的产能啊，都是有帮助的。
8: 服装我看了一下，他们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数据模块还可以的，所有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应用到还是很好的，我们肯定是积极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
4: 纺织服装产业作为贵州省6+3现代化工业体系中的3大特色产业之一，计划到2030年产值突破350亿元，形成智能制造、绿色发展、品牌建设的核心竞争优势。
9: 纺织服装行业要加速人工智能的应用，需要不断的去挖掘人工智能的需求场景，把纺织的生产过程包括到销售把它碎片化。我们引进场景挖掘供应商和技术服务商，为企业解决疑难杂症，同时给予政策上的加持，还有那个算力券的资金支持，那么将会带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就是我们现在是充满信心的。
10: 昨天，首届贵州省出版奖正式揭晓。从生动记录新时代山江巨变的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到系统梳理数百年地方文献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试，立足本土文脉，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涌现的前版好书，正共同勾勒着贵州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脉络与精神标志。
4: 获奖名单中一批为时代立传、为人民书写的主题出版物亮点突出，《前村行记》、《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等聚焦脱贫攻坚后的乡村变迁与振兴路径，成为外界读懂贵州、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的重要窗口。
11: 从2023年的5月份开始关注了村超，

0: 我采访了很多那个政府的人员、村民，还有球队、啦啦队，了解的故事也比较多。希望通过这本书啊，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文化的自信、老百姓这种欢乐的基因传递出去。
1: 主题出

0: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遵义三日依托详实史料，融合严谨的历史叙事与细腻的文学叙事，让红色记忆焕发新彩。而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试这样的学术专著，则将散落于民间的数十万件契约文书转化为研究中国西南社会变迁的珍贵文献。
1: 我们核实了300多条的文献，深挖一手史料，作者和我们一起去遵义会议旧址，结合了书里面的这些内容，一系列的细节一一的进行了核实，并受到读者喜欢。
2: 早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了清水江流域的研究工作。清水江文书主要是山林契约、土地买卖、账簿清单，还有很多的类型。它是我们研究清水江流域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重要载体和文献资料。加强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进行数字化的一个推进。
0: 精品佳作的不断涌现，是贵州出版行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阶段性成效。2024年以来，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常态化开展专题类前版好书评选，不断完善精品出版激励机制，大力扶持精品图书创作，让越来越多富有本土特色的前版读物不断走入海内外读者的视野。
3: 乒乓响亮，它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获得了中国好书、我爱妈妈、我爱爸爸，已经输出了16个国家的版权，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出版的书。
4: 我们是建立了山库，就是作者库、选题库、项目库，在这个山库里面肯定是优中选优，不断的来累积优质的项目，出版一批，宣推一批，扩大我们贵州图书的影响力。
5: 贵州的出版资源很丰富，需要我们出版人沉下心来挖掘这些文化资源。希望不同的出版社之间可以合作，共同打造一些大型的项目，让我们贵州文化走出去。
0: 高考在即，贵州各地围绕考场安检、电力供应、交通保障、食品安全等工作细化举措，做好考前各项筹备工作，保障高考平稳有序开展。为让考生提前熟悉入场流程，适应安检要求，贵阳铜仁等地考点学校组织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模拟演练，帮助考生熟悉进场规范与安检配合流程。
6: 加强了智能眼镜和手环的检验，把所有的考试作弊的工具杜绝在我们的考场门外。
7: 实行考点入口加考场入口双重安检，全程视频监控，全程录像备查，确保公平公正，可追溯，可倒查。
0: 贵州电网公司开展考点电力专项排查，对涉及高考考点的906条输电线路、349座变电站及配电设施逐项排查，按照一考点一方案制定保电应急预案，统筹调配应急发电车、发电机等设备，确保供电设备零缺陷运行。
8: 配备了应急发电车24小时待命，考试期间的话，我们安排专人进行应急值守。
0: 市场监管部门聚焦考生饮食安全，针对考点校内食堂、周边餐饮门店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及从业人员健康情况。
9: 考试前检查了考点周边的食品经营主体330家，前期化解了风险隐患，考试期间持续落实在岗值守、应急处置和诉求的快处理制度，全力护航考生的饮食安全。
0: 各地有力优化出行服务，贵阳公交开通了19条覆盖主要城区的公交绿色通道专线，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各地出租车、网约车和公交车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也已集结就位，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10: 我们开展爱心送考11年了，服务大家准时安心赴考。
0: 交通和公安交警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送考车辆临时停靠区，并安排路面巡逻警力，及时协助遭遇出行难题的考生。此外，卫健教育部门细致落实考生健康关怀，各考点设置医疗保障点，派驻医护人员在岗，备足防暑、急救等常用药品。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学生心理辅导、作息调整指导、优化膳食搭配等，帮助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考。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

0: 了解到，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整体呈现前雨后稳态势。六号夜间到七号夜间，全省普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六号夜间强降水主要影响我省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七号主要影响我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八号、九号天气平稳，气温舒适。
1: 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呢，八号白天结束，气温方面总体比较舒适。全省大部分地区这三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需要关注七号夜间到八号早晨这个时段，最低气温的话，大部分地区会在15度左右，要适当的增加衣物，避免着凉。
2: 贵州各地积极探索低空加农业新模式，依托无人机打通山间空中运输线，助力农特产品高效出山。安顺市普定县叶郎村盛产枇杷，但受地形阻隔，传统人工搬运耗时费力，鲜果损耗率高。得益于航空工业乡村振兴普定工作组的帮扶资源，当地搭建起专属农产品的空中快线，无人机单程运输仅需3分钟，就可以实现100斤枇杷的高效率转运。在遵义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浊水镇，180亩包菜迎来丰收。今年基地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空中调运作业，一筐近100斤的包菜，仅15秒就能从田间精准降落至路边。
3: 单次这运是200斤，也挺可以装载20吨左右。相对人工来说的话，更灵活更快。
2: 一台无人机每天的工作量相当于6名工人，有效破解了农忙时节用工短缺、阴雨天气采收不及时等难题。农用无人机还穿梭在赤水市132.8万亩竹林上空，不到1分钟就能将一捆竹材从深山林地调运至山下转运点。
4: 一天就是全部人来扛，一天就是大概就缺到3包竹子，有了无人机一天可以拉到20吨。
2: 为保障低空运输常态化、高效化运行，赤水市还在林间配套储能充电点位，实现无人机快速补能、循环作业。
5: 用这个储能充的话，基本上就是8分钟充满，一天下来能连续作业，调运竹材的效率也大大的提高了。
2: 截至目前，赤水市已有130多台无人机投入竹材运输，年运输竹材20万吨。
6: 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1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常住人口不足400人、日渐沉寂的布依古寨，而10年之后，这里已经吸引了105名艺术家先后入住创作，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艺术村落。艺术如何为这片土地注入振兴动能？记者不久前走进了洪江村。
7: 空气很好，环境也很不错，很漂亮。我抓了7条鱼，好玩。
0: 稻田捉鱼，布依族福马竹编泥塑绘画，非遗蜡染体验。每年有近20000研学学生走进洪江村，感受乡愁与野趣。
8: 我们的研学课程有升级了，江苏、上海还有广东贵阳的一些院校也是定点在这边研学。目前带动了69名妇女，实现了灵活就业，基本上都是务农，现在也有自己的收入了嘛。
0: 10年前，洪江村375户人家中，超2/3村民外出务工，114栋布依族甘蓝市民居也缺少管护。改变从一群艺术家的到来开始。2017年，当地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试点，艺术家可依规取得闲置农房长期使用权。李向明是最早走进洪江的北京艺术家之一。他改造的这个艺术馆用村民废弃的老陶罐、旧农具装饰墙面，打造兼具创作、展览、交流功能的艺术空间，并引荐艺术家前来驻村，推动形成艺术家设计、村民参与修缮、老屋变文化空间的模式。
9: 修老房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课题，废墟、村落、乡愁、记忆都是我目前关注的核心话题，让村民的后代会享受到和他父辈不一样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生存理念。
0: 依托古建资源，村里常态化举办洪江论坛、稻田装置艺术展、陶艺展、洪江诗歌会、布依福马节等活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远道而来，与本地村民共同参与，为乡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与表达。
10: 有时候晚上，有时候1、2点啊，烧窑，你开窑的时候，你不管是晚上是1点，大家都积极的来了，特别激动。村民和艺术家之间啊，还是很默契的。
11: 我们跟那个村民啊，就是好朋友，没有觉得

0: 自己是外来的，有时候摘了什么蘑菇啊，或者什么好吃的也叫我们去吃。
1: 艺术家持续扎根，为村寨聚拢了人气，也催生出民宿、研学、非遗工坊等全新业态。如今，21家民宿落地洪江，客房入住率常年保持在65%以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通过义工旅行、数字旅居等形式走进洪江村。
2: 就可以住很久，很慢的感受这个地方的文化。在这边的话，睡眠是特别好的，想安静一下，想沉淀一下，这边是个首选。
3: 那退休之后的话呢，他需要找一个地方来疗养、静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呢，这边网络也非常畅通，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一些数字渔民。
1: 艺术扎根乡土，乡土滋养艺术。曾经沉寂的布依老屋，因与艺术的相遇而被重新定义，化为承载记忆、故事与梦想的崭新空间。
4: 中央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森林覆盖率达63.3%，已查明生物物种2.4万种。全省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依托智能红外相机等设备，实现从人工巡护到科技守护的转型。工人日报报道，自2016年广州与毕节开启东西部医疗结对帮扶以来，41家广州医院与46家毕节医疗机构结对联动，两地31家医疗机构实现检查检验结果跨省互认，并带动毕节建成5个省级医疗重点专科，优质资源精准下沉。经济日报关注遵义市睢阳县持续丰富溶洞加液态，将沉睡的地下空间转化为融合探险、康养研学等为一体的多元消费场景，驱动消费升级，引领年轻潮流，赋能县域发展。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组11人制足球比赛昨天落幕，最终安顺市代表队获得冠军，黔南队、遵义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4: 夏日贵州繁花竞秀，
5: 节目最后一起去贵州各地感受夏花绚烂。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楼上古寨、

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笛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

0: 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

0: 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拉链已经全部到货了，你们可能需要连轴转了。明天一早必须准时交货。
1: 行，我们拼一下。哎，不能光赶进度啊，质量也得保证啊。
2: 没错，产量质量一样重要。
0: 知道了，知道了。冯大主任，这都老生常谈了，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老人啊，这点事儿还不明白吗？放心，两位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2: 好，赶紧去安排吧。
0: 好。
3: 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咱们都加把劲儿，明天早上一早交货。
2: 大家辛苦了啊！哎，你还在这干嘛？你这忙了一宿，赶紧回去休息啊！你和常顺都辛苦了。
3: 姐夫是真累坏了，我没事儿，我这么年轻，我要是说嫌辛苦，那多丢脸。
2: 再说了，那要真辛苦，林厂长最辛苦。
4: 可不是吗？
2: 海燕要带着孩子，还得操持咱们这么大一个厂子，她最辛苦了。赶紧回去啊，回去睡觉。
0: 哎姐，那我回去了啊。
2: 哎，
0: 好嘞。

0: 海燕，姐知道你是真的不容易，可铁军和你算怎么回事呢？他到底还回不回深圳了？
1: 赵科长您放心，这批运动服我们日出厂一定按时交货。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再见。

良人当归己好。铁军，原谅我，我会一直对你隐瞒俊杰的身世。原谅我没有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从头开始，你一直都在，永远都在。

0: 俊杰啊，
1: 你妈呢？还睡呢？
2: 我妈昨晚上没回来，大姑说她加班。哦，
1: 哎，你替陈奶奶去找找这个。这是你妈给我买的药，你看看你妈放哪儿了，给我找找啊。给奶奶拿来，你看好了，这名字别拿错了啊。
2: 好的。哎，
0: 奶奶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你可别给奶奶吃错药啊。

0: 好，那下个季度的计划就这么安排。生产安全的问题呀，也盯紧了。记住了啊，人是第一位的。
1: 没问题啊，童总。我一直按照您的规章制度跟进落实，我还新增加了新员工安全培训项目，做放心吧。这，
0: 好样的啊，小朱。
1: 越来越能干了。
0: 那必须啊，我跟着您学了这么多年，
1: 您那么能干，我还能不进步？
2: 我以后还得帮着您这大队向前进嘞。
0: 滚！
1: 少拍马屁啊！我这脾气你可了解。你要真是犯了什么错，你拍马屁也没用，我可是有。油盐不进的。
2: 童总，痛哥，
1: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当年咱出车祸，我晕倒在山林里，醒来一把抓住了周思义的腿啊。
2: 后来，您背着我在山里走啊走，终于，咱找到了人。
1: 修好列车，完成了任务，我大事就行，这大哥真厉害，我得跟着他，以后肯定出息。
2: 你看，我没说错，我现在也是黄袍加身混蛋了。哈哈哈哈哈！行了行了行了，那个哈怂，你别在这给我胡咧咧啊，少煽情，好好干活。
1: 那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哦，童哥，您啥时候回来呀？ 董事长已经问了您两次了，
0: 还得过几天吧。哎，董事长说没说呀？他什么时候回香港？

0: 那都是我说，童哥，您他妈赶紧回来呗，大伙儿都想你了。强子说等你回来，还要在小黑板上给他画些一碗冒着热气的胡辣汤。
1: 嘿，你告诉他啊，我回去照着他那菜单，我给他画一面墙。
0: 这个好，这个好。
2: 我跟你说啊，还有阿南，
1: 都问了我17、18遍了，童大哥啥时候回来呀？
2: 我说没回，还跟我急了。
1: 这孩子，行了。
3: 你那边情况我也知道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一切等我回去再说。还是那句话，把生产定好了，知道吗？
0: 好，放心吧，童哥。
1: 好了，挂了。
3: 咱们俩的事情，我想下了班之后就跟姐说，不想瞒着大家。行，那咱们俩一块儿跟她说，我相信战花姐会支持咱们俩的。
0: 但是我现在就是担心俊杰，真是怕惊着孩子。对，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先听姐的意见吧，姐和俊杰最亲了。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呀不能让俊杰不高兴，知道吗？好，那晚上姐家里见。
3: 行，晚上见。
0: 喂，您好。
4: 哎，毛老师您好，什么？俊杰没有去上学？这个设计图啊，赶紧拿到打板间，给蜈蚣看一下。
5: 好，
4: 快去。哎呀，俊杰宝宝。 俊杰宝宝，怎么了？哎呀，你别吓着大姑，大姑，哎呀，大姑，宝宝，怎么了？不哭不哭啊，怎么了？怎么了，孩子？
1: 姐夫，
6: 哎，停车停车，
1: 这么巧啊？
6: 我是买了点东西，正准备去家里呢。
7: 吵什么呀？我专门在这儿等你呢，还要让我拦着你，先别去我家。怎么了？
6: 俊杰发现了你和海燕以前的结婚照，气得连学都没有上，现在正在我家开会呢。
7: 啊？这就是结婚照，别人家的结婚照都是这样的。
0: 俊杰，俊杰，妈妈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你太小了，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童铁军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7: 对对对，大姑可以作证，童铁军叔叔是咱们全家人的好朋友。
0: 他不是我的铁军叔叔，我才不认识这个人。他要抢走我的妈妈，在这坏蛋，大坏蛋！
7: 俊杰，
0: 你过分了啊！谁让你这么大吼大叫的？
4: 不哭，海燕，你干什么呀？你冲孩子发什么火？你吓着他了？
0: 姐，你别惯着他。
7: 大姑，这个童铁军他就是坏人，他和妈妈拍结婚照，他就是为了抢走我的妈妈，抢了妈妈的位置，我不许他抢，我不许。
4: 哎呀，俊杰宝宝不会的，不会的。你看啊，大姑这件事情呢，可以跟你保证，童铁军。
0: 他跟你爸爸妈妈真的是好朋友，你看他们照的这些照片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合影。哎，俊杰宝宝，你不相信，你问妈妈。阿姨，俊杰，既然你看到照片了，那妈妈就跟你说实话。
4: 我和童铁军是
0: 拍过结婚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准备要结婚的。
4: 海燕，你跟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妈妈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既然你问了，妈妈就该对你说实话。
8: 你们真的结过婚？
9: 没有。
0: 我和童铁军没有结婚。但我们。

0: 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这一点你可以问你的大姑、大姑父，他们都非常了解童铁军。可是我的爸爸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没有人比我爸爸更好。童铁军他待在这儿这么久还不走，他就是为了抢走你。
1: 哎呀，不会的。
2: 俊杰宝宝，你听大姑的啊，童铁军他不会抢走你的妈妈的，不会谁也抢不走。谁要是敢抢走你的妈妈，大姑不答应啊，大姑肯定把他们给赶走呢。没人替得了你爸爸，童铁军也一样。你要相信大姑啊，大姑问过你妈妈，不会有新爸爸的，永远都不会有的。海燕，你快说呀，快跟孩子说呀。
3: 铁军，别怪姐夫多嘴啊！你现在跟海燕到底怎么样了？你们俩要是能真的再走到一起，姐夫举双手赞成啊！
4: 姐夫，谢谢您啊！
3: 这刚才您说，这小俊杰今天反应特别激烈啊！哎呦，从来没见过这孩子这么激动，也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吼海燕过。 还一直哭，这孩子一哭吧，花儿也跟着哭。哎呦，这次我回来啊，感觉战花姐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4: 是不一样了，战良的事儿对她打击太大了，在外人看来这事儿过去了，冯大主任又和以前一样的雷厉风行，但我和海燕最清楚，花儿真的不一样。
3: 战良牺牲对姐的打击，那是真的大。没错，现在花儿的心呢，全牵在了俊杰身上。他自己也跟我说，战良不在了，俊杰就是他的命，俊杰要是有啥事儿，他也不活了。哎，
4: 要这么说的话，战花姐这是把对战良的感情，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3: 有时候花儿太宠着孩子了。 孩子一调皮，海燕要管教，花儿就舍不得，就抱着湛良的一向就哭。看着花儿哭着心碎的样子，海燕也没辙呀。
4: 姐夫，为难您了啊！这在中间一直这么几头调和呢，不容易。
3: 那还能怎么地啊？他们一个个都是我最亲的人。
0: 一个都不能上。俊杰，不哭了。<笑>
5: 大哥，我想爸爸，我想自己的爸爸。爸爸，你在哪里啊？爸爸，
0: 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啊，俊杰宝宝。 你放心，大姑向你保证啊，没有人会抢走你的妈妈。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就我们几个人，不会有其他人的。啊，俊杰宝宝，不会的。
5: 好了，俊杰，你擦把脸，我们先回家吧。
0: 我不要回家，不要回家。哎呦，好好好。 俊杰宝宝，咱不回家，你就住在大姑这儿啊！明天大姑送你去上学。行，
5: 那你今天乖乖在这儿睡，但不许胡思乱想，好不好？
0: 明天我也要住在大姑家。好，俊杰宝宝，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
5: 咱们俩的事儿，现在千万别跟他们说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受一丁点的委屈。今天战花姐跟我说的那些话，让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3: 海燕，我会努力的。

0: 慢慢的努力，让孩子接受我。咱们有的是时间。
1: 那，你不回深圳了？
0: 我不急，你不用管我了。行了，回去吧。

0: 陈东升，你可以走，你走了你就别回来，我不回来我就不回来，怎么的呀？还不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我怎么样都白养。
1: 你要是讨厌我就直说呀，
0: 我这不就直说呢吗？你就是白眼狼，白眼狼。
2: 姐姐，妈妈，
1: 你今天在这不许跟我说明白，我怎么就白眼狼了？
0: 你这样就白眼狼
3: 了。你们这是怎么了又？陈大妈，你是不是又骂丰收了？丰收，你是不是跟奶奶顶嘴了？
0: 你别管，
3: 我怎么不管？在院子听见你们嚷嚷了。你们看看，胜利都被你们吓哭了。好，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没人吵架啊。走，跟阿姨进屋去啊。走走走走走。这
4: 阿姨肯定会帮你捡啊，没事没事啊。
3: 好了好了好了，胜利不哭了啊，不哭了，乖乖睡觉啊，咱们胜利乖乖的睡觉，把眼睛闭上，闭上了眼睛就能做一个好梦了，梦里咱们胜利会有一架大大的飞机带我们胜利去他最想去的地方。
2: 飞机，那是飞机。

0: 人喝一杯又香又暖和的麦乳精啊，喝完了之后说话都软和点儿啊。程平寿，陈大妈，
1: 你们俩非得一见面就掐吗？你看看胜利刚才都被你们吓哭了，你们是想看着他发病啊？
0: 啊，丰寿，你看你的参军表格奶奶都给你填好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陈大妈，你也别老说感人的话，回头丰寿真走了您不想他呀？
2: 我想他，早走早好，我听听。
3: 好，我明天就上同学家住，我不回来了。
4: 你干嘛明天呀？你现在就走啊？
3: 哦，行，我现在走。
5: 哎，你坐下，坐下。陈大妈，你也坐下。
0: 你们两个在这等着啊，不许再吵了。

0: 那，这是您孙女给你写的，您看看。您的小盒子是放桌上了吧？
1: 干嘛呀？
0: 月黑风高夜。

这是你奶奶给你准备的礼物，你们两个啊，拿着东西乖乖回屋去，我呢也回屋关灯睡觉了，你们俩再吵我不劝我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

奶奶给我买的手表，好不好看？ 胜利，对不起，今天是姐姐不好，姐姐再也不回奶奶家了。我们胜利最乖了。

奶奶保养身体的注意事项：用生姜烧开水，让奶奶泡脚，可以驱寒。提醒奶奶数钱时不要沾口水，钱上有细菌不卫生。孩子，整天你瞎琢磨什么呀？

0: 晨顿吧，吃饭啦。
1: 哎，
2: 林阿姨早。
0: 早。
3: 今天天气不错呀。
2: 早啊，奶奶。
3: 嗯。
0: 那个还有粥，我去给你们拿啊。
2: 哎，嗯。那个奶奶，
3: 那个电子表特意给我买的呀。
4: 我的钱啊，要都还在，何止一块电子表啊？怪就怪在当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2: 哎，谢谢奶奶，谢谢，我特别喜欢。
3: 你也别谢我，你要真想照顾我呀，就得再上上心。就那小破本，那是那写的啥？
5: 还不让我吃的太咸，你要淡死我呀？吃的淡没劲儿，懂不懂？
2: 我那不是为您好吗？吃那么咸哪能行啊？
4: 拉倒去吧你！我看你就吃饱了撑的，没事闲的。以后出去啊，少整这些没用的。
5: 我鲁大英的孙女儿，跟个假小子似的，横冲直撞的。跟个250的人笑话我，告诉你，我跟你丢不起这人啊！
2: 您放。

0: 放心，好吧，我到外面去肯定不说我是您孙女儿。
1: 最好了，我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你奶奶，看着就烦。
0: 好，您不用烦了，我今天就走，行吧？
1: 别介呀，干嘛今天就走？你现在就走，立马就走。
0: 走，
1: 你走啊！
0: 行，我现在就，我现在
1: 走啊！
2: 哎，怎么回事啊？一秒钟没有看住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3: 你问他呀，问小白二郎。
4: 我不吃饭了啊，我跟人约了打牌，我过去。
2: 这么早就去打牌啊？
4: 啊，今天天气好，
1: 天气好，心情就好，心情好，手气就好，手气好，一准开门红。
2: 我打牌，吃饱了好赢牌啊。
1: 哎，好，开门红去。
2: 你干嘛又和奶奶吵起来呀？
0: 我也不想跟他吵啊，您也听见了，这刚开口还没说两句话呢就冲我开炮。
2: 哎呦，你们可真行，对你们祖孙俩我真的是，我林海燕认输了。哎，不行，我得想个好办法，非得把你们俩捋顺了。赶紧吃饭吧。嘿，
0: 啊，
2: 奶奶今天没吃药啊？
0: 什么？那我去吧。
2: 二零，
1: 不要呗，不要，要了也白要。走你，七条。
0: 奶奶，
1: 嗯，
0: 把药吃了。
1: 放那儿，放那
3: 儿。这打麻将呢，这别影响我手气啊。
1: 哎，风声啊。
0: 啊。
3: 我不跟你说吗？没事别瞎溜达。
1: 好好想想自己该带什么东西，列个单子啊，收起一样嘛，勾掉一个。部队不方便，它不像家里啊，要啥有啥，听见没有？
0: 奶奶，要不然别打了，我陪您回家吧。
1: 我回去干嘛？我现在手气正好呢，你赶紧走。嗯，你赶紧走，赶紧走。
0: 哦，
3: 钱大妈，
1: 嗯，
3: 你这孙女看着真不错，真孝顺。
1: 那是哎，我这孙女百里挑一，真的又能干又懂事儿。给谁了？
5: 你家孙女多大？有对象吗？再给她介绍介绍。
1: 人家才十八岁，人家才十八岁才介绍对象。再说了，你能介绍什么好的呀？我这孙女儿啊，
6: 爸比，
1: 那可了不得呀！我这个孙女儿，人现在马上要参军去了，她一参军，我就是军属老奶奶了。你说光荣不光荣啊？这我一想，我这个孙女儿军装一穿，军服一戴，唰给你敬个礼。哎呦，要多神气有多神气！而且这孩子吧，他干啥他都能干好，这将来还不是女将军呢？啊，花木兰中的花木兰，比花木兰还花木兰。
7: 瞧把你给得意的！
1: 当然了，哎呀，我鲁大英的孙女儿还能错得了啊？
5: 以前没听说你夸过你孙女儿。
1: 我不夸她，我怕她骄傲。哎，我这个孙女啊特别有心，还孝顺。你猜怎么着？她为了让我身体健康，哎，好好保养，长命百岁，愣给我写了一本书。
5: 愣写一本书这么厚啊？
1: 真的，足有这么厚，提醒我该到什么时候啊，又该干什么，什么晚上睡觉要沏姜水泡脚什么。这孩子想的那才周到呢。哎呦，这孩子我告诉你太有心了，我可喜欢我们家的丰收了。这个孙女我算是养着喽。给谁了？别停手啊。
2: 该你了。
1: 该我摸了啊。
0: 奶奶还是喜欢我的，奶奶还是喜欢我的。
2: 你这就要走了？
8: 奶奶，你看，这小俊杰，我越看越喜欢他。我得回趟深圳，这出来好几天了，厂里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

0: 我们董事长挺信任我的，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1: 哎，是得回去看看，这个我特别有体会。这工厂开一天工，当家人就操一天心。

0: 那把自己照顾好，别太累着了。
1: 你也一样，放心吧。行，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0: 我们先去找燕燕，等我回来。
1: 我等你。陈大妈，嗯，我还听说你家林海燕可了不得了，从年轻那会儿啊，就嫁了两三回。啊，
0: 嫁了两三回，她是什么路数的？哎，陈大妈，我们几个都是才搬来不久，以前的事啊，根本都不知道。哎，你能不能讲一讲这是什么狐狸精啊？
1: 你要再胡说八道，我跟你翻脸，真的，我跟你急啊！ 林海燕是我们家人，那也是个好孩子，可好了，特别好，非常好，比谁都好，真的。合着你们家都是好孩子，啊，你也是好孩子啊？那当然了，我鲁大英，我跟你说，一顶一的大好人，真的，这可不是吹的。
2: 哎呀妈呀！这啥呀？这啥呀？大四喜！这大四喜！哎呦，这四喜呀！这得翻好几番啊！这是大喜啊！我发财了！快快快，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大四喜！大四喜！
1: 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陈大妈，这是您爱吃的糕点，您爱吃的果仁，还有你爱用的盒子，您什么都愿意往盒子里放。那喜欢吃的都给您搁盒子里了，给您搁这儿了。您老说要长命百岁，您到了牌桌上，您怎么那么不管不顾啊？太不听话，还没这俩孩子听话。您看看，看看这俩孩子，宗叔现在正式参军了，胜利在学校里表现可好了，老师都说了，他生活上的事情都能自己完成了。陈大妈，这俩孩子，您就放心
1: 吧。奶奶，我正式参军了，我一定会有出息的。

0: 你是不是打算吃回头草啊？是不是打算跟海燕和好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只要你有头有脸，有钱有出息，你们俩就有戏。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海燕现在条件也不差呀，又是开厂做生意的老板，想法功利着呢。
1: 我觉得呀，你对海燕根本就不了解，所以你也别乱说。
0: 我不了解她，这么多年你没回来，不了解她的人是你。海燕啊，是看着斯文，其实可厉害了，我都领教过。你想啊，她先嫁给陈耀武，又嫁给冯占良，这两个哪个不是有头有脸呀？这海燕每一步都是踩准了点儿，只可惜啊，运气不太好，两人都挂了。
1: 唐美香啊，我觉得呀，我非常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不管你到底会不会嫁给林海宁，但是在我这儿，我绝对不允许你再侮辱海燕。还有，你以后别老提什么陈耀武的事儿了。你说你把陈耀武的事扯出来，你自己不觉得别扭吗？
0: 以前的事儿你也知道啊。
2: 我知不知道不重要，海燕这么多年她过得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是真心的想嫁给林海宁，真心想跟他成为一家人，那我就真心的提醒你，以后啊，别给海燕找事儿，也别给自己找事儿。
3: 走了。

0: 童铁军，哟，是你呀、啊？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好，唐美香。
0: 你好，一直听说你回来了，海燕也不安排咱们见个面，咱们现在可是亲戚。
1: 希望以后啊，你跟海燕好好当亲戚。
0: 那是自然，我现在可是她亲嫂子。哎，铁军。

0: 真有意思，这个。
1: 这批衬衣是出口的，这个尺码一定要核对清楚了啊。是欧码啊，记住一定是欧码。这批订单时间非常紧张，请大家务必抓紧啊。
2: 好的，林厂长。
1: 嗯。
3: 海燕。
4: 哎，姐。
5: 这是胜利学校发的表格，说是让家长签一下再给寄回去。
1: 怎么在您这儿啊？
3: 啊，在厂门口碰见铁军了。
6: 他说送胜利回学校的时候老师给他的。
1: 哦，
3: 铁军啊，
6: 说是要打电话回深圳，就先不上来了。你说
3: 铁军
6: 这老师电话遥控打给深圳，这也不是。

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中华。

0: 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信义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贵州因其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历史上很少受到中原礼法的规训，反而成为山地文化的持存之地。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狂欢且富有人类学价值的苗族龙舟节所在地清水江中游与巴拉河沿岸村寨。
5: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
2: 解读苗族服饰图形之密码的传习中心贵阳手上记忆博物馆，
6: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一样。
7: 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是龙。
2: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德江挪文化研究基地，德江县稳平镇。
8: 庐山顶到
9: 开红山，哇，
10: 到顶在头顶。
2: 火爆全国的村 BA 篮球联赛发源地，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
11: 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篮球。
2: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富有活力的灵性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贵州，一座迟迟未被打开的宝藏，在山河绵延之处，人群栖居之所，闪烁着远古灵性文明的火种。清水江中游巴拉河一带，直至清代才与中原连接为一体。当战争的硝烟散尽，木材贸易兴旺，为清水江带来财富与荣耀，也带来天

0: 翻地覆的变化。每年农历5月24日，一年一度的苗族龙舟节开幕，数个寨子的龙舟在翻涌的清水江上搅动起过往的记忆。
1: 江叔叔，咱们这边苗族的划龙舟，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神话故事啊？我感觉跟汉族龙舟好像不大一样，是吧？
2: 在1000多年以前，发生在我们老城那个井堡去打鱼，打鱼回来就不能拿出借儿子了，他到社中找他的娃娃，后来就放在他的潜水到龙王里面去，看见老龙呢，把他儿子当枕头。他都十分气愤，回到岸上捡那个火把，在里面就把龙肝烧了。
0: 这个流传在清水江中游的故事，传说是龙舟节的来源。故事中，老人带着甘草与火石重返龙洞，放起火来，一时烟雾弥漫，天昏地暗，持续了3天3夜。
2: 后来的话，那几个老人呢，带一个生身啊，到河边洗衣服。他的身子呢，我拿个打鱼箍棒棒呢，水面上啊，咚咚咚，咚咚咚，吹得慢慢亮，慢慢亮。
0: 据说，随着小孩无意中敲出的节奏，天一点点变亮了。有一个人发现江中飘着恶龙的尸体，就喊人们来分龙肉。
3: 苗族的这个龙，他们有个观念，就是河里的鱼啊虾，觉得是水里的都是可以称为龙族。但是就龙舟节，用苗语来说，它和我们汉文化里的这个龙，它的称谓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苗语就应该有一个关于龙的这个词。
1: 嗯，明白明白。
3: 后边为什么会划龙舟，恶龙又给他们托梦啊，就是我杀了你的孩子，你呢，也把我给杀死了，一命还一命是吧？
1: 还一命了啊！
3: 现在你们要按照我的样子做一个龙舟，如果你们划的话，我就帮你们风调雨顺。啊，那后面这个习俗就慢慢的传承下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他认为整个清水江都有这个龙舟节，其实不是的，只在清水江中游。
1: 是主要是哪几个村寨呢？
3: 比如说这个是平寨，然后还有唐龙、盛饼、六合、五合，还有这个巴拉河沿岸这边是有老屯呐、还有高阳啊。
1: 就特定的这几个村寨才有龙舟的传统，是吧？
3: 对。
0: 龙舟节也是联系亲属情感的节日。当本村的龙舟经过别的寨子，从村里嫁到这里的女人都要盛装而出，带着鹅、鸭、猪等礼物到岸边接龙。
1: 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有意思啊，认可同一个边界的一群人，他们也会共享同样的一个身份认同。对于神圣跟凡俗的边界的理解不一样的人，实际上有可能那你就是他者，你就跟我不是一波了。
3: 因为认同，所以说即使在神话里边没有角色的那些村子，他们也会很积极的心态去寄生于龙舟节。那这实际上就和那个龙舟节的社会功能有关系。
0: 龙舟节象征着和谐与团结，不仅有利青年男女恋爱，也有益于改善人际关系，并增加村寨与家庭的威望。
3: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先做完活计的这些就会拿出那个龙舟的锣鼓来敲，一敲大家都知道，哦，他们村子已经把农活做完了，我们也要加紧。还有一个就是增加男女有

0: 帮的机会，当地人就觉得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对于这个村子的未婚的男性，
1: 他是更容易讨老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也是呈现出就是龙舟节的一种积极的那一面，对社会秩序啊，对当地的人群关系啊，它有一种激发人向上的那种。
1: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它这个神话本身的演化流转的过程，是跟具体历史演化的进程之间是有
0: 地方权力的变迁有关系，
1: 是有一个匹配关系的。
0: 最开始第一个版本是没有石洞的，那么第二个版本有石洞，是因为比较重视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记忆。
1: 那就是在传说里面，它这个恶龙被杀死之后，它往下会有一个漂移路线吧？基于它的漂移路线，不同的地方分到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反映的又是社会经济过程当中不同的分工位置。
0: 不同的存在都说他们是先发现恶龙的嘛，但是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圣兵，
1: 现在下游，
0: 然后就是平在这个地方
1: 逆流而上的一个，
0: 对，逆流而上的在这个地方得龙精，然后再下去到了唐龙这个地方得龙身，又转去巴拉河有荣山，他得龙腰，不符合事实的逻辑，
1: 这不符合一个物理事实的逻辑，但它应该符合一个社会事实的逻辑。
2: 被纳入龙舟群体的村寨，要么有政治地位，如曾经作为县署的圣饼，要么有经济地位，如作为集市的平寨，和曾经是银饰加工中心的唐龙。这个关于权力、财富与影响力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在发生，在改变。
1: 龙舟神话里面我觉得有一点特有意思啊，它是一开始传说的是恶龙，然后恶龙最后搏斗啊打死了，然后最后又变成了对这个死掉的恶龙的某种祭祀，通过这祭祀恶龙又会给人们带来风调雨顺，就似乎是一开始有一个剧烈的冲突、剧烈的战争的状况，然后之后又转向了和解，这种灵性文化对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0: 在龙舟传说里边其实最重要的，值得我们现在传承下去的这个文化基因，是共享。各村的长者他们在表述的过程中都会提到，就是最先发现恶龙尸体的那个村子，他都不会独享，他一定要喊其他村寨的人一起来分享。
1: 那些寨子他们强调共享，是不是跟他们要共同完成的那样的一个经济社会生活的过程直接相关？每个寨子它的分工不一样，
0: 自己也很难去完成这个，对对对，秩序建构
1: 他们必须得共享，但同时有可能有一种具体的分工的方式，在这个分工当中，于是就会形成不同的寨子，它传说里面我分到了龙身上不同的位置。
0: 对，实际上他们是很好的维持这个传统社区的秩序。
2: 历史上人群的争斗与交往，最终和解于互惠共生的现实，多种人群在共同缔造的神话中共享精神家园。人类久远的文明随着人群的迁移，在贵州山川间隐秘地流传，用神话与节日的方式，也用无声的图像与符码。
3: 我们这个村叫翁贡，它苗语是金色的泉水的意思。然后我是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然后回到这个村。在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片土地在呼唤我。我在2018年就回来，那时候就有一个苗族的妇女，她从对面叫麦来村就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品，是一个通天树。在上古时期，我就开始有的一个生命之树，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生生不息的力量，召唤我回到了这个土地，然后就把我这20多年我对贵州的我们收藏的藏品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建了这个博物馆。
2: 王小梅，美国克拉克大学应用人类学硕士，20多年时间里，她从民间收藏了上百套苗族服饰，经过系统整理与研究，她发现苗族的服饰和图案是一套贵州自身的图形信息系统，蕴含苗族族群识别的代码，也是信仰的象征和历史的记录。
1: 这个苗族百鸟衣是这件吗？
3: 对，中间都是这个历史真传的这个苍龙，然后四面都是蝴蝶。
1: 哦，中间那是龙是吧？
3: 对，就是苗龙，苗龙是各种虫子。

0: 的一个复合体，各种小虫他们也说是龙。下面这个羽毛包括锦鸡，鸡也有做成这个，说它叫白鸟衣。这些服饰都是贵州在刺绣这块最精美的工艺。你看刚刚那个衣服就是这个，那个是它的刺绣版，这是它的蜡染版。
1: 哦，就像这些实际上都是龙的意象是吧？
0: 对，都是
1: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意象。
0: 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都是龙。神话说有个塘，就有一个龙潜在水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想去看那个龙，但看见以后这个人就要死掉，就不能活。但所有的人都有个欲望，都想去看那个龙，就是这个龙他们的神话故事。
2: 在这些图案中，自然万物相互渗透，用奇异的符号系统构建起一个灵性世界。在这里，人类的现实需求与精神需求达到和谐统一。
0: 它是一棵九层的一个通天树，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妈妈在去世的时候会给他留这棵树，就是像两个母女之间生灵的链接一样，在他走了以后会放在他的棺木里面，一般是放在背上。这个祖奶是插着腰的，
1: 祖奶奶是吧？
0: 对对，但是插着腰的，有个小翅膀，看到没有？站在这里，他们创世神话里面，祖奶是个女性，然后这棵也是一个通天树，这个是这样子直着上去的，这个是它的中心，其实它也是个十字，看到没有？这样的经纬，然后它结构都是一样的。
1: 它这种结构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没有什么变化吗？
0: 我觉得不同时代肯定是有变化，包括那个载体。我觉得最古老的时候，你看现在在很多这种考古发现上，我们上古时期的有一些陶器上有很多八角星纹，然后对八角星纹的研究，有很多人说跟火和太阳崇拜也有关系，跟它的这种通天树也有关联。但贵州西部苗族，特别是有蜡染的这支族群，他们保存得很好，我觉得可能跟东夷有关联。在贵州最突出就是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凡是有蜡染这个古老技艺的族群，都有通天树、有八角星纹，还有鸟和鱼的崇拜。这些碑扇都是我们这个村子的，这片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人去世，棺木是放在这里的，
1: 中间这个是棺木是吧？
0: 那最重要是他在刺绣这个空间里面，他有这个图形结构，人到这个地方就能通天，棺木放在这里，然后他会用各种竹编草藤来搭建这个空间，人是要不停去转这个棺木，就会把它送到天上去。
1: 外围这种一圈一圈的，它是什么意象啊？
0: 就是坛城，坛城中心就在这里，祭祀的中心嘛，每个人通过这个坛城的人都能登天，他们叫打杆。用自然的材料把这些空间把它营造起来，一般都是3、5、7层。
1: 您说它这个
0: 3、5、7
1: 是背小孩用是吧？
0: 对，背带，它有两个像这样的背带，小孩就是匍匐在你的背上，两个带子就从屁股这里兜住它。它在每一个跳花场或者仪式，它像招魂幡一样，就它可以把不同时代的祖先的信息召唤回来，然后跟生者实现一种互动，就是人要使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才能实现交互。比如从小孩开始，他就要去参加各种仪式，完成一生的礼仪以后呢，这个信息跟各个时代的祖先是能连接的，它像一个生命的信息体一样，就像我们现在讲大数据有信息是吧，这个同样有。
1: 所以它相当于把所有这些跟祖先相关联的过往所有的记忆啊、信息啊，
0: 对，
1: 从一个小孩他刚出生那会儿就
0: 有连接，
1: 对，就连接起来。
0: 它一定程度是一个这种手工记忆和生命情感的连接。
1: 那在这些苗文化里面，它是不是会有很多种关于过往的表达的形态啊？苗族内部分好多支，每一支的表达是不是也都不一样了？
0: 贵州的苗族有三大支系：西部、中部和东部。从贵阳以西都是西部。西部苗族的东西很有意思，非常古老，它是最吸引我的。中部苗族就黔东南这支，他们用的红色很多，因为跟外面交换，他们服装都是对襟衫，用汉族的东西比较多。但他们有图形结构，他们那个支系就蝴蝶崇拜，就是那边的服饰就有很多蝴蝶崇拜。东部苗族就在铜仁那个区域，跟湖南是交界的，然后他们跟湖南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受汉族的影响比较多，他们的挑花刺绣跟土家族啊都很像。
1: 这个衣服它是什么场合下穿的？
0: 结婚的时候，节日去挑花场，过节的时候会穿，走亲戚啊，然后最重要

0: 的这种礼仪场合会穿，还有
1: 这是一种
0: 葬礼的时候
1: 礼仪性的服饰。
0: 对，现在他结婚的时候会做3到5套这样的衣服，去世的时候也是穿同样的衣服。哦，
1: 对他们来说，就是结婚跟葬礼有可能穿同一套衣服，是吧？
0: 对。吃得惯贵阳的菜吗？
2: 只要不是折耳根就行，折耳根对我来说太暗黑了。
0: 确实选人。
2: 那么今天咱们在舍上记忆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那些蜡染啊，所有的那些花样啊、纹绣啊，我就特别想听您给我讲一讲它背后苗族他们怎样的一种世界观，怎样的一种想象力。
0: 我收藏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去讲述它、转述它这个古老的神话，你在里面粘连了一个古老的系统，然后这系统每天都在告诉你是谁。然后我这几天回村，我每天都感觉我看到有山峰有云雾的感觉，我觉得小馆，我们这个小馆就像在一个神话世界一样，我们收藏了这么多藏品，他们构建的一个信息系统，不停地在告知我远古的一些信息密码。你感受到或者是回复那个伟大的系统没有？如果你感受到，可能你就是跟这种工具化的人，或者是我们只知道讲知识，然后这个知识本身的后面那套意义系统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比如说他们刺绣里面那些八角新闻跟他的葬礼上那个，他不是去被讲述的神话，实际他是活着的，每天都在生命里面去实践的人生意义。
2: 他们神话实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里面吧，在你的衣服上的每一个花纹里面。
0: 这些人他从出生那一天，他祖先已经给他营造了一个神话世界，他的一生的你就跟着这个神话世界活着，在他的葬礼最后他是可以生生不息的，这个是让这边的人有灵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2: 而在我看来，贵州就有点像中华民族的一个灵性储存罐一样，因为这边特定的这种地理特征、这种地理结构，大一统的力量没有办法直接的对这个地方进行一种非常强的直接管束，于是这边各种各样在中原地区看来有可能是怪力乱神，但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仍然跟一种更伟大的存在之间有关联，这种感觉仍然是十足的饱满的，于是每个人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都是自足的，他承受的代价就是灵性感十足，但是他要建立一个可扩展的一个更大的秩序，可能力有不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和贵州，它在中华民族的这种往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互相无法替代的功能，加在一块儿才构成整个这个民族的真正的活力和能量。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的一个世界。只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才是饱满的。
2: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小馆就像您说，也像一个灵魂的储存罐一样，把这些我们觉得承载这个土地上有灵性的物件把它藏起来。
2: 对，
0: 然后也想让它更多的去传播到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能够触摸到这个灵性世界的存在。让更多的生命有生命力，有活力，有创造力。
3: 生命万物的活力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样貌，并在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中演变，以灵性为核心的思维模式成为贵州各民族沟通交往的一种管道。在铜仁市德江县稳平镇，传自远古的傩戏依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傩是一种远古的祭祀文化，周礼中曾记载人们在腊月举行驱鬼逐疫的大傩，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傩在许多地方都已衰落甚至消失，却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存留下来。
4: 媳妇儿不说空话哈，我们两个是哪个叫劲了？
5: 他刚才叫的你听了是吧？哪个叫的你听了？
4: 是哪个说哪个叫了？宝贝儿，他对，是的，他是两个叫哈。走。

傩戏是从傩中演变出来的戏剧形式，有强烈的娱审性，也是百姓的娱乐。歌舞自有章法，戏却不完全是戏。神仙们说的尽是乡间土话，插科打诨，不登大雅之堂，但别有一番意味。

0: 我带你去看一看德江县的傩戏传承人安永白先生啊，他是国家级的傩戏传承人哦。前不久才给他的长子，叫安军，举行了过职仪式，
1: 出师了是吧？
0: 出师了，因为他国家级传承人，他的有一个职责就是要把他的手艺啊，传承下去啊。
2: 安永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964年出生于傩戏世家，中学毕业后就在家随父亲学习傩艺技术，学会了傩堂戏的绝技开红山等傩技绝活。
0: 开红山，哇，那刀钉在头顶的，
1: 就是那个照片上那个样子，
3: 这个就是我啊，头上顶刀。
1: 这个看着好吓人啊，这个要是刺进去多深啊？
3: 钉下去有大概
1: 一公分长，
3: 一公分长，还有那些牛角锤啊，还有
0: 钳吧，
3: 不能那个刀挪下来，
1: 我看着都疼。
3: 好，03年翻金山龙文化岭的位置，我头上钉了5把刀。
1: 5把刀。
3: 当时那个韩国那个教授嘛，帮我拔刀，当时他就问我有什么危险嘛，他就一天晚上没睡觉。他就盯着观察我，我第二天早上7点半起床吃早餐，他就看没有了，他就看到神奇。这个有些唱词啊，我不戴面具就唱不起，
1: 但戴上面具
3: 之后，太过神，他就管要跟你
1: 提词儿是吧？
3: 提词啊，我平时就笑不起嘛，那我在这个土地对讲，阿秋。我土地神了耶，土地神了耶，说我无名才求有名呐，求破。
0: 哎，那就要表演那个。
3: 他就是神了。
1: 安老师，那德江傩堂戏这边，它都有哪些比较常演的剧目啊？
3: 一般都是那个开鲁将军呀、开山猛将啊、唐诗太婆啊，假设说那个关公斩蔡阳，关羽他就斩不赢蔡阳啊，关羽用了计把蔡阳的头斩了。
0: 我们前不久也看过安先生和他的儿子，
3: 对啊，
0: 表演的这个
3: 关公
0: 斩蔡阳，安老师呢演蔡阳，他的儿子呢演这个
3: 那个关羽，第三个儿子领了关羽，他接领大学毕业。
0: 最后是这个关羽把蔡阳斩了以后呢，安先生就把面具放下，就是相当于
1: 蔡阳就斩掉了嘛。

0: 面具是傩戏的灵魂，威武庄严的是神，狰狞可畏的是魔。伴随着节奏上的三快四慢八分明，舞步上的进退离合等种种变化，酝酿起神秘的气氛。当正义战胜邪祟，就实现了驱魔纳吉的目的。
1: 关羽挥舞大刀，把蔡阳斩了，蔡阳的那个面具掉下来，就孙云把他斩了。
2: 所以说，朱三看到蔡阳求斩，
3: 那下面捡起来那个面具是吧？
2: 才拉进来哭了他，他为什么跟你求斩啊？又斩了可怜嘛。朱三就把蔡阳的头判在武城门外接受香烟，就逃于山东去回火，
1: 让他变成神了，
2: 就变成神了。
3: 关羽斩了蔡阳之后，周仓过去哭蔡阳，
2: 哭蔡阳。我们这个关公斩蔡阳这出戏，如果要出开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0: 像刚才在公园里面还看到有好多别的那些戏目，比如什么《霸王别姬》啊，《三英战吕布》啊，那么那些剧目是否跟汉地它的故事内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这个在贵州啊，很多傩戏，要么就是移植过来，要么有些呢是借用那个故事内容，根据地方或者民族的这种审美兴趣呢来进行改变。但是总的主题上呢，我觉得它是跟那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审美意识，或者就是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应该是一致的。在他们这个傩戏里边呢，他们也把那个蔡阳是称为蔡阳大将，并不完全是代表那种对立面。
0: 而且最后周仓又去哭蔡阳，然后又把蔡阳给做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安葬，
1: 把他的那面具还送到那个
2: 桃园山洞，
1: 桃园山洞里边去，就是把它作为傩神这种崇拜。也就是不仅仅是说这我们斩了就是这边就胜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这蔡阳他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英雄。
0: 就是在傩戏里面要表达的，哪怕是跟你对立的那个看上去是敌人，但实际上最终你们是在一个共生的一个状态里面，并没有那样的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共戴天，没有那样的一个感觉。他的这种价值观、恩仇观等等一系列的，他尽管用的是一个中原式的故事，但他所表达的背后的观念系统是非常不一样的。
3: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人类充满渴望与担忧的心灵世界中，简单的快乐却并不容易获得。在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火爆全国的村 BA 就起源于一个单纯而快乐的节日。台盘村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境内的苗族人一年中节日不断，总是伴随着斗牛、对歌、游方、跳芦笙等传统活动。不知何时，篮球成为当地人的新宠。
0: 陈村长，哎，村长，
4: 你好，
0: 就是咱们这儿，我第一次来，开车进来时，我以为交通会是比较好走呢，结果没想到也是开车绕了那么久。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这么一个小地方，居然能把全国的激情都给调动起来，我很想来了解一下。
4: 我带你到那边，我们去看比赛，再慢慢跟你说嘛。
0: 好。
4: 我们是有三个扇的，像这个就是友谊扇，还有一个是邀请扇。还有一个全国和美乡村大赛，
0: 和美大赛这是全国性的是吧？
4: 对，这是全国性的，像比如像这种就是友谊赛，
0: 友谊赛也是全国性的邀请是吧？
4: 也不是全国性，主办方是我们台湾，我们黔东南这边就出一个啊，应该山东这边应该要出一支吧？啊，东南就是福建，
0: 在
4: 慈甸，对，还有这个我们西北甘肃这边叫西岐县。
0: 村 BA 是怎么开始了？然后后来怎么突然之间就火起来了？
4: 我们这里有个叫什么六月六吃星节嘛，这个吃星节它就是插秧的时候长出稻穗，我们叫抽穗的时候鱼就吃新米，然后我们举办这个吃星节的活动就是庆祝来年大丰收。
0: 然后吃星节上就是要打篮球吗？
4: 我们这里就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篮球，就是说不管我们整个黔东南州啊，只要你节日做活动的话，这个篮球是必不可少的。
5: 由我们来看场的 S 三号。
4: 其实我们台盘这里苗族也有，汉族也有，汉族的这些他不过这个吃星节啊，就叫他们过来家里面，
0: 哎，过来一块吃饭，
4: 对，啊，做我们农家这个最热情招待客人这种菜，喝一点我们当地的这个米酒啊，啊，过后我们还有这个活动，让你来参与。
0: 篮球是什么时候传入到黔东南的呀？
4: 在1936年就开始，当时郑远是我们黔东南州这个州府啊，我们这边的人去那边赶集，看到他们那边有人在玩这个，哎，觉得好玩，
0: 觉得挺好玩，就学回来了，
4: 就把它带过来这边啊。
0: 哎，这个就我觉得很好玩啊，因为吃星节是苗族自个儿的一个传统节日嘛，它跟这种篮球完全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怎么就这么紧的捆绑在一起了？
4: 篮球这运动啊，可能就是说大家感觉新鲜稀奇，但是真正的参与之后，感觉哎，这运动比较有这个
0: 比较好玩，
4: 比较集聚这个团结力啊。一个村去打球的话，我们村里面会跟到30-40个这个本村的人去做拉拉队的啊，哎，然后我们。

0: 回来了，来一头猪的话，我们就杀了，全村大家来吃。
1: 我们大概是早上8:30-9:00不到就到球场。
2: 我们昨天从龙江过来的。
3: 我五点钟，十二点钟到。我姐说看你来的。
2: 就带了点豆子啊、水果啊、水啊。
3: 但是出场都没位置了。
4: 那么就是像村边这种活动，它跟这种村里的传统啊，跟村里的长老啊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吗？
0: 我们这个赛事最多是我们村民自主办赛啊，所以说再老的肯定起到要带头的作用。比如像有一年，因为资金这个困难，就办不下去，嗯，然后就有这个再老就过来跟我们说，哎，以前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没钱，我们上山去砍柴去卖，我们都能办。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你们都办不下去，这样去出去丢台湾人的脸。
4: 从36年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是吗？
0: 没有中断过。开始会打球以后，我每一届我都参加的。赛事不止篮球，有篮球，有斗牛，情歌对唱也是飞哥嘛。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抓鸭子呀、啊，啊，夏天抓鱼呀、啊，啊，包括以前我们有长跑啊，啊，登山啊，还有这个文艺晚会。但是真正能保留下来就是我们篮球这项运动，因为这个参与的人比较多，热爱的人也多。
4: 所以就是对于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哇，这球漂亮啊！
0: 嗯，十三。
4: 对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一个大的 party。篮球只是其中一部分，是吧？
0: 对，
4: 就是来玩的人，实际上所有这些全都可以一块儿。
0: 对，可以一系列体验。
5: 火爆全国的篮球赛其实只有简单的初心，台盘村的村民对内互帮互助，对外追求精神的自主。他们民主协商，自治管理，杜绝商业文化，使体育回到了最纯粹的样子。
6: 我来个三分好不好？哇，又不进了，我这个好厉害，跑得也快，投得也准。
7: 1、2、3，
6: 我不行
7: 啊，
6: 我们希望过。
4: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女性的这个比赛抱着球跑，什么根本什么规则都不讲了。
0: 对，他那个是叫趣味篮球，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家里面种田啊，反正是在带小孩，反正你投进就完了，就带你开心，
4: 就是一切都以开心为第一。
0: 对，
4: 所以我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咱们这边村边啊，所有篮球这种嘉年华，它最底层带来活力的那个核心是6/6这一次，纯自由的、纯奔放的，
0: 对，
4: 而且是与那种非常深远的传统直接相关联的。它不是说几个人来打球，它是内在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狂欢。
0: 对，我觉得就是说，哎，大家觉得村边好，我就想有没有机会可以到村边场上去打一场球。嗯，这就是我们6/6，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参与。
4: 咱们村民把当地这个经济给带活很多吧？
0: 对，现在村民活了之后，你看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非遗集市啊，这整个都是牵动的这个非遗。啊，你说正宗的哈？啊，正宗到凯里吃的肯定没这个正宗啊。这个茶是怎么烤？
8: 直接把茶叶投进去，不停翻滚，
4: 对，
8: 烤成这样，通体金黄色。不还能用来烤中药，万物皆可烤，只要能烤的都可以塞进去了。
4: 烤串什么用这个可以烤吗？
8: 烤串那个，
4: 这就是苗族刺绣蜡染，
0: 它是非遗展示。
4: 这些碗都是银的是吗？
0: 对，
4: 银碗银筷，还真是很有分量。
0: 对。
4: 是二胡一样是吧？
0: 对，挂着那个案子。
4: 这个是一个大水牛角吧？
0: 对。你看，
9: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NBA 的观看人数创下了纪录，是贵州近年最出圈、最受欢迎的电视转播。这种感染力来自于自由奔放的气质。数千年来，一种注重精神世界的灵性文化，在贵州独特的山地环境中积淀下来。即使在艰苦的时代中，人们也不曾遗失快乐的基因。当插秧完成，稻谷抽穗，生命之流奔涌，人们重启神话、图案、仪式和节日的冷静，在多彩的生活中释放活力，共享快乐。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独具特色的水族水书流传地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
4: 地主月你放弃水书像个唱歌一样，
5: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
1: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之处，修文县阳明洞，
6: 看到了少数民族这种良知，我就觉得明了。
1: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之地之一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
7: 朱校长决定把这大迁到湄潭。
1: 由独特庆苗社区构成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支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
8: 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9: 是的。
1: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如何滋养启发并影响了外部世界，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南龙江、都柳江上游的三都一带，生活着水族，他们仍在使用先秦时代的古老文字。
1: 林老师，
2: 你好，你好，你。这是我写的水书。
1: 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2: 有很多现在不能识读，已经可以识读的三分之一左右吧，我把它编成了一个百字文，
1: 跟甲骨文、金文有点像。
2: 对，和商代的这个甲骨文是有联系的，是同源、吸收、分化、发展。水书的山。甲骨文也有山，水书的水，甲骨文的水，
1: 这是水书的语吗？
2: 对了，甲骨文的语，还有水族的自源文字，自己的一种造字视角。水书的一二三，结神记事的样子。甲骨文的一二三，筹算的样子，杆子，影子。影子的长短不一样，水族的十字哦，有一点像日晷。
1: 对，
2: 甲骨文的十，这是一个脚印，表示行走的。这是太阳，太阳在走。这是一个地方，旗杆立在这个地方，它是中心。甲骨文的中，水族的中字，它的视角又不太一样。四方汇拢，这是种
1: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镜像关系。
2: 对，水书有经文和古文之别，分水岭就在开化。古文字写出来呢，有一点像硬笔，后来经文字渐渐的楷书的笔法和结构。
1: 大概什么时候啊？
2: 应该是水族先民迁徙到了黔桂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吸收了汉文化先进的这些东西。嗯，
1: 发明文字是一个成本特别高的事儿，水族毕竟这不是个大民族吧，
2: 四十来万人，
1: 通常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因为他用文字来做文书系统来治理嘛。先民时代只有在中原地区有那么大规模的社会。
2: 水族的先民有过辉煌的历史，掌握过文字，最初是在中原一带，后来才融入百越民族。我们水族自称水，和这个水没有多大的联系。水族的古语喝水水成水人，我们是在喝水水的那个地方称为水的。
1: 商代最早的首都不就在那个位置吗？
2: 河南水县。还有呢，我们身上的这个马尾袖，过端要赛马，我们对马有一种特别的情结。
1: 那大概率是跟北方的关联了。
2: 商代不是有文化争鸣吗？百家争鸣之前，神本意识下的社会，商代的文化争鸣为国家王占卜，趋吉避凶。
1: 文字最初的生成往往都是做祭祀用途的嘛，它是在祭司这个阶层内部流转。
2: 当时作为真人还是有风险的，你占卜站好了，说不定这个王过世的时候要陪葬，他如果算不准，也要被惩罚的。
1: 不，这活不好干，干得好了，干得坏了都要走。
2: 先辈们会不会避开这种凶险来逃走？
1: 既能够传承文字，又传承占卜祭祀，同时又有逃走的动力。
2: 这个不是信史，
1: 对，
2: 但有这种可能。
1: 没有信史的地方，咱们只好基于神话、基于传说，在做各种人类学的这种推导。一直到百家争鸣之前，基本上都是由这种祭司阶层来主导整个秩序嘛。
2: 对，它主要也是祭祀，
1: 类似于《周易》里面可有一套推算的逻辑，是吧？
2: 九星运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水族有自己的历法，它由水书先生主导族群的繁衍发展。韦世昭先生是水书先生。掌握传授水书的，
3: 甲子朱玉你房子一等八月盖主力水书，我感觉那个好听，我诗的韵味像个唱歌一样。我学习

贵州百家汇流，广纳八方之地。当中原腹地风云跌宕，贵州耸立的群山却接纳了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在溪流与山野间，化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千岛。在贵州前

0: 属于说是很早的七八岁吧。水族人观察天上的星星、太阳和月亮的规律，年长越久，有了水术历法。到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起到指导农事作用。我水术翻译是强项，尽力而为，把我们所知的收集、整理、翻译出来，让我们的水族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江月高到泥月下，蛤蟆一样动嘎嘎。
1: 水族整个社会对水族先生是特别敬重的。解放前这个独山县有一种学山学田，
2: 是
1: 宗族给水族先生的生活保障。
3: 作为水书的传承人，他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学习啊，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
1: 对，
3: 相应的一定得有一种社会机制的安排，能够让这个水书先生的制度能够存续下去。
1: 对，
3: 我甚至猜想，当初在睢阳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支脉，他就逃到别的地方了。但是他没有一些相应的制度安排，于是文字传承不下去，那么这个民族的自我记忆就没了。
1: 为师有很多水书先生。从郭沫若先生对盘根中期的研究来看呢，文化真人其中有韦氏，韦氏可能是水书的主要携带者。水族过端节，它是分批过的。我这个宗族第一批过端节，就是过年了，一年的开端在秋分时节，稻谷熟的时候，铜鼓青铜制作的。节庆的时候要敲，是水族的一个乐器，也是祭器，相当于古代的鼎。敲铜鼓的时候拿一个桶进行共鸣，铜鼓一敲，那就是有大事。耶！
0: 入戏了，觉得低啊？
4: 南门那几回那是哪是尖没有？
0: 你像南门当时像鲁台没有啊？老
5: 板，这不是自己整的嘞。
6: 水族历法以农历九月为岁首，端节就是过年，正逢稻谷丰收，人们走亲访友、祭祖、赛马，以增加宗族血缘之间的情感联系。
1: 过端是必须要赛马的，我们也曾经叫马背上的民族。我们的赛马没马鞍，专门悠悠跑道的，并且是要上坡的。你那个宗族的，我这个宗族的马切过来，一声令下，看哪个的马跑得快。
6: 跑马的山坡称为端坡，它是血缘氏族联盟的社交娱乐场所。赛马前要祭祖，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3: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我没有想到水族这样一个并不算大的民族，却能够保留下这些东西。它确确实实是华夏古文明的一种结遗。贵州它就像我们这个民族的时空胶囊一样，独特的地貌、空间格局，让我们在这里找到古远的文化的遗存，让贵州以外的华夏世界重新理解今天的自己。
6: 贵州人长期安居于山野之间，保持着出名的质朴之心。此地不光接纳，也滋养并孕育人类思想的火种。1508年，抱着必死之心的王阳明，来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
0: 哎呀，乱了乱了！小九，
7: 要拿道具，
0: 要拿要拿。我那个书给我。
6: 对冯冠博来说，扮演王阳明是与阳明先生的一次对话，也是对自我心性的磨练。

0: 阳明悟道，讲述王阳明因仗义直言得罪宦官刘瑾而被贬贵州的故事。王阳明历经苦难与困顿，最终在龙场悟道，他提出知行合一的人生实践哲学，由此开创阳明心学。
1: 少二，您看这

0: 这个就是我们京剧院的剧场，平时呢我们有一些响排啊，重要的一些演出啊，彩排都在我们这剧场。我们这剧场啊不大，不到410个座位。
1: 您就是贵州人吗？
0: 我不是贵州人，我是2006年加盟到贵州京剧院的。
1: 唱戏30多年了。
0: 我是这样，我是从89年考学，13岁考到戏校，90年啊，那么今年从事这个已经35年了。嚯，文武老生的戏也比较多。
1: 杨明这出戏锤炼了有多长时间？
0: 剧本是我们贵州剧作家陈泽凯老师写的一部戏，他是在90年代就已经有这部戏了。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贵阳市的城市精神叫知行合一。2022年是杨明先生诞辰550周年。我们都想做好贵州的杨明文化，想把杨明的心血传递出来，把他的人生的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告知大家。
1: 您扮演王阳明演了这么多场，然后您对杨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0: 第一开始排的时候，觉得我表达不了他自己理解的这种常识不够了，我一直找不到杨明顿悟的那一感觉，所有的手段手法全用了，就是出不来。然后慢慢的知道，哦，原来杨明他在贵州的时候，他看到了远在边陲的少数民族身上的这种良知，生而具之。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舞台上演王阳明的时候，那个状态，我就觉得突然戴了一个眼镜，明了。
1: 实际上，一个人就那一瞬间把自己以那种方式突然间打通了，差不多就是杨明先生想要在一般的人身上看到的。
0: 对，
1: 他可能是在期待着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刻，突然间把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就给打通了。
2: 在当地少数民族百姓身上，王阳明总结出了他们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也扩展到东亚乃至世界。
3: 吾姓子楚，不无家外求，心性大道，知行合一。
4: 我这次来就是很想搞清楚杨明是为什么在贵州悟道了。
5: 当然贵州肯定他有他特殊的风土，
4: 他被贬在我看来倒是应该是他悟道的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人生一直非常顺遂的话，他的那种动心忍性的过程可能就激发不出来。
5: 即使龙场悟道，他是要把这个万物一体的这种状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获得一个证实。
4: 在贵州这种万物一体的这个感觉是更容易找到，尤其在那些少数民族当中，
5: 少数民族生活里边，他很真切，很真诚，对他有一种冲击力的。
4: 杨明是1508年贬过来的，是吧？前后待的时间加一块儿能有多长啊？
5: 在贵州可能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吧，37、38岁的时候在这儿。
4: 现在咱感觉到这温度，杨明那会儿还是小冰期的时期，
5: 肯定挺冷的。那个时候这儿肯定就是瘴疠之气，它开发年少，
4: 尤其是江南子弟出身。
5: 对，
4: 杨明年谱里面他自个儿有说嘛，就是那种温度他怎么活下来的？
5: 来这儿以后照顾他的仆人们都生病了嘛，都是从他老家带着来的人，还要给他们做饭啊，调节心情，给他们唱老家的歌，有这些苦中作乐的记载。经历过了这些，他都熬过来了，我觉得跟精神力比较大有关系。
4: 贬来之后是过了多久悟道？
5: 应该是在38岁的时候，
4: 震动天下。
5: 为什么讲悟道五行自足变成了他悟道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件？这就是因为以前陈朱理学也并不是主张心理完全截然是唯二的但只是他的思想史的效果导致了就把心和理当成是两个东西，所以杨明才会有谁隔竹子三天把自己隔病的这个事儿。
4: 可不可以说是杨明对朱子的一个误解，然后把心学给开出来了？
5: 其实也很难说就是个误解，因为时代不同以后人的处境不同，在他理解过程里面就产生偏差了，
4: 就是后世人可能把朱子学给理解窄了。
5: 对对对，
4: 然后杨。

0: 明把它被窄化的那部分给它打开。但是我觉得误解不误解这事儿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开创出的这个新的路径它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历史效果。
1: 对，
0: 喀斯特这种石灰岩它雨落下来就存不住，顺着岩缝岩眼就全都进来了，滴出这种钟乳。
1: 很阳明，刚开始没有住的地方来这儿生活过。
0: 咱们跟阳明进的同一个洞，但看到的这些钟乳的形状肯定不一样，五百多年了，
1: 在这种条件里面肯定对身体的挑战很大。很多人是被这个环境所困，他恰恰是把这个环境看成是一个成长的助力。阳明的十二岁立志做圣贤，用这个黄宗羲的话讲，为学有前三遍后三遍，前三遍是辞章、理学、佛老，武艺三遍里边他逆于佛老，好像走了一些弯路似的，实际上不是，在每一次的变化当中都是他特别真切的求索的，每一个曲折构成了他未来发展的动力啊。龙场悟道之后就有了所谓的阳明学了。
0: 阳明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轴的人啊，
1: 特别轴的人，
0: 这种轴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特别的纯粹吧。
1: 用钱穆先生话讲，他是一个执着又跳动的人。
0: 他在玩一波的时候好像是住在一个石棺里是吧？
1: 对，因为他到这儿感觉生活太艰苦，造了一个石棺睡在那里头，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活死人一样嘛，破除怕死的念头。对于生死一念的克制呢，主要是佛教的功夫，禅定经验里边有一种出离的状态，他在这个时候呢产生出了思亲的念头，你与亲人父母的这个情感都是孩提时就有的了。如果把这些念头去掉，那是灭种性的，人就不是人了。其实就是让他体会到什么叫良知，良知良能就是人的一种道德本能。见如此入境，恶以自心，佩然莫之能与。其实朱子学对于中国的文明的意义，他找到了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承载教化的单位啊。阳明也是这个思路，但他对于个体性生存的揭示呢，其实是比朱子他们讲的更真切的，所以他更切合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0: 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每一个个体从他的传统的小共同体里面被剥离出来的一个过程，
1: 个体的这个孤绝化，自我越来越跟世界疏离。
0: 明朝中后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
0: 它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开始松解，你过去的这种整合社会的方式不管用了，
1: 怎么再次能在社会基层和人性里面找到安顿秩序的力量啊？这就是阳明学的意义。不管你是如何被甩出来的一个孤绝的个体，跟他人之间有着一种谁都不可否认的生命的情感，通过这个生命情感的发现可以来重建你的生命意义。它其实是一个克服自我中心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现代的病症是由于自我中心来的。我特别喜欢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跟我有关。阳明学之后是把礼教是进一步下移到了一个更基层的层面上，所有人都有良知的可能了。他的这种教化方式并不是特别依赖学问系统啊，不是非要读书识字啊，而是用一种直接启示的方式就可以治良知，特别能够直指人心的，所以他能够比较深入贵州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根脉。
0: 被贬斥到贵州的这个过程，他真正的开始反观到了自我。具体在中华文明上，他的成长过程他往往是伴随着这种创伤，在历史的跌宕当中不断地往前摔倒了还能再起来。
1: 阳明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生命是要有向上一击的，苦难恰恰是可以顿挫出一种更加昂扬的向上的生机。章太炎有个话叫子其坚贞，就是对我们文明的这个精神最好的一个写照。
0: 阳明未来此洞时，此洞与汝心同归于寂。但是阳明来了之后，此洞一时明白起来。
2: 贵州独特的自然生境和原生态的人文气息，助力阳明思想产生了从量变到质变飞跃。越是艰困的时代，越需要简易真切的力量。自1939年始，在日军步步紧逼的轰炸下，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西迁到遵义市和湄潭县。
3: 60年前，文昌宫里点火传信。

0: 梅潭中学举办校庆的这座操场，就是80多年前浙江大学附中的旧址。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雕像依然在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学子们。
1: 我代表校友们向母校九师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
0: 张献忠，梅潭县永兴镇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浙大西迁历史，并积极筹备浙大西迁遗址文物的陈列展出。
2: 它是一个小丘陵地带，像这片茶海我们就看得出，我们有国家最大的连片茶园嘛。梅潭这个地理环境，当地的民风民俗非常好，气温非常适合人居住，它称为小江南。这是筹城浙大迁到梅潭办学的主要因素，更何况还有与很多开明的人士欢迎浙大到我们梅潭来办学。
3: 现在又进入到一种动荡的这种时期，欧亚大陆西部正在发生战争，在那种情况下，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些仍然在坚持学习的学生啊、教授啊，我就会联想当年中国处在战争状态当中的时候，学生、教授、校长把学校迁出来，然后继续办学，为国储备人才等等，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他们？
0: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保存民族教育之国脉，一些高等院校相继西迁到云贵川等地，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迁离了杭州城。
2: 浙大在梅潭办学七年，正是抗战期间，浙大的学生听说哪一家当兵了，他们自发到这一家去慰问，还发一些慰问金，也搞军训，打靶，挖战壕。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人打到上海，杭州这边也非常紧张。
0: 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浙东建德，继而迁往江西吉安和太和，随即又被迫迁到广西宜山。立足不久，临时校舍就遭到狂轰滥炸，危急时刻何去何从？
2: 朱校长考察遵义，考察梅潭，才决定把整个大学放在这遵义这一块了。2002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暑期到永兴来，永兴的一个老年人80多岁了，他是读浙大附中的，一大群30多个浙大的学生围着这个老年人，和这个老年人一起唱
3: 浙大校歌。
2: 浙大校歌：
3: 大步子多，海纳江河，为学无极，给予天地，如果多西拉索法比。
0: 浙大西迁历时2年半，跨域6省，跋涉2600多公里。
4: 我母亲到了浙江大学以后，她就跟我说，哎呀，在浙江大学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朱校长就把我们送到三原市去了，因为当时已经形势都很紧张嘛。
5: 就是从杭州到吉安，在当时呢走了20多天，
4: 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他说这当中呢，他们一停下来就要上课。
6: 我父亲走到遵义，整整走了3个月。
7: 浙大西迁这件事儿，走了2000多公里，都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放得下书桌的一个地方，梅潭的人民就把他们留下来了。
0: 1939年底，浙大师生到达遵义。
2: 40年的9月份的校武会上，浙大决定就把殷仁杰迁到永兴。有一家姓张的，房子非常多，就是在整个巷道出租给浙大用。
0: 浙大师生得到梅潭各界人士的慷慨帮助，当地总共调剂出寺庙、宗祠等各类房舍256间，供师生办学居住。
2: 浙大迁到永兴主要的一个原因，永兴的商贸比较繁荣。在竺可桢日记上，他讲到鸡蛋在遵义卖0.18元，在永兴0.08。
3: 哦，差这么多。
2: 应该是在1942年的时候，竺可桢的日记上有一个记载，永兴的菜园村，他们种出来的大白菜非常好，供应浙大。浙大学生在永兴的读书的时候，搞了一个农民的夜校，实施的过程当中，哎，也给他们讲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个故事，张家嘛，他们家的小孩生病了，已经不行了，校医张光耀把这个小孩救回来了。浙大总务处

0: 有一个人，当年他是在永兴嘛，我的小儿子2019年的时候从我父亲当年住的地方，当着他父亲的遗像走上来，放在那个房间里面。他的父亲去世了嘛，他把他父亲的像也要吞到这儿来。
1: 7年中，湄潭人民与浙大师生休戚与共，结下深厚的情谊。
2: 这儿当年是有学生住在这儿是吧？
0: 对对，这个紫苑的主人李金城，当年他们是做食盐、棉纱这些生意的。他有4个女儿住在这个宅院里面，这些女儿也到夜校去上课。小女儿叫李庆荣，就发现一个老师讲得非常好，实际上是浙大的学生，叫西鹤入。这个李氏家族在经商嘛，请西鹤入给他们管管账啊。这个小女儿和西鹤入两个人就互相产生爱慕，最后抗战胜利，浙大东归之后，西鹤入就到杭州去了。西鹤入写了很多封信。50年李庆荣在湄潭读书毕业了，几个姐姐给他偷了一点盘缠，他找到西鹤入，最后在福建成家，现在他们家还在福建。今年小女儿和他专门来看了这个地方。欧阳蜀宅，粮食啊、灯油啊、教学离析啊，放这个宅院。后来这里面办过孤儿院、学校、永兴人民公社、法庭。21世纪初的时候，我的文化站也迁到这儿。2004年的时候，我去采访，当时在这儿上班的校工，我去的时候，这个老人躺在椅子上，奄奄一息了。我说：“老人家，我是来了解浙大的历史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给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浙大迁到湄潭来之后，的确带来了很先进的一些东西。7年的时间，湄潭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3: 您对竺可桢先生日记好像是下过很大功夫。
0: 竺可桢日记、民俗啊、儒家呀，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文庙当时是浙大主要的办公场地，
3: 现在是浙大西迁陈列馆。所有这些红色的是当年浙大用过的地儿，是吧？教部和图书馆在文庙。大学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相当于精神中心嘛。正好到了这边，就把古代的精神中心都给用起来了。
0: 当年浙大西迁的途中，把《四库全书》作为重点的保护的书籍，用火车、汽车，还有就是船，一直运到贵州，放在那个地马洞里面。
1: 我国的《四库全书》原本共有7部，其中3部毁于清末。浙大西迁时，竺可桢派出专人，将存于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四库全书》，共计140箱，一并运走，移至贵阳地母洞存放，保护完好。
0: 浙大在西迁的过程当中坚持办学，保住了这个文化的文脉，还取得了很多成果。
2: 浙大当时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3: 汇聚了一系列精英的科学家。
0: 对对，
2: 王淦章先生在这儿提出了关于中微子的一些理论假想，
3: 过了好像半年多，被一个美国科学家给用实验证实了，那是人类最早发现了中微子。
0: 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还坚持研究，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徐然起兴。
3: 在任何一个时候，一个民族要想能够让自己始终不断地有一种凝聚力，需要有人把他的事情给记录下来，让这个民族能够持续不断地维系住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宏大叙事给我们留下的，它也应该包括一系列在地化的细节。您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个民族留下他的记忆最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细胞。
0: 我现在这是最大心愿，就是浙大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看了之后，他们满意。
4: 我9月底第一次到湄潭，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里还有西迁文化。浙大在这里只有7年，它的文化和经济整个相互的影响，这点让我非常感动。
5: 看那个展览馆，你看1000多看不够，而在爸爸的这个照片前面还不愿意走，还要到那个石碑上面去找到名字，墓内有墓。
6: 我父亲呢是1938年在江西泰和考入浙大，我母亲也是浙大，他们在湄潭

0: 认识了。
1: 找到了，王红梨。
2: 贵州这个地方作为国家的大后方，在这样一个小镇子里面，看到他怎样为这个民族储存下最有价值的一系列的财富，非常的有意义。
3: 在民族危亡之际，贵州为浙大人提供7年安宁的时光，使国家的科学人才与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与毕节市织机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有一个独特的生态游乐区。
4: 哪个拿来炒菜好吃？好多钱一斤这贵州？你们是哪边的？
5: 你记住，
4: 阿姨，你是哪个村的？你是苗族啊？哦哟，你买床被子啊？大姐，你是哪边的嘛？
6: 贵州。啊，
7: 我们是汉族。
4: 汉族。五花肉过来一块，哪块好？
8: 我们贵州皮少多哎。
4: 好。
3: 张晓松，多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并传播贵州原生态文化。
4: 这个香肠呢，每6天要赶一个集，你能买到最地道的豆腐啊，最新鲜的猪肉啊，应有尽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共享所有的物料，有点像个乡村的嘉年华。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拐枣，贵州特有的一种树种，长在大山上，野生的。贵州人缺不了的辣椒。
9: 好的。
4: 木姜花。这个是做火锅特有的一种香料。为什么你觉得贵州菜好吃？就这个特点。在这个山地上，它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我们食材的多样性。贵州它是一个不断迁徙进来的地方，特色的食材，人们的口味都到这里来共享。
10: 城里的那种大超市什么的，实际上是很能感受到这种烟火气的。当然很整洁，但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4: 它就是贵州多元文化的一滴水，大杂居、小聚居，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呢，又有一个共享共生的空间。嗯。贵州它就是一个活态的多元的文化千岛。
3: 贵州千姿百态、多元共生的文化现象世所罕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4: 索尔嘎是苗族、彝族、回族3个民族聚居的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龙嘎去做田野，
2: 快三十年了。
4: 那个地方现在因为生态博物馆，因为长角的苗族引起了不仅是中国，是全世界的这种关注。嗯，
2: 这边跟您30年前来的时候变化大吗？
4: 曾经这里也有贫困的怪圈，土地和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走过了20-30年的历程，石漠化严重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村寨的整个格局它是没有变的，除了房子从原来的土坯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瓦房，改善了一下当地村民的生活，可是它的空间的这种疏朗还在，充分的尊重和保留了它的文化空间。我觉得这就是生态博物馆。
3: 索嘎生态博物馆是中国与挪威联合成立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这里村民自主管理他们的社区文化。
4: 过去苗族哈面向着大山不断迁徙，带长脚的苗族落地贵州西部，当时来的时候是5户人家，在这个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面，300多年就繁衍成12个寨子，4000多口人。他们这一支内部通婚，他的文化呀、习俗啊，都保持得非常完整，形成血缘和亲情构筑起来的一个文化生态的系统。我当年来是因为看到了一张照片，女人用那个绞刑的那个木架，然后缠上他们的祖先的头发，硕大的那个头饰。
11: 嗯，哇，
4: 你好啊，大姐，你还记得我吗？
11: 记得你。
4: 这个就他们自己绣的挑花，白色的领子配上这个对襟的上衣，黑色的杆毡非常重要，高山寒冷，妇女她们怀孕就是要护住她的肚子，久而久之

0: 它也变成他们的服饰百岁所呀。年轻女孩呢就把这个藏在里面。奶奶，你这个长脚的珠子，你们苗语叫什么呀？
1: 有一路双。
0: 一路双啊，就是用一个长的脚戴在头上。有的时候他们下地劳动，他们就只戴上这个。
1: 我戴五岁，我的经常手戴这个了。
0: 重的头是，那是盛大的仪式的时候他们才戴。
2: 这个是真头发是吗？
0: 他把他的老祖奶奶、外婆、他的妈妈他们的头发都放在这里，那他就知道我是这个家传下来的。
2: 他的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0: 是的，头饰和服饰是他们的族群识别的代码。都住在旷野中间，那一看见穿这样的盛装，男孩知道啊，
2: 那个女孩是自己村的啊。
0: 老奶奶唱的这个歌其实有非常深的他们的文化的那个安排啊。男孩你生下来做什么啊？女孩做什么？所以你看她的声调是很忧伤，声调特别古老，
2: 跟贵州东部那些苗族的气质很不一样，就那边欢快多了。
1: 三姑小婆对三姑小婆，风吹毛衣对对说。
0: 高山大气之间，两个年轻人要想见面特别不容易。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明天我隔着你有九层坡，把那种绵长的情谊用这样的含蓄的方式来表达。
3: 三眼箫是庆苗青年男女恋爱时互传心意的乐器，
0: 很古老的简单的旋律，你听得出来它的那种很漫长的岁月里，在大山里面隐隐的孤独，
4: 感受到那种对忧伤的表达，那种节制。
0: 老师会想起《诗经》，长脚苗作为一个迁徙的族群，一直带着这个旋律走啊，来自上古的从来没有中断过的音乐。
3: 和贵州很多族群一样，庆苗也经历了艰难的跋涉与迁徙，但古老的原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被称之为罕见的文化遗产。
0: 今天过来看到的每一个村民，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看到你就躲，现在很包容自信，但内心已经深深地知道我是谁，我有让我很自豪的文化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指引着，是特别安宁的族群。
2: 对，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因为它的这种地理特征，于是灵性文化得以更多的留存，它所带出的一系列非常纯粹的快乐，内在精神世界的绽放几乎到处都是，而且多种多样，它相当于每日忙忙碌碌的人他所需要的一个加油站。贵州甭管什么样的人到这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是的，我觉得我们会要有一双眼光看到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不同的族群，这就是我们所说文化千岛、文化多样性的这种的力量。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安居于边疆山野之地，贵州人在数千年的流动与融合中沉潜蕴积，形成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精神维度。远古先民的初心与生来具有的良知，如奔涌不竭的源泉，一次次的反思与突破由此发端，为华夏文明不断生发出新的动力。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

0: 文，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提前这么多天去啊？后天就集中。
1: 嗯，领导说了，我们这批新兵都得先去云山集训三个月，都得早走。
0: 不是，那你这行李来不及准备啊？哎，对了对了对了，之前给你打了件毛衣，这能带上吧？啊，我看看，我看看，
2: 我看看合不合适。挺好。那个棉袄、棉袄得带上，你爱吃的糖果得带点，现在就能去买。
1: 不是，林阿姨，真不用了，都用不上，真的。等到了部队里，什么都发。
2: 啊。可是，你看看，你突然提前说要走。我这心里一下子七上八下的。
3: 风声，你这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我放心不下呀。
1: 我这哪是第一次出门啊，你忘了我是哪儿人了？我大兴安岭人，小时候连火车都敢扒的。
0: 对对对，忘了你还有这本事了。哎，你那个棉袄应该是
1: 爸。你回来吧，别忙活了，我都长大了，我能照顾自己啊。
0: 是，
3: 丰收长大了，阿姨应该相信你能把自己照顾好的。
0: 丰收，
1: 哎，
3: 阿姨跟你说件事儿。现在你奶奶也不在了，你呢要去部队，我想着等你走了，我和俊杰就搬走了。去年我不是买了

0: 房吗？一直没有搬。这次呢，我想把胜利也一起带走。
1: 您要搬走啊？
0: 当初搬过来。

0: 我也该走了。
1: 您真的要从这儿离开吗？
0: 该走了。你放心啊，胜利，我肯定会照顾好的。嗯。好了好了，我的小女兵，阿瑶抓紧时间给你把行李收拾好了啊。慢走啊。
2: 唐美香，你过来。
3: 郑儿姐，你怎么来了？想弄啥发型？你告诉我，好好给你做。
2: 我不是来弄头发的，我是来给你开个会。你终于把海宁给拿下来了，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3: 您这话说的，我安什么心了？郑儿姐，我跟海宁的事儿，海燕都没啥意见，你凭啥过来责问我呀？
4: 海燕同意，
2: 那是他对他哥哥的一份心。我有意见，是因为我了解你的为人。
5: 去，把意见簿拿来，我看看，你最近表现怎么样？
3: 看不看吧，得当领导。
5: 哟，最近投诉你的人少了。看来你唐美香也知道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3: 啥叫夹尾巴呀？你还不许别人进步了。告诉您，我现在表现可好了，我们领导都说我年底有可能评先进呢。
5: 就你还评先进？我告诉你，一时好那不是好，要想真正的好就得一直好。
2: 我今天过来就是来敲打敲打你。唐美香同志，你身上有很多的缺点，我希望你以后有则改之，无则什么都不要有。
3: 知道了，战花姐，我一定改。你以后跟我说话也得客气点，我和海林都领证了，我现在是海燕的嫂子，是林家的人，再怎么也要看着海燕和海林的面子。哼，
5: 我要不是看着他们的面子，我今天会到这儿来找你？拿去。
3: 什么呀？大酒店。
5: 海燕说了，上面是你们办酒席的地方，你自个儿选一下吧。

0: 俊杰，来来，过来啊！这考完试，明天就正式放假了吧？啊，你看叔叔给你买什么了？走，咱们俩踢足球去。明天叔叔带你爬山，怎么样？
1: 不去。
0: 行，那这样，叔叔陪你回家，咱们路上还吃那大肉包子。
2: 我不吃，谁要你的大肉包子，讨厌跑蛋。
3: 俊杰，你这两天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啊？
2: 对呀，我就是不想见到你。
3: 这，你这小家伙，你还真够坦诚的。呀，
2: 这个中华饭店可高级了，花园酒店也不错呀，价格都不便宜呢。
4: 海燕也说了。
2: 价格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他全部包了，挑你自己喜欢的。
3: 好好好，海燕就是老板啊，出手就是阔气，我一定好好写。张华姐，要不你坐坐，我给你洗个头，按摩一下，可舒服了。
4: 你赶紧把酒店的事情定好了，告诉海燕，洗个头不就是两三分钟吗？我不费那个功夫，没空。
3: 哎，张华姐。
5: 我洗头可舒服了，连你们家小俊杰都说我洗头最舒服了。俊杰，我们家俊杰还来过这儿，
3: 来过呀。陈大妈带他来理发，还是我给他理的。
5: 静杰的孩子嘴巴可甜了，还夸我理得好呢，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我挺喜欢他的。
2: 那当然了，我们家俊杰那么聪明，人见人爱。
5: 张华姐。

0: 俊杰真的是太可爱了，又聪明又伶俐。我们店的同事都说，这俊杰和当年的湛良真是一模一样。
1: 湛良以前也来过你这儿？
0: 当然来过了，回回都是我给他理的发。有一次啊，还在我大力的帮助之下，抓住了一个盗窃犯。
1: 还有这事儿，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0: 那多惊险的事儿啊！湛良没告诉你，肯定是怕你担心呗。我们经理都知道。张小姐啊，您啊，老对我有意见，那就是偏见。你们家湛良就信得过我？那小静姐也夸我手艺好，他们俩父子多聪明的人呐，那眼光还能有差？哼，
2: 你信不过我，信不过他俩呀？
0: 那时我们家俊杰跟他爸爸一样，都聪明。看来你现在进步很大呀。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吧。走好啊，张华姐，再见。就知道你们一个个的看不起我。 这么多大酒店，得实地好好考察考察，选一个最贵、最气派的。其实啊，叔叔找你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3: 我不想跟你聊，你已经不是我的好朋友，你抢走我的妈妈，你个坏人！我妈妈是不会喜欢你的，除了我爸爸，她不会再喜欢任何人。大姑都问过她，我听见的，我们都听见的。
0: 俊杰，大人的事儿，咱们先不说。叔叔呢，特别特别想跟你成为好朋友。咱们先过去一样，就当最好的朋友，天天在一块玩，别的咱什么都不想，可不可以？
3: 你不要吼我，我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小孩，我都十岁了，我就是不要和你做朋友。
0: 要跑什么呀，俊杰？昨天君也在这儿啊？
4: 彭阿姨，
0: 刚才我还跟大姑提起你了，还说了好多你爸的事儿。
3: 你们提起我爸爸了，
4: 对呀、啊。唐阿姨，您能不能跟我讲讲我爸爸的事儿？
0: 行啊，带你吃包子去。
3: 好，我最爱吃包子。咱们走。
4: 那个，把孩子看好啊。
3: 放心吧。
4: 来，君君，拿着。
3: 我不要。走吧。

0: 阿姨，你真的配合我爸抓过盗窃犯？舅妈，叫我舅妈。哦，舅妈，那我爸爸一定很勇敢吧？你爸呀，可了不起了，特别机智勇敢。哎，我跟你说，那盗窃犯就坐在我们店里，一声不吭，你爸呀，一眼就把他给识破了。后来你爸还是在舅妈的大力帮助之下，成功破案。
1: 舅妈原来你也这么厉害啊！你还帮助我爸呢，我以前都不知道。
0: 舅姐，那你以后在你妈妈、舅舅和你大姑面前多夸夸舅妈，知道吗？哎呀，你妈一个月挣多少钱，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也是哈，这开场做生意的。
1: 也不能在你这个孩子面前
0: 数钱呀！哎，那童铁军是不是更有钱呀？我听说他在深圳管着好几个外国工厂呢。嗯，
2: 谁知道他的事儿？
3: 舅妈，你以前认识童铁军吗？
0: 认识啊，哎，和你妈搞不对象。
3: 可是他们两个并没有结过婚。
0: 哎呦！
3: 你连这个都知道，真是个小机灵。
0: 舅妈，嗯，
3: 那童铁军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俩应该是吧。童铁军当年各方面条件也不错，模样、形象、能力什么的都挺好。他好什么呀？他能有我爸好吗？我爸是英雄。
0: 对对对。 那跟你爸肯定没法比啊，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差远了。
3: 就是。

0: 哎，静静，那童铁军是不是和你妈又好上了？我都看见好几回了。
1: 你胡说，我不准他俩好。
0: 哎呦，你别生气呀、啊！哎呦，别生气，别生气，我这随口一说，开玩笑的。俊杰，以后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舅妈。舅妈呀，最想着你了。啊，
1: 好，
0: 吃包子。
2: 俊杰，妈妈去陪舅舅订酒席，然后呢，要帮风中姐进去买些日用品。你吃完饭之后，赶紧把寒假作业写了啊。
3: 妈妈，我也想去。
2: 你不能去。大人要去办事，知不知道？
3: 那个童铁军他也去吗？
2: 铁军叔叔会去啊，他还帮舅舅去布置一下婚礼的场地，他得去看看呀。你乖一点啊，吃完饭之后赶紧把寒假作业写了，妈妈回来检查的啊。
4: 走了，
3: 妈妈再见。
4: 再见再见。
3: 那个童铁军为啥要去？哼，妈妈又不喜欢你，就知道缠着我妈妈。

0: 佟铁军，哎，你站住！俊杰，你这怎么一下窜出来了啊？多危险啊！
1: 没有，佟铁军，我在这儿等你很久，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你。这个你拿好。
0: 哎呀，你个小家伙，还跟我约法三章啊！我看看啊，一，不许再找林海燕；第二，马上离开原平；第三，
1: 不许把这件事情告诉林海燕。
0: 俊杰，叔叔可以跟你保证，这第三点我肯定能做到。不过非常抱歉啊。 前两点我办不到。为什么？原平是我的家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不能因为你，我没地儿待呀。我还打算一直待下去。那你就不许再找我妈妈。来，咱坐下说可以吗？你听叔叔说啊，叔叔跟你妈妈是好朋友，我不可能因为你。 跟你妈妈绝交吧，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不是老说你不是小孩了吗？这样，那咱们今天啊，用大人的方式，咱们沟通一次，好不好？叔叔保证不会用哄小孩那种假话骗你。那你们还要交往吗？我不会勉强你接受我，你妈妈也不会，而且我留在原平，还有一个目的。
2: 就是想照顾你们，和你们在一起。师傅，怎么样？没事吧？啊！摔着哪儿了？就先起来。
3: 老狗，铁军，铁军吧。行了。 别忙活了，俊杰，给我啊！刚这么多，他马上都累坏了。
2: 行，我来。好了，哎，好小子，助人为乐哈。

0: 跟你爸一样，你爸能干，你也够能干的。
1: 你也认识我爸爸，你怎么知道他很能干？
0: 这不你爸爸吗？
2: 哎，你搞错了，这是我朋友的孩子。
0: 是吗？这猛一看跟你长得挺像啊，我还以为你的孩子呢。
1: 他才不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比他厉害多。
0: 孩子，你这叔叔也不是一般人，当初搞技术革新都上厂报了都。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看怎么越说越来劲了。你现在住哪儿呢？赶紧给我一地址，我一会儿把孩子送回去，回头我找你去。
0: 行，
2: 咱们哥俩好好叙叙旧。
1: 我又不是小小孩，不让路，我不用你送。
0: 孩子们挺逗的呀，
2: 小机灵鬼儿，
0: 嗯，
2: 特聪明，
0: 这长得跟你真像。说你亲生没人不信，
2: 我哪有这福气啊？
0: 小娟，
2: 嗯，
0: 看你这派头，这不是一般人呢，现在大老板了吧？
2: 不，我妈
0: 肯定的嘛。
3: 家里有人吗？
4: 不是在家呢。
5: 唐美香，你来找林阿姨啊？
4: 我来找你的。
6: 你明天就走？那你不是喝不成我和海宁的喜酒了？
5: 林阿姨已经跟海宁叔叔说过了。
6: 哎呦，这个我也不知道呢。风声，你真的要去参军啊？你可真厉害，我听说大陆部队有不少津贴呢。你可真有出息，你们奶奶不在了，你就是陈家的主人了。我本来还想着你代表陈家来喝我们的喜酒呢。
5: 你不用讨好我，唐明香。海宁叔叔人很好，我很喜欢他。但是就算你嫁给他了，我还是照样讨厌你。
6: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怎么还没完没了了？
5: 我不是小孩了。你跟别人的矛盾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我爸的那些破事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6: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5: 确实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因为我爸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他的错更多。但是你们两个对我家，还有对我妈造成的伤害，这根刺在我心里，他就永远都拔不了。
6: 陈风生，我现在是林海燕的嫂子，是你们的长辈，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不能永远揪着不放吧。
5: 我明天就走了，这句话以后我都不会再说了。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警告你，你既然选择嫁给海宁叔叔了，你就得对他好，你还得对林阿姨好。我不允许你再给林阿姨添乱了。
6: 我唐美香干什么了？你们一个个的整天咬着我不放。而且我跟海燕已经保证过了，我肯定会全心全意的跟海宁过日子的。
5: 希望你说到做到吧。
4: 风声，照顾好自己，一路顺风啊。
6: 臭丫头，翅膀硬了，教育起我来了。
0: 真的啊？
2: 嗯，
0: 你们四个在深圳聚上了？
2: 那可不是。我跟你说，有机会你们来深圳玩啊，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好好聚聚。哎，强子还记着吗？丁富强，
0: 嗯，
2: 人现在自己当老板了，都胖了。
0: 哎呀，算了，你看你们四个都当大老板了，我一个撂地摊儿的，哪有脸跟你们在一起玩？
2: 人家说什么呢？咱都三分厂出来的，分什么三六九等？你要再这么说，我告诉你，我不高兴了。我真生气，
0: 铁军，我知道你最讲哥们义气。
2: 我听李主任说，这后来你也离开三分厂了，你去哪儿了？
0: 我干了个正事儿
2: 啊，
0: 找二妞去了。二妞离婚了，我觉得带孩子也不容易，我就找她。
2: 不是。你跟二妞结婚了？哎呦，哎，当年我记得特清楚啊，这二妞给你写信，把你骂得跟什么似的，你还那哭，哭得都不行了。
0: 现在也骂我呀，你知道吧？这娘们儿，人

0: 这我能受得了。
1: 他现在不光骂我，他妈还抽我的，你知道吗？啊，他爹骂人爱呀，对不对？他念我呀。
2: 哎呦喂，老狗啊，你可真是个情种。你们几个孩子？
1: 是，二妞带了两个，我跟他又生了两个，总共四个小子。
2: 哎，别光说话，你这趁热。嗯嗯。老狗啊，这个你拿着。
1: 干嘛呀？
3: 别，
1: 天俊，我日子还能过，真的，我不能花你钱啊！你别给我钱。
2: 你想什么呢？你听我的，这不是我给你的，啊？你看我这当叔叔的，我都没见过孩子，我给四个小子的，这是见面礼，你必须收下啊！你要不收下，你就不拿我当兄弟。
1: 得了，那我就替他四个崽子谢你同叔叔，谢谢啊！得了。
2: 哎呦，老狗，真好，我真是没想到啊，四个孩子，就这一家子人在一块儿，这。多热闹啊，
1: 热闹是热闹，这大后地儿就闹不了了。但是我也想明白了，我呀也不指望他们长大了有多大出息，我就想呢用我自己能力，咱们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拉扯成人，我就完成任务了，对不对？
2: 哎呀，好，真好，养四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1: 嗨，
2: 你是个好父亲，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1: 你要说到这哈，还挺真挺自豪的。当初周老师说我们老狗子在古代也出过名人，咱不能给老祖宗丢脸呢，你对不对？
2: 你可真是好样的。
4: 阿姨，其实这些年心里早就拿您当我自己的妈妈了，只有妈妈才会对我们那么好，只有妈妈才会打心眼里的关心我们保护我们。您说家就是远处的港湾，是最明亮最温暖的那盏灯，其实现在对我跟圣女来说，您就是那盏灯，您就是最亮最温暖的那盏灯了。
5: 不管我在哪里，你们都有家。
1: 铁娟，别忙活了，你说，你让你帮我摆摊，我都不好意思。
2: 聊天归聊天，我不能耽误你做生意。
1: 不是，你这是大老板，干大事的人，你我哪能让你干这个呀？
2: 这，什么是大事啊？勤勤恳恳的工作，踏踏实实赚钱，这就是老百姓最大的事儿。玩飞镖啊！玩飞镖了！打中靶心有玩具啊！玩飞镖！哎，带着孩子的过来玩飞镖啊！打中靶心有玩具啊！
1: 一块钱十只，但是得站在这地儿啊！
6: 好嘞，
1: 站这地儿。哎，对，
2: 小伙子加油啊！打中靶心有玩具，
1: 拿着吧。
2: 玩飞镖，来玩飞镖吧。拿中靶心有玩具啊！
1: 哎，就给玩具啊。
2: 嗯，来。
1: 这五毛，五毛。
7: 哎呦，我一遍一遍的提醒，一遍一遍的提醒，这个衬衫是欧码，欧码出口的，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8: 我也重申了好多遍，那其他组确实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赵四发这组还是出问题了。
7: 又是四发，他最近失误很多呀。小严是他的大组长吧，这得加强管理呀。
8: 四发吧，是咱们红星厂过来老员工，多少有点倚老卖老，小严的话他也听不进去。
7: 四发这样可真不行，太耽误事儿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延期的。你这样吧，你通知大家开足马力加班加点，也要把四发这组活赶出来，客户那边我再去沟通吧。
8: 那这批策马货怎么办？
7: 那怎么办？搁这儿啊。这个呀，算质量事故。小严他是大组长，承担一定责任。

0: 发承担主要责任，按厂里的规定，工资奖金全扣。这个司法怎么回事？
1: 那个海燕姐，赵司发他最近心情不好，他老婆跟他离婚了，把他的钱都拿走了。这档口吧，他老母亲又是生病又是住院啥的，反正就是家里各种各样的事，他这也是被钱给愁的。
0: 这样，那谁家没点事儿啊？这不是工作失误的理由啊。哎，你等一下啊。

0: 把这个给他吧，别说是我给的，就说是厂里发的补助。嗯。
1: 家里老人看病要紧，
0: 但是啊，这工资单上该扣的钱一分都不许少，严格执行，否则就是对其他同事的不公平了。
2: 是。啊，那我忙去了啊。
0: 哎。

0: 玩飞镖啊！玩飞镖了！大众把戏有玩具啊！玩飞镖！
1: 静姐，咱们去那玩飞镖，那玩具特别多。好，那咱们就去那儿比赛。哇！不来了！
2: 加油！
3: 加油！
1: 哎，墩子，我不想玩飞镖。
0: 啊？为什么呀？
1: 不是说好比赛的吗？哎，这不是老来经理放学叔叔吗？
0: 走吧，我跟他又不熟，
1: 那飞镖总是可以玩了吧？
0: 走吧，去比一比嘛！
1: 难道你还怕比不过我呀？
0: 我才不怕比不过你呢，比就比，走！
2: 玩飞镖！
4: 哎，小子，是你呀？
5: 给你。好好投啊！打中靶心，我给你送份玩具，拿着。
1: 没事，我不用你送，我得靠我自己的实力。
6: 嘿，小子，这话说得有志气，做事就得凭自己的实力，凭自己的本事。来，
7: 对不起，都怪我，全是我的错，以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侯总，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最多两天，我把缺的货一件不少的给您送到仓库去。您要觉得时间来不及的话，我直接给您送到码头。运费由我们日出厂承担啊。对不起。好嘞，谢谢。谢谢啊，侯总，谢谢。哎。
8: 李艳艳，你啥意思啊？工资和奖金都给我扣了，你还让人活吗？
9: 坐下说。
8: 坐个屁！就弄错一个码，你至于的吗？李艳艳，咱可都是红星厂的老人，你罚我钱，就是当着外人面打我脸。
9: 你坐下，我们好好说。
8: 我不坐，给我个交代。
9: 子凡，我们一起共事的日子不短，我特别感谢你这些年对日出厂的付出。但今天这个事情，的确错出在你啊，你应该接受这个教训。罚你的钱罚多少，这是工厂的规定，我是厂长，那我就应该公事公办呀。
8: 对啊，你现在是大厂长，你得公事公办呢。
10: 可是林海燕，你别忘了啊，当初你都是从我眼皮子底下进的红星厂，现在跟我谈起公事公办，我看你啊，你现在是人一阔脸就变，你忘本了你。
9: 以前的事儿，该我林海燕记住的，我一件不会忘，但工作的事情一码归一码。

0: 这个日出厂呢，是我开的，但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每一位职工的心血。不信你去看看，你犯的错是其他的同事加班加点的替你在补救，你接受这个惩罚是理所应当的。不管是谁，谁敢拿日出厂的工作开玩笑，我林海燕就要公事公办。
1: 好样的
2: 啊，林海燕，
1: 你大公无私，你公事公办。你给我等着。

0: 俊杰，你水平不行啊！
1: 我再买一个肯定能中。
2: 把两脚分开，重心放低，把身体侧过来，哎，肩膀放平，手要稳，眼要准，稳稳的，扔。
0: 我射中了，
3: 克洛波，射中了，
4: 厉害了！
5: 行，
4: 李
5: 俊，你的教练在现场训练有效果。
3: 他算什么教练呀？他就会说，让他自己投，他也不行。
2: 行，这样啊，两个小家伙，那叔叔跟你们玩一次，怎么样？行吧。
3: 好。这样不行，你是大人，你手臂长力气大，不公平。
2: 说，还要公平？行，那这样，我可不是左撇子啊，我用左手，这样公平了吧？再加个难度，你们俩看好了，我现在是不是背着站的？
0: 是的。
2: 看清楚了啊！

0: 全中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俊杰，你这个叔叔太伟大了，才是用左手。你这个叔叔好厉害，他太厉害了。
1: 他投的还行吧。

0: 爸，这些文件我都看完了，先放这儿了啊。
1: 小雅，考察的情况怎么样？市场思路确定了吗？
0: 这次回来的确掌握了不少的市场信息。至于思路嘛，我打算回去跟合伙人再商量一下，所以我决定下个月就回欧洲了。
1: 这么快就要走？
0: 爸爸是不是又要很久见不到你了？爸，您多保重身体，您放心，我在那边会照顾好自己的。哦，对了，
1: 小童来过电话，应该过两天就回来了。啊，童总，这些日子一直都在原平啊。是啊，本来说应该回来的，后来又说家里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得喝完一个亲戚的喜酒再回来。
2: 他难得回去一趟，肯定有很多朋友需要聚会的。那他没有跟您说其他的事情吗？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那下次让小童亲自给你打电话。好啊。行了。
3: 拿着这玩具回去吧。嗯，好。刚才那三个飞镖全部正中靶心，百发百中的技巧得练多久啊？我也想试试。
2: 想知道吗？来。

0: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第一次那飞镖，那是我瞄准的，后边那两次，那都是靠运气瞎蒙的。
1: 啊，蒙的？
0: 我当时就想啊，你说当着你们这么一群小孩，我要是丢了人可怎么办？所以说运气还不错，蒙中了。
2: 你不是在你那个朋友那儿练的吗？
0: 那当然不是了，你信不信？这扔飞镖我是头一回。我告诉你，如果你们当时让我再来一回的话，那我肯定就直接飞到花丛里追蝴蝶去了。<笑>原来你真的是蒙的。嗯，铁军叔叔，你这个人还挺好玩的。<笑>君杰，怎么样？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2: 我再想一想。

0: 哥，你们二院有没有熟悉的专家医生啊？啊，对，我同事的老母亲肺部有阴影，我想找个人帮着看一下，看看情况严不严重。嗯，是。行，那你如果联系到了，你赶紧告诉我啊。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1: 哎，我是林厂长，
0: 哎，
1: 看看几点了，你抓紧回家休息去。
0: 对，我这就走。车间那边怎么样啊？
1: 放心吧，都没问题，而且今天晚上我值班都盯着。
0: 哦，行。
1: 你找啥呢？
0: 一个小盒子，木质的，这么大吧？我前两天还看见了，怎么现在到处找都找不到啊？
1: 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吗？
0: 对呀，非常重要，特别重要。
1: 我放这儿。
2: 木质，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到时候回家再看看吧，不用找了。

0: 林海燕，
1: 你他妈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种歌，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多余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位。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一季度贵州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1.1%。工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1.9%，挑大梁作用持续巩固。从资源支付谋工业之进，贵州各地找准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力，错位协同发展，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开局关系全局，一季度贵州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酒烟电煤托稳底盘，新动能培育壮大。一季度全省新三样相关产业稳步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4%，电子元件、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实现23.3%和37.1%的高速增长。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迅猛，持续为工业发展赋能增效。在贵阳，先锋机床的订单排到了三季度，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贵安，新能源车企忙着开拓海外市场。在毕节，总投资730亿元的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加快推进，首批30万吨磷酸铁即将投产。全省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超过11万户，累计新增上规入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5家，为增长持续注入新生力量。全省大盘不仅展现稳与新，还展现出快。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3.8%，位列全省第一的黔南州将目光锁定在精细磷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上，极大发挥比较优势。在福泉，盛屯能源的硫酸镍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受益于动力电池及储能市场需求回暖，一季度硫酸镍产量同比翻了4倍，产值达13.4亿元，同比增长104.97%。
1: 2026年一季度镍、钴、镍价格同步回升，工业级碳酸锂均价同比上涨114.19%，直接带动企业盈利，生产势头持续向好。
0: 福泉滦航新材料引进西藏上游原料，生产航空航天用钼铁新材料。依靠福泉西进东出的黄金区位，运输成本降低5%至10%，单季度产值破5亿，全年预计突破25亿。在瓮安，全国首套磷矿隧道窑烧结装置让低品位磷矿浆变废为宝。一墙之隔的兄弟企业通过管道全封闭输送氯气和烧碱生产草甘膦，原料隔墙直供，产业环环相扣，充分展现了资源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效益。一季度瓮安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38.9%。
2: 一个是这个存量项目守住了我们的基本盘，第二个呢就是在增量上下功夫。今年一季度两个企业入规，贡献了将近6亿的产值，今年力争让两家头部企业落地。
0: 一枝独秀不是春，在“十五五”工业攻坚的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因练施策，工业多点突破，协同提质。贵阳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增速领跑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锂电产业增速亮眼，生态特色食品、磷及磷化工等重点产业稳步提质。毕节贺章走绿色引擎加大项目组合路，以韭菜坪风电厂为龙头，新能源产业成为增长第一动力。全县风力、光伏及供应业产值同比增长逾60%，增加值提升近70%。在黔西南兴仁，一季度铝创佳绩，铝及铝加工产值近60亿元，同比增长24.4%。工业产值高速上扬的背后，离不开营商环境的硬核支撑。在黔南州，当地创新电等项目的服务机制，从过去的企业等电用到如今的电等企业投，变电站建设跑在生产线投产之前，极大缩短项目落地周期。
3: 以前呢，它

0: 临近投产了，我们在送电。现在创新了一个做法叫电等项目，我们要把电先送到那里去，等着它投产。十五期间的话，我们在文玩区域这边还要新修一个500千伏的变电站，强化供电的可靠性。
1: 服务不止于电力，从保姆式全程代办到一起一策精准帮扶，全省各地持续擦亮贵人服务品牌。今年一季度，黔南州统筹7100万元工业奖励资金，精准直达企业，出台产业链互供运输补贴政策，开通福泉至瓮安原料运输专线，企业物流成本下降约15%。泉州12个工业园区各自做强特色，协同发展。
2: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2+4+4产业体系，推动工业提次过链，促进凝细化工、新能源电子材料两大主导产业突破发展。在招商引资方面，滚动实施工业招商已签约、拟签约、重点跟进3张清单，形成精准筛选、闭环推进、低质落地的招商体系，确保工业经济持续雕大梁。
1: 打好特色牌，做强产业链，做好服务员。从黔南的新能源电池材料到贵阳的电子信息制造，从毕节的绿色能源到黔西南的铝及铝加工，各地正将资源的含金量高效转化为发展的含绿量与含新量。从亚洲林都的资源禀赋到富矿经开的战略牵引，从电等项目的要素创新到链式发展的产业生态，全省工业全域发力，稳中有进，现代化工业体系加快构建。
3: 绿色工厂是指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企业，是绿色制造核心实施单元。近年来，贵州坚持以含新量、含绿量提升工业增长含金量，成功创建13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底色。
1: 走进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整个厂区绿意盎然，生产车间里也没有刺鼻难闻的味道。企业引进国际先进的硫化床再生酸工艺技术和设备，破解了废酸再生这一行业难题。
4: 生产上的废酸通过加工管道输送到这里处理以后再回收利用，这套系统每天可以处理60方，每年满产的情况下可以处理1.8万方的废酸循环再利用。
1: 企业在生产洁净化、能源低碳化方面下足了功夫，废水处理站采用反渗透工艺等分类处理废水，再生水达标后循环使用，生产的余热通过热泵循环管网系统输送到磷化液加热过程，职工澡堂供热和办公室中央空调系统，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27吨，节约标准煤1140吨，新型节能变压器等机电设备耗电量同比降低近10%，每年节约电量约2000万千瓦时。
5: 新厂区淘汰了落后低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达到68%以上，产能增长37.5%。绿色工厂认证为公司后续推进双碳工作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保障，有助于增强公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满足国内外用户对碳足迹评价的更高要求。
1: 位于六盘水市盘州市的这家企业深耕全产业链，构建煤炭分级分制高效利用、焦炭热量回收综合利用、粗本集中精深加工等9条完整产业链，实现煤电焦气化一体化循环发展。在企业中央控制室，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调整生产参数，确保生产过程高效环保、精准可控。
6: 2025年，公司投入约7500万元，用于开展生产系统超低排放改造及环境治理等工作。
7: 公司开展了二氧化碳自液化天然气碳中和应用项目，也消纳二氧化碳约1.5万吨，增加 LNG 产量约1万吨，中压蒸汽单耗降低30%，实施2期焦炉双层管余热回收利用项目。项目投运后可年产蒸汽10万吨，持续提升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1: 在贵安新区，这家企业正式投产还不到4年，从建厂之初就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建设过程，引入先进数字化生产线与智能仓储系统。
8: 采用这种长条性的 LED 的采光带，它的间距也会比一般的要小，满足工厂的照明，同时更节能。
9: 所有的生产跟生活的污水最终都要汇集在污水站，经过两年处理之后用于工厂的这个绿化。
10: 实施了多项的技改项目，自2022年投产至2025年，我们的水耗和能耗降低了49%和17%，处于行业的中上游水平。

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护航。近年来，我省制定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通过财政补

0: 行动，加强国家、省、市梯度培育，完善有进有出、规范化、长效化的创建机制，构建全纬度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地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加快资源高效化的利用，制造过程的清洁化，产业机构的高端化，奋力谱写贵州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打造新能源汽车订单班，实现毕业学生连续多年近92%的就业率。
2: 在贵阳市的这家汽车销售公司，车间主管高顺成正在对车辆进行诊断维修。自2019年从贵州交通职业大学订单班毕业后，他逐渐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3: 在学校的时候，企业导师就已经带着我们对工作流程、技术标准还有企业文化就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成长速度也比我自己预期的要快。
4: 从2017年合作至今，我们从最初相对单一的企业培训老师，老师培养学生，逐步发展为立体化培养体系，企业导师进校培训，日常沟通群分享行业资讯。从近年来毕业生的整体表现看，我们对订单班的模式信心越来越强。
2: 目前订单班覆盖汽车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合作企业的技术骨干受邀参与学校的课程设计、教材开发、教学实施以及考核评价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避免学用脱节。
5: 企业导师让我们去现场学习操作新能源汽车装配、产线运维、故障排查以及智能制造设备操作等核心技能。
3: 学生会对汽车的文化以及产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进入企业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在半年左右，学生就能够独立地完成他的岗位操作。
2: 目前学院已与贵州吉利、贵州通源、汉凯斯在内的15家本土企业以及数十家国内外知名车企建立了稳定的订单班合作。自2014年开办以来，累计为社会输送上万名人才。
6: 从我们教什么向产业需要什么人转变，服务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从订单班向产业学院升级，打造一个校企师资课程研发深度绑定的平台，将先进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材料等技术融入人才培养，力争成为电动贵州战略最坚实的人才输送站。
7: 做人讲良心，成。

流传千年，历久弥新。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酸汤，蕴含着苗族的匠心和智慧。

0: 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贵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关键举措。截至2025年底，贵州已在6个市州布局建设了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涵盖综合医院4家、中医医院2家，在学科建设、软硬件提升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医生，治好疑难病。
3: 在铜仁市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驻点帮扶专家正在胸心外科开展日常查房。这名患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扩大、肺动脉高压等多项复杂病症，前不久刚在这所医院接受了多项联合高难度手术。这类手术以前要到省级3甲医院才能做，如今患者在铜仁就能得到规范治疗。
4: 以前都要到外头大城市去看病，路医院开销一大也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都能做，又省心又省钱。
5: 心脏手术、大脑手术都能够开展，让老百姓看病就医，大病不出事，小病不出现。
3: 得益于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已成熟开展 ECMO 体外膜肺氧壳等多项先进救治技术，危重症救治能力跨越式提升。
6: 以往必须外转的危重患者，现在依靠成熟的生命支持技术和多学科联合诊治，在本院就能得到有效的救治。
3: 3年来，医院门急诊量从76万人次上升到96万，年均增长超12%。
7: 依托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在管理、技术、人才、服务上实现全面提升。
3: 从省内帮扶到东西部协作，安顺市人民医院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帮助下建成睡眠医学中心，补齐呼吸障碍诊疗短板，以帮助千余名患者改善睡眠问题。
8: 利用广义的优势学科，结合安顺地区多发病、常见病已经有开展但仍存在短板的诊疗项目，进行针对性的帮扶，让患者在安顺就能享受到接近广州的医疗服务。
3: 黔西南州中医医院则聚焦中医药特色，联动湘黔粤3省优质中医资源，床位、诊室、手术间全面扩容，引进中医正骨等技术，新设风湿、免疫科等10多个学科。
9: 环境也可以，随时可以的恢复的快点，随时让外面人来敲。
10: 通过教学查房、继续培训、操作考核等方式，手把手的教会本地的医生。目前多项新技术已经在科室独立开展，成为常规的诊疗手段。
3: 2025年，医院门急诊量较2022年增长超30%，高难度手术量稳步提升，区域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
11: 围绕省级区域中心10大功能定位，持续深化与输出医院的同质化共建，在管理、技术、质量上与省级标准看齐，做强重点专科和优势专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低负担的中药服务。
2: 乡村 CEO 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职业经理人，他们以市场化方式运营乡村产业，带动村民发展和增收。2024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依托粤黔协作启动试点乡村 CEO， 从首批20个村推广至75个村。今天我们走进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去看一看乡村 CEO 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12: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朱野书屋，来自广东的乡村 CEO 袁鸾正在认真整理书籍，规制文创产品。大到民俗布局，小到客源对接，村里每一项业态运营都由他牵头统筹。
13: 乌东有生态禀赋、民族的禀赋，担任着我们村的 CEO， 有党建引领东西部协作的支持，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平台。
12: 2021年起，乌东村在粤黔协作支持下，首批引入职业经理人来运营村集体经济。袁鸾带领村支两委盘活闲置农房，建成22家精品民宿，还打造。

经典，与时俱进，凯里酸塔演绎新的美食传奇。

0: 造出书店、茶艺、酒坊、餐饮、研学等业态，并创新推出原住民加新村民加智囊团三民共治模式。
1: 原住民、新村民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智囊团，三方的代表参与到我们的产业发展讨论里面去，尊重原住民的这种意愿，发挥新村民新鲜的活力，专家学者来出谋划策，三方的力量去做产业，会更接近我们村里面的需要，更贴近市场。
2: 2021年之前，我们村集体基金也就8万，2025年我们村集体基金就有280多万了。现在也有12个大学生回到公司里面来就业创业了。
3: 我是24年过来这边上班，主要负责书店还有茶室，在村里就业也更好，照顾我奶奶，旺季工资到10000块钱。我有发小，我们是一起回来的。
0: 为让村民共享红利，乌东村还推出轮值董事制度，选拔本土村民参与产业管理。
4: 我们也共有4名董事，为期的话就3个月，挖掘一些民族文化特色啊，闲置的空房子来打造精品民宿啊，村里面变得越来越美了，家门口就可以挣钱，其实挺有成就感。
0: 如今，乌东村村民实现租金、工资、分红三重收益，全村130户、526名群众共享发展成果。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2万元。截至2025年底，黔东南州75个农业职业经理人试点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6752.48万元，同比增长32.41%。乡村 CEO 正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5: 持续来推进这个乡村激烈经理人做法，推动现有的 CEO 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乡村振兴的人才，推进产业联动，把乡村 CEO 的模式与前店后厂飞地经济的模式深度融合，联动东部的企业，开拓大湾区的市场，壮大集体经济。
6: 贵州各地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深耕林下经济，打造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十四五期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了5000亿元，林下经济利用林地超350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1000亿元。
7: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策亨县双江镇，成片的油茶林郁郁葱葱，套种的营养货长势喜人。当前正值营养货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在中医药专家的指导下开展除草、施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工作。
8: 从目前的涨势来看，今年子的效益要比去年子翻倍，大概每亩在100公斤左右，纯收入大概在5000元左右。
7: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双江镇积极探索林家药生态种植模式，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3万多亩，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赢。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有沙子坡林场，天麻采收正忙，当地采用林下不砍树不占田的防野生栽培与桶装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产业高效发展。目前天麻亩产稳定在800至1000斤，亩产值超2万元，今年全县计划种植天麻3.5万亩，可带动5000余名群众人均增收超1.5万元。遵义市绥阳县立足40多万亩竹资源，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并研发出竹笋空心面、竹笋饮品等精深加工产品。
9: 通过精深加工做出了10余种产品。今年我们扩大了产能，也增加了包装机，日产能包装50000余袋，预计收购新鲜方竹笋1500吨左右，产值预计2500万元左右。
10: 我们这两天比较忙，加班加点都在做，效益还可以，收入还可以。
7: 贵阳市修文县创新采用错峰轮种模式，在扎左林场发展赤松茸、黄松茸等食用菌，实现基地四季有菇，日均采摘量达10吨。
11: 每亩的产量最低都是6000斤以上，产值会达到1.5个亿。
12: 2026年计划发展林下种植16万亩，目前已发展林下种植8.53万亩。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
13: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单体容量最大光伏项目安龙县巴坎河团结折孔光伏项目近日顺利并网发电。 该项目是贵州省2026年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之一，总装机容量400兆瓦，由两座200兆瓦光伏电站组成，全容量并网投。

0: 应后，年发电量可达5亿度。
1: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采用的是远程监控加现场巡检模式，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及时排查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电站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2: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4: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3: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两票。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指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0: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
1: 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啊。哇哦，好好吃哦！怎么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来作为主食材，菜名叫做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0: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对，酒酿的话，一般的吃法呢，我所知道酒酿蛋。
1: 酒酿蛋，对。
0: 对，很多人喜欢吃，但我说真的，我是不太知道它的好吃在什么地方。
1: 真的吗？
0: 对，因为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就像甜稀饭一样。
1: 不是，他是直接拿这个去冲，在湖北过早，直接拿这个去冲蛋，拿酒酿去冲蛋，然后自己酌情加糖，然后我们有时候汤圆里面甚至都会加酒酿。
0: 汤圆酒酿有吧？我知道，对，我太太也很喜欢吃，对，但她有一次叫我煮，我就打死不煮。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煮好吃，你叫我怎么煮？对，因为这次我们的节目组也是特别希望我来用酒酿来做菜，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别的，我把它放成做成酱汁。嗯，对。
1: 那你会用里面的米吗？还是说你只用里面的那个酒？
0: 它其实很多方式啦，我可以用水，可以用米，也可以。那我也可以把米打成碎，变成酱汁，有点像米浆芡那样子。对，那我没有要打算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用酒酿去做，我们是不是米粒把它保留下来？对，那唯独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把它拿来做成酱汁。对，然后沙拉、色拉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对，
1: 台湾也会用酒酿吧？
0: 有哎，而且有专门在卖。你要是去那种比较传统的市场，就在卖，像南门市场啊，或者东门市场。
1: 超市没有吗？
0: 超市基本上比较少。
1: 在湖北，连就是光酒酿都有十几二十种，在超市那个货架上可以看到一排。
0: 这么多种。
1: 因为孝感的那个酒酿很有名。
0: 我们讲过，只要是冷冻虾，第一件事情一定
1: 要吸水。
0: 插在哪边？你给我一个盘子。你看哦，嗯，这样有没有？它掉下来，有没有？
1: 它会滑，
0: 对，
1: 因为有水，对不对？
0: 对。那如果说是新鲜的虾子，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水都吸干，因为你如果这边没有吸干，首先它不会脆。再来就是它味道进不去，
1: 我们一会儿还要再腌一下它，对不对？所以现在要把它的水分吸干。
0: 对，所以现在明显的就是你吸干它，你吸干它之后呢，你这个一拍，有没有？它就黏住了。那这个就是它的粘性就出来了。对，你要很多人说吸水要吸到什么，就差不多这个程度。哦，
1: 好。
0: 然后再来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下去炸。所以你帮我把尾巴剪掉。
1: 尾巴为什么要剪掉呢？
0: 因为这个地方的尾巴，它有时候在炸的时候，它这边会积水。哦，
1: 那个小尖尖是吗？
0: 对。然后它就会在一瞬间爆开，所以有时候你在炸的时候比较容易油爆。对。
1: 把它这个给它剪掉。
0: 然后我这边虾壳，你帮我拿去。
1: 虾壳你要用这道菜。
0: 那因为这个它有点水气，所以我会预防它油爆了。我们会先把虾子拿出来，记得里面有水，不要把它放进去。
1: 把这个小尖尖给剪掉，就这个地方，小三角。我们是要炼个虾汤吗？
0: 要炼虾油跟虾汤。哦，
1: 好，所以我们虾壳还是要留下来去炒一下。
0: 那在炼虾油这一个部分要非常注意，我们有时候炼虾汤，我们不会把它炒到虾子完全透，我们有时候像这样，我们可能把虾汤放进去。那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它还会继续煮。那但是炼虾油呢，我们带有这个油呢，我们没有要烹调，我们可能就把它淋上去。所以在这个部分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虾子的部分一定要熟，
1: 就是要把像虾脑当中的东西也要让它熟，
0: 一定要熟，不然你如果没有熟，你到时候那个油啊它会带腥味，而且没有熟比较容易有些人吃会过敏。好，那你现在看里面都已经熟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第一步就先把它倒出来，
1: 先滤虾油。
0: 对，这虾油有了再把它放回来。
1: 师傅说这道菜它是温沙拉，
0: 对，所以它是有酱汁的。
1: 我们的酱汁要从现在炼的虾汤虾油当中来是吗？
0: 对，
1: 香哎。
0: 所以你看光是虾壳，我们本来当然我们在节目上面很常做，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虾壳，你不妨你可以把它想我要怎么样跟酱汁做结合。对，所以你看我们把虾壳

0: 壳炼的虾油又炼的虾汤，你看这个虾壳就功成身退，这个可都是宝啊，
1: 这颜色不得了啊。
0: 对啊，好，我们这边来腌虾子，来带。
1: 所以其实我们拿到虾子，它的虾壳也是可以物尽其用，比如说可以炼虾油、炼虾汤，然后虾肉再另做处理。
0: 对，
1: 你只要蛋白。
0: 对，我只要蛋白。盐、糖、白胡椒。
1: 要清酒吗？
0: 要。好，这边先让它味道吸进去，然后这边的蛋白就可以进来，那芝麻油也进来，一点点就好。好，对，
1: 这么一点。
0: 对，因为虾子味道是鲜细，
1: 所以不用太多的芝麻油。
0: 好，这边先来一点太白粉，
1: 这个把味道腌进去之后，然后再来抓。
0: 对，然后给我一个盘子，干净的盘子。
1: 好。
0: 然后这边，
1: 这里放太白粉是？这里为什么要放？
0: 我要沾虾子，这样的话虾子就会外面会有硬壳，对。所以一样是太白粉，你湿着跟这个外面沾了之后，它呈现的是不一样的。
1: 所以现在可以沾厚一点没关系，对不对？
0: 也不要太厚了。在湖北，酒酿算是一个湖北的代表性的东西。
1: 对，
0: 我知道有喝米酒，
1: 早餐嘛，一定会冲的。
0: 这也很奇怪，早上就喝酒这样好吗？
1: 不是，我们酒酿的度数很低啊，4到5度啊，而且很多家家户户他都会自己酿酒酿啊。我们家早年的时候，每因为冰箱里面总有一锅，就是阿姨酿好的。
0: 那你们家酒量都很好喽？
1: 酒量不行，但是因为这个度数很低啊。
0: 但也是酒啊。
1: 可是我有的时候肚子饿了，我就汤匙舀一勺出来直接吃来喝了呀。我好像我吃这个酒酿或者喝这个酒酿你的米酒我是不会醉的，但喝别的酒我不行啊。
0: 是吗？
1: 因为从小就喝这个，我们湖北人早餐就是热干面配这个，你就天天从小都这个热干面配酒酿冲淡啊。
0: 所以你一大早就酗酒了哦。你帮我准备勾芡的东西。
1: 好，酒酿算是湖北的糖水。
0: 糖水，
1: 嗯，如果说台湾的糖水，它的基底可能是黑糖，
0: 对，
1: 湖北就应该是酒酿吧，我想。
0: 真的，
1: 这个吃多了会长胖的。
0: 当然呢。
1: 但是还是忍不住啊。
0: 热量啊，会忍不住。所以你到现在，你虽然你现在住在北京嘛，
1: 嗯，
0: 那你在北京也会吧，会想到酒酿，但想要吃酒酿嘛。好比说我如果现在人一直在贵州，我会想台湾的卤肉饭啊。台湾的羹啊，台湾的干面啊，比较典型的一些，比如黑白切啊、米粉汤。但你呢？
1: 我会想这个，哎，我会想说，我回到家，我希望我阿姨再帮我做一锅，她会做一缸。
0: 所以那真的是到你骨子里去了。
1: 对。
0: 对啊。
1: 哎，贵阳早餐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它是那个小汤圆，好像。对对，甜酒吧也会有酒酿。
0: 真的哦。
1: 嗯。
0: 又是一个酗酒的。
1: 贵州的酒也很厉害，茅台啊，喜酒。
0: 贵州的人酒量就不是开玩笑了，就不是你湖北的，湖北就不是。
1: 小巫见大巫了。
0: 好，这边呢。
1: 粉丝。
0: 对。
1: 要炸粉丝啊！哦。这是魔法，油锅的魔法，瞬间爆炸。
0: 这个到时候呢，你不但可以吃到这种外面酥酥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当我们的酱汁淋过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粉丝的状态。
1: 现在是要炒一个什么？
0: 炒酱汁啊，来点姜进来，姜泥。好，那我们把蒜头也放进来，姜泥跟蒜泥晚一点再放。对，番茄酱。
1: 是一个茄汁的酱。
0: 对，它有点带点油，香气也出来了，来。啊，好香啊！
1: 香哦，蒜香番茄
0: 啊！啊，你的蛤是
1: 炒酒酿，哪里还有这样的做法？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
1: 那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很搭呢？
0: 我觉得这样，因为它是酒嘛，又有米嘛，它一定是搭的，对不对？然后再来虾汤，这样就有虾的味道了，对不对？这样子原汤化原食了。你以后会这样做吗？
1: 我会想试试看，我会想试试看。这是一个胶汁吗？还是
0: 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在做茄汁大虾有没有？不是有人类的。
1: 酷，我是没想过可以这样子，很赞吗？
0: 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一定会很喜欢。

0: 服，
1: 好不好吃？
0: 好吃哎，
1: 湖北人，嗯，对不对？
0: 而且它就是很妙哎，你到后面你还是能吃到酒酿本身的那个酵香味儿。
1: 对，那你当然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现在用调理棒把它打碎，人家就不知道是酒酿。
0: 不要，就要这样子，
1: 对不对？可是你就是要这样去颠覆大家对酒酿的
0: 认识。
1: 对，把白胡椒给我一下。
0: 清新的味道
1: 啊！湖北人看到
0: 这个酒酿，就感觉到回家了。
1: 回家了。但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会跟番茄。
0: 对啊，是不敢想。还有一点芡是吗？
1: 对对对，让它更浓稠一点，因为要让那个
0: 你要浇，
1: 它可以粘在虾上面。
0: 这样做出来的很甘甜嘞，它的酸味反而没有你直接就是一勺吃酒酿那么酸。那么直接，
1: 显然你是喜欢的。好，那这边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来组装了。那既然是色拉，所以我们这边要放一些
0: 沙拉。
1: 对，沙拉进来。
0: 炸粉丝，松脆。
1: 哇，一直挖。哎，
0: 其实这个放上去，它也不会接触到。下面的菜也不容易湿掉，对吧？
1: 但是我要有酱汁啊。哦。那现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芡比较浓？
0: 对。
1: 好，那就把虾子放过来。
0: 哦，最后再裹一下。
1: 这样让虾子有没有所有的表面？哇，
0: 哎，有真的有点像金沙大虾哎。
1: 茄汁大虾。
0: 茄汁大虾，实际上上面还是我们的甜酒酿。
1: 一个离乡背景很久的湖北人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尴尬，又不是很尴尬。
0: 为什么会尴尬？
1: 尴尬是跟你想象中的酒酿做法
0: 对，
1: 不尴尬是也想试试看到底什么味道，对不对？这个回去你会做给你妈吃？
0: 会，
1: 那真的会，
0: 让她惊喜一下。冰箱里的那一大锅酒酿还能这样？
1: 这也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把它从上面给过来。
0: 如果我在家炒，可能直接把那个酒酿的水逼出来。去炒虾，有可能，但我没想过是可以这样。
1: 啊，这个是虾油，对不对？虾油香气足，
0: 虾油
1: 一点芝麻，一点点就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酒酿大虾色拉，试试看。

0: 好，那我们现在在吃这个色拉，它有一个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嗯，一个就是你拿大虾，对不对？下面的这个粉丝，
1: 我觉得那个粉丝会很赞，
0: 它就会像一般我们在外面吃到的粉丝。你可以连色拉，就是所谓的青菜一起放进来。那你也可以抓旁边这些
1: 松脆的这种，
0: 放在这边多增加口感，脆口，是不是脆口？嗯。嗯，这个是我们虾子有吸水，然后味道是不是都进去了？那你如果没有看到我做，但你也没有看到它怎么样，你会想到它是用酒酿下去？
1: 我想不到，但它这样很迷人的那个酒香，但它又不像你，比如说我们最后出锅的时候，你再放一点那个什么米酒精，它又不是那样子，它有口感在里面。
0: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边？你非常熟悉酒酿，嗯，从小到大都在吃，嗯，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嗯，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说，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这就是，应该讲饮食的经验，味道的经验，对不对？
1: 然后现在粉丝好不好？再糊也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又是酒酿又是粉丝，哇哦，好好吃哦！
0: 哎，你刚刚不是吃了吗？
1: 因为我开始吃的那个，它是米粉已经泡湿了的。
0: 对，所以你有干的跟湿的可以一起。嗯嗯，
1: 酒酿配米粉，
0: 你真的很爱酒酿哎。然后这样，
1: 怎么会这么搭？嗯，怎么会这么搭？
0: 一个湖北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听得分外觉得开心嘛，对不对？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因为你是没有在停哎哈。可敬你，
1: 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因为我说真的，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调味料，把它想成是味。

0: 胃里或是比较淡的糖，没有那么重的糖，再加一点淀粉感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很喜欢，好不好？
1: 好，
0: 我想我们不要再聊了，因为我在讲你都没有在听，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好，大家试试看呐、啊，酒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这次我们做的是咸的，未来可能会做成辣的，做成什么都有可能。

0: 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你非常熟悉酒店，从小到大都在吃，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头！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

0: 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你放开我！叶海燕，赵四凡，你要干嘛？
1: 林海燕，你他妈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2: 楚楚太难熬，那个董铁军是怎么舍得上车？
1: 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啊！你太见钱眼开，太不讲情面了吧！可我钱让我丢脸是吗？我他妈今天跟你没完！
2: 赵思凡，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去厂里慢慢说行吗？你先放开我！
1: 我现在就让你给我说完，凭什么开我钱呢？
2: 在厂里说了吗？
3: 别碰我钱！
2: 打你！
3: 打你！
2: 打你！
3: 打你！
1: 凭什么打我？
3: 哎！
4: 燕子，伤着没有啊？没事吧？没事。燕儿，你怎么样？没事儿。
3: 行，
4: 你们看看。
3: 你等着，我追他去。
4: 哎，别！
3: 哎，
4: 这种流氓必须把他抓住啊！是赵四发。什么？
3: 赵四发？来，等我。
4: 哎，铁军。
3: 今天这事儿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了啊，尤其是张华姐，她要知道了肯定得炸了。回头我找赵思发再好好谈谈。
4: 行，
3: 我知道了。疼不疼，俊杰？不疼。好了，行了，这两天啊别沾水，知道吗？嗯。哎呀，这小俊杰，嘿，真勇敢，能保护妈妈了啊！
4: 真是个
3: 小男子汉，了不起！俊杰，你今天可吓死妈妈了，你怎么突然一下就撑出来了？刚才我在院子里玩弹珠，听到声音我就冲。俊杰，叔叔啊，首先要表扬你今天的勇敢，真的非常的棒。但是呢，还有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叔叔要告诉你。
4: 特别重要的事儿。
3: 嗯。

以后再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啊，可不敢这么贸然的冲出来了，知道吗？你现在还小呢，有很多这种突发的情况，你现在还不懂怎么处理。你想想。

0: 你可以喊呀，大声的喊，喊人过来帮忙，对不对？但是呢，可绝对不能把自己陷入到这种危险的境地当中。这万一坏人把你给抓了怎么办？你妈，她还得反过来拼了命的来救你，那你们俩不是更危险了吗？对不对？
1: 俊杰，你看啊，如果今天铁军叔叔没有来，你被打伤了，那你叫妈妈怎么办啊？
0: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孩子已经明白了。
2: 嗯，我懂了。等我以后长大，长得又高又壮，我就能保护妈妈。
0: 对，俊杰，真是个好孩子。你将来一天一天的长大长高，那个时候就更能保护好妈妈了。
2: 我肯定长得比你还高。
0: 嘿嘿，对，你肯定长得比我高，至少得高一头。哈哈哈哈。

0: 你呀，真行啊，找人打我是吗？今儿我他妈跟你鱼死网破了！哎，你发个火！
1: 子发，好久不见，
0: 程铁军，
1: 不对，昨天晚上。
2: 算是见了一面。韩燕，当初是你给他们安排的相亲，你管杀也得管埋。你现在就去跟陶春梅说，让他以后不许见你哥，不许见。
3: 不可能，这话我绝对不可能说。
2: 韩燕，现在我是你嫂子，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哎呀，
3: 美香。
2: 你说的他们之间的这个事儿，我都不用去问我哥，更不用问春梅。我用我林海燕的人格担保，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什么事儿。
4: 那是因为你没看见，他们俩有说有笑的样子。
2: 哎呀，你别小题大做行不行？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
4: 你知道什么呀？陶春梅这么多年都没结婚，为什么呀？
2: 他就是想等一个有文化、有水平的人。我们家海宁就是这样的人。
3: 海燕，陶春梅肯定对海宁有意思，她就是想做你嫂子。唐美香，你能不能别这么自说自话呀？我也不骗你，我以前确实是想让陶春梅做我的嫂子，可我哥喜欢的是你啊。他最后决定娶的也是你，为了你，他都跟我吵架了，这还看不出我哥对你的真心啊？
2: 你说你们明天就要办酒席了，你还闹什么呀？
3: 我就是不许他们见，不许见！
2: 不可能！那你如果连正常的朋友之间的交往都不能接受的话，那我劝你啊，你和我哥这婚别结了，散伙得了。我马上把订的酒席退了，回头给你订的那些新衣服也退了，散伙！
3: 啊，不能散伙，坚决不散伙！
2: 海燕。
3: 哦，我就是担心。那你担心什么呀？为了陶春梅，你大可不必。你看昨天我和战花姐还表扬你呢，说你进步了，才进步了一天你就这样了。
2: 美香，你和我哥日子还长着呢，
3: 你自信一点，大气一点，行不行？好吧。那行了。
2: 你这话，你今天就在我这儿说说，别去烦我哥和春梅了，回头把我哥烦跑了，我可不帮你。
3: 那不行，我现在是你嫂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到啥时候都得帮我呀，必须帮。哼，以前陈大妈也老拿这句话压我，你们俩可真像。给你个标准的回答，我帮可以，那要看你的表现。
5: 我去见个客户，有件事情抓紧办一下吧。
3: 你拿着那批粗码衬衣的样品去找美华公司的刘经理，他们可能需要那批货。
5: 那批粗码衬衣有销路吧？
3: 试试看吧。
5: 太好了，哎，我现在就去办，我跟那老刘关系还挺好的。
3: 等一下，还有件事儿。

0: 这个，你给思发吧，让他去找上面的医生，我都联系好了。哎，等我忙完了，再找他好好聊聊吧。
1: 好嘞，你忙去吧。第二医院，铁军，让你说他林海燕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这儿本来就一堆事儿呢，他又给我来这么一手。哎，思发，喝酒。
2: 此话，咱这么说啊，你说你要是领导，厂里的职工给厂里造成损失了，然后呢，你扣了他的钱，他不依不饶的上你们家去，找你没完没了，甚至打你，完全不讲理，胡作非为，那要是你，你怎么想？
3: 我是普通员工吗？我不是普通员工，我是跟他林海燕从红星厂出来的老人了。
2: 咱别的不说，当年他为了给你写证明材料，一次次找我签名，我都给他签了，我帮他大忙了。我，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刚才说这个呀，我都知道，我记着呢。司法，我这心里头，其实我可感激你了。
2: 你看，你记着了吗？他林海燕记着吗？他林海燕不记着。铁军，当年你们要这个女人，你算对了，这个女人太不念旧。
1: 太忘恩负义了，都行了啊！我跟海燕呢，我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轮不着你说，你也别乱说。家有家法，厂有厂规，是不是？咱就说你这次，那你犯了错，海燕作为厂里的领导，她按着你们厂里的规章制度这么去办事，这没毛病啊。你们现在这个日出厂。 那不是大家伙一块说吃大锅饭稀里糊涂过日子的这种单位吧？这你也明白啊。你说海燕，她从最开始只有几个员工的这么一个小加工厂，然后现在扩大了这么大的规模，多不容易啊！司法，你刚才也说了，你是一路走来跟着一块创业的老人了。你们厂里什么情况？你们厂里多艰辛？那你比我得清楚吧？是。
3: 我知道他不容易，但是我就是气不过呀，我不就弄错一个码吗？他至于这么铁面无私吗？他，我也不怕当着你面说，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嗯，我赵四发跟他林海燕没完这个事儿，我大不了跟他鱼死网破。
1: 你这样，你看啊，今天我呢把你叫出来，咱们纯粹是过去的老哥们儿、老同事。 咱们一块儿喝点酒，叙叙旧，这按理说呢，你们厂里的事儿跟我也没关系，我也管不着。可是我得丑话说前头，今天我把话就放这儿了。如果你以后还找海燕的麻烦，或者说呢，你找海燕家里人的麻烦，那我绝对不答应。
2: 冯铁军，你啥意思啊？你威胁我呢是吗？
1: 哎，我可没这么说。
4: 我佟铁军，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儿。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哎，刘哥，那什么，我这就过去找你啊，衬衣我都给你带着。 哎，不用你请客，我知道你最爱吃这个春晖饭馆的锅包肉跟地三鲜，是不是？我都给你带过去。行，咱们边吃边聊，等着我啊。好嘞，好嘞。

哦，这不就是海燕姐找的最重要的东西吗？怎么躲到衣服里边了？陶春龙，你可真是太厉害了！哎，四方啊，金。

0: 饭碗、银饭碗、铁饭碗，甭管是什么饭碗，反正你自己要不珍惜的话，什么饭碗你都得稀里糊涂的，你得给他砸了。你到时候丢脸，那可丢的是自己的脸啊，到时候的损失，那对你来说那就是最大的损失。
1: 最大的损失？
0: 嗯，
1: 我现在就已经损失到家了，铁军。
2: 你啥意思啊？
0: 我听说了，你们家里人现在遇到难处了，这钱你拿着当应急。
3: 我都追到林海燕家去要打他了，当年你跟林海燕什么关系？
2: 我清楚，你这个钱我不能。
0: 这个钱啊，子爸你一定收。
4: 咱们过去都是老同事了，也别说客气话了，当年我跟海燕是什么关系，现在是什么关系，这事儿不重要。可是你对海燕这个态度，我得再强调一下，我绝对不会再说第二遍。
2: 给我来个锅包肉，地三鲜，再整个肘子，拍个黄瓜。行，
5: 好吃
2: 啊，都带走，就这些啊，能快点啊。
5: 好。
2: 哎，铁军哥，还四八。
6: 铁军哥，
2: 铁军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呢？
4: 嘿，春龙，怎么这么巧啊？
2: 四八，那什么，厂里说你没来，你跟这儿吃着呢。
7: 凑巧。
4: 春龙啊，你赶紧坐下，咱们仨正好一块儿吃个饭啊。那个服务员，再加套餐具。
2: 哎，不用，我这还得去客户那儿。那什么，我正好找你。哎，拿着啊。这是二院的一个大夫，赶紧带着你老娘看病去。他是这方面特别厉害的专家。
7: 谢谢你啊，程总，这又帮我申请补助，这又帮我张罗医院，这哥们儿真没白叫。
2: 哎，那什么，海燕姐不让我说，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你那钱啊，是他自掏腰包给你的，这大夫也是他托人关系找的。海燕姐说了，你工作上出了差错，那得认罚。但是呢，家里边有困难，她不能不帮。
7: 这都是林海燕帮我的，
2: 我哪认识什么大夫？行了，那个我是真着急。对了，那个，院长，林
4: 子，
2: 你回头帮我给海燕姐。
8: 这是什么呀？
9: 我也不知道，他说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昨天找不着了，急得跟那什么似的。
2: 我后来一看，在这个样品衣服里边呢。
4: 啊，行，那你别管了，我回头给他。
9: 行，
4: 不是，你坐下来，我们这刚吃。
2: 可不，等我。啊，你们别喝了啊，我走了，阿哥。
4: 行，那你慢点啊。
2: 行，好嘞。走了，
4: 来，慢点啊。来。
0: 行了，坐下吧。
4: 四方，你说你认识海燕得有十几年了吧，你真不了解她的为人吗？行了，不说了，来，咱们俩赶紧喝完这顿酒，你马上带着你妈赶紧去找专家看病去，听见没有？
1: 太不是人了，太妈不是人了，我这。

0: 哎呦，花儿，你看咱们俊杰真是越来越懂事了，这碗筷亏值的。俊杰，你都快成姑姑的小帮手了。
1: 那是，大姑父，以后我还要跟您学做菜呢。妈妈说男孩子什么都要学，最重要的就是自食其力。
0: 好好好，等你长大了，姑姑就教你做菜啊。
1: 好。
2: 哎，俊杰宝宝啊，你现在真的不用学做菜，
3: 你现在呢每天就是要快快乐乐安安稳稳的就好，
2: 这样啊大姑才安心。
3: 这样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

0: 明天我们一起跟姑父去陪你舅舅迎亲去。
1: 那我妈妈呢？她不跟我们一起去迎亲吗？
0: 当然去了，明天一早
2: 你妈妈和铁军叔叔
0: 要帮你舅舅去布置婚礼的会场。
1: 我也想替舅舅布置，班里的文化角都是我布置的，黑板报也是我出的。
3: 真的？哎呦，我的宝宝这么厉害啊。哎，你别说，这点
4: 你还真像你铁军叔叔。
0: 我们红星厂
2: 以前的黑板报都是铁军叔叔出的。
0: 黑板报，要是没有黑板报的话。
1: 要是没有黑板报怎么了呢？
0: 要是没有黑板报就没有你了。
1: 为什么呀？
0: 行了行了，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俊杰啊，
3: 一会儿我和你姑父还要去陈姐家，你呢自个儿在家乖乖的看完电视早点睡觉啊。
1: 好吧，可是大姑，我真的很想去布置酒店。
0: 我的小俊杰呀，你怎么这么爱操心？
2: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让铁军叔叔去张罗啊。
1: 好吧，
3: 走走走，回屋。
5: 海报做好了吗？我想让你先拿回家里我看看。
6: 啊，已经拿着了。
7: 不过等会儿啊，我还得给海宁
6: 去拉个大衣柜，可能回家得晚点。
5: 行，那我下了班回家找你哈。
8: 有个东西要给你。
6: 好。

0: 干嘛不让我去布置吗？铜铁军能布置，我也可以啊。
1: 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0: 反正我妈妈也不喜欢他，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和他做好朋友？
2: 我哥是怎么了？又想着买个大衣柜，他那个地方能放得下吗？
1: 哥说了，唐美香非要买，不买就跟他闹腾。
2: 明白了。哎呀，我这嫂子呀，真的是把我们服装厂所有的新款试了一个遍，然后她说她都喜欢，全拿走了。那可不是需要一个大衣柜吗？
1: 切，我现在呀，真是太理解你哥了，海宁是真不容易。哎，你说大衣柜，我突然想起来了，
3: 我这儿还有你一个东西，
1: 这是你的吗？
2: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3: 是春龙给我的，说夹在什么衣服里头了，还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对你特别重要。
1: 这什么东西？
3: 我还好奇呢，这是什么稀世珍宝啊？还是什么机密文件啊？你
2: 看，哎，对了，我不是说要给你样东西吗？来试试。
3: 怎么还给我买衣裳了？我这有的穿，浪费这钱干什么？
2: 哎呀，我们厂出了的新款式，那也不能让唐美香一个人当模特啊。
4: 快试试和我试。
0: 这个铜铁军还想跟我做朋友。
1: 哎呦，那衣服还是毛料的呢。挺贵的嘛，
4: 啊！快试试吧。

0: 也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不过你得同意让我布置酒店，我也得给你看看我的水平。
1: 海燕，这个你一直留着。
2: 嗯，对，一直留着呢。
1: 这么些年，你这心里还有我，是吗？
2: 对，有你，我心里一直有你。只是
1: 海燕，你不用说了，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明白了。在你的心里啊，哪怕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哪怕你只记得我这么小小的一点，我就满足了。我真的很满足。
3: 海燕，我太高兴了。人生当苦法，良人当归即好。
2: 人生当苦法，良人当归即好。
1: 海燕，我爱你。
4: 谁啊？
2: 谁啊？
4: 没事，是大晚上的，
1: 可能是风吧。
2: 那个太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4: 行，那我送你吧。

0: 我爱你。
1: 爸爸，童铁军把妈妈抢走了，妈妈不要你了，妈妈也不要我了，他不要咱们俩了。

0: 强顺，
1: 海燕说
0: 让我穿这身衣服去喝喜酒，怎么样，好看吗？
2: 好看，你穿啥都好看。
0: 你呀、啊、就会哄我开心。
2: 哎呀，赶快叫俊杰，时间快不够了。
0: 哎呀，对呀。
2: 俊杰起床喽，姑姑给你做的肉包子出锅了。
3: 俊杰宝宝起床啦，太阳都要晒屁股了，
0: 得起来去喝喜酒喽。
2: 两个最大的包子给你留着呢，快点出来。
0: 孩子，
1: 长顺。
2: 哎，
1: 长顺。
2: 什么花？
1: 俊杰，俊杰他不见了。
2: 不见了。大姑，我走了，我去找爸爸。俊杰去找他爸。
1: 俊杰，他去找他爸，他就去找战良，那他就会，哎呀，这不就是说他呀？
2: 你别慌啊，你在家等着，我去外面找他啊。
1: 俊杰，我的俊杰。
2: 海燕。海燕。

0: 姐夫，你怎么跑来了？
1: 俊杰回来过吗？
0: 俊杰昨天不是在你们那儿住吗？
1: 俊杰不见了。
2: 童铁军这个大坏蛋，他抢走了我的妈妈，我恨他，我恨死他。妈妈已经不要爸爸，他再也不要我们，我们也不要他。我只要和爸爸在一起，我永远和爸爸在一起。大姑，我走了，永远都不回来。
0: 谢谢毛老师，谢谢毛老师。那你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好的，好的。哎，怎么着啊？他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
3: 我的俊杰宝宝，你不是要大姑的命吗？
4: 姐，燕子，怎么回事啊？这俊杰怎么不见了？学校那头老师同学问了没有？
0: 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要不然的话，报警吧。
3: 对，报警。
4: 行，那我去。这样，姐，
0: 啊，
4: 你去看看呀，俊杰走的时候拿没拿走什么东西？
5: 姐夫，你帮我找两张俊杰的照片，我马上去派出所。
6: 我找找找，
3: 我看看他拿走什么东西。
5: 班主任那边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0: 都说不知道。
5: 姐夫不是说俊杰留了张纸条吗？纸条呢？
3: 小手枪没了。哎，赵顺，钱还在，但是照片没了呀。
4: 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昨天晚上俊杰来我家找我了？
0: 你说昨天晚上在门口的人是俊杰啊，他看见我们了。
3: 你俩说啥？俊杰看见你俩干啥了？啥意思啊？
0: 姐，
5: 你先别着急啊。是这样，昨天晚上海燕来我家找我了，然后我们听见门口有声音，可是出去的时候呢就没人影了。
3: 童铁军，你混蛋！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啥都明白了。你俩干啥了？你俩说什么了？哎呀，你们两个人现在不是没有关系了吗？童铁军，你还我俊杰，你把俊杰还给我！
0: 姐，不怪铁军，怪我没跟您说，我和铁军重新开始了。
5: 哎，海燕。
0: 可能俊杰昨天听见我们谈话了。
3: 海燕啊，俊杰可是你的亲儿子，他是不是以为你不要他了？哎呀，
0: 姐，那俊杰是我的亲儿子，我能不要他呀？
6: 花儿，你别着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3: 误会？什么误会呀？长顺能有什么误会呀？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5: 姐，这件事儿真的不能怨海燕，要怪就得怪我，都怪我。我原本想啊，等回头俊杰接受我了，我再慢慢的跟大家解释。可是我真没想到，哎呀，行了，先不说这个了。姐，咱们马上去找孩子，我一定替你找到俊杰啊！
3: 听好了，你俩，管你俩想怎么着，你俩在不在一起？如果我的俊杰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也不活了，我真的不活了。
5: 姐，
6: 花儿，
5: 姐，

0: 这个啊，
1: 爸爸，您要是还活着。

0: 你肯定比谁都强，比谁都神奇，谁也代替不了你。坏蛋，抢走我妈妈的大坏蛋，你可恶！这坏蛋不会是找我的吧？哼，你们永远也别想找到我。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3: 来了来了
4: 来了来了，走走，
5: 恭喜恭喜啊！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
1: 里边
2: 请
1: 里边请里边请，
6: 林医生，周医生，
7: 恭喜恭喜恭喜！
2: 哎呦，谢谢周医生，
1: 新娘子真漂亮，林医生好福气啊！
6: 来里边请
3: 里边请，
8: 李湘，
2: 哎呦丽丽，哎呦你来了，
8: 愿意那么气派，哎
2: 呦，谢谢谢谢，
8: 红包拿好，哎呦
2: 来就来嘛，
8: 送什么红包呀？
9: 恭喜啊，
8: 谢谢谢谢，
2: 里边请啊里边请。

0: 哎，春龙啊，你过来一下，咋了？
1: 好嘞，
2: 哎呦，谢谢。哎，春龙，
0: 刚才我见着常顺姐夫已经到了呀，我还看见他跟铁军说话呢，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哪都没了？还有，海燕跟战华姐迎亲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们俩，他们到了吗？是不是已经进去了？
2: 那他们有点事儿，一会儿就来了。
0: 哎呀，这都几点了？海燕平时一直都很准时，我知道。
2: 海宁啊，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家里边出了点事儿。
0: 咋了？
2: 那个俊杰找不着了。
0: 啥？俊杰不见了？
2: 怎么回事？具体我也不知道。
0: 常顺姐夫就说应该是昨天半夜就不见了，
2: 后来还留了个字条。
0: 离家出走了？
2: 啊？
0: 为什么呀？
2: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找人去吧！
0: 哎，对，那个，你先别着急。那个海燕姐特意让我给你带句话。
2: 你说你今天结婚，所有宾客都来了，你肯定不能走啊。再者，还有就是咱们这事儿，先别告诉新娘子，你不然破坏那个婚礼气氛多不好。
0: 不是，那怎么办啊？
2: 那铁军哥，已经找他去了。
0: 俊杰不见了，出那么大的事儿，我是当舅舅的，哪能安心还能办酒席呢？还
2: 别急，海宁哥，您听我说。
3: 海燕姐跟铁军哥肯定会想办法的，
2: 咱们酒席完了就立马找他们去，行吗？
3: 姐夫，要不你别去了。一呢，我是担心我姐，你在家照顾她，让她别再激动了；二呢，是这家里得有人呢，万一这俊杰回来了呢？你和我姐千万别出去。如果俊杰回来了，无论如何你得把他留住，你得告诉他一定要等妈妈回来。
2: 好，他回来我一定把他留住啊！那，你放心吧，别着急，家里有我呢。
3: 哎，
2: 我已经去派出所报过案了，分局我也去了，现在民警同志已经安排人手，帮着去找俊杰了。
3: 太好了，我想着去他要好的同学家，再去找看呢。
2: 咱们呀，分头去找。
3: 行。
2: 我去俊杰那平时爱去的公园、少年宫再去看看，车站码头我都会去。
3: 好，
2: 姐夫，一定要劝劝姐啊。
3: 别让他气坏了，身子，你告诉他，一切等找到俊杰之后再说。到时候他想怎么打我，怎么骂我都行。你放心，放心，一切都有我呢啊。那我们赶紧去了。
4: 赶紧去找。
0: 行，我们先走了。
3: 谢谢，谢谢，谢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欢迎，欢迎。
3: 里面请，里面请。
5: 哎呦，张姐，好久不见！
6: 是啊，美香，我们小十年不见了。
5: 是啊，这个拿着。哎呦，您喜东喜啊！
6: 哎呦，您这太客气了。
5: 张姐，现在怎么有点见老啊？
6: 嗨，
5: 生活过得不顺心啊？
6: 我都退休那么多年了，整天围着家务转，你说能不老吗？
5: 哎，听说你有个小姑子是日出服装厂的老板，你给介绍介绍啊！我家小妹可想进他们厂了。
6: 哎呦，张姐，您这是在偷我走后门吗？
5: 哎呦，没问题，没问题。想当年在清洁站，张姐您多关照我呀，那是处处严格要求。

0: 真是帮助我不断进步。您的好我都记着呢，现在你有事求我帮忙，那我还能不帮吗？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美香现在你有本事了，肯定能帮张姐的忙。
0: 那我家小妹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张姐记着你的好。
2: 行，包在我身上。
0: 我们家海燕是厂长，我是她长嫂，我说行就等于她说行。
3: 哎呀，哎，先让张姐进去吧。啊，
1: 哎呀，美香啊，你这新郎长得是又帅又体面，我可太有福气了，
0: 是
1: 有能耐了。
2: 哎呀，我们家海玲最好了。
0: 哎呦，张姐，不就是你妹妹想进个日出厂吗？没问题，小事一桩，随时啊，里面请，里面请，
1: 谢谢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先进去了啊，
2: 回头咱们聊啊。
1: 哎哎，
3: 美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怎么能替海燕大包大揽的？厂子里边的事儿，得他自己做主啊。
0: 怎么了？不就这个人吗？哎，我这嫂子说话这么没力度啊？
3: 不是不？哎呦，我不是那个意思。
0: 这都快开席了，海燕怎么还不来呀？
2: 这迎亲不来，喝喜酒还迟到，可厂长架子端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还有冯占花那两口子。平时嘴上都说得挺热闹的，关键时刻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是不是太不给咱俩面子了？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本来就是嘛，真要把咱俩当回事，早就该到了。这都几点了，太过分了。怎么着？我问你怎么着？他们不来，咱们还一直这么等下去啊？
4: 不用等了，他们有事儿，来不了了，跟我说过了。
2: 啥时候说的？不来了，他们能有啥事儿啊？啥事儿能比喝咱俩的喜酒还重要啊？
5: 啊，那个，海林哥，里边人都齐了，咱都催着呢，开始呗。
3: 啊，行行行，马上进，马上进去。
4: 海燕厂子里有急事儿，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我回头跟你细说啊。咱们先进去吧，赶紧的。
2: 不来就不来，你俩还是看不起我呗？

0: 小朋友，来来来，叔叔问你们一下啊，这个小孩你们见过吗？
1: 没有，
2: 认识他。
0: 刚才这个小孩过来跟你们踢球了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0: 没有吗？
3: 没有。
0: 在别墅你们见过他吗？
1: 没有。
0: 啊，行，好，那你们玩吧，谢谢啊。
1: 没事儿。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

0: 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四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贵州卫视，打开多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十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2: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0: 抠胶底板，
2: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
0: 啊，
2: 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儿。

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香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
1: 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
2: 啊，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2: 对，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0: 战争胜利主义。
2: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影视第一本地产，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2: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2: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对对对，
2: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的。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2: 哇，真漂亮！
1: 这个
2: 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

0: 韩俊。
1: 这个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2: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异化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芥蒂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嗯，他同样做这个豆腐，嗯，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嗯，你这个东西，嗯，就要显贵是吧？这显的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嗯。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嗯，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嗯，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啊，书法家呀，啊，美食家呀，啊，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嗯，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啊、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啊，
2: 对，是
1: 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嗯，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

0: 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个胃。
2: 太能干了，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2: 太香了。嗯，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2: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1: 外婆菜，
2: 外婆菜，
1: 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2: 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3: 久等了，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3: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第四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2: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好夹的呢。
2: 好夹。
1: 好夹。
2: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4: 不要。
5: 就是这个鳝鱼，
2: 那个排骨，
5: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够。这排骨要蒸透，要
1: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6: 工艺都一样。
0: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炊，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的，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

0: 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盐。客家文化也有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0: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20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0: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他是。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的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的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2: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4: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哈、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0: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4: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0: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1: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2: 好吃多。
1: 好吃，真不错，
3: 可以吧？
0: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1: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4: 被你拍到，
1: 像不像涩谷？
4: 是，人潮涌涌啊。
1: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4: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了，还要等个5年10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1: 是的，
4: 就是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1: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0: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他下一个去处。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6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运营半年来，吸引49家企业签约进驻，2000多从业者平均年龄不到25岁。强健富民调研行，一起去看看这个产业园靠什么吸引青年与企业扎根发展。
1: 9家纺织服装企业与8家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在毕节开展面对面供需对接。
0: 首届贵州省出版奖揭晓，持续涌现的前版好书紧扣时代脉搏，更续本土文脉。
1: 高考在即，全省各地各部门密切协同，做好考场安检、电力供应、交通保障等各项服务，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整体呈现前雨后稳，气温总体适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去年10月，位于贵阳市云岩经开区的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正式运营。短短半年多，园区签约了49家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AIGC 短距等多个前沿赛道。超2000人的从业者团队，平均年龄不到25岁。产业园靠什么吸引青年与企业落地扎根？记者实地探访，一探究竟。
3: 每天午餐时间，走进园区的餐厅就像走进了大学食堂。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大都是数字领域的从业者，
4: 都差不多23、24岁左右吧。
5: 我21，东北吉林省，在贵州上的学，已经留在这里了。工作吧也挺好的，挺人性化的。
6: 年轻人居多，这边规划的也很好嘛，宿舍也有，然后这个食堂也有，就感觉我们政府还是很注重这边的发展的。
3: 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现有各类技术人员20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5岁。姚伟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1994年出生的他是团队中年纪最大的。今年5月，他从北京带着技术和市场落地产业园，进入 AI 短距赛道。
7: 我们技术团队都是贵州本土招聘的，产业园这边它聚合了这么多家同类型的这些公司，人才都会往这边涌。政府针对我们行业的一些这个免租政策，工商注册用人招聘上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源，承接到了一些红果、腾讯、爱奇艺还有抖音的一些订单。
3: 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调度拍摄，如今在 AI 的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正式运营仅2周，公司就生产了5部超60集的短剧。
8: 根据我们这一段剧情去设计我们的一些分镜头语言大模型，去给它进行生成。像红果他们这种剧，对于场景还有你镜头调度，你的整个空间的逻辑性，它要求会比较高。利用我们的这些工具去做出好的内容，觉得这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3: 如今各大平台都在根据 AI 剧集的质量定价，头部剧集每分钟制作费用在3000元以上，而普通剧集每分钟只有几百元，这也倒逼企业升级技术制作精品。在园区的另一家 AI 漫剧公司，企业已组建了编导、导演、制作、美术等专业的 AI 技术团队。今年，企业接到了2000部短剧，产值规模达2亿元。
9: 这个赛道一定是需要年轻人的审美和年轻人的思维。三马园区也做了人才招募直播间，包括也帮我们对接了很多的高校。
3: 2026年，全国微短剧、漫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这带动了园区内24家数据标注企业持续扩能。为了补足人才缺口，云岩产业园和省内20多家高校合作，一个半月就开展了12场线下招聘活动。
10: 学校它有应届的毕业生需要求职，然后就会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就会发布招聘的消息给企业。这2000多个人基本上是校招，还有就是社招。
3: 引才只是第一步，园区也在想办法为数据标注企业开放应用场景。这家数据标注企业将居家场景作为实训场，数据采集员正模拟真实生活场景，为居家型具身智能机器人采集、收纳、洗碗、洗衣服、打扫等手部交互数据。

0: 我现在即将进行一个居家机器人的物品收纳抓爪采集的工作。我头上戴的是一个采集的摄像头，它会记录我的抓爪的行动的情况。那我背上呢也背了一个接收器，抓的物品是有长有短、大有小的，都是一些居家常见的物体。按下结束键之后，我这次的数据采集就完成了。像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流程，每天至少要进行50次，算完成一项任务。
1: 采集完的数据将投喂给机器人进行学习。根据订单，企业今年要进行100万小时以上的数据采集，这意味着企业要租赁至少100套房屋，配套1000台采集设备。
2: 杭州光这种两室一厅的话，我们估计要3000块钱一个月，但这边呢一半都不到。通过政府的沟通，帮我们是按照3个月为一个界限去进行租房，压力也减轻了很多。
1: 这家排名全国13的数据标注企业还看中了云岩区作为主城区丰富的公共服务场景，计划将贵阳打造为辐射西南地区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场。
3: 数据采集企业开放居家、商超、酒店、咖啡厅、医院等10余类真实的生活商业场景，为企业提供数据采集的便利。
2: 采集无论是智能穿戴还是具身智能场景，越丰富越有利于我们。同时呢，云岩这边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学校订单给到我们，打造我们贵州整体的一个具身智能采集环境。
1: 既给优惠更造环境，目前云岩区正以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为核心，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基地，抢占 AIGC 赛道。
3: 在数据工厂方面，目前我们在采集、清洗、标注的产业环节已经具备，下一步主要是要补充数据要素的流通、可信空间的技术式建设，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交易后面的产业链。
4: 昨天，贵州省纺织服装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供需对接会在毕节举行，聚焦纺织服装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与技术落地。9家纺织服装企业与8家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洽谈。会场上，技术服务企业分享了助力行业发展的特色方案，从全链路智慧工厂搭建到产业数字化整体改造，立足纺织服务行业的生产特点及发展所需，逐项介绍人工智能在版型设计、智能织造、仓储物流等环节的应用路径。
5: 针对于纺织行业，他们以前可能都是偏传统手工和线下，我们主要是给企业做了信息化改造以后，提供原产销材一体化的这种解决方案，去做他们经营决策上的一些数据支持，最终达到一个降本增效。
6: 因为原有专业系统，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培训，来做交付。 AI 大模型出现行业专属的大模型，它更灵活，通过数据的分析提醒到你，提升产能，提高效率，让我一些操作 AI 也可以帮他做，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4: 纺织服装企业也围绕生产流程优化、参数精细管理、降本增效、供应链协同等生产实际，提出了各自的智能化改造需求，为后续合作找准切入点。
7: 比如说模式化数据收集这一块，如果说流水线各个环节的问题，我们能够更及时的发现，然后提出相对应的一个方案去解决，对于整体的一个流水线的通畅啊、每日的产能啊，都是有帮助的。
8: 服务商我看了一下他们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数据模块，还可以的，所有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应用到还是很好的，我们肯定是去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
4: 纺织服装产业作为贵州省6+3现代化工业体系中的3大特色产业之一，计划到2030年产值突破350亿元，形成智能制造、绿色发展、品牌建设的核心竞争优势。
9: 纺织服装行业要加速人工智能的应用，需要不断的去挖掘人工智能的需求场景，把纺织的生产过程包括到销售把它碎片化。我们引进场景挖掘供应商和技术服务商，为企业解决疑难杂症，同时给予政策上的加持，还有那个算力券的资金支持，那么将会带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就是我们现在是充满信心的。
10: 昨天，首届贵州省出版奖正式揭晓，从生动记录新时代山江巨变的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到系统梳理数百年地方文献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试，立足本土文脉，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涌现的前版好书，正共同勾勒着贵州富有地

0: 域特色的文化脉络与精神标志。
1: 获奖名单中一批为时代立传、为人民书写的主题出版物亮点突出，《前村行记》、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等聚焦脱贫攻坚后的乡村变迁与振兴路径，成为外界读懂贵州、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的重要窗口。
2: 从2023年的5月份开始关注了村超，我采访了很多那个政府的人员、村民，还有球队、啦啦队，了解的故事也比较多。希望通过这本书啊，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文化的自信、老百姓这种欢乐的基因传递出去。
1: 主题出版聚焦现实发展，回应时代之问，典籍与学术著作则深挖珍贵遗存，更续本土文脉。贵州文库一期已出版106种414册，阳明文库已出版近40种阳明文化相关学术著作，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遵义三日依托详实史料，融合严谨的历史叙事与细腻的文学叙事，让红色记忆焕发新彩。而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试这样的学术专著，则将散落于民间的数十万件契约文书转化为研究中国西南社会变迁的珍贵文献。
3: 我们核实了300多条的文献，深挖一手史料，作者和我们一起去遵义会议旧址，结合了书里面的这些内容，一系列的细节一一的进行了核实，却受到读者喜欢。
4: 早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了清水江流域的研究工作。清水江文书主要是30契约、土地买卖、账簿清单，还有很多的类型。它是我们研究清水江流域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重要载体和文献资料。加强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进行数字化的一个推进。
1: 精品佳作的不断涌现，是贵州出版行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阶段性成效。2024年以来，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常态化开展专题类前版好书评选，不断完善精品出版激励机制，大力扶持精品图书创作，让越来越多富有本土特色的前版读物不断走入海内外读者的视野。
5: 乒乓响亮，它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获得了中国好书、我爱妈妈、我爱爸爸已经输出了16个国家的版权，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出版的书。
6: 我们是建立了山库，就是作者库、选题库、项目库，在这个山库里面肯定是优中选优，不断的来累积优质的项目，出版一批宣推一批，扩大我们贵州图书的影响力。
7: 贵州的出版资源很丰富，需要我们出版人沉下心来挖掘这些文化资源，希望不同的出版社之间可以合作，共同打造一些大型的项目，让我们贵州文化走出去。
1: 高考在即，贵州各地围绕考场安检、电力供应、交通保障、食品安全等工作细化举措，做好考前各项筹备工作，保障高考平稳有序开展。为让考生提前熟悉入场流程，适应安检要求，贵阳铜仁等地考点学校组织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模拟演练，帮助考生熟悉进场规范与安检配合流程。
8: 加强了智能眼镜和手环的检验，把所有的考试作弊的工具杜绝在我们的考场门外。
9: 实行考点入口加考场入口双重安检，全程视频监控，全程录像备查，确保公平公正，可追溯，可倒查。
1: 贵州电网公司开展考点电力专项排查，对涉及高考考点的906条输电线路、349座变电站及配电设施逐项排查，按照一考点一方案制定保电应急预案，统筹调配应急发电车、发电机等设备，确保供电设备零缺陷运行。
10: 配备了应急发电车24小时待命，考试期间的话，我们安排专人进行应急值守。
1: 市场监管部门聚焦考生饮食安全，针对考点校内食堂、周边餐饮门店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及从业人员健康情况。
9: 考试前检查了考点周边的食品经营主体330家，前期化解了风险隐患，考试期间持续落实在岗值守、应急处置和诉求的快处理制度，全力护航考生的饮食安全。

0: 安全。
1: 各地有力优化出行服务，贵阳公交开通了19条覆盖主要城区的公交绿色通道专线，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各地出租车、网约车和公交车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也已集结就位，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0: 我们开展爱心送考第11年了，服务大家准时安心赴考。
1: 交通和公安交警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送考车辆临时停靠区，并安排路面巡逻警力，及时协助遭遇出行难题的考生。此外，卫健教育部门细致落实考生健康关怀，各考点设置医疗保障点，派驻医护人员在岗，备足防暑、急救等常用药品。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学生心理辅导、作息调整指导、优化膳食搭配等，帮助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考。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整体呈现前雨后稳态势。6号夜间到7号夜间，全省普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6号夜间强降水主要影响我省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7号主要影响我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8号、9号天气平稳，气温舒适。
2: 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呢，8号白天结束，气温方面总体比较舒适。全省大部分地区这3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需要关注7号夜间到8号早晨这个时段，最低气温的话，大部分地区会在15度左右，要适当的增加衣物，避免着凉。
3: 贵州各地积极探索低空加农业新模式，依托无人机打通山间空中运输线，助力农特产品高效出山。安顺市普定县叶郎村盛产枇杷，但受地形阻隔，传统人工搬运耗时费力，鲜果损耗率高。得益于航空工业乡村振兴普定工作组的帮扶资源，当地搭建起专属农产品的空中快线，无人机单程运输仅需3分钟就可以实现100斤枇杷的高效率转运。在遵义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浊水镇，180亩包菜迎来丰收。今年基地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空中调运作业，一筐近100斤的包菜，仅15秒就能从田间精准降落至路边。
4: 当时这运营是200斤，也可以装载20吨左右。相对人工来说的话，更灵活更快。
3: 一台无人机每天的工作量相当于6名工人，有效破解了农忙时节用工短缺、阴雨天气采收不及时等难题。农用无人机还穿梭在赤水市132.8万亩竹林上空，不到1分钟就能将一捆竹材从深山林地调运至山下转运点。
5: 一天就是全部人来扛，一天就是大概就缺到单包竹子，有了无人机一天可以拉到20吨。
3: 为保障低空运输常态化、高效化运行，赤水市还在林间配套储能充电点位，实现无人机快速补能循环作业。
6: 用这个储能充的话，基本上就是8分钟充满，一天下来能连续作业，调运竹材的效率也大大的提高了。
3: 截至目前，赤水市已有130多台无人机投入竹材运输，年运输竹材20万吨。
7: 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1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常住人口不足400人、日渐沉寂的布依古寨，而10年之后，这里已经吸引了105名艺术家先后入住创作，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艺术村落。艺术如何为这片土地注入振兴动能？记者不久前走进了洪江村。
8: 空气很好，环境也很不错，很漂亮。我昨晚去钓鱼，好玩。
1: 稻田捉鱼，布依族福马竹编泥塑绘画，非遗蜡染体验。每年有近20000研学学生走进洪江村，感受乡愁与野趣。
9: 我们的研学课程有升级了，江苏、上海还有广东贵阳的一些院校也是定点在这边研学。目前带动了69名妇女，实现了灵活就业，基本上都是务农，现在有自己的收入了嘛。
1: 10年前，洪江村375户人家中，超2/3村民外出务工，114栋布依族甘蓝市民居也缺少管护。改变从一群艺术家的到来开始。2017年，当地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试点，艺术家可依规取得闲置农房长期使用权。李向明是最早走进洪江的北京艺术家之一，他改造的这个艺术馆用村民废弃的老陶罐、旧农具装饰墙面，打造

0: 要兼具创作、展览、交流功能的艺术空间，并引荐艺术家前来驻村，推动形成艺术家设计、村民参与修缮、老屋变文化空间的模式。
1: 修老房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课题，废墟、村落、乡愁、记忆都是我目前关注的核心话题。让村民的后代会享受到和他父辈不一样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生存理念。
0: 依托古建资源，村里常态化举办洪江论坛、稻田装置艺术展、陶艺展、洪江诗歌会、布衣服马节等活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远道而来，与本地村民共同参与，为乡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与表达。
2: 有时候晚上，有时候一两点啊，烧窑你开窑的时候，你不管是晚上是一点，大家都积极的来了，特别激动。村民和艺术家之间啊，还是很默契的。
3: 我们跟那个村民啊，就是好朋友，没有觉得我们自己是外来的。有时候摘了什么蘑菇啊，或者有什么好吃的，也叫我们去吃。
0: 艺术家持续扎根，为村寨聚拢了人气，也催生出民宿、研学、非遗工坊等全新业态。如今，21家民宿落地洪江，客房入住率常年保持在65%以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通过义工旅行、数字旅居等形式走进洪江村。
4: 就可以住很久，很慢的感受这个地方的文化。在这边的话，睡眠是特别好的，想安静一下，想沉淀一下，这边是个首选。
5: 那退休之后的话呢，他需要找一个地方来疗养、静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呢，这边网络也非常畅通，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一些数字移民。
0: 艺术扎根乡土，乡土滋养艺术。曾经沉寂的布衣老屋，因与艺术的相遇而被重新定义，化为承载记忆、故事与梦想的崭新空间。
6: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森林覆盖率达63.3%，已查明生物物种2.4万种。全省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依托智能红外相机等设备，实现从人工巡护到科技守护的转型。工人日报报道，自2016年广州与毕节开启东西部医疗结对帮扶以来，41家广州医院与46家毕节医疗机构结对联动，两地31家医疗机构实现检查检验结果跨省互认，并带动毕节建成5个省级医疗重点专科，优质资源精准下沉。经济日报关注遵义市睢阳县持续丰富溶洞加液态，将沉睡的地下空间转化为融合探险、康养研学等为一体的多元消费场景，驱动消费升级，引领年轻潮流，赋能县域发展。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组11人制足球比赛昨天落幕，最终安顺市代表队获得冠军，黔南队、遵义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6: 夏日贵州繁花竞秀，
7: 节目最后一起去贵州各地感受夏花绚烂。

0: 今年54岁的廖维碧，从他记事起，身边就有一个恐怖的身影，让他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绝不让悲剧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身上重演。但30年前，悲剧却再次发生。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是谁让他担忧了30年？
1: 我叫廖伟碧，今年54岁，我来自重庆。我找我大儿子，怕我大儿子学坏，我一定要把他找到。
2: 为什么大儿子会学坏呢？怎么回事？
1: 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我在2岁的时候，我爸爸把我背到一户人家，他们家里只有2公婆，也就是现在我的养父养母。后来我就在他家里面生活，但是我在他家里面天天看着他两个，3天2天打架，3天2天骂架。后来大一点还是那样，我就知道了，养父是个赌鬼。
2: 赌鬼？
1: 对。后来有一次我去看他把家里面的那个稻谷米肉全部拿去卖了去赌，他还砍人家的竹子，偷人家的小菜打去卖，卖了又去赌吧。有一次我重病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养父吧，他说：“廖伟斌，你今天煮早饭啊。”那个时候我都发烧了2天了，但是我还是起来煮，跟他们煮早饭。我做了一半了，我就吐得不得了，我头也痛，我就去睡觉去了。我养父回来了，抓着我就打，你去死吧。当时的时候我想过养父养母这么狠，后来我养母把我拉到医院去治，检查出来我是急性肝炎，也就是烧成急性肝炎了。
2: 哎呦，
1: 住了2天，我养父说住不起那么贵，回家听那些说偏方能治，就不由我住吧。
2: 拿偏方治？
1: 对。
2: 但舍不得花钱，想拿钱再去赌博去。
1: 对。你不知道我那种滋味，为什么我那么苦。我想我去找我亲生父母去，我就边走边哭，边走边哭，终于找到我妈家了。后来我养父找来了，廖伟斌，你跟我回去，我养了你这么多年，算起来多少钱给我，你不拿钱给我，把你全家杀掉，你跑多了活是跑不动庙。天哪，为了我一个人，我全家都活不了，我就跟他回去了。
2: 你这养父真够凶狠的，
1: 无恶不作。

0: 没法形容他。
1: 什么时候结的婚啊？成的家呀？
0: 在我85年的时候，我就生我大儿子了。我大儿子叫蒋光军。86年，我生了小儿子了，叫蒋光富。那个时候我这样想，我这两个儿子，我好好教育出来，好好培养出来，我再也不像我养父那样，学坏了，
1: 对，
0: 当流氓。但是在30岁的时候，养父嘛，他看到我两个儿子，他就跟我大儿子抢去。我心想这样跟我抢过去，我的大儿子会不会学坏呀？
1: 他会教的坏吗？
0: 他肯定了，这个小孩子就是家庭的培养出来的，是什么人你就培养什么人出来。后来有一天，他拿到一把树叶，把那个树叶分成一堆一堆的。他说：“妈，你要这堆，我要那堆。”他说：“哦，我赢了。”我说：“谁？你在哪儿学到的？”他说：“我看见爷爷跟他们赌博，我养父打牌。”去赌博就是那个牌，就那一堆的，你一堆我一堆，看谁大就谁赢嘛。
1: 哦，等于养父带着这小孩也还去赌博去。
0: 对，我当时我就这样想，完蛋了，我的大儿子学坏了。我想要哪一天我走机会，我就把他抢回来，我不准给他。没想到时间不长，我养父就带去丢掉了。
1: 怎么回事？
0: 在89年。11月29日，他带到街上去卖红薯。中午的时候，我那养父说：“廖伟斌，君君丢掉了。”我说：“他都能找到路回去啊，怎么会丢掉呢？”我不敢相信。那天下午找了一个下午找不到，我就每个星期都去问一下那个派出所的人。我说：“我君君丢掉有没有消息啊？”没有，都没有。整个家好像天塌下来一样。我老公就到处天天去问问这里问那里，还是没有消息。回来他就倒到床上就睡觉，就气得哭，什么事都不做了。后来我老公就打工去了。我还有小儿子啊，我在家里面我就必须把我这个小儿子看紧一点了，防备我这个养父时时刻刻的防备他。
1: 想把这小儿子带走吗？
0: 我那个养父还不甘心。有一天我在家里面喂猪，他走到我那院坝里面来。廖伟斌，你为什么不去找君君呢？我当时我一听我就生气，我说谁的好，谁了犯了我人生了，在你家是流氓，说不定卖到人家还好呢，人家说不定心里把他养的培养成人才了。哇，当成这个他听见我这样说，抓了我就打。他说你有儿子，你有想头了，搞得我没有下场，我要把你这个小儿子杀掉。哇塞，我当时想到这个话题了，我赶紧把门关上，背着我小儿子就跑。他就到他家去拿把刀。
1: 啊，真拿了个刀？
0: 真的拿了刀。我看他拿刀我吓死我了，我背着我儿子就跑，跑到我们邻居我那个表哥家。我在家里面大概躲到有一个半小时吧，我现在肯定走远了，我就准备等我亲生妈家去。走到一个山坡边，我看见我那个养父在另外一个山坡上还在转来转去，还在转来转去，拿把刀
1: 还找你呢。
0: 还在找他，那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1: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呀？
0: 那个时候我小儿子就10岁了，就上学了。后来我就进了深圳一个工艺厂，我就在厂里面住，一面做事一面在问那些工友，你们那些地方有没有买娃娃的，有没有捡到娃娃的。基本上我们厂里面300多人吧，基本上我都问过，他说都没有，但是我不放弃。在那个时候我就加班家里住，做那些工艺品嘛，很细的，切下把那些树叶用那个胶带缠，有些是多缠一点的，就是5厘，有些1厘，一天就只缠到1000多条、2000条了，做下来一天也能挣10多块钱吧。一个月订单多，你可以挣那个4-5百块钱；要是这个月订单少，说不定也就是只有那2-3百块钱。我这个两个二指头跟个大指头，这就在这扔嘛，这个跑啊很大的。当时在缠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只要你一不缠，你停下来了，这两个手啊。

0: 痛得要命，痛也要做啊，就拿那个胶布就那么缠一圈，这个时候包起来，就这样的又继续缠了，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每个月有18块钱那个奖金。
1: 但是很辛苦吧？
0: 辛苦，再苦再累我瘦，我坚信我把我这个大儿子找到，小儿子在家我每个月都是两封信，教育我小儿子你要好好读书，别去拿别人的东西啊，别像要养父养那样抬不起头，
1: 别染那些恶习。
0: 对，
1: 现在和你养父还有联系吗？
0: 我养父在2002年死了，后来我小儿子嘛就考上了大学，我就在厂里面就打工打了10多年嘛，我想在挣点钱嘛找大儿子嘛，现在就跟那个大儿子存一点钱，要是找到大儿子了说不定没买房子支持他吧，帮他做个首付也行啊，有7-8万块钱吧。
1: 廖大姐，今天你是一个人来找你大儿子的吗？
0: 小儿子陪我来了。
1: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廖大姐的小儿子。小伙子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啊，大家好。
1: 来请坐。哎，我一看就是个文质彬彬学业有成一表人才的一个小伙子。你今天多大了？
2: 33岁。
1: 现在做什么工作？
2: 做的高压供电，现在是电力调度员。
1: 成家了？
2: 已经成家了，已经有2个孩子。
3: 廖维碧边打工边找大儿子，为了不让小儿子学到养父的不良恶习，他始终对小儿子严厉管教，但同时也不忘把心里的阳光和正能量传递给小儿子。
2: 我今天是跟着我妈妈一起来找我的哥哥，哥哥给我留下的唯一的一点印象就是他拿棍儿的样子。我那会儿很小，村里面小伙伴一起在那个水泥的那个坝子上面玩那个推搡的游戏，然后有小伙伴推到我了以后，我就记得哥哥捡了个棍儿，然后站在我前面指着其他小朋友说，这是我弟弟，谁也不准推他。那个时候我就能感受到，哎呀，有个哥哥真好。妈妈从哥哥丢了以后对我管教就更严了，教我说要争气，不要去拿别人家东西，不要去赌博，不要当败家子儿，没事儿不要去街上闲逛当二溜子，就连吃东西也对我要求特别严，没有经过爸爸妈妈允许是不允许接受的，哪怕就是爷爷给的也不能吃。妈妈担心我像哥哥那样去被爷爷给哄走了。我记得有一次我5、6岁的时候和村里面的小伙伴去偷摘人家的樱桃，然后晚上也不敢回家，妈妈半夜才给我找回来，找回来也没有打我。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妈妈去给我买了一大袋樱桃，然后妈妈跟我说，不要去拿别人家东西，你要是想要啥靠自己劳动，这样的吃了才放心。
1: 所以在方方面面妈妈都是劝你，让你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2: 对，
1: 所以才能培养出你今天这样一个大学生，然后有这样好的工作好的家庭，有了今天的你。
2: 对，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去妈妈干活的地方去体验了一下爸爸妈妈的苦，也看见妈妈他们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特别苦。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把妈妈接到我上班的地方来了，也让她就逐渐的心态也放平缓了，但是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看见爸爸妈妈他们的遗憾了。我们家每次团圆的时候都少一个我哥哥。2015年的时候我就去宝贝回家做了这个寻找哥哥的登记，我就想知道哥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们家都已经等你30年了，我也希望你像爸爸妈妈期望的那样能争气，不要学坏。
1: 廖大姐，你说你一定要找到

0: 大儿子是你怕他学坏？
1: 对，我在我那个养父营长大的，我怕他在外面，他的养父养母惯着他。
0: 你是怕再有养父那样的人，把你的孩子带坏？
1: 对，我也希望我儿子成才。
0: 来，陈局，
2: 当年这位母亲被他的亲生父母送给他亲戚抚养，这个行为

0: 养父对孩子有虐待的行为，这个可以依法追究他的相关责任的。不会做事孩子被家暴被虐待，我们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1: 好，谢谢陈局，谢谢。保燕大姐，
2: 其实这个妈妈呢，我感觉可能是那种生活环境对她造成了一种心理阴影，她觉得可能这种生活得影响到她将来她的这两个孩子，你对孩子的提醒很及时很必要，也是让儿子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是说有一些小毛病啊也得到及时的纠正，现在变得如此优秀，所以我就想你不用有那种心理阴影，无论今天我们找到还是没找到，其实你应该相信自己当儿子，我们也希望你今天能心想事成，找回一个优秀的大儿子。
1: 如果今天能找着，最想对大儿子说什么？
3: 说，君君，对不起，妈妈没有把你培养成人，妈妈对不起，没教育到你，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我希望你像弟弟一样成才。
1: 好，廖大姐，让你的小儿子陪着你，我们一起加油，来看一看等着我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4: 廖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出生于1985年，1989年的10月29号在和爷爷去街上卖红薯的时候被拐，失踪地点是重庆市的荣昌县。您的儿子是圆脸单眼皮大嘴巴，整理完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贴子比对，但遗憾的是一直都没有消息。直到今年2月，网站忽然接收到一个叫杨君君的寻亲帖子，帖子中提到他出生于1985年，4岁左右和爷爷出去卖东西被人拐走，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提供的失踪地点出入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马上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6: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进行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4: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我们是在山东济宁市找到的大儿子蒋光军，他对自己的原生家庭，对自己的老家还是有一点点记忆的。咱们还是让儿子自己讲一讲。
1: 对于小时候的事情，在我脑海里就像做梦一样的，记忆中只记得我是和爷爷生活的，家里有一头牛，但是我对爸爸妈妈的印象不深。有一天爷爷带着我去集市卖东西，然后后来就被人拐卖走了。
0: 其实在君君心里啊，他一直都觉得这些画面是他的梦境，所以他也不是很确定。后来长大了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自己应该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于是呢就开始在网上发帖，在2019年去采了血。
1: 妈，我给你汇报一下。
2: 对，说说。
1: 我不赌博，也不吸烟喝酒，也不偷也不抢。
3: 好。
1: 我很努力的工作，也平时也很勤俭节约的。
3: 能家没有？
1: 我成家了，2013年，我结了婚，而且有一个女儿。5岁了，还有一个儿子，
3: 我终于有好报了，
1: 2岁了。我在农村也翻盖了房子，
2: 哎呦真好，
1: 还在县城买了自己的房子，
2: 哎呦，
3: 没有姑姑妈的希望，终于我两个儿子都成才了。
1: 给你讲一下我的绝活。
2: 绝活绝活，说说。
1: 我在上海开吊车，盖了10几年了，一个月可以挣15000-16000。
3: 我终于我儿子有出息了。
1: 十几年的工作，练就了我一个绝活，可以开着吊车，吊一瓶水往酒杯里面倒，
3: 太厉害了，
1: 基本上不傻的。
3: 就是说嘛，我的儿子最聪明了。
1: 也可以吊着一个鸡蛋，把它放在竹竿上面。
3: 我知道，
1: 很稳很稳的。
0: 鸡蛋放在竹竿上，很厉害的，
3: 了不起啊！
1: 这多年我也教了10几个徒弟。
2: 哎呦，
3: 太聪明了，我就说嘛。
1: 以前念过高中，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我现在还在自己报了成人自考，我想圆我们大学梦。
2: 哎，真好。
0: 高不高兴啊，妈妈？
3: 高兴，我非常高兴。
2: 我问问廖大姐，廖大姐，你觉得儿子是不是个人才？
3: 是，我两个儿子都是个人才。
2: 好，
1: 以后我和弟弟一起照顾你。
0: 好。
3: 我的好儿子啊，妈妈有好报啊，终于到了。
4: 30年含辛茹苦，望子成龙，廖维弼终于找回了大儿子。令人欣慰的是，儿子很争气，没有让妈妈失望。阳光总在风雨后，祝福他们一家人今后的生活，天天沐浴着阳光。
5: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1000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

0: 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 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 然后做完以后。

0: 后，然后左右手交换，嗯，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嗯，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

0: 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 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 然后做完以后。

0: 后，然后左右手交换，嗯，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嗯，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林鸿燊，你输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3: 哦，我们终于到了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这里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4: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啊？妈妈，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3: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4: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一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3: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4: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3: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安全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4: 妈妈，你快看！
3: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
6: 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7: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他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完成之后会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8: 并非如此，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他。
9: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变少。
5: 植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2: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皮医生，你们去长颈象艇集合。起重机钓竿能帮忙钓起倒在河里的大树，同时又不需要离蜂巢太近。
4: 放心吧，队长，我们还会穿上防蜂服来保护自己。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快去里面待着，伙计们，防止被蜜蜂蛰伤。
3: 哦，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倒在河里的大树在慢慢往下沉。
4: 坚持住，小蜜蜂们。
3: 小心点，兔兔兔，我们得把那棵树从水里捞出来，但是吊起大树就会惊扰到蜜蜂。
10: 有好多蜜蜂啊，我的小乖乖啊。
7: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3: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4: 不用担心，你的防蜂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3: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7: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
4: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蜂王的最佳选择。好了，白衣艇，出发去找蜂王喽。
5: 哦，那些就是蜂房了吧，用来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4: 你们好，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7: 兔兔兔，

0: 向女王鞠躬。
1: 好吧。
2: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3: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2: 哦，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的另一边。
2: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但是务必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
4: 要做到移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5: 移动这个蜂巢吗？好吧，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蜂服的保护。不要慌张。
4: 好了，兔兔兔，你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钓竿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呱唧，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
0: 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欢迎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新的蜂巢。
6: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
7: 我感觉不太好，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4: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6: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7: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2: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3: 但我们该怎么做呢？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做记号，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
2: 哦，真是个好主意。
8: 皮医生，呱唧，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鲜的花粉，可以留下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急耗费。
1: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2: 你们快看呐、啊，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3: 你在说什么？
2: 皮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3: 我的小乖乖啊，
2: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3: 你好，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太好了，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4: 你做到了，皮医生，现在它会告诉其他蜜蜂新家的位置。
0: 这些蜜蜂会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2: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0: 有些还没有，
5: 有些蜜蜂离得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6: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5: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7: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8: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7: 我必须靠什么？
8: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1: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这么跳舞，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6: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皮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蚁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9: 可以。
3: 还好白蚁艇尾部没有可怕的饰针。
6: 看到你了，白蚁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
5: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他们看懂舞蹈了，蜜蜂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去了。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蜂王本尊。尊敬的女王陛下，
2: 非常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哦，
3: 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4: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0: 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窍门。
5: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相互竞争的渡鸦。
5: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凯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清点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4: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度过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射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了。哇
5: 哦！这是怎么了？哇哦！
4: 原来是两头射牛正在闹着玩呢。
5: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4: 不用担心，射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6: 哦，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4: 哦，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6: 好的，马上就走。
7: 打扰你们了。
5: 上面吗？我们找到那头丢失的射牛了。
4: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8: 哦，你好，我叫伊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
5: 伊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射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4: 好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5: 是这里，队长，刚才那两头射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4: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预备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